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节目，我是芬妮。今日作客我哋节目嘅嘉宾系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先生，佢系20年百万经纪国际终身会员，亦系28年全美健康保险业金鹰奖终身会员嘅，喺湾区有4大公司团队啦，3代同堂保险世家。世文你好，
1: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啦，我是 Simon Chu 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咁好高兴今日喺节目里面同大家介绍一下最新嘅理财规划，係利用 35% 至到 45% 嘅红利嘅。咁呢啲理财计划呢，每年经过我哋公司所管理嘅资金加入呢啲理财计划呢，过去呢一年係高达2500万经我哋公司嘅手嚟到投资理财规划嘅。咁所以我希望各位听众听到我哋呢个最新消息呢，亦都唔好错过今年嘅 promotion 啦。所以依家有2个理财计划呢，大家值得考虑嘅，就係 35% 至到 45% 嘅红利。咁而点解历来咁高嘅红利呢，其实都有关呢个政府嘅利率而不断咁样推升上去呢。咁而保险公司亦都觉得呢一个对大家係有收益，咁所以推出呢个 promotion， 时间有限到10月5号截止下。提醒大家，如果你现有资金是 401k、 IRA、 403b、 457、 TSP 或者 CD 现金的话，你都可以利用现在 35% 至到 45% 的红利来到帮你做理财规划的投资。再重复一次，10月5号截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咁而点解你要考虑利用我哋介绍呢啲理财计划呢？点解每年经 Simon 同埋 Simon 公司嘅团队超过2500万嘅资金嚟放入去呢啲理财计划呢？首先大家要知道，退休理财规划关乎3大重要嘅部分。第一就係你嘅收入嘅来源，你嘅收入係点样造成呢个养老金呢？除了 Social Security 以外、 Pension 以外、投资以外、养老金以外，你自己就要从自己设计一个退休的养老金了。而第二你需要考虑到呢，就是投资的项目里面其中一部分退休规划一定要包括这个风险的评估，是不是要将一部分你投资的资金放下去比较平稳、保本、安全的理财计划呢？这个就是第二个一定要思考。第三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退休之后你的税务规划。如果你现在有大部分的资金你储起上来是在你 401k IRA 退休金里面的话，将来退休你使用这笔钱你就会纳比较重的税了。这个就是叫做税务规划。所有退休人士都要关注先后所讲的3大退休关注的项目。第一收入，第二风险，第三税务。咁而利用我哋呢啲理财计划呢，可以达到呢3种里面嘅功能啊，同大家解释一下先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income 啊，最近呢我哋有一位女士係60岁退休，61岁就开始收呢个养老金嘅。咁呢位女士呢非常成功，喺 Google 公司里面做高级嘅法律顾问。咁而佢手上有嘅养老金是有300万至到500万，我哋帮佢规划其中嘅100万，就是利用造成呢个退休养老金。而佢已经系退咗休，60岁退休，61岁开始攞钱。咁而攞钱嗰时咧，就我哋要将呢个退休金亦都变成免税嘅退休金。所以呢个就第二个关注嘅话题，就系点样将你嘅401k。变成免税，而且将来收呢个收入都系唔使俾税嘅。咁所以我哋两部分同佢规划，就同翻一次再讲一讲。佢系用100万嚟到开规划，而佢61岁就开始收钱噶啦。咁所以61岁收嘅话咧，佢嘅养老金开始73000多一年咁样收，一路收收到65嘅话咧，因为每年呢个理财计划都会升高嘅，额外。除了我们这家开户有 35% 和 45% 的红利给你之外，每年的增值你按指数增值多加一个 250%， 即是 2.5 倍。所以你每年的收入会越来越高。我们这位女士呢，她61岁开始

0: 我前嗰時先有提到73,000一年，到65歲佢嘅收入係高到93,000一年，到70歲嘅話咧升到115,000一年，75歲升到162,000嘅一年。所以你睇住每年都會一路咁樣升上去嘅，咁佢會越攞越高。就算佢呢100萬使曬之後，個户口係零雞蛋嘅，但係唔使擔心，照樣收。呢個叫做終身養老金，一路收到人走為止。啊，舉例，如果佢61歲收，一路收到90歲嘅話咧，嗰陣時80-90，佢已經收緊20-30萬一年嘅income，佢個户口已經使曬噶啦，使曬仲有20-30萬一年度收。到90歲嘅話 ，total 佢收翻嘅錢係475萬，所以自然係放100萬入嚟。而且我哋將100萬係變成税後嘅錢，税後即係永遠唔使再納税。咁依位女士所收嘅總共收到90歲嘅話，舉例嚇，佢總共收475萬呢個養老金，全部都係免税。所以我提醒各位聽眾。你依家做退休嘅理财规划嘅话，有冇达到我先头同你讲嘅咁高级嘅设计呢？包括第一，终身养老金；第二，毫无风险，就算将来个市点冧都好，你一个先都唔会少。同埋我哋呢个理财计划呢系冇费用嘅，永久唔收你管理费用，所以你可以绝对放心去使呢笔钱，而且唔使担心税务，我哋已经全部帮佢转型变成免税嘅收入啦，咁所以大家听到我哋咁好嘅红利介绍，35% 至到45% 咧，你今次唔好再错过啦。你错过之后嘅话咧，有排都冇咁高嘅红利噶啦。
1: Simon 啊，咁乜嘢年纪嘅人咧可以做呢一个退休理财计划噶啦？
0: 呢个系冇年纪限制嘅，我哋有好多父母咧为子女嚟到规划呢个养老金，做有啲子女系25至30歲已经开始规划养老噶啦，咁而好多人士咧准备退休，譬如话你依家嘅年纪系55至65范围嘅话，呢个最适合马上 take action 采用35至45% 红利，因为你要规划未来5年至10年之内退休嘅话咧，呢个系最适合依家要做准备而且做规划噶啦。亦都有啲人士系已经退咗休嘅，65至75呢个范围嘅话咧，开始使紧养老金嘅。呢一类嘅年纪亦都非常之适合，因为呢啲人士就要保障佢退休养老金唔会输蚀俾 market， 而且有一个固定嘅收入，动有就系一路令到人走为止，我哋叫做人在钱在，做永远都有钱使。
1: 无论咧做紧乜嘢退休理财计划嘅朋友，或者你未做嘅，或者准备做嘅，都可以选择你而家呢一个退休理财计划，系咪咁啊？
0: 系啦，绝对啱。
1: 多谢Simon俾我哋咁好嘅介绍，点样联络你哋啊？
0: 直线电话就系415-661-3885，415-661-3885。我哋湾区有四大公司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圣路西。咁而预约时间可以打电话我哋专线啦，或者可以上网 simon888.com 嚟到查询详情同埋预约 appointment。咁而欢迎大家。千万唔好错过，记住10月5日截止系35%同45%，无论你系有嘅资金系401K 啦 ，IRA 403B 457 TSB， 甚至乎 CD 现金嘅资金都欢迎，马上参加利用35至45%嘅红利。
1: 好多谢 Simon 咧，带俾我哋呢个咁好嘅退休理财计划吓。咁咧喺呢度咧，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呢个机会啦。咁截止日期系10月5日，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联络 Simon 嘅，亦都可以上网 simon888.com。好啦，呢一期嘅节目就到呢度，多谢 Simon， 多谢大家，拜拜。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 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4: 哇，超正的退休计划，开户马上就送 35-45% 的红利，保证翻倍，令你未来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机会是留给那些把握好机会的人，即刻联络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四大公司团队，专业可靠，为你度身打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simon888.com， 现在就拨打了，抢先预约，开启你的财富新篇章。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近期睇到咗习总嘅身体出状况啦，咁啊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好多嘅事情喺度发生紧啦，咁所以亦都有人讲紧话。会不会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后时代呢？这样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习总的情况和中共的情况。那么我们先从最新开始先，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引导之行，习总就因为身体出了状况，令到了大家都全球哗然，是不是？那么这个也是看到了一个情况，还有呢这个习总去到引导被这个冷待，似乎也都是成为了事实了。那么从这一方面开始讲了，陆桥。
2: 係啊，即係我哋睇呢個大陸嘅新聞咧，有時都會係有少少被蒙蔽嘅，因為而家習近平一日就講 AI 嚇，咁佢就講到自己係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宣傳方面就講到係點樣係轉型啊，點樣威啊，咁我哋係喺華文媒體裏邊亦都有見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喺度即係為中共即係站台嘅一啲嘅報告。一啲報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嚇，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唔掂。咁啊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啊，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話阿莫迪唔中意佢，同佢有敵對關係，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時候，佢每一個行動能夠媒體能夠拍攝到嘅，能夠看得到、觀察到的都好像用顯微鏡一樣去看他去到印度的情況。第二部分當然就是他健康啦。第一個部分我們先說，就是從機場落機的時候他已經走得真的不太好了，就是我們不是故意貶他，他真的不走得不太好。接著他就是沒有特別重要的人去接機，莫迪當然沒有出現啦。咁佢由印度商業及工業國務部部長嚟接機，咁但係印度媒體就提到啦，佢話以前啊，即係阿普京嚟嘅時候咧，莫迪係去親自到機場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機場接咧？呢點我就冇辦法查到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佢架車咧就被呢、這個即係印度咧，將佢成架車咧就用黑布掩蓋，好似個靈車咁樣。咁佢去到會場嘅時候咧，就冇人同佢開門嘅，唔知點解等咗好耐，門都冇人同佢開。收尾真係終於有人同佢開門咧，咁就係一個人，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一個官員，係咁意咁帶住佢入會場。咁你能夠睇到佢係真係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的人和中方的人在那裡吵啊成，整個感覺都是非常之不好的。聽說之前呢，習近平是要求一些對待他的一些規格的，聽說印度都沒有答應。再比較還有一些觸目的呢，就是一些藏人，即是西藏人的訪問呢，在街道上大聲地叫，大聲地反對共產黨，反對他。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過後面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樣攬住佢哋咁樣。咁就即係呢啲嘢都係習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隨行嘅人員睇得到嘅。但係呢啲都係一個俾人哋感覺佢不受到尊重，冇覺得佢有咩特別嘅情況。但係即係媒體最注重嘅，即係仍然係即係佢嘅身體。第一個咧就係、是、佢即係莫迪。講話嘅時候喺會場嘅時候咧，就望咗阿習近平嗰邊兩次，講咗 Is it OK？ 就問佢有冇即係有冇事。咁印度媒體嘅解讀就係、是、可能係習近平身體出咗狀況，或者係佢耳機出咗問題，我哋唔知道嚇。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講啦。咁但係即係佢 守嗰陣時佢冇唔夠24小時就走啦，冇啊同團體照，即係金磚國家團體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啊冇同啊即係印度簽署乜嘢嘅雙邊協議啊，或者係一啲乜嘢嘢，即係佢可以話去到印度亦都係空手而回。咁但係大家最注重嘅咧，就係佢走嗰陣時啊，大家走佢走上樓梯嗰陣時咧，佢係好明顯咧，左邊嘅手咧係唔掂嘅。咁佢係冇辦法係前後我哋行路嗰陣時，即係會擺下擺下，佢唔會嘅。咁整個嘅感覺，俾人嘅感覺咧，佢係中過風嘅。咁呢點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係中過風嘅嚇。咁即係佢即係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嚇，即係佢行路嘅姿勢就真係就係、是、好似係習近平咁樣，佢冇辦法自由咁樣去擺動，都係側側地咁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麗媛喺八月嘅上合峰會裏邊，亦都係拖住佢隻手落即係飛機，加埋大家嘅感覺就係、是、佢身體出咗問題。咁佢身體出咗問題係好大件事，今次唔係謠言，係大家親眼見到噶啦。
1: 嗯。咁啊，呢個睇到咗，雖然佢冇拍合照嚇，咁啊一開始嚟嗰個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個少數人嘅合照入邊咧，其實都睇到咗呢個習近平同呢個目的咧，其實利用尼娜嘅。咁呢個利用尼娜咧，都被認為咧，可能就係喺會場上邊俾呢個目的問候咗兩次啊，咁然後導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興。咁啊呢個咧。目的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時候咧，佢都唔好中意嚇，咁啊搞到咗自己離行離那咁呢咁嘅程度嘅嚇。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個身體出咗狀況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24小時又帶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曬咁。即係如果按照咁樣講嘅話，金磚峰會其實會對於呢、這個習近平嚟講，可能都人哋都覺得中共嚟講都唔係咁重要。
2: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根本就不重要，也都没有成果，但是他的底牌穿了出来。那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全球瞩目的，以前有很多的谣传，是吧？那因为他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整个中国的嘛，整个政权他放在手里面的嘛，他不掂就很大件事。那他现在他还要是一定要掌权，就算身体这样他还要掌权，他还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係即係要第四屆進入，即係佢個任期進入第四屆。咁所以就係佢個身體就而家就係一個指標。咁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咁樣啦，咁大家對呢個政權就有一個問號。如果佢真係唔掂，邊個嚟咧？中共會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咧？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壓？你話紅二代、富二代或者係軍方？是有辦法走埋一起去決定中共的未來呢？所以即係呢啲問題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個政權就因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滿即係、就是、未知數，充滿咗唔穩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咧，就係、是、美國智庫亨德遜研究所呢、這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就係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喺度諗啦，即係阿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嚇，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係佢鬥唔過自己，鬥唔過命運天意。即係佢嘅身體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係就係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預言啦，即係而家就係預言新聞化，新聞預言化啦嚇。咁咧就係應該係英國嘅領媒帕克就話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體係會出現問題而下台。咁而家已經行路都行到咁嘅樣啦，係嘛？咁我唔知點佢點樣去美國？美國嗰個壓力就唔係好似印度呢個壓力啦。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喺後邊會講啊。
1: 嗯，咁啊，我哋先講翻嚟呢個在中國大陸先啦，因為習總而家已經翻咗中國大陸啦嘛，咁我哋隨住習總嘅飛機翻去中國大陸講，睇下北京嚇。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A 咧，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2: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官方嘅講法就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係永久嘅嚇，應該係永久嘅禁飛區。咁一般嘅民航咧，同埋呢啲救援嘅飛機咧，就唔受影響嘅。但係其他所有嘅飛機，特別低飛嘅飛機咧，就係完全係受到嚴格嘅審查，要識別、要安全報告等等等等咁樣。咁個禁飛範圍因為有300公里咁遠，所以就係即係東咧就係到河北嘅秦皇島，西咧就山西大同。北咧就系到内蒙古噶啦，南边咧就去到山东，咁就影响咗上亿民众嘅即系日常嘅即系嗰啲，即系如果去民航就 OK 啦，但系如果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实影响咗佢哋。咁就即系咁搞法，大家就觉得好简单啦。你点解咁惊啫？点解要禁到咁样咧？咁即系梗系为咗确保最高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嗰位嘅绝对安全啦，系嘛？咁即係不惜犧牲咧，就係即係呢個低空都好多即係經濟嘅活動噶嘛，係嘛？即係啲其他啲飛機，譬如話你係運輸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飛機嚟運輸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樣。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係9月20號起咧，又係喺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又係禁止所有嘅無人機。佢呢個叫做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咁啊，11月15號咧就正式不但係禁止禁飛禁運嚇，仲禁存禁持有喎。咩意思咧？即係你無人機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夠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經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將你嘅無人機嘅零件運出北京㗎啦。包括乜嘢咧？你可以自己親自帶出去北京啦，通過現場咧就回購啦，嚇，或者拎去報廢啦，或者郵政寄抵啦，嚇。就總言之，你所有嘅無人機嘅零件，唔俾你大無人機、細無人機，咁民間攞有嘅多數都係細無人機，全部唔准喺北京。即係呢個係好極端嘅行為，大家覺得真係咪呢個政權已經係去到？即係杯弓蛇影嚇，驚弓之鳥呢個地步咧，咁啊做所有嘢就係為咗保持一尊嘅絕對嘅安全。咁習近平即係已經到咗個神經病嘅地步，就係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護自己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咁即係呢兩樣嘢同夾埋，佢係即係同係喺呢個印度發生嘅事，我哋係睇到一個驚惶失措，已經係筋疲力盡嘅習近平。呢个就是一个真相嚟。
3: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密听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哇！咁其实真系好奇怪喎吓，咁啊啲禁飞区咁大，三百 公里範圍之內嘅，又唔俾你飛機咁救援都唔得，即係直升機起飛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按照咁樣搞法嘅話咧，即係全部係即係可以講係死曬嘅個空中可以咁講嚇。
2: 但係佢呢個咁更正一下，頭先我講咗佢係民航同埋佢自己話啦嚇，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係緊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係其他譬如話貨機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飛機飛過呢啲，你又唔使諗噶啦。就咁樣，佢係絕對絕對嘅，係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飛。但係我諗到呢啲俾你飛啲民航都受到更加嚴厲嘅監管嘅。咁即係其實佢都喺經濟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已經都係自己亦都係斬埋一隻手指啊咁樣。
1: 嗯，咁啊呢個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嘅，我相信都緊要下。咁而家中國大陸喺無人機嘅呢個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叫做發展得幾快下嘅，咁如果咁大範圍嘅一撳嘅話咧，咁啊今日就撳北京嘅大範圍咧，咁一個唔覺意集中去另外一個地方嘅話咧，那個地方係咪又被撳咧？咁
2: 肯定被撳啦。不過啲佢就唔會話公佈俾你聽係永久，而家呢啲係永久噶嘛。你去邊度飛去邊，咁嗰啲咪即係佢去幾一日就飛前前後後金咯，一定係咁樣。佢已經驚到咁嘅地步。其实呢个属于精神病的范围的了，我们不是特别笑他，是真的属于是这个他没办法正常这样去怎么说神经精神方面是去运作的
1: 了。嗯，那惊弓之鸟，那他就是不是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飞机撞了北京的最高楼，那么这一次咁撳嘅話，係咪亦都係驚佢自己嘅呢個安全咧？因為而家個無人機嘅呢、這個喺烏克蘭咁樣搞法嘅話咧，佢真係驚到死話。
2: 咁啊，梗係啦！上次嗰個中國磚嗰層樓嗰棟大樓，突然間俾人撞一撞，係咪？咁佢聯想豐富咯，佢就聯想豐富。一個咧就係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個就係可能唔知會唔會美國嚇、利用無人機啊乜嘢咁過嚟嚟呢個係咪好似伊朗咁樣？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多嘢？做啲嘢已经唔系一个正常人嘅思维啦，系嘛？为咗一个人嘅安全，将国家变成咁，好似讲佢自己都坐喺大监狱里边啦，系嘛？就系咁样。佢自己嘅，即系今次我哋印度睇到佢嘅样貌吓，即系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吓，即系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是同以前都不是说漂亮的了，他都不是说看他好的了，但现在真的很差，你看他的样子真的相由心生，是那种长久的，我想在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监狱里面，一个被这些惊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虑折磨到是这样的样子，这个就是他的现世报了，现世报啊，中国人所说的
1: 不
2: 用等第
1: 时，
2: 而家已经
1: 报应紧。嗯，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啱先讲紧嘅呢啲飞机嘅问题，咁啊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实呢几日咧一直传闻紧嘅就系华为嘅老细啦，任正非啦，咁啊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啊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紧话出嚟呢、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是怎睇呢件事嘅咧？
2: 即係任正非嗰件事，我諗大家都可能知道㗎啦，已經好多新聞，好多人都報過㗎啦。就係佢失聯嚇，你揾人哋揾唔到啊，任正非又揾其他佢屋企人又全部揾唔到，揾阿孟晚舟又揾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輛保姆車係任正非嘅住所出嚟，咁就係去深圳一個碼頭嗰度。咁聽講任正非咧就喺印尼咧。買了個私人的賭具的，那個碼頭呢可能有船接他，然後一家人走了。即我覺得這個即是場景又似乎是難一點，你十幾人一起走我想是沒什麼可能的，在中國這樣的嚴厲的監控之下。那跟著呢又出現另外一張照片，就華為總部附近有大批武警，那就是這件事就傳來傳去，就說任正非出逃帶了十幾個屋企人。但是他的女兒叫姚安娜呢，就9月14日就出席了北京舉行的一個所謂的演出的一些有關的發佈會啦。特登接受很多間 媒體嘅訪問，表面上就係辟謠啦，即係話我喺度啊，係嘛？你話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嚇。咁但係即係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為止，冇人出嚟辟謠嚇。咁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邊咧？唔係救咗，究竟啊任正非去咗邊咧？冇人知。咁任正點解會揀啊任正非咧？任正非當然好重要啦。咁佢係科技之父啊嘛，喺中國嚟講，雖然話而家已經沒落啦，又俾人喺美國告緊係咪已經上庭啦？但係即係佢係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係謠言，我哋唔知係咪謠言嚇。如果真係謠言，就係貪佢個身份。另外咧，就係啱啱而家即係中美科技戰啊，即係搞到好犀利係嘛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聞啊咁。咁所以呢個時候，如果用一個 AI， 即係用一個華為作為一個任正非作為一個如果係謠傳，假如係謠傳嘅對象，咁當然得到嗰個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啊，再加上就9月15號嗰個閉關鎖國嘅新規就上效啦，咁樣即係上場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嘅加埋咧，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個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想整个华文媒体全部都是讲这件事了。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讲法，这里呢、就是、不知道没办法证实，但是有人就说被爆可能是、捉了，被人捉了在一个整肃风暴里面。Kimmy 即是这个 AI 月之暗面的创办人杨直伦都是被人说他现在是跟他的同事呢就是捉了他。咁係點樣呢就冇人知。咁但係如果任正非真係俾人捉咗佢呢，就亦都係對習近平嘅一個打擊，因為任正非係好撐習近平嘅，暫時到而家為止啦。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究竟係點樣呢就冇人知。咁但係即係中國大陸嚟講呢，即係呢啲謠言唔係話淨係謠言咁簡單，謠言其實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眾的共識，民眾的希望，他們希望這件事發生，所以就會傳謠言。好像以前一直說、啊、習近平的腦開了瘤、啊、或者他的心臟有事、啊、什麼。為什麼？因為大家希望他是這樣，有少少暴風捉影，但是沒有問題，其實他代表了民意。所以即是中國大陸看謠言 是一個很重要的民意的指標來的。所以我覺得即係謠言喺中國大陸嚟講係一個唔係一樣嘅意義嚇，同我哋喺外邊嘅即係對謠言嘅理解嚇。
1: 嗱咁啊，但係同時中國大陸嘅謠言咧，其實亦都係多次證明咗係有呢回事㗎。咁所以成日講緊話謠言咧，就係遙遙領先嘅意願咧，就係咁樣一個道理啦。咁係咪咁樣咧？我哋繼續觀察一下呢個情況嚇。咁嗱，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呢、這個習近平嘅身體咁嘅狀態啦嚇，咁而家又話嚟緊呢個9月24號就話阿習總又話要嚟美國同阿川普見面，叫做川集會啦。咁有人講緊話，哇！習總咁嘅身體去唔去到啊？會唔會係又諗啲計仔，又係想推遲啊？咁樣咁啊嗱，習近平我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係而家問題有兩樣嘢，一就係阿習總嚟親美國嘅話咧，都會有好大規模嘅呢啲以前啦嚇，咁啊啲中共黨魁嚟咧都有好大規模嘅所謂嘅歡迎儀式啦，咁啊呢一次咧當然抗議嘅人群亦都係隨如影隨形啦，但係因為美國而家其實同時咧亦都係出現咗對中共嘅呢啲間諜嘅呢個清算啦，咁我唔知道這個傳聞中都話有人喺度組織緊中共嘅人嚟呢個歡迎啦，但係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歡迎好。
2: 而家我諗佢為咗美國嘅即係訪問，佢好多晚都瞓唔著，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著，因為美國唔係印度，印度你又叫做係啦，我唔參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體相啊，咁我24小時走都走唔切。美國就不提了，美國是全球足，在美國本身都很足，他要面對的事太多太多。第一，他要面對川普，我不知道川普有什麼消出。另外呢，就是國會的反應就絕對跟川普不會一樣的。川普可以這邊叫他一起來吃國宴，國會那邊你不知道會做些什麼事，他會出台一些什麼攻擊你什麼， 主流媒體的反應亦都一定會是很負面的對他。所以就是這些他都覺得是頭痛了，就是 他一個是在中國大陸即是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的，下低的人亦都不敢將壞消息講給他的人，而去到美國他無可奈何的，他都會聽到一些即是感受到一些。感受到最大的就是如影隨形的抗議人群。我不知道即是在美國或者是我不知道即是或者 在香港住的朋友，如果你們有機會即是來看一看這些領導人來的時候啲團體點樣去追蹤佢咧？你都可能覺得係真係世界奇觀嚟嘅，真係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邊咧就係、是、敲鑼打鼓咁樣歡迎嚇呢啲人咧，就都係買翻嚟嘅。咁今次聽講呢個中國大使館同埋商會咧，就組織22號到26號咧，啲人咧去 DC 參加呢個付費歡迎活動，即係你嚟咧就俾錢。聽講一日就俾$80啊，就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飛機費。但亦都聽講話，本來唔止$80嘅，係$80嘅幾倍。但係層層剝削，到最後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樣。咁呢個係全世界都冇嘅嚇，你自己覺得自己咁強大、咁偉光正、咁自信，點解要用錢去買啲人嚟歡迎咧嚇？咁邊啲人參加呢？就係啲橋團啊，啲學生啊，就係呢啲咁嘅人啦、啊。佢鼓動曬佢所有嘅喺呢個統戰嘅喺美國統戰嘅一啲嘅統戰嘅機構啊、團體啊嗰啲咁嘅嚟啊。咁啊，就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一個一啲抗議嘅人群。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其實都可以好講得出中國大陸嘅狀況。呢啲抗議人群係各階層、各族。族裔各個不同的信仰背景，不同的地區來的，大概有哪些人呢？西藏啦、維吾爾啦、香港啦、中國民主人士啦、台灣啦、法輪功啦、美國人權組織啦，還有一些呢，就近幾年都有一些呢，就是那些去上訪的民眾啦，他們不知為何會來到美國去上訪民眾，各有各做，各個的訴求都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呢都是關注中共的人權政策對他們的迫害、他們的政治壓迫，還有現在還加多個跨國鎮壓，來到美國都沒辦法是、就是、安心生活的。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世界奇觀來的、阿石頭你說是不是世界上哪有哪一個領袖去哪裡會有這樣的陣仗，一邊又買回來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真心誠意去抗議，趁住呢個機會講出自己嘅訴求嘅人。
3: 想令養老有保障，投資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頓黃金地段嘅榮春莊高級老年公寓社區，配全套家私家電即可入住，種菜釣魚、捉棋唱 K， 仲有24小時照顧，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後顧之憂。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年悭$24,000。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事实系咁样吓，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我相信系呢个抗疫集种嘅呢个相当之难得嘅时机嘅。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因为而家美国真系喺度呢个针对中共嘅一啲间谍喺度拉紧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大学生啦嚟到呢度，无论佢攞20蚊又好，最后攞80蚊又好，或者净系攞个饭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况下系冇办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系而家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去咗之后一个唔觉意被记录咗落嚟嘅话呢，咁你之后个签证会唔会被取消呢？呢、這个就唔知啦。咁所以呢，呢啲大学生敢唔敢嚟呢，我而家都喺怀疑緊啦。咁但係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呢，因为呢啲抗议人群呢其实系美国冇所谓嘅。咁主要系安全得㗎啦，你唔好用暴力得㗎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咁令到咗呢而家真系呢个天平呢就呢、這个偏向咗呢个抗议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讲紧咁，咁多个唔同嘅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况空前。我讲紧抗议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2: 系啊，呢、这个你用盛况空前，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形容，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盛况空前啊，即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是、等佢哋，佢哋车队行过边度，沿路都有人系抗议，咁啊去到会场外边抗议，咁啊喺美国嚟讲，即系当然就。是允许你这样做啦，只要你不要说即是过分啊，或者走出去即是不准你去的地方，你不要走出去就得了。所以习近平怎样避他都没办法眯埋隻眼，不过可能会不知道他怕到眯埋隻眼，即是你怎都不会说眯埋隻眼不望着窗外的，你总都会望一望瞄一瞄，是吧？那这种景象即是跟他在中国大陆那种这样的保护到风雨不透，是两个不同的空间来的，不同的怎么说呢 ?dimensions, 不同的即是好像两个地球，两个不同的世界来的这样。
1: 平衡世界啊，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近年来呢我们调回转头看看中共的外交方面呢，似乎去到哪里都不得，你看看什么这个足心國啊，入邊咩伊朗啊、俄羅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這個老朋友又好啦，其實咧，似乎都吊住半條命。你點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2: 係啊，即係佢而家所謂嘅反共，即係反美嘅集團，而家已經瓦解啦。即係大家都睇得到啦。即係伊朗雖然而家都有啲即係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僵局咁，但係呢個僵局係阿川普係精心設計嘅咁。咁啊，佢已經亡國噶啦，伊朗已經陷入亡國嘅危機噶啦，俄羅斯都已經差唔多噶啦，吊住半條命。咁所以呢啲習近平嘅邪惡兄弟嘅全景全部不妙嚇。咁就馬杜羅已經係落咗去噶啦。咁即係仲有個北朝鮮隨時都可以變，佢可以你唔知佢會點變，佢唔係同阿習近平咁好。所以你即係從一個大環境高啲嘅角度去睇佢嘅佢嘅。即是外面的同盟的前景是很差的。自己的国家就天災人禍啦，还在即整个半个江山都还有很多地方有很多洪水啦，即国家已经没有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那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的钱啦，当然有其他的目的啦。那么什么先是这个动员法又是要将民间的資源有一日全部收歸國有啦，對有錢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係話佢已經冇錢，經濟已經壞到個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幾個惡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係習近平內心嘅恐懼對人民嘅控制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但係人民嘅反抗亦都係各式各樣嘅。咁我哋前兩集講到。啲年輕人用絕子絕孫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時間講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係用到咁樣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覺得係 即係世界上嘅歷史上似乎從來未出現過咁樣嘅事情。
1: 咁其實都睇到咗呢個哈德遜研究所嘅呢個中國問題嘅專家啦，呢個余茂春先生咧，亦都係對中共而家嘅情況咧，都做咗一個相當之精辟嘅文章話
2: 嚇。係啊，即係呢個哈德遜研究所就係主筆就係余茂春啦，但係仲有其他人啦，咁咧代表咗美國保守派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主要就話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咧就而家佢呢個政權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啦。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咧，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咧？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咧？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咧？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龐大嘅監控機器，邊個嚟接管呢？邊個嚟接管啲好似武漢實驗所呢啲咁樣嘅生物設施嘅安全呢？嚇、啊，咁呢啲即係都係余茂春覺得係要準備嘅。另外咧就係、是、即係軍隊裏邊，你點樣要防止佢哋頂佢哋唔好再集結，就成為一個軍閥嘅一個咁樣嘅政權啊！呢啲都係要預先要處理好嘅，要各個國家特別美國帶頭要睇實嘅。咁另外就經濟層面嘅風險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幣點處理呢？中國啲銀行啊、主權債務啊、國有企業外匯儲備啊，呢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置呢？咁就呢啲全部都係要做，特別係錢方面。他怕有些新的寡頭、啊、即突然間有些人拿了這些資源之後，他是即在這個共產黨體制即想了之後，他迅速又成為另外一種不是民主的力量、啊、所以他覺得這些事全部都要預先要做，不要等到最後。那為什麼余茂春這個時候，這個不是余茂春只是主寫、啊、但是即他代表了整個哈德遜這個智庫的看法，就係、是、已經知道中共咁落去一定唔掂，但睇幾時，而家要準備好啦咁。
1: 嗯，咁啊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啊，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養咗咁大龐大嘅軍隊喺度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注意嘅，因為內鬥中共自己咧就係為咗爭權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講緊嘅，又驚另外一個寡頭出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大家注意啊。咁所以咧都會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2: 係啊，即係中共嘅滅亡有可能好多人有多猜測啦。頭先一個講就軍隊嘅即係政變，跟住話軍變啦嚇，或者咧就係、是、即係佢發動戰爭啦，失敗咗就即係佢可能就會冧啦咁。或者是民間起義，但是大家覺得越來越冇可能啦，因為佢監控得咁緊要，係嘛？咁即係會點樣冧法呢？如果淨係單一嘅一樣咧，就好難冧嘅。但係如果樣樣都係成為事實，譬如軍政府裏面有問題啊，另外佢戰爭，佢真係發動戰爭又出現問題，佢民變亦都係有呢個民間起義係部分地區成功咗，咁即係加加埋埋就好可能。佢嘅冧台就成為即係現實嘅。不過我覺得冧台呢啲嘢咧都係天意啊！我真係覺得係天意，你好難點樣去預測。就平時咁樣分析就係可能咁講，但係即係個將來嚟講係咪有一啲好偶然嘅事件就促成整件事嘅發生咧？咁因為即係中國大陸而家慢慢係越嚟越準備到呢一步，主要係人心覺醒。各個都會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覺醒，你什麼都好，有些就、啊、即真真真正正的是明白到這個政權沒辦法這樣下去，但這部分是人是少的，什麼都好，當大家都厭惡共產黨，沒有一個人贊成習近平的時候，那就很難說的，即有些火，小小的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係既然美國智庫都有準備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像空間嚇，即係唔好話啊，永遠都唔會發生噶。你哋成日講，咁我諗任何事情發生都係需要一個過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習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種簡直歇斯底里嘅神經質嚇、啊， 即係已經到一個唔係正常嘅國家一個政權應該有嘅地步嘅。咁大家再繼續睇睇，係。
1: 嗯。咁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呢一個信息啊！咁啊，既然美國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講法，咁中國大陸咧嘅人要自己去準備啦。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咁啊 ，OK， 咁啊，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亦都好多謝老喬。
2: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1: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想唔打針食藥就令病痛消失嗎？
0: 揾鍾錦鎮醫生啦，32年專業嘅脊椎物理治療經驗，阿拉米達市保健區嘅委員。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4: 今日系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80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 ,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早上大概10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的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的资料说，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estan Fire， 火场是位于80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esta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80号公路以及 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朝早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同80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住80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 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3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还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2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 4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 52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三藩四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 正同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万平方尺，约占当年整个购物中心的1/3。这部分物业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独立持有。B3 B3 Investors 主要专注处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业地产。公司早前亦曾经和其他合作伙伴将 San Leandr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创新和医疗研发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为什么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市场亦关注今次出售会不会令到原本同步进行的整体出售计划变得更加复杂。

捐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不中又不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8886044。

0: 你好啊，石头哥，我喺深入翻嚟同路人嘅节目啦，多谢你嘅邀请。我每一次嚟做节目都系代表自己，唔代表任何机构、任何政府嘅。
1: 咁我哋讲起政府啊，咁我哋先从呢个游民开始讲起先。咁啊，呢个都系相当之离谱啊。咁而家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就讲紧嘅一个调查。咁呢个调查咧就加州审计报告显示话吓，系加州审计报告啊。就讲话州政府近年嚟咧，投入咗超过240亿，试图咧话解决呢个无家可归问题咁样吓。咁但系咧就越解决咧，人数越多，即系讲紧冇减到，反而增加咗。咁所以好多纳税人咧，包括好多我哋在内咧，都质疑紧究竟呢啲咁嘅所谓处理游民问题得唔得咧？咁究竟啲钱去到边度咧？咁啊睇到咗联邦似乎启动咗调查啊，李小姐。
0: 我就希望咧，聯邦政府咧，即係呢一新一批嘅聯邦政府個員咧，就有啲良知，按照美國執法咁去調查咧。我自己做社工咁耐咧，就知道啦。就譬如啦嚇，灣區咧，我哋有20个縣咧聯盟啊，即係啲假政府人員咧，就攞嗰啲非牟利機構就開好多間嘅，淨係三藩市一個咁細嘅城市，唔係好多人嘅啫。真正政府讲公布咧，都话有800万个人，就有209间呢个非牟利专门系服务无家可归嘅。咁你又谂下啦，你将每我讲三藩市嘅例子啫，十亿去照顾4000嘅无家可归，你将嗰个亿数除起上嚟，平均至少一人一个月系8000蚊嘅开支。咁你同我啦，你左做右做，边有8000蚊个月啦、啊，系嘛？正常人一般嚟讲咧，都冇8000蚊个月啦、啊。咁啲钱去咗边？咁啊，好多年嚟咧，做社工啊，或者好多人睇唔过眼咧，都想联邦政府嚟到调查三藩市啦、湾区啦，特别系整个加州啊，每年用200几亿啊，去照顾几万嘅无家可归。即系讲嚟讲去啦，如果一日冇咗无家可归咧，嗰啲錢咧，亦都冇辦法去透明嘅。而呢啲錢啊，通常係外合去官商勾結啦。譬如咁啦，石頭哥，我識你，咁我係政府嘅，咁啊有個部門，咁你又開嘅非牟利，教你點開，咁啊整好曬，咁啊哦，你去做呢樣嘢咧，咁啊每年撥錢俾你，咁啊哦，我叔又得閒喎，唔係喎，我個老婆個大佬又得閒喎，咁啊開埋一味喺度傳聞啦。根本他们都不是照顾无家可归，也都不想人家停止冇无家可归。英文呢就容易讲了 ,follow the money。你如果他没有钱在这里，他又怎么去欺诈到那么多钱出来？如果你没有那么多人，他又没有办法拿那么多钱。换个说话，如果一天所有的无家可归已经没有人在这里无家可归了，那他又想第二个方法来骗我们的。
1: 咁啊，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講緊，呢個無家可歸咧，被呢啲有心人啦嚇，咁啊視為咗搖錢樹嚇，咁啊呢度就其實就好明顯睇到咗嘅，呢一個搖錢樹嚇。咁而家睇到咗聯邦政府喺度拉緊人，咁啊簡單咁介紹一兩個人俾大家聽下，一啲就叫做一個叫馬龍嘅人啦，咁啊呢個咧佢就淨係攞遊民嘅錢咧都超過750万啦，咁啊而家有一個叫做
0: Michael
1: Yang， 咁啊呢個Yang咧咁唔係姓楊嘅嚇 ，Michael Yang 啫，咁啊
0: 黑人嚟嘅，
1: 咁啊咧超過咗1亿，咁啊呢個錢咧相當之誇張啊，咁呢啲錢咧其實係令到咗佢哋攞去做咩啦，李小姐佢哋。
0: 拿来开啲空壳公司啦，或非牟利咧，就开多几间啦。然后佢哋自己咧买靓车咧，住靓屋咧，旅游咧，啲仔女啊读私立学校咧，咁啊点样挥咪中饱私囊，点样去咪点样用？
1: 咁啊全部系攞晒呢个政府嘅钱，然后咧就攞去咁样去挥霍嘅。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同嗰啲。即係有啲官員，甚至乎佢哋會唔會有回擁啦？李小姐，
0: 我個人認為絕對有。點解咧？因為我做政府工個時候咧，我曾經係做調查員，做咗兩屆嘅 grand jury，

0: 其中有一啲人，因為你做 grand jury 嘅時候咧，咁咧佢有啲人咧就俾啲即係告密啊，即係收告密話佢咁啦。咁你條數咧就可以計得出嘅。如果一個政府人員咁啊，佢未成為市參市或者市長咧，佢嘅身家可能我當佢係100万咁啦嚇。咁啊做咗少少之後咧，哇，身家就多啦，石頭哥。一陣間啊200万，一陣間啊你 Pelosi 咧20万人工嘅人薪，依家成1亿聲，佢仲靠咩生存啊？咪中飽私囊啦，介紹費啦，英文咪叫 under the table 啦。咁有冇人證明啊？咁你話誒點樣證明法咧？咁又真係要 CIA 啊，FBI 去 trace 佢啲錢啊 ，trace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啦。因為佢哋嗰啲做法咧係比較黑社會化啦。譬如咧，佢話投資賺翻嚟咧，譬如話開生意咧，譬如個老公賺啦，譬如咧就阿姐姐賺嘅就唔係我賺嘅。實際上佢哋本身係喺度操控緊呢啲啦。所以咧個官咧就喺內邊政府部門。外边咧就啲亲朋戚友吓、啊、去做呢啲咧，就好似前市长啦，啊又冇道德嗰个布里德啦，佢个男性朋友咧，人哋结咗婚有老婆噶啦，佢咪个男朋友嘅，咁啊又系咁去攞啲合约吓、啊、去俾人去清洁起屋整嘢咁样，跟住咪有回佣啦，咁佢咪去坐咗监嘅，咁、mm-hmm. 啊又系咁。个例子就咁，我就希望咧，藉住即系呢几年咧，特朗普总统在任啦，然后啲人正常啲，同埋美国宪法咧攞翻出嚟用，咁然后将现在啊喺度危害紧社会危害紧呢、这个系体制系统嘅，将呢啲人全部咧充公啊，将佢哋嗰啲家产嚟充公，然后咧坐监，等佢哋食长粮饭啊！
1: 即係在於你睇嚟嘅話，你做咗咁耐社工，又喺政府做咗咁耐咧，即係佢哋咁容易攞到呢啲咁嘅錢啊嚇，咁點樣去杜絕呢啲錢咧？即係政府呢啲錢咧，可以用喺真係需要嘅項目上面，而唔係俾佢哋挪用咗去私人嘅呢個咁嘅揮霍。
0: 哦，呢個系統咧，一定係有第三者同政府冇關係，而係公開透明啦。因为依家佢冇公开透明，你又唔知道，因为冇人核数啊，政府冇人核数咧。嗱，譬如我做市长咁啦吓，依家你睇下布里德做市长嘅时候，佢哋有几亿人工啊，即系几亿嘅人工咧，佢哋特登炒咗嗰啲人，佢咁啊啲人工啲钱喺度啦嘛，嗰几亿去咗边？嗱呢几年嚟我都系问同一个问题，由2021年到2025年个中间咧，嗰几亿去咗边？你就算依家现任个市长罗丽都系嘅，佢哋整好多呢啲非牟利机构，因为佢要做呢个官啦，佢就叫恐吓啦，恐吓式兼顾啦吓，又恐吓，有啲即系总之没完没了，就要得到呢啲钱。我曾经做一个调查，呢个系无家可归三藩市嘅，就系、是、哇咁如果你做政府人员，咁你唔去拨呢笔钱俾佢哋，明明佢哋冇咁多无家可归噶嘛，你有数好计噶嘛，咁佢又点啊？咁可能又人生有呢个生命危险，意思即系话呢啲所谓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嗰啲人咧，某程度上咧，亦都系黑社会操控。
1: 哇！咁嚴重啊！黑社會操控點啊？
0: 咪梗係啦！你冇背後冇背景冇黑社會，你點同呢個？这个官商勾结啊，勾到结啊，你咁容易去逼嘛？你同政府去攞一个合约咧，你嘅机构要几多钱？有保险有几多人？有几多年生意？证明你系可以信任你先去呢个投票成功噶嘛？投咩话？投叫做投咩啊？投标投标成功噶嘛？你会投标噶嘛？因为你要拨出去啲钱啊，咁你拨出去写支票嗰个人啦，就其中咧就有中间人啦。即係中間人嗰啲介紹費點計，你真係要問佢哋啦。根據市長布里德個男性朋友嚇報紙賣咧，咁啊有 10% 啊，或者有啲好高檔嘅禮物咁啦。報紙賣嘅咋嚇？
1: 咁如果其實咧，即係好似呢啲咁嘅無家可歸處理咧，咁每一單嘅呢個咁嘅錢出去咧，係咪應該有一個非常之詳細嘅呢個透明嘅？譬如佢嘅支出係點樣咁樣去？去監管咧會更加容易啲啦
0: 嚇。我個人認為咧，要杜絕呢啲咁殘、咁咩話、咁殘暴對待無家可歸嗰啲人，用佢哋嘅名、用佢哋嘅工卡咧、生日日期咧嚟敲詐， 我哋纳税人嘅钱，根本一个无家可归嘅人，平均嚟讲咧，只要佢有3000蚊啊，即系我讲呢个人本身有3000蚊嘅救济咧，有1000几蚊系用嚟做咩咧？系攞嚟交租嘅，其他就系食饭啊，同埋医疗，即系你平均嚟计啊嘛，咁就已经足够啦。而呢啲无家可归唔系一世无家可归嘅，系英文叫 transitioning， 系临时寄居嘅啫。然后咧，通常一年半左右工作就完咗噶啦。但系佢呢啲人咧冇无家可归嘅时候，佢哋特登又制造啲无家可归。
1: 会唔会又有啲重复嘅无家可归嘅呢个名单去喺几间唔同嘅呢、这个非牟利机构入边用同一批名单去攞钱啊？
0: 绝对会有的。我给个例子给你，这些是我个人所调查和我个人，因为我曾经做过2年调查员嘛，在政府做 Grand Jury 去调查的时候，我因为我是做社工嘛，在街边问那些人，你间中问到那些人呢，譬如三藩市规定的，如果你在三藩市住超过30日呢，就当是本地的市民居民，但如果你啱啱喺第二个州嚟到，哇！我一听埋三藩市福利好，哇！又可以免费医疗、免费食嘢，每个月有600几蚊现金，哇！又冇加埋咧，就呢个粮食券计起上嚟成900蚊，唔使做嘢咪行企企咯，咁你免费住宿啊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概念咧，有冇重复系绝对有嘅。嗱，啲重复系点计咧？嗱，咁样嘅，咁样啦，石头哥，你开一间，我开一间，我妈又开一间，我老豆开一间，我大佬开一间，大家咁开埋喺度咧，咁咧点样计法咧？咁你嚟到我嗰间啦，我要房屋啊，哦得，你签个名啦，咁就俾晒啲资料，有特嘅生日、日期、工卡喺边度嚟，住几耐咁啦，填好晒啦。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靓呆，靓呆啊，我呢度咧就唔系住房屋嘅，不过我可以俾一包粮食，即系嗰啲干粮俾你，顺便咧你去我嘅朋友就阿石头嗰度啦，就再申请嗰能可能或者会有啦。咁你有同一个方法啦，咁于是咧呢、這个人无家可归啦，可能去5个机构咧得唔到任何嘅帮助，除咗有少少，佢可能俾个 Band A 俾你，或者俾包饼干你，或者俾支你水饮，或者甚至俾个电话你免费咁样。但他根本得不到他解决到睡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但是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所以那个名字是一定会有的。因为同一个无家可归，他需要一个地方去住，还有有饭食就可以嘛。但他去了10个机构都没有个地方给他住，只是有少少免费的饭食。而这免费食呢， Glide Memorial 个个都知道，你去到免费早餐、免费午餐、免费晚餐，我同你去免费都吃没问题的。只要你去到他们在那里排队，他就给你吃的了。所以这些重复来计数，就是这些官员和这个非牟利的总监官官相卫。而且你要看看他们非牟利机构那些，他们的人工有些是35万，平均来讲都有20几万。那你普通人有没有那么多钱？即譬如我拨100万给你去帮无家可归，他首先拿了25万人工，然后呢去租个办公室就用了20万，然后请个助手又几多万，咁真正去到呢个无家可归个100万呢，大概系30%最多，30%嘅啫，即系100万呢，70万呢系做咗行政啊，30万呢就可能就有少少帮助嘅啫。
1: 嗯 ，OK。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0: 哇，你听到没？而家最劲嘅年金产品出嚟啦，开户马上就送35%嘅红利，仲可以计入身故理赔，长期开户保障亦都通通奉上，仲直接翻倍，令你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祈唔好错过喎！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西文，专业可靠，为你度身订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不中又不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8886041688
2: 1888-604-1688

0: 欢迎继续回来同路人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是前三文市市长候选人李慧臣李小姐的。我们的热线电话会开放的是 888-6041-688 888-6041-688。我们谈的话题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发表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下面这个其实也是欺诈的了。看到了其实现在有不少的人就因为新闻市或者是这边就加州现在整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托儿服务啦，加州给钱啦，这个呢就柳森有就签署法案之后出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爆出来就很多这些幽灵的托儿所，又是这个呃钱的，怎么看啊李小姐？
1: 哦，呢啲一早就有啦，不过咧，你冇人去调查，而且佢系官商勾结噶嘛，都话明系同呢啲官员拨钱有关系，佢开晒嗰啲非牟利机构啊、中间人啊、监护啊咁样，咁啊，然后咧就冇呢啲咁嘅服务，根本就冇呢啲人，咁啊，又或者咧，佢就将佢嘅服务扩大咧，本来可能系十二人嘅，咁佢攞个牌十八，咁佢咪照报十八，咁啊求其俾个名落去，咁你又冇话核查呢啲乜嘢，都系自动噶嘛，咁你本身你识俾钱嗰个官员啦，咁佢哋吓知道因为佢哋俾钱噶嘛，佢哋明知道唔得噶啦，唔啱噶啦，夹硬落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现在咧。因为据我所知咧，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佢依家有个团队啊，呢个团队大概可能系二十个嗰啲有呢、这个artistic 啊，即系嗰啲叫咩？有少少artistic 中文叫咩？我突然间谂唔起吓。佢哋本身咧有少少呢、这个身体智障嘅autism 嘅。但是他们那些智商是很特别的，他们用 AI 那个方程去追钱，所以查到现在全美国很多那些幽灵啊、死人票什么票啊，就用几个部门去对质，他们整这个方程式出来。现在呢就给 Elon Musk 呢就去训练他们，用他们呢那个功能，他们很小的，十零岁的，十零二十岁的，即是他们有少少智障，但他们的智障问题呢是因为他们的原意有问题呢autism 呢，但他们这些人呢就做到这些，他们有一个训练，即是有这个训练的方程式去帮就是让他们代表，不是代表，Elon Musk 带领他们专门去捉全美国现在拿钱的公司，然后将他们的钱的来龙去脉就去 follow the money。 follow the money 是怎样去对比呢？譬如这样说，你跟我在美国就有驾驶执照，有工卡，有护照，跟着如果你有买车有名的嘛，你买屋有名的嘛，那你就计下了，美国有条法律就叫做收入支出不相称，即是我的收入年薪15万，哇，但我呢就买部船就1000万，我间屋就值1亿，还有请几个工人行企三部 Benz 都是我的名字，根本没可能的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方程式就是拉到这些人了。这个在全美国我现在找到这个，我先来讲 artistic 是自闭症，自闭症有智障有障碍，这班后生仔他们很厉害的，用电脑整这个方程式出来，现在全美国50个州很多城市特别是南州市呢都是被这一班自闭症的年轻人呢用这个追钱的方程式去将很多这些人就呈现出来了，包括加州呢是全美国差不多是数一数二这些幽灵的托儿，假的护理院，假的医疗，即是医院医疗根本是没有用过的牙医，总之你拿政府那些钱 Medicare 现在就捉了很多了。
0: 其实呢这个这样的托儿服务的欺诈呢，之前的一个美国的独立的记者，这个叫做Nick Sherry， 他呢其实已经是早就已经将这些这样的信息已经公布出来了。但是近期呢加州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 AB2624 法案的，名字叫做 要 stop 呢個 Nick Sherry 嘅呢個 act 嘅，咁呢個法案嘅，咁啊個名改得好好聽喎，叫做職場安全法案啊，李小姐點睇啊？
1: 唔係呢啲民主黨咧，因為佢冇辦法停止任何一個大機構係咁樣嘅。嗱，因為呢個 Nick Sherry 咧係廿零歲嘅啫，白人男仔，好靚仔，上帝好使用佢。咁因為佢係單獨啊，你廿零歲啊，你又冇乜錢，冇屋冇車嘅，你要告佢咧，你告佢甩費都冇用嘅，因為佢冇錢啊嘛。但係如果你一個大機構咧，譬如咩乜公司嘅 CNN、CNBC 嗰啲大公司咧，你去報導呢啲新聞啦，佢哋喐下就話告你攞你幾百億、幾十億噶嘛。咁但係呢個 Nick Sherry 咧，兩袖清風，廿零歲，咁啊上帝使用佢唔同個人咧，即係佢哋成班嗰啲後生仔，即係當然背後咧有啲成年人訓練呢啲人點去揾嘅，你冇人俾資料佢點去揾啫，係咪？咁啊嚟到加州就開始刮咗加州好多嘢啦，咁就公開啦。咁佢一公開咧就唔係一個人睇噶嘛，呢度百幾萬，嗰度幾百萬，佢有二十個平台，咁你咪計啦。每個平台平均有一百萬乘以二十，咁就全美國好多人睇噶啦嘛，你傳我傳好快嘅。咁咧霎時間咧，佢有人報咗去行政命令聯邦政府嗰邊啦，喂！我哋有獨立記者話俾你聽，你政府仲唔去做嘢，咁啊，即係你政府又廢㗎，得個講字啊。咁依家所以佢冇辦法啦，聯邦政府就要派嚟啦，去唔單止去監管啦。我希望咧，我當然希望咧，上帝祝福我哋加州人咧，將呢啲所有呃嚟嗰啲錢咧，嗰啲官員咧，將佢哋嘅財產咧沒收啦，同埋呢啲所謂開嗰啲機構嗰啲人啊，呃 Medicare 托兒啊。总之同呢个非牟利呃钱有关系咧，将佢哋啲财产去充公啦，就俾翻我哋纳税人，咁啊啱噶啦。
0: 嗯，咁啊非常重要啊。咁其实呢啲都系呢个欺诈嘅呢个咁嘅行为出现咗噶吓。咁啊呢而家今日其实同大家讲好多欺诈嘅内容嘅。
1: 系啊，
0: 咁唔单止系
1: 呢个。因为加州就系因为咁啊，我哋加州系全美国数一数二又富有啦，全世界系第五个经济系统。我哋有荷里活啦，有農產業啦，有大麻啦，係全美國80% 嚟自大麻都係美國加州嘅。我哋有水果係好豐盛嘅，同埋我哋有 Silicon Valley 啦，所以加州係全美國咧13%嘅人口係最有錢嗰、那個州。所以我哋啲風吹咩咧，就全美國就好慘嘅。咁所以咧，我個人認為咧，就有信仰嘅人啦，你為美國加州禱告，為灣區禱告，三藩市禱告，將呢啲蛇鼠一窩嘅人啦，一網打盡一清，即係整翻重組一個政府咧，係愛國家、愛人民嘅。因為佢哋呢啲人根本咧係違反憲法喺度執法嘅。
0: 嗯，咁啊，其實仲有一樣嘢咧，睇到咗呢一個在疫情期間咧，拜登咪派咗好多錢出去嘅，其中有一啲咧叫做小商業嘅呢個援助計劃嚇，咁而家亦都睇到咗政府亦都做嘢喎，李小姐。
1: 係，我相信咧，因為呢個新嘅政府特朗普咧，即係呢一任咧，佢之前嗰四任就去搞鋪證據啦。咁然後停咗四年咧，就去攞證據啦。依家啲證據已經喺佢嘅手啦。咁依家就執法嘅時候，所以呢一兩年咧，會清理好多啲壞人啦、壞事咧，同埋執咗好多醫院啊、機構啊、非牟利，因為嗰啲錢好多都係官商勾結嚟嘅，甚至嚟破壞我哋咧。我哋嗰啲民生啊、治安嘅，好多時佢哋舉牌去暴動嗰啲，都係非牟利機構請人翻嚟，而呢啲錢都係我哋納税人嘅錢。經過咧 USAID 嗰個 program 咧，即係用非牟利嘅機構俾佢哋啊，轉翻俾佢哋請啲壞人去舉牌咧，放火燒屋啦，又話 peace demonstration 又話咁所以咧依家係執法嘅時候係啱噶啦。我個人認為咧，由於特朗普總統咧唔係好似以前嗰啲所謂全球者買賣翻嚟咧，佢係特登啊。如果有很多人仲未知道嘅咧，特朗普總統咧係俾美國軍隊咧聘請邀請佢參選美國軍隊代表人做選總統，讓美國成為一個世界之光嘅國家。依家美國基本上係基督徒肯嚟到發聲，其他嗰啲咧已經驚到俾佢哋嚇咗幾年，唔敢出去講嘢嘅啦嘛。一講親你又俾人暴動，一講親。那些生意又被人恐嚇，一講親你那些錢又沒有了，一講親又公務工作。但是現在呢， 临危不屈嗰啲人啦，都系基督徒神使用嘅人去对抗呢啲坏蛋喺度破坏美国嘅民生。
0: 嗯，咁啊睇到咗呢一次咧，其实联邦政府停咗87万名嘅呢一个小企业当时喺疫情期间参与呢个所谓嘅小企业援助计划嘅人士吓，咁啊涉及金额超过390亿，咁啊相当之夸张嘅金额嚟嘅，咁啊希望佢哋可以追翻翻嚟呢笔钱啦。咁呢个
1: 你
0: 又讲
1: 漏咗添啊，石头哥，佢哋记唔记得当时咧话有好多人咧坐紧监啊，坐紧监嘅人啦喺疫情当中都可以攞到咩啊失业金，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咪报道过嘅？
0: 系，
1: 咁
0: 加州话知道咗都答唔到，加州自己讲紧。知道都实实得唔到，唔知佢点解，唔知佢点做嘢噶啦。
1: 喂，你坐紧监，你本来就系监犯啦，你都冇做工，点去攞呢个失业金咧？佢有名有姓，佢有地址，佢寄支票嘅啫。坐监嘅时候，你唔系寄去嘅屋企噶嘛，你寄去个监仓噶嘛。净系呢个说话咧就有问题啦。所以呢啲官员啊，民选嘅官员咧，根本就系俾钱买卖入去破坏民生嘅。我个人认为，如果呢啲官员啊同埋官商勾结呢啲坏蛋啦，当清除之后咧，我哋加州系唔需要咁多税咧，甚至咧可以退翻以前佢哋滥用嗰啲税嘅。我亦都希望依家有一班爱国者喺度搞紧点样去唔需要交呢个地税啦，同埋入息税嘅。
0: 嗯，咁我哋先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啊，888-6041-688嘅。
2: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足企长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不中又不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8886041688，
2: 1888-604-1688。

0: 欢迎继续翻嚟同路人嘅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等下李小姐同我哋讲下两个网站先。
1: 啊，系啊，啱啱就系讲紧啦。我哋加州依家大规模咧，俾联邦政府嚟执法咧，拉到好多嗰啲呃政府啦，或照顾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啦、游民嗰啲钱啦，同埋呃好多嗰啲 Medicare 政府嗰啲医院咧，非牟利机构嘅医院，同埋咧托儿啊，即系冇呢啲人嗰啲学校都话当你系照收钱，而佢哋收钱嗰啲系几多千万、几多亿万咁样，几多亿啊，慢慢升嘅。咁所以咧有两个网站，你又唔需要咁灰心。上帝兴起有一个网站咧，系要 Reform California， 就 Reform 就系 REFORM California， 我哋嘅州名 .org。Reform California 咧系现在喺加州做紧其中一个职务个人咧，叫做Miles 啦 ，Carlos Miles 咧，佢就带领加州人嚟对抗呢、这个纽森嘅，所以咧佢喺过去嗰三年嚟咧，就将加州好多人联盟喺一齐，无论你系乜嘢党都好，共和党又好，冇党又好，民主党又好，只要你系想平安喜乐嚟到生活，低收入税，你翻到嚟屋企就有平安俾你坐喺度，唔系喐下又俾人打劫，喐下又俾人恐吓，咁样有平安嘅社区咧，嗱呢一个 Reform California 咧。就带领全加州嚟改革，好多民主党都系改党去改革噶啦。投票嗰度咧有街拉俾你啦，如果你想支持咧，要更了解咧，就你可以上个网站去睇睇嘅 reformcalifornia.org。嗱，另外一个咧就系 newcaliforniastate.com。new 咧就系新嗰个 new 啦 ，California 啦 ，state 咧就我哋州嗰个 state。state.com， 咁呢个机构咧就有好多爱国者咧，就带领全个加州联盟全个加州58个 county 即系县咧，483个城市一齐联盟啦，嚟到对抗纽森，加埋呢个 Reform California 啦，就联络呢个现任总统特朗普，要求佢派兵啊嚟到。清理內鬼，要求他派聯邦政府來將這些欺詐的案件來到審理，不是沒有，也不是不知道，是公開的，沒有秘密的了。所以呢現在執法是對的，也都是時候 newcaliforniastate.com 他們是遍佈58個縣一起聯盟的，我也都希望呢我們如果你有心的人士也可以去他們的網站去學呢美国宪法啦，加州现在的困难，同埋喺度改紧革紧加州嘅，就希望咧呢一班改革嘅人士咧配合总统特朗普嘅团队咧，就将加州重振啊喺呢个外国侵略嘅国家 globalist 嗰啲人啊攞翻嚟成为美国一份子，就将美国宪法嚟保护美国人民、加州人民嘅。
0: 咁都。相當之重要嚇，咁但係尤其我哋加州嘅朋友嘅話咧，就更加要關注一下。李小姐俾出嚟嗰啲消息啦嚇，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啲情況噶啦。咁我哋嘅熱線電話開放緊係888-6041-688嘅。嗱，咁我哋講完呢個嘅話咧，我哋講喺呢一個毒品嚇。咁咧而家睇到咗咧一名16歲嘅。新聞市的少年啦，咁喺今年4月份嘅時候咧，因為懷疑佢食用過藥物過量啊，導致咗呢個死亡啊。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而家睇到都法醫咧喺佢體內入邊驗出咗一種比芬太尼仲要強勁嘅呢個新興嘅合成嘅阿片類藥物。咁啊呢一個咧可以講係引爆咗全網啦。咁啊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啊，李小姐？
1: 我相信咧，因为呢个案件咧就重新去翻啦，呢个fentanyl 啦，呢个芬太尼嗰啲药物啦，因为佢有啲人咧食毒品啦，初就食下大麻唔过瘾，跟住咧就试下白粉，白粉都唔过瘾啦，又 fentanyl 啦，佢嗰啲系即啊，一去到你个 bloodstream 嗰度啦，即系啲食品好似饮酒咁，一饮落去啊，即几分钟就即刻有效噶啦嘛，咁所以咧。这个案件又引起呢我们也都要求联邦政府来到执法、啊、 要向呢啲官員落手去查佢哋啲錢出入，先有辦法停止呢啲毒品嘅。我個人啊，即係我自己啊，我逢星期六都梗係去呢個下晝，即係從星期六咧，喺 downtown 啊，喺 downtown market 街嗰度附近嗰啲無家可歸、無糧賣嘢、偷賣啊、做啲賣淫啊嗰啲地方，我哋去嗰度做外展咧，就叫佢哋即係離開罪惡啦，相信耶穌啦，有永生啦。咁我喺嗰度咧，就見到啲警察啊。经过啲卖毒嘅人唔出声，偷嚟喺度卖嘢嘅人，警察咧经过亦都无济于事。咁有时我走去问佢噶，我话阿 Sir， 你啱啱经过，你唔见到佢喺度卖嘢，佢冇用啊！我拉咗佢法庭咁啊，又唔去 book 佢，咁啊仲要嘥时间写报告，不如就唔写啦。嗱，警察就系咁讲啦。咁啊，
0: 咁警察攞啲加班费咧做咩？如果咁样，佢使乜加班？
1: 哦政府嗰啲加班费咧，警察咧唔系加班费，系因为佢唔够人用，并不是佢系做工要加班啦。嗱，咁你又唔好误会啦。三藩市警察咧系做四日工，每日咧系十个钟，就四十个钟一个星期。咁点解要加班咧？因为佢有时唔够人啦，啲人去度假啦、放假啦、病假啦，咁佢冇办法咧就要加班。并不是咧佢系捉贼要加班，或者系维持治安要加班。如果你两年前跟警察讲，他基本上是为了一份工去做事，但是现在特朗普执政之后呢，也都派很多那些执法者来到三藩市，话明警告他们的，你再是这样下去，我们连你都捉埋的，因为你是阻止办公，因为他联邦政府执法是拿美国宪法来执法，而你三藩市执法呢是被这些内鬼控制的州长啊、市参事啊，那你左看右看，你不需要听我讲，你如果识美国宪法呢，他们 入去做市参市市长的时候，他举右手做一个宣誓的。而这个宣誓就说到明要守美国宪法和对付国内外的敌人的。啊、是 defe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和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or domestic,、啊、即内外呢。所以呢，如果现在加州好多呢啲民主黨嘅官員，佢哋嗱，你諗下佢哋所做嘅嘢合唔合法先？第一，大開關口，唔同移民局執法合法，呢個執法嚟到合作，而且教嗰啲非法走佬嚟美國避難嗰啲嚇罪犯咧，佢話如果移民局你敲門砰砰砰，咁你就保持緘默，你就要咁樣講，就即刻揾律師，政府俾你免費。他沒有說政府給你免費，政府給你錢給非牟利機構，而這個非牟利的政府那些錢，那些律師是免費去給他們出庭。那你想想啦，聯邦政府是拘捕這些通緝犯犯罪的人，而這些人本地三藩市市長、三藩市市參市，他們的責任宣誓就說要跟特朗普對抗，只是他這句說話，他已經不屬於美國人民代表那個公僕了。明白我讲嘢嘛？因为我一捻嘴讲咗好多，因为我明白我讲嘅嘢，但系听你可能你唔明白，我都唔出奇。
0: 嗯哼，咁呢个就系讲起嚟咧，情不保咁长吓。咁你用最简单嘅方法讲讲呢个，
1: 就
0: 系
1: 宣誓啦，宣誓嗰个
0: 算。唔系讲呢个，系呢个毒品。
1: 系啦，所以咧个毒品嘅滥用咧系同政府官员官商勾结。同埋啲警察咧係唔執法，甚至啲警察咧亦都參與佢哋有份收錢嘅。嗱，我點解咁講？因為我喺街邊嘅時候咧，我問其中有啲人，佢話：，你諗下啦，啲警察佢哋嘅收入，啲警察大概係十二三萬一年，加埋嗰啲加班費，我當你係二十萬啦。咁你扣税扣咗一半，咁你實質上係十萬蚊，你除以十二個月，但係佢哋嗰啲車錢。名牌啊，开靓车啊，亦都系收入支出唔平衡噶啦。咁你换句说话，啲警察经过同佢打招呼，同啲贼打招呼，同卖毒嗰啲人仲笑笑口，咁系咪官商勾结啊？仲系你包庇佢啊？嗱，我呢个系当然系我个人嘅经历，同埋个人喺街边做传道咧，接触呢啲卖毒品嘅人啊，卖毒品嗰啲人都好友善嘅，佢见到我都系打招呼 ，Hello， how you doing 啊？Long time no see， 佢都会同我讲噶，因为佢哋知道我哋系代表教会、代表耶稣，同佢哋好友善。我哋又冇权捉佢，我哋就劝佢咧离开罪恶，唔好害人，害去害死啦。而呢啲毒品咧，如果政府唔去咩话， 間接啊，或者直接咧去支持佢哋，佢哋有可能去賣到咁多害死少年人啦。不過另外又講翻轉頭啊，石頭哥，過去嗰兩年咧，特朗普上任之後一月咧，2025年咧，喺過去嘅差唔多兩年咧嘅死亡率啊，即係年輕人又好食毒品啦，由100,000咧減到依家咧20,000咁上下，即係間接咧佢嗰個執行令咧。救翻至少60,000-80,000人，呢啲系年轻人，我讲系10几岁到30几岁嗰啲人啊，因为佢哋喺街边咧食烟啊、饮嘢啊、吸毒啊，少少试下，咁因为人哋落咗重，而佢嘅身体冇办法接受，佢系即刻休克、即刻死噶啦嘛。
0: 嗯 ，OK， 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讲到呢度咯，李小姐，咁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1: 好，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1: 喺加州，随住2035年停售传统燃油车嘅行政令逐步逼近，越嚟越多嘅家庭开始将购买电动车提上日程。仍然面对市场琳琅满目嘅补贴、退税同埋不断变化嘅政策，普通消费者往往感到无从落手。今日我哋非常荣幸咁邀请到 San Mateo County 同埋 Los Banos 嘅公共社区电力供应商 Webslide Energy 嘅代表林小姐为我哋讲解呢个话题。林小姐你好。
2: 石坛你好，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高兴今日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去深入交流一下的。很多听众可能对我们 Westlight Energy 这个名字有些陌生的，其实我们的前身是叫做半岛清洁能源，相信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我们是进行了品牌的升级，但是作为本地的非盈利性公共机构，我们的服务宗旨是没有改变到的。我们的核心任务呢，依然是通过公共财政和政策的引导来降低我们居民的低碳转型成本。今天我们重点想谈的是一个交通的电动化。大家知道在湾区是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的电动车在路上行驶。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目前资金投入最大，也是我们的居民可以直接拿到真金白银补贴最多的领域。
1: 既然讲到了真金白银，那我们就从最热门的话题讲起。加州在2026年8月7号呢，就刚刚推出了一项 My First EV 的计划。你可不可以深入地解释一下？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那 My First EV 这个计划呢，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今年最核心的普惠性政策了。它的核心是有两个，第一是直接抵扣的，在过去很多的补贴是需要事后去申请退税，整个流程走下来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个 My First EV 呢，它在买车的时候合作的经销商会直接在发票金额里面减免。而第二呢，就是取消了收入限制了，只要你是第一次买零排放汽车的加州居民是人人有份的。
1: 人人有份，听起来很吸引人，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其实呢，这项政策是仅是支持纯电动车和氢燃料的电池车的。现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呢，是被排除在外的。其次，在这个车辆的价格上呢，是有一个严格的限制的。如果你是买全新的电动车，官方建议售价必须在$50,000以下才可以享受3,500元的现场折扣的。
1: 那就意味着很多的高端电动车就没办法享受这个福利的了。
2: 哇，石头哥真是反应很快，即刻就注意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当中是有一个政策豁免的条例。根据加州 SB168 法案的规定，如果汽车制造商总部是设在加州，而且这间公司仅是生产零排放的汽车，它的车辆价格上限可以被完全豁免的。举个例子，好像 Lucid 或者 Rivian 这两家著名的电动车生产商，即使它新车的售价是超过$50,000，作为首次买车的人士，你依然可以合法地拿到3,500元的现场减免。至于大家都很熟悉的 Tesla 呢，好不幸因为它的总部是迁了去德州，所以它是没办法享受这项豁免的了。而且它首批的配额在8月初就已经是抢晒的了，目前消费者需要关注第二批的配额的发放时间了。
1: 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细节。咁对于预算有限或者想购买二手电动车嘅消费者 ，My First EV 又系点样规定嘅咧？如果加上咗 Vespa 本身嘅补贴，实际上可以悭几多钱呢？
2: 是啊，咁啱我哋讲嘅咧系第一次买车，而且买新车嘅人士。咁对于买二手电动车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优惠噶。咁呢个条件咧就系车辆嘅售价要喺25,000元以下，而且系车龄满2年以上。现场是直接减免1,750元。我哋 Westlight Energy 服务区域里边嘅居民咧，可以叠加我哋嘅 Drive Forward Electric 二手车嘅专项补贴。呢、这个需要系符合家庭收入限制，咁我哋就会为你再提供最高2,000元嘅现金返还。我哋系同本地嘅大多数主要经销商达成合作，呢2,000元同样喺买车嘅时候就可以直接减免。
1: 咁样就已经悭咗3,750元噶咯，仲可以叠加其他电力公司嘅渠道咩？
2: 当然可以啦，我哋而家嘅电网、输电网络咧，依然系由 PG&E 去维护嘅。咁我哋嘅用户仲可以同时申请 PG&E 提供嘅二手电动车返现嘅项目。咁根据普通家庭或者系低收入家庭嘅划分咧，呢一笔返现嘅金额系1,000元到4,000元不等噶。所以按照上边所解释嘅咧，即系话如果你买一部$20,000左右嘅优质二手电动车啦，咁你可以同时叠加几个优惠项目，补贴嘅总额系高达7,750元嘅，咁已经系相当于直接帮你报销咗接近40%嘅买车成本噶啦。
1: 车辆买翻屋企之后，充电系另外一个核心问题。Vespa 喺基础建设方面咧，有啲咩配套资金支持冇啊？
2: 我哋知道咧，充电系顺利推动呢一个电动车发展嘅基础设施嚟嘅。咁具体嘅项目咧，我哋仍然喺度策划，未来会公布更多嘅细节嘅。
1: 总结落嚟，呢、这个唔单止系买一辆车嘅事，而系一整套嘅从购车补贴到充电桩嘅安装，再到金融零利息嘅支持，同埋长期电费精算嘅系统性民生工程。
2: 是啊，的确是这样啊。我们是希望这一套组合呢，等绿色出行不再是高收入群体的特权来的，而是每一个我们 San Mateo 县和 Los Banos 市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的日常生活方式。那由于各种政策的资金啊和配额都是动态的调整，所以我们建议啊，有需求的居民呢来尽早去布局的。
1: 非常感谢 Vespa Energy 的发言人今日为我哋带嚟极具含金量嘅深度解读。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确切了解自己嘅家庭收入到底可以匹配边几项叠加嘅福利，或者系想查询本地有边啲合作嘅汽车经销商，请发短信去到45408-1216，45408-1216，获取 Vespa Energy 嘅资讯详情，可以利用佢哋在线评估工具。或者致电他们的电动车顾问，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优惠计划。再讲一次，请发送短信去到45408-1216，45408-1216，获取资讯详情。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7日，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嘅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嘅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系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六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
3: 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说，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船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从柏县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 上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 650-399-1692。
4: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5836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5: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6: 我是石头。
3: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嗱，加州州长纽森咧将喺明年初就卸任呢个州长职位啦。咁外界咧就普遍预期佢将会投入2028年嘅总统大选嘅。咁但係喺14号 CNN 播出嘅呢个纽森接受专访时咧，就讲到话，如果何锦丽参选咧，我就唔选啦，我唔想浪费大家时间，唔需要搞成咁样。咁呢个咁简短嘅回答啦，咁系咪都已经睇到即係纽森嗰个参选态度系点样嘅呢？咁样。
6: 咁纽森参选2028美国总统大选咧，就可以讲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吓。咁啊，但系佢喺专访入边可以咁样讲嘅话咧，其实有几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一就系何锦。

0: 咁我回答講緊，如果學金禮選嘅話，佢就唔選啦。咁啊，費事浪費大家時間，又搞到咗大家咧，又話呢個選票又分薄咗，等等等等啦嚇。其實講得清楚啲咧，柳森呢一招，如果我嘅睇法啦，就叫做以退為進呢種咁嘅方式嚇，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因為大家都係左派，大家都係民主黨，咁如果你想出線嘅話咧。咁當然要有一個嘴頭啊，即係有一個等人關注嘅情況啦。咁柳森已經擺出咗非常之呢個謙虛嘅態度啦。如果你選嘅話，我退啦，咁係咪？咁即係講緊係咩咧？第一，佢嘅擁護者咧就覺得柳森非常之大度啦。咁所以咧就一定會支持佢噶啦。呢個係死粉嚟噶啦，叫做係咪？咁如果係民主黨入邊嘅中間選民嘅話咧，一睇哦，哇，柳森都幾大度下嘅喎。咁睇嚟佢都值得關注一下咁啊，咁呢個大咁佢可能會又拉咗部分人過嚟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睇到咗你其實何錦麗選唔選咧，其實柳森心中已經有數噶啦，基本上選嘅機會都唔大噶啦。咁柳森講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咧？就係要將何錦麗嗰啲即係支持何錦麗唔支持柳森嗰啲何錦麗嘅支持者啦拉埋過嚟，咁作為咗佢日後咧喺全國性的呢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的時候咧，佢有更加多嘅呢個關注度啦，亦都係可以係為佢積累得更加多嘅能量啦，可以咁講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咧，柳森講呢句説話咧，其實係有意咁樣去講嘅嚇，而且係講到明係講到明就自己一定選硬噶啦。咁因為喺之前何錦麗被民主黨即係拜登退選之後退上去嘅時候咧，其實柳森已經相當之唔高興啦。咁但係咧冇辦法，因為民主黨集體決定嘅，所以佢就係冇出聲嚇。咁呢次就佢咁樣講嘅話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咧，人哋肯定唔會選何錦麗噶啦嚇。咁所以何錦麗想話宣佈出嚟競選嘅話咧，我相信佢都要諗諗噶啦。因為睇到咗個情況係咩咧？呢個柳森其實佢嘅如果按照而家嘅支持度嘅話，應該係過何錦麗嘅。咁按照民主黨入邊嘅支持度，我講緊嚇。咁呢個咧何錦麗咧，因為2024年嘅選舉入邊咧，將自己搞垮咗之外咧，其實將民主黨嘅呢個資金都搞垮埋。咁所以咧，佢上次同大家分享過一個內容，就講緊話，其實而家好多民主黨嘅呢啲候選人咧，都唔係太願意要求何錦麗或者拜登去幫他們去拜票，或者他們去撐場。原因是什麼呢？因為2024年的時候實在上是這個不怎麼樣，所以令到大家都覺得要遠離一點。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你說何錦麗可以出來選嗎？基本上機會不大，你說他可以出來外邊幫人家這個助選行不行呢？有些人可能需要他助選的，所以他出來外邊这个咁打个冷嘅话咧，都唔出奇
1: 嘅。咁啊，柳森呢句说话咧，好似就想逼呢个何锦丽表态，咁不如你而家出嚟表明你嘅态度，话唔参选，咁啊容易得多啦。如果咁嘅话，柳森可能唔需要做好多嘢啦，即系自己个心亦都安稳啲。但系如果而家睇到嘅情况系，何锦丽又唔会因为佢咁样就即刻出嚟讲话，我参选或者不参选。咁喺佢出席一啲书籍入面，咁其实呢个107日呢本书，石头你有冇听过？咁呢个书籍呢，咁而家何锦丽都卖咗唔少，咁其实证明佢系咪都有一定嘅支持者喺度呢？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可能真系柳森，虽然你头先觉得柳森似乎都系几有信心，认为自己系那个胜算是比较大的，咁但是始终因为都是未有结果出来嘛，咁所以柳森其实都应该是都是比较审慎，因为佢都仲要是去拉呢啲嘅 fans 噶嘛，系咪？
0: 何锦麗多数都唔会噶啦，因为其实喺呢、这个总统大选入边咧，好少好似 Trump 一样，这个连续去竞选噶吓，咁呢、这个亦都唔会见到咧呢啲咁嘅候选人入边咧。有好多人咧，系呢个连续去上一次唔得，呢次又嚟过冇噶吓。喺 Trump 做咗，但系民主党方面咧，你要睇下边一个系咁样做过，系咪？咁以前好耐以前会有，咁呢个咁嘅情况，基本上系唔系好大机会嘅，因为佢唔系好似 Trump 咁样，真系嘅支持度好高啊嘛，佢先出嚟选噶嘛。 如果你

0: 讲紧2020年咧 ，Trump 落咗去之后支持度唔高嘅话 ，Trump 都冇法出嚟选噶。咁佢支持度咁高，咁佢当然出嚟选啦。李学锦丽而家凭咩出嚟选啫？咁而家民主党方面根本上都唔系讲紧话你为主，咁你又唔喺呢度成日去呢个演讲，基本上唔可能噶啦。佢四月份嘅时候虽然讲紧话我正在考虑呢句说话嘅话咧。就講緊我正在考慮唔選 ，OK， 唔係正在考慮選。佢講緊嘅呢個正在考慮原因係咩咧？就正如你啱先講緊嘅，佢出咗一本書《107天》呢本書咧，其實呢本書係講緊咩咧？咪就係講緊佢當時2024年推佢出嚟選嗰107日咯，就係呢個咁嘅內容咯。但係真定假冇人知嘛？呢啲都係呢個入邊可以好多嘢都放大去講嘅，係咪？咁佢為咗推銷佢呢本書咧，咁佢梗係正在考慮啦。咁等大家都關注下佢咧。如果佢講話我已經唔考慮啦，咁你個107天嗰本書咧冇用啦，係咪？咁所以咧冇乜用噶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柳森亦都出咗本書叫做《匆忙青年》啊嘛。咁佢哋亦都係呢、這個要推出嚟咁樣嚇。咁而家又賣咗100,000冊啦。咁何錦麗本書入邊亦都講到咗話，佢其實之前被推出嚟選嘅時候咧，佢又發咗個信息俾阿柳森。又講緊話支唔支持佢咁啊？老三話講我而家行緊，即係呢個喺嘅trial 入邊健行緊，即係送嗰邊健呢個運動緊嚇。咁呢個遲下福利咁樣嚇。咁呢一次咧，聽我老三又問我咁啦，咁啦講話我而家推緊書，又遲下福利咁樣。咁其實咧，佢哋人哋問到佢兩家關係，佢咪講話嗱，而家做我哋嘅關係啦咁樣。咩意思咧？就係無話可説。四个字就讲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啦，无话可说就咁啦。
1: 啊，冇计倾啊！咁如果万一嗰个何锦丽真系去参选，咁会有咩结果啊？
0: 有咩结果？冇咩结果噶。其实因为始终嚟讲都系佢以一选举以党派代表出嚟嘅话咧，都唔系何锦丽讲咗算噶嘛。
1: 嗯。
0: 咁肯定会有背后有啲人咧会支持边个，支持边个咁啊嘛。咁如果冇人支持何锦丽嘅话，何锦丽出嚟嘅话，佢即系自己。叫做自己来出丑嘅啊，咁所以多数嚟讲嘅话咧，都系如果好似加州咁，如果有两个人有可能出嚟选嘅话，一定喺内部有协调嘅，绝对唔会有话边个拍个脑袋出嚟选咧，就另外一个落去。咁如果真系柳森比何锦丽系受欢迎咧，咁民主党会放过何锦丽咩？唔会嘅。
1: 石堂，我话咧，就算柳森出选或者何锦丽去参选都好啦，咁我觉得两个都唔会成功，因为点解咧？何锦丽之前喺竞选总统嗰时，咁全美国人都知道呢个情况啦，知道何锦丽啦，咁呢个柳森喺加州嗰个名气都系而家都越嚟越差啦，咁样，咁你觉得呢两个人参选最后会为民主党得到啲乜嘢？
0: 呢样嘢好难讲，因为选民咧就有阵时一啲冲动嘢嚟噶吓，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我唔能够决定话会包佢话得定系唔得，我只能够讲紧话，我哋到时拭目以待，先睇下民主党方面选咗边个出嚟先。咁而家加州方面咧，可能就系我多数认为都系柳森可能会出线噶啦，我谂咧多数都唔会出噶啦。咁所以柳森呢种表态嘅话咧，其实就系为佢。喺民主党整体竞选嘅时候咧，更加呢、這个攞多啲牌或者攞多啲呢、這个积累咁解嘅。
1: 咁民主党除咗佢哋两个之外，冇第三者嘅咩？咁转头翻嚟，我再请阿石头同我哋分析嘅。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3: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3: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4: 哇，超正的退休计划，开户马上就送35-45% 的红利，保证翻倍，令你未来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机会是留给那些把握好机会的人， 即刻联络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湾区四大公司团队，专业可靠，为你度身打造最佳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simon888.com， 而家就拨打啦，抢先预约，开启你嘅财富新篇章。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竹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蚊，年悭24000蚊。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蚊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咧呢个柳森同埋何锦丽啦，咁到底佢哋两个会唔会一齐会碰面咧？咁样定系一个自动养言咧？咁喺民主党嘅选举入边，其实好似要选出一个去代表去选一个要选总统咁样嘅话，咁其实除咗佢哋两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嘅适合嘅人选咧？
0: 每一届嘅总统大选咧，都会有好多嘅呢个候选人，每嘅党派吓，咁啊无论民主党或者系共和党咧，都会有不少的这个候选人上出来竞选总统的。咁嗱，我讲下共和党。共和党基本上因为佢是执政党，咁所以咧，你会好容易发现一样嘢，就是佢哋可能会好快脆地协调到，譬如是副总统上来做选啦，定系边个上来选，咁样就会比较容易啲决定吓。因为咁样嘅话咧，就佢哋可以悭翻好多党内之间嘅斗，然后咧亦都悭翻一啲资金或者资源啦。咁會比較好啲，咁但係好似民主黨咁，佢因為係呢個在野黨，咁佢呢一次咧要出嚟選嘅話，就好似因為佢冇人做總統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有自由度，就係大家都可以這個申請作為總統候選人出嚟嘅。咁只要你超過咗總統界限嘅，你係本土出世嘅人，你係過咗36歲嘅，咁你就可以這個一切健康嘅，咁你就可以去選總統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基本上係一個咁嘅情況嘅。咁歷屆嚟或者歷年嚟嘅話咧，無論民主黨或者共和黨咧，佢都會有唔少嘅候選人係先出嚟嘅，然後咧就一輪一輪咁篩選咯，篩選到最後話要競選，即係去辯論嘅時候咧，大概係有6到9個人啦，咁上下啦，就第一輪。咁跟住咧就不斷咁篩選到。可能會剩下4-5個人啊，5-6個人啊，咁嗰陣時咧，基本上可能就有人出線噶啦，就會係咁樣一個篩選啊。篩選完之後咧，那個作為咗總統呢個候選人之後咧，就會佢會選一個副總統候選人，係咁樣一個狀態。嗰陣時何錦麗咪就係俾拜登選出嚟嘅嘛。
1: 嗯哼，咁如果係咁嘅話，譬如柳森話揀何錦麗做係佢搭檔咁啊，
0: 應該唔得，因為同樣係加州嘛，咁所以係唔得嘅。
1: OK， 嗱，而家就系讲开呢个即系中期选举11月啦，好快亦都到噶啦。咁而家咧，我哋睇到呢个消息咧，就系呢个 美国最高法院吓，咁喺14号咧就拒绝允许美国邮政部门执行一项针对呢个邮寄选票嘅新规定嘅。咁而呢一个决定咧就意味住各个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嚟沿用嘅程序去寄发呢个邮寄选票嘅。咁啊，法院喺一份简短嘅裁决入边表示话咧，政府喺挑战地区法院初步禁令嘅法律依据上，胜诉可能性系较低嘅。咁而呢个保守派大法官呢个Alito同埋呢个 Thomas 咧，对呢个决定系提出咗异议啦。咁但系冇其他大法官公开反对啊。咁石头男呢一个判决对于川普政府系咪一个挫败咧？咁同埋对呢一次嘅选举会唔会产生一啲咩嘅影响？
0: 嗱，对今次嘅中期选举有一定嘅影响吓，但系即系我当然对呢一次嘅选举入边咧。可以講啊 ，Trump 亦都係一個挫敗嚟嘅。咁但係佢總體嚟講嘅話咧，我先講下佢呢一個所有判決先嚇。呢個判決入邊咧，佢其實係冇講到一樣嘢，就講緊話因為上一次最高法院判咗落嚟，基本上咧就係俾呢個行政部門咧係有權咧重新制定呢個郵寄選票嘅呢個咁嘅模式嘅嚇，就係而家 Trump 方面推出嚟嘅呢個郵寄選票入邊。要有的这个条码啦，即是数据码啦，咁每一个人咧对应每一个人咁样去处理嘅一个方式噶吓。咁但系呢一次咧，做个因为喺地方法院入边用呢个行政命令嘅方式想挡住呢一啲咁嘅执行啦，咁所以咧阿 Trump 咪将呢一个咁嘅呢啲地方法院法官嘅呢个命令啦。啲禁令啦嚇，咁啊呢個隊上去做個法院入邊，希望佢哋再判一次啦。咁結果判咗落嚟之後咧，就講緊話呢一次咧其實係唔得嘅。咁原因係咩咧？嗱，佢入邊講得非常之清楚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佢係郵政嘅管轄權方面咧，有冇改到咧？冇。上一次嗰個決定咧，其實係冇改到噶嚇，係可以制定呢一個有條文嘅呢一個咁嘅郵寄選票嘅，但係唔係呢一次。原因係咩咧？就呢、這個睇到咗卡瓦諾大法官啦，佢入邊嘅最重要嘅一個內容入邊咧，佢講緊話，因為為時已晚，即係時間唔夠啊。原因佢講係時間唔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美國仲有一個法律嘅叫做行政程序法啊，叫做 APA。咁佢呢個行政程序法咧，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講緊話，當喺大選臨近嘅時候，強行推行一啲程序嘅話咧。可能會在法律上邊就屬於典型的呢個任意而且係反覆無常的行為咁樣，基本上就係講緊話你而家咁短時間推出嚟嘅話咧，地方係反應唔過嚟嘅，咁所以咧就叫做基層冇時間執行，所以咧司法方面咧就必須要暫停嘅意思就咁啦，咁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咧就講緊2028嘅時候可以，但係而家咧呢一次就唔得，就基本上係咁樣嚇，所以。卡瓦諾後嚟佢亦都喺佢嘅講法入邊講緊話，過咗中期選舉嘅話咧，你再嚟嘅話咧，應該冇問題噶啦。咁即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咁佢其實就係講緊呢個呢一次嘅判決入邊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體現到時間唔夠咁樣嘅一個程序嚇。咁當然呢個亦都係啱啱好卡喺呢個位置上邊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佢其實你講緊係咪Trump 嘅重大挫敗咧？呢一次嘅選舉入邊咧，可以講係影響比較大啦，就因為所有嘅地方咧都要按住，都可以按照原嚟嗰個方式咧去呢個寄郵寄選票嘅，亦都講緊啦，連非法嘅呢個入境者，連無證移民，連呢啲未入籍嘅人咧，即係唔知係邊位嘅人咧，都可以寄選票俾佢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嚟。咁所以咧，呢一次嚟講咧，可以講係比較影響大嘅嚇。而入邊有兩個大法官，就啱先你講緊嘅呢個阿利托同埋呢個托馬斯，咁呢兩個大法官咧係最有老資格嘅呢兩個大法官嚟噶啦。咁佢哋係直接喺呢個星期一嘅時候咧發表咗有異議嘅聲音，認為咁樣做係唔啱嘅。咁樣咁佢哋嘅講法啱唔啱？啱，因為點解咧？你如果要調翻另外一個角度，佢可以去咁理解啦，因為Trump 喺關税叫做要徵收全球關税嘅時候咧，就徵咗全球關税有10%，咁當時咧就徵咗應該幾千億噶啦，應該係。 咁啊徵到嗰啲錢嘅話咧，但係你最高法院都係判決咗落嚟，叫佢攞咬翻啲錢出嚟。咁其實你點解最高法院當時判決時候唔講話？哦，你喺呢度到此為止，你之後就唔可以再呢個徵收啦。咁你唔得嘅咩？咁你係要咬翻啲錢出嚟咩？咁其實本身已經係為時已晚嘅啦，收咁多錢，咁你點解要可以做咧？係咪？咁所以其實咧，從呢一方面嚟睇，你可以理解成呢、這個最高法院咧，其實係大曬超嘅。咁佢亦都係被阿 Trump 認為咧，已經係被呢、這個有啲左極左嘅呢啲咁嘅力量啦，可能令到咗佢哋一啲大法官咧係驚咗，甚至乎係已經偏向咗嚇。咁所以係咁樣一個程度嘅。
1: 诶，嗱，你话大势超啫，但系而家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同自由派大法官嘅比例系6-3，咁应该照常嚟讲，即系常理推断就话应该系呢一个系通过先至啱嘅。
0: 所以啱先讲嘅大势超嘅原因咪就喺呢度咯。咁其实之前嘅呢个10% 嘅关税嘅话，如果按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都系保守派多过呢个激进派嘅话，佢其实都会赢啊，系咪？咁、但系佢都冇赢到啊。咁佢哋认为。佢認為係佢啱嘅，咁佢咪咁判咯。所以咧，呢、這個判決係活嘅嘛，呢、這個法律係死嘅嘛。咁、所以點樣去讀解讀嘅話咧，呢、這個就係唔同嘅問題嚟噶啦。咁加上咗啱先我講咗句話，講緊話Trump 喺呢今日發表嘅呢個咁嘅內容入邊咧，佢亦都講到咗話，而家呢個某啲大法官咧已經被瘋狂嘅墮落嘅某某黨人咧嚇破咗膽啦。完全攞唔到嚟，攞唔出拯救美國嘅需要嘅勇氣咁樣。啱先我講緊嘅呢樣嘢咧，就係因為佢哋只係所謂嘅保守派啫，係咪保守派仲冇人知添？咁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咯。
1: 咁其實咧，呢啲新規定都係想話防止呢個選舉舞弊啦。咁其實正義嘅選民都有嘅啫，係咪？咁如果係咁嘅話，真係喺郵寄入邊真係發現咗呢啲情況。咁可以舉報噶嘛？係。
0: 但係問題係你點發現先？我問你，你點發現先？如果你發現咗嘅話，咁啊初唔使出呢個咁嘅行政命令，要改郵政局噶啦，係咪、你問題你點發現先？咁而家就係因為發現唔到，佢先至要講嘅話，我哋加嘅條碼落去，每一個人咧都要核實身份啫嘛。
1: 咁點票方面係咪都可以即係杜絕下？
0: 點票方面而家咪就係州入邊點票咯，佢點樣杜絕咧？因為佢本身嚟講嘅話係州嘅問題，咁啊而家你如果除非你講嘅話，我用聯邦軍隊呢、這個去嗰度睇住你去點票，咁啊兩回事。但係呢一個係基本上做唔到啊嘛，因為你冇證據，你點解會咁做？咁呢個你本身嚟講係咁樣一個情況咁啊，所以而家阿 Trump 其實處於一個唔係咁容易處理嘅問題咯。
1: 不其實而家真係經歷過咁多嘅呢啲決策咧，咁其實喺呢個投票方面，其實都趨於比之前應該嚴格咗啦，同埋應該大家真係好似都要求話你要出示 ID 啊，出示呢啲咁嘅證件啊，咁冇理由，我相信特別係嗰啲非法嘅即係冇身份嘅人咧，咁佢仲夠膽去投票啫，係嘛？
0: 你認為加州投票要嚴格咗咩？我冇覺得佢嚴格咗喎，佢係鬆咗喎，因為加州根本上去投票係唔需要睇 ID 噶嘛。咁你加州投票都唔使 ID， 咁佢寄郵寄選票佢都唔需要睇 ID 噶。你攞緊張選票都唔使睇你 ID 噶。咁其實咧好多地方都係一樣啫嘛。前段時間你會見到咗呢個 New Jersey 入邊，佢自己嗰個州長都承認話有成幾廿萬嘅呢個選票係有問題嘅，自己承認噶。咁但係而家問題關鍵係你點去杜絕就得噶？
1: 咁啊，真系叫川普总统去突击检查派啲人。
0: 突击检查唔系唔得，但系你要突击得几多先得噶？
1: 对一啲嘅南州咯，咁因为
0: 你对南州你对住边一个就得噶嘛？你啊几时去就得噶嘛？
1: 呢个
0: 都系好关键噶嘛？你唔系话我而家睇咗你入边有几多选票，唔得嘅我先会拉你噶嘛？你要证据噶啦。
1: OK， 咁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
6: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1: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6: 绿卡都可以催办？
1: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6: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1: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
4: 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7: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6: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9: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近日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前员工这个李婉仪 Judy Lee， 他就对这个商会以及九名的领导人是提出了诉讼的，指控自己多年来受到这个性骚扰以及性侵的，并称在向商会反映相关问题之后，在今年七月就受到这个报复性的解雇，他寻求至少100万的赔偿。而这个李婉仪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表示自己决定公开经历，是因为希望讲出过去10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咁佢亦都称话过去咧曾经向商会领导层反映相关嘅问题啦，但系咧就系未受到重视。咁而时任商会会长刘运芳咧，亦都喺压力下咧就辞去职务，并且喺七月咧决定唔再留任董事会嘅。咁作为喺中华商会任职多年嘅员工啦，咁李婉仪到底承受咗嘅系乜嘢咧？咁细头或者先同我哋讲下嘛。
0: 呢個係唔係中華商會啊？中華總商會啊，同埋呢個要搞清楚，因為有時啲商會嘅名稱咧，一定要搞清楚佢，因為有啲商會真係叫商會嘅，咁你一定講緊可能講第二個啊，呢個完全唔同噶啦嚇。咁呢個中華總商會咧，其實係好耐歷史噶啦，喺呢個同仁堂啊，咁但係咧，自從可能係幾廿年之前咧，其實已經開20多年前咧已經開始咧。越嚟越紅啦，咁近年嚟咧，其實你會睇到咗咧，基本上嗰啲比較傳統啲嘅商會入邊，以前商會入邊嘅嗰啲可以講係有份量嘅人啦，已經係基本上唔買商會入邊啦。咁而家呢個中華總商會咧，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係由呢個紅色嘅呢個咁嘅人士咧組成嘅嚇。咁呢個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呢一個。Judy 咧，佢其實係呢、這個睇到咗個消息入邊，佢其實係第二代嘅華人啦，就喺呢度土生土長嘅，其實係基本上係可以理解成咁樣嚇。咁、當然佢對自己，因為喺呢邊做教育嘅話咧，咁當然對自己嘅呢、這個自身受到咗騷擾啊呢啲咧係相當之敏感嘅。咁啊，同埋喺中國大陸出嚟嗰啲人咧，其實係完全唔同一個概念嚟嘅嚇。咁所以咧呢兩個本身係有文化上邊有好嚴重嘅碰撞。咁啊，加上咗咧，有啲人本身就係呢啲謀手謀腳咯，可以咁講嚇。咁啊，專係做呢啲咁嘅偷雞摸狗嘅事，可能會有啲人咧就會造成咗呢啲咁嘅有意同埋無意加喺一齊嘅呢啲咁嘅去騷擾人哋嘅。咁人哋本身喺呢度出世，當然佢受呢啲呢邊嘅呢個 教育嘅话相当之重视呢啲歧视啊，呢啲工作场所入边嘅骚扰啊，咁呢啲，咁啊，因为我相信可能喺总商会入边咧，呢一啲咁嘅情况咧，以前可能都有噶，咁但系咧，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年轻嘅女性喺入边做服务啦，咁所以就冇显示到出嚟啦。咁但系佢而家因为呢个 Judy 佢系喺华埠选美小姐出嚟噶吓，出身嘅，咁咧就所以第一个年轻啦，第二个可能做嘢又几做得嘢啦，咁佢其实得到咗唔少总商会入边嘅人嘅支持嘅，其实系，咁咧但系有啲人咧就倚仗佢自己长年嚟喺总商会入边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啦，或者系位高权重啦，咁啊做咗呢啲咁嘅动作出嚟啦，就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呢、這个Judy 咧，佢喺总商会入边佢讲出嚟嗰啲经历咧，基本上你可以系理解成同中国大陆咧啲人咧做出嚟嘅，其实系佢嘅经历系一模一样嘅，基本上系咁啊，所以我都睇到咗佢讲紧，譬如约佢出去呢、這个叫佢去带啲女性朋友啊，去参加佢哋啲活动啊，去陪佢哋饮酒啊，又话带佢哋。出去呢、這個咩旅行啊，咁甚至乎係走咗上佢個房入邊咧，想去呢個性侵佢啊，呢啲咧其實咧喺中國大陸就真係經常出現呢啲咁嘅事情啊，咁啊呢個咧就係真係相當之誇張嘅呢啲事情噶，竟然喺呢度出現，咁大家一想啊，哦，可能呢啲人咧以前都係中國大陸嚟嘅咧，都唔喺呢度受教育嘅咧，咁所以咧如果咁樣嘅話，就可能會更加容易理解成咧呢、這個係邊一個教育出嚟，然後。嚟到咗呢啲自由社會入邊咧，可能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嚇。
1: 咁其實中華總商會咧，就係喺擔任緊嘅咩角色咧？咁你同頭先都講到話，有啲紅色嘅關係咁樣。
0: 呢啲中華總商會咧，就我啱先之前講咗一句説話，大家要留意一下。中華總商會嘅成立咧，就係以前咧為咗華埠嘅發展，再成立咗中華總商會，因為我哋喺美國入邊咧好多呢啲咁嘅公所咧，總部咧都係喺呢個美國嘅嚇。咁呢啲總部咧好多時候咧都會係譬如呢個紅門志工總堂啦，或者係呢、這個呢啲咁嘅商會入邊咧，或者係呢啲咁嘅會館入邊咧，好多時候咧佢都會出現咗呢個總部喺呢邊嘅嚇。中華總商會其實咧就係以前為咗華人發展佢哋嘅呢個商業。呢、这個去即係擴展佢哋嘅呢個可以講係生意之路啦。咁所以做咗呢個咁嘅動作出嚟。咁呢個係佢哋一開始成立呢個總商會嘅呢、这個初衷啊，亦都為咗華人做商業入邊咧係抱團啊。咁呢種咁嘅情況咧，係佢哋總商會一開始嘅時候係好嘅初衷嚟嘅。咁但係慢慢咧，尤其係一個叫白蘭嘅人咧。咁啊，進入咗總商會之後咧，做咗顧問之後咧，就開始慢慢反轉咗啦。咁呢個總商會入邊咧，就越嚟越親共嚇，越嚟越親共。咁啊，近年自從白蘭入咗中華總商會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中華總商會咧都成為咗一個半政治組織或者係半呢個親共嘅組織噶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係呢啲方面就越嚟越嚴重。咁所以我啱先講緊話，有一部分人點解佢講緊話佢喺中國大陸受教育佢咧，好可能系。
1: 咁有一个叫做白兰社区基金，咁佢同呢个中华总商会有咩关系噶嘛？
0: 总嘅嚟讲，我冇关系，但系咧，你亦都可以讲佢有关系，因为佢就系喺总商会嘅楼下入边成立咗佢基金噶。所谓嘅基金咧，咁其实佢就系想利用咗以前有人认为白兰帮社区做咗啲嘢啦，咁啊想作为影响力嚟讲咧，就呢、這个。拉攏一啲選票咁啦，咁可能白蘭之前咧，唔知佢有冇錢留低啦嚇，呢、這個唔知啦。咁但係咧，成立呢個咧就其實為咗一個政治目的，係為咗去拉票嘅。
1: 嗱，呢個中華總商會咧喺唐人埠咧都會舉辦，即、就、係、是、一年一度嘅呢、這個這個新年嘅呢個遊行啦，咁樣。咁但係邊啲人可以去參加遊行咧？即、就、係、是、可以参加呢个活动咧，咁其实佢都有筛选噶。
0: 嗱，呢一个就系中华总商会入边每年佢搞嘅一啲大型活动同埋 市府一啲互動嘅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因為中國新年遊行喺呢、這個九五新舉行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或者講緊全美嚟講遊行入邊咧，其中一個幾大下嘅遊行嚟嘅嚇。咁每年咧都吸引唔少嘅人嚟睇啦。咁咧之前咧其實就打住嘅旗號咧就係呢個百花齊放啦，就恭賀新年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哋係有目的去篩選一啲呢啲代表團或者係呢啲團體嘅。咁包括咗一啲親共團體啦，咁佢哋真係大張旗鼓咁嚟呢個做情況啦，咁亦都係呢個阻止一啲團體去呢個參加啦，譬如法輪功團體啦，咁呢個好意外咁其中參加過一次法輪功團體嚇，係因為咧之前有人唔知道嗰個叫做法輪功，咁所以咧以前係用法輪，我聽講以前係用法輪功去註冊嘅，後嚟咧就因為另外一個人去申請嘅時候用咗法輪大法嚇，咁所以咧就所以令到咗佢哋誤會咗，以為係唔係同一個團體，咁所以咧變咗咧批咗嚇，咁但係嗰次咧都搞到咗一鍋泡嘅，就係因為白蘭喺嗰度把持住，白蘭係一個切頭切尾嘅呢、這個中共間諜嚟嘅，講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咧，亦都係令到咗咧總商會不斷咁蒙羞，可以咁講嚇。
1: 咁嗱，而家呢个前任嘅呢个商会会长呢有辞任啦，咁而家又发生呢个咁嘅呢个被诉讼嘅情况啦，咁中华总商会会唔会真係因为遇到呢啲事而改变佢以前嘅一啲嘅作风呢？
0: 改变作风嘅机会就唔大啦，除非呢就係换世人啦，咁重新嚟过嘅话呢就应该就会㗎啦，咁但係呢佢哋会投书寄起一定㗎啦，咁因为而家係打紧官司期间，输赢未知，咁啊又会唔会停过和解亦都未知，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只能够睇啦。但系从呢啲咁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其实所谓嘅运作咧，其实已经系起唔到或真真正正去推动无论华服嘅生意又好，或者系华人方面嘅生意又好，其实基本上成咗一个比较多嘅政治嘅呢个因素喺边。咁其实咧大家都唔使太关注。
1: OK，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1: 搵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1: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12: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11: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2: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9: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0: 我植咗牙嘛， 植完牙当日就可以吃饭啦。
16: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6: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1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8: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19: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了。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体重又重了一点。还有就是我有些痛风的，痛风那个痛减轻了，即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了。
18: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现在购买还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 415-434-9558购买啦。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1: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20: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1: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20: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讲，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2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0: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21: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2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 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4: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廿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1400和 FM 96.9 粤语频道， FM 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7: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7: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是888-848-7388。
22: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
23: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我是罗宾，今日为你们带来神韵舞台上的另一个故事，它就是兰亭集序。在讲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的文字和书法。汉字按照历史学家讲，是世界上独有的一种文字体系，它的笔画入面就含有接近图像的结构，我们称为象形。之后汉字逐渐演化，加入了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元素，每个字仔细去研究的话，都是很有内涵，也都很有趣的，就好像一幅幅生动的艺术作品。古人的艺术涵养是很高的，在文字构造和笔画方面是讲求美感的。它和英文字母不一样，因为汉字是含有图形结构，所以写字的时候就好像画画一样，要有构图，要有比例，有先后顺序等。就这样，古人就逐渐这样发展出一套文字书写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书法了。中国历代也都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法家，其中之一就是被称作书圣的王羲之。他的书法是笔势开放，结构严谨，稠美健秀，而风格平和和自然。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兰亭序集》。王羲之出生于两晋时代的琅琊，就是今天的山东。他是琅琊的名门望族，7岁的时候就跟名师练习书法，后来在浙江的会稽山下居住，练写毛笔字。他父亲的祠堂就变成了他练字洗笔的墨池了。古代的名士除了有才华之外，还很注重人品的。王羲之是一个淡泊名利、品格高尚的人，他的父亲官拜丞相，他这个官二代的品行和气度和现在的很多官二代是不一样的。当时东晋太尉有个女姬贤惠，又漂亮，太尉想在皇家的儿子入面给他的女儿找一个丈夫，于是就派出门生到皇家去观察他们的公子是怎样的。这个门生看到皇家的公子个个都很英伟，听说太尉要来挑女婿，皇家的公子 不是刻意修饰，就是枝枝整整，显得自己好靓仔咁样。只有一个公子是充耳不闻，打开衣服，露着肚皮，坐在靠近东边窗户的床上睇书。他神态自若咁，一边睇书一边食饼。门生对他的印象好深刻，翻去就同太尉描述咗王羲之嘅样子嘅情况。听完汇报，太尉就好高兴咁话：呢、这个正系我要揾嘅好女婿。太尉就将佢挚爱嘅女许配俾王羲之啦。东床快婿呢个成语就系来自于呢个典故嘅。王羲之嘅《兰亭集序》成为了后代书法家临摹的范本，被唐太宗称为尽善尽美的书法。究竟这么著名的《兰亭集序》是怎样练就而成的呢？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历法是黄历，就是今天所谓的农历了。三月初三叫做收直节，在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到水边去将身体洗干净，并以此来去除疾病和洗去厄运。当时王羲之是在浙江会稽这个地方担任内侍，其实就是担任一个小官。他和其他的四十多位文人雅士，包括谢安，即是后来的东晋丞相，一起到会稽山南边的兰亭过收直节。那时在这个节日里面，他们是要玩一个非常风雅的游戏。这个游戏，大家在河渠的两边找不同的位置坐下，有人用木盒盛酒放在溪流的上游，让它往下游漂浮。因为这个河渠弯弯曲曲，木盒有时候就会停在某个地方回旋，如果停在哪一个面前，这个人就要喝那壶酒，喝完之后还要作一首诗，这个叫做曲水流觞。他们一边玩这个游戏，一边惩罚人喝酒作诗。以前的文人雅士就是这样玩的了，当日就在曲水流觞、开怀畅饮之间，大家当场创作了37首诗。有人就提议说，将这些即兴的饮酒之后所写的诗作汇集成集，将它叫做《兰亭集》。既然有集，总得有个前言，大家就推荐王羲之来作序了。王羲之就趁着酒兴畅饮挥毫，连创作带写作一气呵成。这个就是今日我们知道的《兰亭集序》，有时候简称做《兰亭序》。这个《兰亭序》是有28行、324个字，每个字都书写精妙，飘逸流觞，如神来之笔。其中单是一个“知乎者也”的“知”字，就有20多个“之多”，而20多个的“知”字千变万化，没一个是雷同的，所以被誉为书法史上的行书第一。这个《兰亭序》不仅是书法精品，也都是文学的佳作。它记述了兰亭的景色之美及众人聚会时的欢乐之情，也都寄托了王羲之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感叹。你试想想，当时大家真的很高兴，他们玩着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又风雅，有酒有诗，相聚的都是才华横日的好朋友。当时天清气朗，惠风和畅，天地宽广，万物繁盛，真是非常愉快的一日了。但对王羲之来讲，人生的愉悦只不过如此。在这种愉快的一天里面，王羲之却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向之所因，苦养之间，以为尘迹，又不能不以之轻坏，放修短随化，终其于尽。是什么意思呢？王羲之说，人生的快乐转眼之间就会成为过去，让人感慨不已。人的生命或长或短，但是最终都有终结的那一天。王羲之在兰亭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他 佢都会想到生命终有尽头，人生只是过客。去了吾生死，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中国古人比较克制，顺境的时候不会得意忘形，逆境的时候亦都不至于过分悲伤忧愁。生活中总能把握及平衡好因不同境遇带来的各种情感思绪。神韵演出中的兰亭集序，就是把上面这一段饮酒作诗、创作佳集的故事搬上舞台，将余生那种儒雅和潇洒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舞剧让观众了解到原来古人的生活是这么有品味、风雅，是这么快乐的，他们的境界真的很高的。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

0: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1: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w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和成长。

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里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

0: 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下面是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和内华达州交界的80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 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早上大概10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的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的资料说，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estan Fire，火场是位于80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esta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80号公路以及 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早上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0。消防局在早上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同80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住80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 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3人死亡，另外2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2人死亡。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仲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 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2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4 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 52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三藩市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 正同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0,000平方尺，约占当年整个购物中心的1/3。这部分物业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独立持有。B3 Investors 主要专注处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业地产。公司早前亦曾经和其他合作伙伴将 San Leandr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创新和医疗研发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为何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

0: 市場亦關注今次出售會唔會令到原本同步進行的整體出售計劃變得更加複雜。
1: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粵語新聞。禮拜三，美國司法部起訴聖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聖何西市申請隱蔽持槍許可證的費用過高，涉嫌侵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槍權。司法部稱聖何西每張許可證收費近$1,600，是全美最高。根據訴訟，聖何西今年6月將持槍許可證申請費定為$1,591，申請人提交申請時需要先支付 20%，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一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越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越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 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先讲一个令全球震惊的爆料，旅美企业家胡力任在16号的节目透露，习近平结束印度访问回到北京那阵，身体状况出现极之严重危机。专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之后，落机现场被严密封锁，习近平已经无法自主行走，最后由工作人员用担架直接抬出机舱，紧急送去301医院特别加护病房做全套检查和救治。胡力任引述多方消息指出，这次的病情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是突发轻度中风，甚至是脑梗塞。这种高龄突发性脑血管病变无法通过手术治疗，只可以用药物控制。他说这个画面令人联想到毛泽东晚年的凄凉。到了70年代中期，毛泽东接见重要外宾的时候，只能够穿着睡衣瘫在梳化那里，神志和语言功能几乎失控，全靠身边的侍卫张玉凤在旁边翻译他含糊不清的声音。整个国家就被一个半死状态的垂死老人家支配。现在习近平如果是强行撑下去的话，恐怕都会步入同样难以为继的后尘。胡力任的爆料暂时无法核实，不过梳理官方媒体公开报道就发现，由9月13号习近平由印度回到北京之后，截至目前他未有任何公开露面活动。官方媒体相关报道全部都是信件和文章。15号回信给福建漳州110，同一日求是杂志刊登他之前的讲话，到16号又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内部已经出现咁严重的异常，外部战略就更加雪上加霜。过去这半个月，北京原本以为川普已经陷入中东战事，腾不出手，于是在南海疯狂加码，结果现实落面来得好快。9月2号起，中共战略性巡逻和岩岛变成常态，派出10架高级教练机挂实弹逼近菲律宾军机。9月7号，中共军方又在美济礁主碧礁方向向菲律宾飞机发射信号弹和曳光弹警告。到了9月中，中共再宣布在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还划出禁航区，摆出一副要在南海清场的姿势。中共以为美军已经被中东抽干精力，不得闲顾东亚。不过北京明显严重低估了美国的战略定力。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9月14号最新追踪的数据，之前长期在中东执勤的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率领战斗群正式驶入南海。林肯号之前在泰国临查班港只是停了5日，这次已经是他长达9个月部署期间唯一一次比较似样的休息和调整准备。官兵刚刚透了啖气，航空母舰就再次启航直驶南海。不止林肯号， 今年曾经转去中东支援的迪尼波里号两栖突击舰结束长达半年巡航之后，亦都已经回到日本佐世保基地。佐世保是美军在东亚唯一的前线两栖战舰基地，守住东海和对马海峡咽喉，是第一岛链北面最核心的战略要塞。随着迪尼波里号归位，再加上直插南海的林肯号，美军等于在第一岛链南北两边同时推进。中东战事都未完，就急着完成对中共南北包围。两舰合璧，相当于一次过出动近百架顶尖战机。中共这一轮的战略对赌，眼见就是输了。之前中东战局升温，沙地王储多次紧急致电华府，请求美军出兵攻击胡塞，不过就被川普拒绝。到而家先睇清楚，原来川普一早已经将战略重心设定锁定喺第一岛链。北京内部传出习近平严重健康危机，外部又喺南海严重误判，而家同时面对美军由南到北嘅包围，局势已经变得好被动。边个估到，连每年预算高达185亿，财力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北京大学，现在都开始发表文章，叫大家要过紧日子。9月1号，作为教育部直属副部级高等学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实施办法。这份文件写得几仔细，同城公务活动一律不安排接待，加班吃饭非必要就不吃，尽量翻食堂解决。出差视察不准超标准买超级经济舱和头等这些贵位，连办公都计到一张纸，鼓励用单面空白 A4 纸打印报销材料，非必要不要用彩色打印，亦都不要用铜板纸。简单的讲，就是打印报销单可以就用废纸，可以黑白就不要用彩色印，连一张纸都要悭。为什么这些平时最不等钱使的国内顶级大学突然都陷入钱荒？因为财政水源干塘。中共统计局9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至到8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跌近两成，过去占地方财政总收入四成左右的卖地钱，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只是得9778亿，同比再暴跌 31.5%， 进账插税息下跌，债务就疯狂堆积。财政部部长南佛安之前透露，截至2024年底，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逼近100万亿。全国多间高等院校最近都密集下发类似文件。9月9号，北京林业大学发出实施意见，直接说将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规定同城公务一律零接待。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开会落硬指标，开会不摆水果，宣传展板禁用高成本工艺。安徽建筑大学更加严查报销，市内的交通费发票只要出现汽车站、机场、酒店甚至是娱乐场所，一律不批。据报道，多间大学2026年的财政预算都减少了。云南大学总收入直接缩水 14%， 只是得回29亿8100万。中国科学院大学跌了接近一成。福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这些名校财政经费全部都收缩。不只是大专院校，多地公立医院的业绩表现奖金和科研经费都收紧，甚至有地方开始清理临时工，逼单位瘦身。有云南网友就挖苦话，请问还给不给钱留学生啊？又有江西网友质问，原来开会还要摆果盘，茶会来的。当地方财政没钱输血，各地离奇的生财之道就出现。重庆、璧山、贵州、麻江这些地方政府为了筹钱，早已经什么家当都卖。有报道指，一些地方甚至开始变卖公共资产，由殡仪馆特许经营权到景区观光车 都拿出来卖。最近加拿大 CBC 爆出一条消息，卡尼政府打算将国内四大机场，包括多伦多皮尔逊、蒙特利尔杜鲁多、卡尔加里和温哥华的特许经营权卖给私人资本，而连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参与。虽然官方强调机场土地和核心资产仍然是由政府掌握，不过这个计划一传出，已经令很多人摇头，加拿大真是穷到要卖机场经营权。居住在加拿大很久的华语时事评论博主即及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一个危机信号，反映加拿大经济和财政已经出现明显压力。他提醒，机场本质上是准垄断的基础设施，一旦交给只是追求回报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基金，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收费可能不断上调，服务质素被压缩，利润亦都会流出，最终这些成本都会落返在旅客身上。更关键的是，到现在为止，政府都未公布收费上限、服务标准和外资可以持有多少股份。未来合同怎样签、边个负责监管、安全责任怎样分清楚，这些细节将会决定这次是真正引入资金，定是将国家战略交通枢纽的长期收益拱手让给他人。如果最终由加拿大本国养老金基金接手，至少利润还可以留在国内。不过如果经营权大量落入外资手上，争议肯定会更大。而最令人放心不落的，就是中共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想办法拿到机场的经营权呢？伊朗黑市买油所得透过加密货币网络转移的金额已经超过15亿美元。这些钱被指最终流入伊朗军方和革命卫队。而美国现在就将打击范围正式扩展到加密货币领域。两间中国公司亦都成为美国最新的追查目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14号宣布，对两间中国公司汇盈信托和六合琼提出民事没收诉讼，要求没收超过61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美方指控这两间公司表面上分别从事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经纪，实际上就是帮伊朗处理黑市石油收入。美方指控两间公司具体操作的方法是利用币安交易平台的户口，将买油所得转成加密货币，再透过转账网络洗白资金。而他们的客户当中也都包括中国石油企业。今次诉讼涉及的金额虽然只是6100万，但是背后的资金链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前美国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最终会不会成功没收，还要等法院裁定。习近平9月13号结束印度之行，在登机的时候几乎一级拖一级地上，成为全球焦点。上游心生，暴力见形，外界猜测他是受冷落，又或是跟谈判桌旁边的周鸿许有关。习近平今次印度之行，除了印度总理莫迪问了他两次有没有事和缺席晚宴之外，他在回国登机的时候脚步不稳，神情焦虑，再掀起讨论。六四运动学生领袖王丹指习近平一出国身体就现形，新闻评论员唐浩就认为他身体欠佳，不过为了对美国博弈硬撑出国。 X 平台账号向阳模仿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讽刺他西装不合身，左半边身无力，靠右脚支撑，僵硬焦虑，用同80岁仍然好精神的川普对比，感叹习近平老态龙钟。网友亦得指中印会面，一个木讷生无可恋，一个就疑惑将习近平好似马骝咁睇，有辱国家。 X 平台账号新高地总结咗习近平此行嘅10大尴尬。第一，座驾停低好耐冇人开门。第二， 接待现场众人工作人员争吵。第三，落车无人带路不得止，翻译

仲被强行隔开。第四，藏族人拦截车队。第五，会议期间习近平身体不适，莫迪特别问候。第六，黑布遮习近平座驾。第七，习近平拒绝出席晚宴。第八，印度拒绝签双边协议。第九，印度拒绝特殊接待。第十，受到冷淡对待，逗留唔够24个钟头，提前回国。会议的实际成果是怎样？挨了好多年的金砖货币在新德里宣言只字母提，官方吹捧的攻破美元霸权实际极之有限。金融领域只有两项表面功夫，第一是 BRICS Pay 跨境支付网络，连结印度 UPI、 中国 CIPS 和俄罗斯 SPFS， 方便本土货币结算绕过 SWIFT 结算。第二是 BRICS Unit 结算代码，只是始于技术可行性研究阶段，距离储备资产或者流通货币遥远。讲了十几年的去美元化，最终只是信息系统对接，计一项研究，没有统一货币，没有央行，没有实体机构。金砖国的去美元化可以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已经实行的本土货币结算，其次是不依赖 SWIFT 的支付网络互通，即是目前推行的 BRICS Pay。 最后最高层次就是发行统一金砖货币，那就需要超国家央行和可以兑换储备，而金砖国家在这个最高层次已经陷入死结。而核心是在于印度的战略拒绝，穆迪政府可以接受本土结算避风险，但是就绝对不接受金砖新货币，因为中国经济体量占绝对主导，新体系等于换做人民币霸权。印度多次强调本土结算不等于去美元化，拒绝反美元统一货币议程。而在金融现实就更加残酷，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金砖创立的新开发银行竟然暂停对俄罗斯新交易，因为需要在国际资本市场发债维持评级，就必须要遵照西方的合规标准和制裁，就连自己银行都顶不住，政治口号在资本规则面前不堪一击。川普在新德里宣言发表当日扬言，谁敢搞新货币取代美元，美国就立即实施100%关税，同时切断市场联系，那就直击中俄以外的成员死穴。印度需要美国订单承接制造业转移，巴西和南非农矿高度依赖美元，阿联酋和沙地的安全和金融深度绑定美国。选择遥遥无期的去美元化，定是美元市场通行证？答案很明显，多数都会跳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6年第一季数据显示，美元全球外汇储备占 57.1%， 无下降不特止，还反而上升。而人民币就占大约 2%， 还低过日元和英镑，就连俄罗斯亦都示弱。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峰会前话，不寻求推动去美元化，虽然私底下贸易九成都是本土货币结算，不过表面上就怕刺激华盛顿，而真正急切去美元化的就只有被逼到绝路的俄罗斯和想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中共。其余的成员最怕卷入货币冷战，习近平高唱共担时代责任，想塑造金砖作为反美先锋，不过台下各国就各自计算美元账簿，最终只是各怀鬼胎的讽刺剧。中印会谈同样各说各话，中共新华社通稿写得非常抽象，讲乜嘢校准知识、合作共赢、伙伴关系和宏大愿景，而唯一提到的具体项目竟然只是得促进人民交流和争取早日恢复直航这两项。印度外交部的声明就很现实，莫迪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边境和平是基础；二、正视结构性贸易逆差；三、给予印度企业实质可预测的市场准入。根据印度2025至2030

2026年财政年度的最新数据，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1121亿美元。印度大量入口中国电子、汽车零件和制药原料，而出口就遭遇隐性壁垒。两国商务部长的闭门会议谈了几个钟头，印度要中国放宽稀土和关键设备管制，中国就要印度取消对中资严苛的审查和投资限制，双方完全对立，边个都不让步。新德里智库全球贸易研究机构 GTRI 创办人指，印度企业在中国签证和清关阻碍是北京利用贸易依赖施压。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ORF 副总裁指出，两国存在严重信任赤字，而金融时报就定义为竞争性共存。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回暖，真相是两个战略上捻住对方条颈的对手暂时松手，等大家不要窒息。印度接待习近平只是为了贸易实惠和边境安全，绝对不会加入北京反美阵营。看清楚金砖内部国围鬼胎和中印会谈的冷酷现实之后，再看回习近平在峰会上的高调发言，真是讽刺到极。习近平在大会高调说要抵制一切保护主义，强调脱欧断链和小院高墙阻不到全球南方壮大。这套反霸权宏大的描述听落气势磅礴，不过最讽刺的戏码在不够一个星期之后就会上演。同一个人将会在9月24号出发去华盛顿，会见他口中搞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川普。为了这一次华盛顿之行，北京放低身段做足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北京精心组织了一个由顶级企业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随行，急于向白宫展示投资合作的诚意。川普亦都一早放风，会在白宫设国宴招待。一边在新德里对着全球南方大叫反霸权，而另一边就带埋成班老板去华盛顿求和。这个不是逻辑矛盾，而是极度功利的战略次序。对北京来说，新德里金砖峰会只是一场给国内百姓和南方国家看的大外宣戏码，而华盛顿才是决定中共经济生死存亡的真战场。北京原本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新德里拉拢印度、巴西和南非，搞个反美去美元化的大场面，当成之后去美国和川普谈判的战略筹码。点知习近平带埋一套计划来到，最终只是换到一份软弱无力、影都冇的联合声明，根本手上冇晒筹码去同川普开价。有网友在 X 平台一针见血形容，金砖随时会变成砸向习近平自己的砖头，来到美国不如向华盛顿沼泽的利益集团认低威，自己退一步保住条命好过啦。在外交舞台上的失意和无力，往往是内部政局动荡的新言。今次新德里峰会官方画面入面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掌控习近平生死安危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竟然罕有地坐了在谈判桌。9月12号的集幕会，央视画面影到平时穿着军装的周鸿祎改着西装，打蓝色领呔，留住招牌的平头装，竟然以文职外交谈判团成员姿态坐在中方谈判席。他左右两边分别是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和部长助理洪磊，排位甚至还高过习近平的外事秘书吕禄华。讲究长幼尊卑、长官意志至上的中共官场，这个座位次序非常不寻常。周鸿祎以前亦都多次跟随习近平出访，例如2022年巴厘岛 G20 峰会企在他旁边，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现场亦都见到他。今年6月习近平访问北韩洛基那阵，他刻意避开镜头，正式开会就坐在国防部长董军后面，同保镖一起冷眼旁观。
中央警卫局主要是负责保护最高领导人和中南海核心区安全，直属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共，和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历史上警卫局极少公开参加最高领导人的双边外事谈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掌管禁卫军的杨德中、游喜贵都要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才可以名正言顺。今次周鸿许以副部级姿态平起平坐，他很大机会已经接任了中办副主任这个职位。无论官方会不会宣布职务，周鸿许由幕后贴身保镖走向台前变成党国要员，都标志着中南海内部权力结构又一次洗牌。今年年初，军队巨头张友侠和刘振立被捕之后，军队人士经历了几轮大震荡。周鸿许本身和张友侠部队渊源好深，早已经引起议论。不过而家睇嚟，佢不单止冇受牵连，反而仲赢得习近平绝对信任。不过呢一种信任同高职位，对周鸿许嚟讲，到底系喜定系忧，而家仲好难讲。大家只要睇下佢前任局长黄少军嘅下场，就心知肚明。周鸿许点解今日权倾一时呢？咁就要睇翻黄少军嘅离奇死亡。2023年7月24号，新华社突然公布黄少军因病医治无效，早在4月29号他已经在北京病逝，享年67岁。这个迟到三个月的死讯引起全网轰动，因为早在4月底网上就传出他的讣文，不过随即被官方当成谣言全网封杀。堂堂大内总管死了，官方不报丧足足三个月，令外界强烈质疑他是否卷入了二十大前后的高层权斗，甚至是被自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对警卫局进行了两次大清洗。第一次在2014年底令计划案爆发，前局长曹青被调走，黄少军接任。不过他是胡锦涛时代升上来的旧人，习近平对他始终有戒心。第二次是2020至2021年期间，习近平直接打破几十年由警卫局内部提拔的惯例，实行大换血，改由野战军空降将领接任。正是这个时候，时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鸿许少将被选中，2021年空降掌管中南海。习近平用野战军将领核心目的就是要斩断警卫局和中南海的旧派系和老干部之间的利益脉络，确保这支掌握自己生死的部队100%只是听命他一个人。周鸿许能够爬到大内总管这个位，背后离不开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周鸿许早年在云南第十四集团军服役，正正是张友侠的嫡系部队。当年张友侠做司长，非常赏识做炮兵团长的周鸿许。外界相信2021年习近平想找野战军空降中央警卫局，就是张友侠一手举荐，同时起到关键的撑腰作用。不过中共内部权斗极之残酷，2026年初军队大清洗，张友侠和刘振立突然被捕。据多方消息透露，在整个秘密拘捕行动中，周鸿许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单止没有通风报信，反而精准配合习近平和蔡奇的部署，突袭扣押了自己的恩人张友侠。这场大拘捕彻底向习近平交出一份血腥的投名状，清洗了自己身上的张友侠派标签。在面对忠诚测试那阵，他完全没有保留，选择了向最高领袖习近平效忠。深度观察周鸿许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典型的寒门将领。1971年在重庆万州农村出生，家境极之贫穷，爸爸曾经做所谓棒棒军的孤吏搵食。他当初的高考成绩够分入北京大学，
不过就因为屋企穷，先至选择包食包住包学费嘅军校。喺军队，佢凭住低调务实同高军事素养，一路由基层爬到野战军副参谋长。呢一种冇背景，纯粹依附体系上游嘅寒门将领，最容易成为独裁者最顺手嘅工具。而家中央警卫局系由中办主任蔡奇直接掌管，同周鸿祺形成密切配合。喺目前嘅中南海，警卫局嘅功能已经唔单止系保镖队，同卸任老干部嘅政治监视器。习近平透过蔡奇、周鸿祺同埋公安部特勤局，将所有高官同退休老同志严密囚禁喺冇死角嘅监控网入面。由彭彭兵嘅仔到炮兵团队，再到亲手执行拘捕恩人嘅禁卫军首领，周鸿祺嘅崛起正正系中共高层人人自危、极权监控嘅缩影。而家佢着住西装，坐上习莫会嘅谈判桌，未来会唔会进一步登天，进入中央军委，将会系观察习近平后期权力布局嘅核心指标。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美国原来呢秘密咁通过四个月嘅时间呢，喺霍尔木咗海峡清雷行动呢，已经将海底嘅水雷呢全部清除晒啦，连伊朗都完全唔知，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一个呢就是睇到咗德国大地震，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关注。而欧洲呢可能是亦都要向右转嘅一个非常之重要信号啦。咁一定同大家讲讲吓。今日先讲下呢个美军嘅呢个霍尔木咗海峡嘅做嘅事情先。咁而家爆料出嚟嘅话呢，呢个爆料就係金融时报嘅爆料吓。咁其实呢一次可以讲係过去半年以嚟啦，其实有意图咁留意国际新闻嘅啦，一定係知道一样嘢，就係伊朗喺霍尔木咗海峡布下的水雷呢，咁一直都威胁緊呢个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经过嘅呢个叫做狭窄嘅海道。咁Trump喺三号嘅时候呢三头两日呢就讲緊呢个要开火对伊朗下，咁一时又讲緊要求盟友出兵，一时又讲緊北约呢同佢反面咁样。另外呢又讲緊你哋啲船呢就准备好啦，咁我哋要开通呢个红道向前走咁样。咁不断咁变换住呢个话语嘅方式呢嚟做嘅。咁一直都被人哋认为係一个 Trump 嘅一个口头禅闹剧嚟嘅，就讲緊话讲就讲到天下无敌，但係做嘅时候呢就唔见影，咁似乎亦都冇做到嘢咁样。系咪咁样呢？直至到9月6号咁金融时报突然之间独家爆咗一个料，就讲緊话原来喺过去四个月以嚟呢，美军的海炮突击队呢一直在晚黑入面呢落水，在黑夜入面呢用人手在水雷上面呢装炸弹装炸药，咁亲手引爆佢嘅。咁呢一个先至係真真正正霍尔木咗海峡被打通嘅嗰班人。咁而家过咗四个月啦，咁喺四个月入面呢 ,Trump 喺镜头入面呢做咗相当之多嘅嘢。咁你话佢做戏又得，你话佢系呢个放烟雾弹又得吓，咁因为同朋友闹交啦，同巴友闹交啦，咁又宣布自己胜利啦，咁呢啲咁嘅烟雾弹咧，搞到咗啲伊朗咧都唔知道咩回事，咁掩护咗成班嘅呢个海炮突击队咧喺下边水底咧就做嘢，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今日咧专登同大家讲下呢件事吓，咁先讲下金融时报的爆料先。咁啊，经过咗佢爆料之后，我哋整理咗一下大概一个情况，就系国际海事组织喺六月份就估计霍尔木咗海峡入边咧主要嘅航道上边大概分布咗大概有80枚嘅水雷，但系喺边度唔知道。咁啊，行动嘅方式咧就系海炮陆战队咧，即系突击队咧，佢哋晚黑坐住充气嘅艇咧出动。咁然后咧配合水面无人嘅水面载具同埋无人嘅水下载具吓，呢啲亦都系高科技嚟噶啦。咁啊用非常之高解析度嘅呢个叫做质素声纳同埋拖曳性嘅呢个咁嘅拖摇性嘅呢个咁嘅声纳嘅列阵咧，系大范围咁扫描海床嘅。咁所以佢咁样会发现呢啲海底入边嘅水雷吓。咁发现水雷之后呢，咁到咗最关键嗰一步，亦即係最危险嘅一步啦，就係搵到水雷之后，佢哋呢就喺摇佢，唔係摇佢引爆佢嘅，而係呢潜水员亲自去到咗水雷嘅旁边，然后喺水雷嘅上边呢装咗炸药之后呢，就喺水底主动引爆嘅。咁呢个过程呢係做咩呢？就当然潜水员当然是讲海炮突击队啦，佢哋要去到嗰度睇下呢一个嘢系咪水雷先，要确认咗佢系水雷，然后呢点样去引爆佢，咁所以佢哋又亲自去做呢样嘢吓。咁所以亦都睇到咗英国皇家国际嘅呢个事务研究所呢个副研究员叫拉布，咁呢个佢亦都形容话呢个任务十分之耗时，亦都系相当之危险嘅。咁哈德逊研究所嘅水雷战专家呢个克拉克咧都指出讲紧话，执行呢个扫雷嘅部队咧防御能力有限，
特別係脆弱嘅，因為佢哋只係去掃雷嘅，佢哋冇任何防禦能力嚇。如果被發現咗嘅話咧，隨時都會冇命嘅。佢話即使係咁樣嘅話咧，對慢慢摸清水雷陣，咁啊人咧隨時會打到你嘅，係咪？咁整整四個月嘅過程之中咧，未出現一單美軍傷亡事件，即係掃雷呢啲小分隊嚇，咁啊即係零死亡嘅戰績啦，將所有嘅雷都掃曬嘅。咁第一就顯示到海豹陸戰隊咧係絕無僅要嘅，僅有嘅呢支可以講係高專業程度嘅行事非常之謹慎嘅呢一支隊伍，咁亦都係顯示過到美軍嘅實力啦，係可以講係無可挑剔咧，亦都係震攝咗無論係敵方又或者係盟友又好嚇，呢個係非常之明顯嘅啦。咁而我哋睇下呢四个月嚟啊 ，Trump 讲咗啲咩先？咁而家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系咪？阿 Trump 喺人前人后咧都做咗好多 show 啊！咁呢段时间咧，我哋稍微攞啲时间段或者时间点咧，同大家讲下嘅。从三月份开始，三月十号咧就伊朗就话喺海峡入边布雷啦，咁啊 Trump 就讲紧话要开战咁样吓，就要打你呢啲扫雷艇咁样。咁啊十四号咧。就睇到咗戰爭部長呢個克格塞斯咧

呢个军舰嘅，因为当时认为日本嘅扫雷舰系最先进噶啦。咁欧盟方面咧，亦都讲紧话，我哋研究紧吓，咁啊呢个咧，要点样去扩大而家喺红海入边嘅呢一个护航任务，咁又或者系另起炉灶讲紧嘅吓，欧盟一直都讲紧呢个就系有呢个情况啦。咁四月一号嘅时候咧 ，Trump 就话美国未准备好抽身，会继续留喺霍尔木最海峡，咁啊只系讲咗一句说话嘅。咁喺4月9号嘅时候咧，其实系北约嘅秘书长吕特咧就去见川普嘅，因为之前咧已经闹得好大呢件事噶啦。川普话你北约咧完全都帮唔到手噶啦，咁我哋要退出北约咁样讲到好多噶啦。咁就去见川普啦。咁啊见完之后咧，就形容话我哋系非常之坦率咁，非常之开放咁对话咁样。咁呢啲就系官方嘅说话啦，系咪？咁啊听落去咧就知道咗。大家喺关键问题上边咧系嗌交噶啦，只不过咧就系婉转咁嘅讲法嘅，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果然喺4月10号嘅时候咧，就阿 Trump 就出咗一个可以讲系你认为系最后通牒嘅呢个贴文，佢讲话北约系我哋需要嘅时候咧冇出现，咁佢哋以后有事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出现噶啦。咁啊，仲记唔记得当时呢个格陵兰嘅事情啊？咁啊，话呢格陵兰咧又大又烂嘅，系一嚿大冰嚟嘅咁样吓。咁其实当时西班牙嘅外长咧，呢个阿尔巴雷斯咧，咁亦都反驳讲紧话，北约咧同呢一场战争系冇关系嘅，我哋盟友根本冇被知会或者系咨询过咁样，就重新话中东嘅军事行动咧。唔系北约嘅职责范围之内，但系咧，西班牙之后咧，虽然系咁讲，但系佢又签咗一份联合声明。呢一份联合声明系讲咩咧？就承诺话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嘅自由航行咁样。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见到吓，咁呢个咩德国、英国嘅之后，似到嗰啲真真正正去做过真实嘅嘢嘅。咁啊，德国就话要联合各授权先至肯出手咁样，咁啊，土耳其咧亦直接讲紧冇义务啦。咁英国咧就带头就搞咗一个非正式嘅所谓嘅志愿联盟，咁就话要40个国家表态支持咧，讲紧支持美国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呢个叫做自由航行嘅吓，但系完全冇具体行动嘅。咁直至到呢个6月17号，咁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就讲紧话。延长停开始停止延长协议传出嚟啦，咁呢个都系停火协议啦，停火嘅延长协议传咗出嚟啦吓，咁啊 Trump 宣布讲话全世界嘅船啦准备好开动你哋嘅引擎啦，咁大概系咁样啦，咁啊讲落去咧似乎都系有少少可能性嘅，但系实际上系当时有成1500艘船，包括咗几百艘嘅游轮啦。咁佢哋都困喺波斯湾入边，都出唔到，喐唔到嘅。咁航运界嘅代表咧就咁讲嘅，佢话呢一度而家目前为止咧，呢度仲系好危险咁样。呢个说话就讲紧话，我哋唔会立乱咧，听你之笛就话要开船出去嘅吓。咁啊强调话呢个只会系一个逐步建立信心嘅过程，唔会好大面积咁恢复。航行咁样，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都冇大面积恢复航行噶吓。咁啊，7月6号嘅时候咧，就英国同法国咧又联手宣布，就正式牵头咧一个叫做多国海军嘅行动计划，几日之内咧就启动噶啦。咁啊，呢一个阵容咧相当之鬼马，可以咁讲咩意思咧？就系、是、超过10个呢个北约成员国咧，就派出军舰同埋扫雷舰，包括咗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再加埋一个38国组织嘅所谓嘅志愿联盟，提供嘅呢个政治背书吓，咁英国嘅皇家辅助舰咧，叫做莱姆湾号咧，就被指定为扫雷母舰嚟嘅，咁又配备咗无人机啦、潜水员啦，同呢、這个话叫做灰背准嘅呢个咁嘅飞机啦，即系直升机啦吓。咁目标好明确嘅，就係扫除呢个海上边嘅80枚嘅伊朗嘅水雷咁样。但係到目前为止，我哋未见到佢呢一个扫雷队呢扫咗1枚嘅水雷，一枚都冇扫过㗎，都冇见到。

呢篇报道仲要提到一个重点，就讲紧话Trump 一直不断咁炮轰呢个白若冇帮手扫落去咁样话，呢一种公开嘅施压咧，正正系呢个欧洲咧多国行动嘅政治背景之一。咁但系具体有冇做咧？大家都听到我啱先讲紧啦，系咪？到目前为止呢一、這个所谓嘅行动咧，一个嚟都冇扫到嘅。咁啊，直至到8月25号，Trump 喺 True Social 突然之间宣布话，我啱啱收到咗美军嘅通知。霍尔木珠海峡的国际水域入边的水雷咧，全部移除咗噶啦，又或者系引爆咗噶啦，咁样，咁啊呢个系相当之震撼的消息，系咪？咁啊仲佢仲警告伊朗讲讲，任何船只咧，够胆重新布雷嘅话咧，将会即时同埋系统性咁摧毁，咁样，实行零政策，零容忍政策。果然系吓，咁啊呢个话太空军会全程监控噶，咁。有報道講緊話被清除咗嘅100枚嘅水雷咧，係由私人承包商，當時係咁傳出嚟噶嘛，私人承包商處理嘅。咁啊呢個講法咧，而家卒之證實咗真實嘅真相咧，就係海豹突擊隊嘅人咧直接落手去引爆嚇。咁啊呢個咧，所以同上邊嗰個所謂傳聞咧係對唔上啦。但係一樣嘢咧。就可以讲紧阿 Trump 讲紧话已经移除咗，真系移除咗啦嗰阵时，咁就喺8月26、27号呢两日咧，其实睇到咗美国嘅盟友咧，即刻就出嚟唱反调讲紧啦，包括咗美联呢个彭博社啊、日本时报啊、呢个 CNBC 都同步报道讲紧话，多国嘅盟国官员喺度质疑紧啊 Trump 已经清除咗呢、這个。水雷嘅讲法，咁啊话海峡其实咧仲有水雷被清，咁样同一时间就传出咗有游轮被遇袭啦，但系遇袭同水雷冇关吓，咁啊直接考验咗 Trump 当时嘅讲法嘅。咁卡塔尔嘅首相咧仲飞咗去伊朗咧，话要求降温添，咁而家完全唔使噶啦吓。咁啊30号即系8月30号嘅时候咧，其实美军摧毁咗一个准备向霍尔木珠海峡发射水雷嘅。伊朗火箭发射器，呢、这个就系阿 Trump 讲紧嘅。只要你因为发射嘅话，百分之百打你噶，就摧毁佢。咁当时伊朗嘅外长呢、这个加里巴迪咧，就要系大放肆词，可以咁讲吓，就系讲大话啦。咁佢讲紧话，除咗伊朗自己之外咧，冇人知道呢啲水雷喺边个位置咁样。咁而家咪知道知唔知啦？系咪？咁。以为大家以为伊朗呢、这个所谓嘅副外长啦，讲得有道理啦，咁结果喺9月6号咧呢、这个时间咧，金融时报爆料啦，就讲紧话原嚟将4个月过去咗咧，系美国嘅海豹突击队咧喺下边做晒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呢一、这个就系而家睇到咗阿 Trump 喺台面上边咧，就将所有人无论系盟友又好，伊朗又好。不过中共同俄罗斯都好，都定住咗喺某一个层面上边，就系口水战，即系一直打口水战啊！连盟友完全都唔知道，我可以咁讲啊，完全唔知啊！咁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咁因为佢哋估计咧，可能系承包商搞噶嘛，原嚟而家系美军自己做嘅。咁喺9月6号嘅时候，9月6号、7号啦，咁美军嘅中央司令部咧，其实亦都发布咗一啲最新数据，就讲紧话4个月嚟咧，已经系引导咗92艘商船改道。3艘船咧被打到喐唔到噶吓，咁有2艘仲要上去噶。咁啊呢几日仲更加夸张啦，就讲紧有3艘游轮直接被打咗，然后1艘被打沉咗添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明显嘅呢个情况嚟噶。咁系咪放烟雾弹咧？咁而家睇嚟咧就真系啦，因为从时间线上边你睇咧，你会睇到咗好强嘅呢个感觉嘅。阿 Trump 咧喺水面上边，即喺表面上边咧一直做戏。咁喺底上边，喺底下咧就一直喺度做紧嘢。咁呢个就系而家咧美军利用咗，即系叫兵不厌诈，一啲都冇讲错啊。咁呢个就非常之清楚噶啦。咁你谂下，如果我系美军策划行动嘅话咧，我当然唔想全世界都知道啦，系咪？咁啊 ，Trump 成日都讲紧，当有人问紧 Trump 啊，你系咪保护台湾啊？你系咪做呢样嘢做嗰样嘢啊 ？Trump 讲嘅话，我知点样做，但系我唔讲俾你知。就呢就系而家嘅后屘就讲呢样嘢噶啦，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咗咧，
包括咗伊朗在內，呢個盟友在內，全部都唔知，可以咁講啊，全部都唔知嘅。但係之前嘅講緊咩38嘅志願聯盟又好，七個國家嘅呢個派艇又好，全部嚟講嘅話咧，都係得啖笑。咁而家睇到咗就非常非常明顯嘅呢個Trump做嘅呢樣嘢咧，就真係做到相當之實際嘅行動入邊，咁令到咗咧大家咧覺得哇，美軍嘅做法咧真係相當之唔同啊！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所以喺呢个问题上边嘅话咧，你话放烟雾咧系冇错，但系做嘢亦都系实实在在嘅做嘢。咁而家好啦，连呢、这个其实而家美国咧，连放烟雾珠海峡嘅呢一个海峡嘅以前嘅航道都唔需要，其实系，因为佢已经有另外一个航道噶嘛。只不过扫咗雷之后咧，以后伊朗连呢个牌都冇埋添。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所以而家嘅状况咧，就正如啱先讲紧嘅。除咗呢啲改道之外咧，其實係咪戰爭結束嘅信號咯？又未必。但係美軍咧依然喺度控制緊霍爾木珠海峽咧，就是、不爭的事實嚇。咁咪因為油輪已經改咗路線，咁咪出口嘅石油咧喺霍爾木珠海峽咧嗰、那個數量每日已經超過咗戰前嘅數量噶啦。咁但係啲油輪經過嘅路線呢，伊朗觸及唔到，因為伊朗而家想整嗰啲雷達嘅話呢，整到一半差唔多得嘅時候呢，美軍就將你掃低咗。咁呢個啲雷啲呢個所謂嘅雷達呢，根本都冇辦法建立起身，亦都盲咗眼啦。咁呢個亦都係睇唔到任何嘢㗎。咁掃雷呢就對俾外界當然係帶嚟好大嘅信心啦。而家已經爆曬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對伊朗嚟講嘅話呢，真系呢啲叫心理战就心理战啦，心理战嘅可以讲心理崩溃啊，可以咁讲吓。咁啊，亦都发觉咧，对住美军嚟讲咧，似乎伊朗如果要反击嘅话咧，呢、这个反击能力咧弱小到无能为力，可以咁讲。亦都系对伊朗嘅心理战可以讲系致命打击嚟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咧，而家美国所做嘅嘢嚟啦吓。OK， 咁啊讲完呢个咧。喺讲下边呢个德国嘅选举之前呢，先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提供呢、这个韩国仔洲岛红海参修复饮。咁因为呢红海参呢，佢有相当之强嘅细胞修复能力，亦都有延缓衰老啊、补钙补血功能㗎。咁所以对一啲高血压嘅朋友啊，或者血压唔好正常嘅朋友呢，佢可以调高亦都可以调低嘅。咁呢、这个肝功能差或者免疫能力差的朋友呢，其实亦都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个韩国仔洲岛红海参修复饮呢，它其实是一个健康产品来的，不是药品来的。咁所以呢，你如果想知道更加安全，或者想问一问医生可不可以吃的话呢，问一问你的家庭医生是非常之正确的一个做法来的。咁它对高血压啦、类风湿关节炎啦、痛风啦，呢啲咧，其实好多朋友食咗咧，都有唔错嘅帮助嘅。咁而对嗰啲啱啱做完手术嘅，无论你系生 B B 做手术或者系其他嘅嘢做手术嘅朋友咧，埋口生肌系非常之效果非常之好，可以咁讲啦。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我哋嘅观众，佢嘅先生咧做完咗呢、这个肠癌手术吓，咁啊需要长期调理。以前未有呢啲產品嘅時候咧，佢係買咗紅海參食嘅，咁效果相當之唔錯。咁但係佢睇到咗有呢個紅海參修復飲之後咧，佢買呢、這個點解咧？佢話咁樣冇咁麻煩啊，因為整紅海參大家都知道啦，整海參都非常之麻煩，係咪？咁佢呢一個咧，其實係一支，每日一支，但係佢只係唔夠7蚊，咁啊相當之好嘅價錢嚇。咁啊，所以咧同大家講下，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一個優惠碼，就係、是、你去到。上边买嘅时候咧，你打我哋粤语嘅粤字嘅优惠码就系 YUE 呢拼音啊 ，YUE 上边咧就可以攞到15% 嘅优惠噶啦，非常之好嘅价钱嚟嘅。咁我哋下边讲下呢个德国嘅大竞选大地震吓。虽然呢一次咧德国嘅选举咧系地方选举，但系咧其实影响相当之大嘅。咁德国嘅选项党咧呢一次系大赢，可以咁讲。咁亦都可以你可以讲呢几日嘅呢个全球嘅政治新闻啦，呢一单新闻其实算系一个占版面最多嘅一个之一啦。咁佢虽然唔系喺美国，亦都唔喺中东，而家系德国嘅一个地方，系州选举嚟嘅，叫做安哈尔特吓呢个州。咁喺6号，即系9月6号嘅晚黑啦，
呢個州就有一場地方嘅議會選舉，結果出嚟之後咧，就震驚咗全個歐洲嘅。咁啊被稱為咗極右翼嘅呢個政黨叫做德國選項黨咧，簡稱叫做 AFD 嚇。咁佢哋攞到咗一開始攞到咗係 44.1% 嘅呢個選票嘅，相當之犀利。咁啊後嚟調整咗之後咧，就大概攞到咗 43.8% 嘅呢個選票嘅，但係佢嘅席位都冇變到，就係攞到咗咧。39个席位是五年前的翻了一倍下他的得票率。咁距离他这个执政过半的这个咁嘅席位呢只是差三票嘅。咁他是相当之犀利下。咁呢个结果有几劲呢，就是二战之后解起呢，这个曾经被称为是边缘的小党，这个选项党呢，在这一场的地方选举里面呢，攞到咗近半嘅票数，咁呢个系德国战后嘅政治史上罕见嘅场面嚟嘅。咁因为佢嘅政纲方面咧，就令到咗整个欧洲咧都受到咗震惊吓，因为咁样会唔会冲击德国未来嘅执政方向咧？尤其联邦咧，欧盟嘅呢个解体系咪亦都出现咗信号咧？呢个选项党点解会喺短短几年之内咧急速可以崛起？咁啊呢个德国政策到底出咗咩问题，令到咗德国人宁愿回归传统呢？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要讲嘅一啲数字嚟嘅。先讲下呢个选项党赢咗，同埋而家喺执政嘅基民党喺呢一个地区输得好惨嘅呢个情况嘅。选项党呢最后得票率系呢个 43.8， 咁赢得咗39个席位，咁比上一计大增16个席位。咁而家嘅呢一个正在执政嘅呢个基民党呢，亦都系现任总理梅尔茨嘅政党吓，咁佢得返 17.1% 嘅呢个支持率嘅，咁嘅直至佢变跌到15席吓，直接系俾人打到腰斩咁滞嘅。咁社民党呢就系呢个 9.3% 嘅，就得8席嘅，六党嘅8席。呢个左翼嘅一个党派咧，叫左翼党咧，亦都系八席嘅。咁有一个叫新兴嘅呢个叫做萨拉雅根克内希特联盟咧，咁简称叫做BSW 吓，咁佢哋得咗 5.3% 嘅，因为5.5% 以上咧就可以进入议会吓，咁佢哋得到咗五席嘅。咁啊，系啱啱貼住門檻入咗去嘅。而之前嘅呢、這個曾經喺議會嘅呢個自由民主黨咧，呢一次只係得 2.6%， 所以直接被踢得出議會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啊，因為呢一次咧，呢、這個黨冇即係選項黨咧冇攞到咗過半數嘅嚇，咁佢所以佢執政嘅話，必須要同另外一個黨咧組成聯盟超過42席咧，佢先至可以執政嘅。咁而家最有可能嘅就係呢一個叫做 BSW， 即係新興嘅黨啦。咁佢有五席，咁如果加上咗39席嘅話，佢哋有44席咧，就可以執政噶啦。咁因為其他嘅左翼黨又好，綠黨又好，社民黨又好，或者係基民聯又好，佢哋其實基本上係組成咗聯盟，係唔願意咧同呢個選項黨合作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亦都係而家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噶。咁可能有啲人讲嘅，咁投票率几多先？如果系少嘅话咧，就唔能够代表呢个选项党啦。咁但系呢一次嘅投票率高达76%，咁啊相当之犀利啊！旧年咧系60%，今年76%系相当之高噶啦。咁亦都可以证明咗选举出嚟系真系全民推动嘅，唔系讲紧话个别人或者系唔能够有代表性吓，系有代表性嘅。咁而家最尴尬嘅咧，就係基民盟啦。咁呢個梅爾茨即係而家執政嘅呢個德國政黨啦。咁佢喺競選期間咧，就曾經誇口講緊話要將呢個選項黨咧嘅支持度腰斬嘅。咁結果咧，自己嘅黨係腰斬咗，咁人哋嘅黨咧係一個 double 咁增加咗嘅，咁你係咪好少咧？咪呢個係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而呢一個而家嘅州長叫做施爾茨咧，咁嘅民望咧就係由37%而家跌到23%嚇。咁所以而家睇到咗咧，佢哋自己嘅基民盟入邊咧，亦都開始有雜音啦。咁呢個係咁樣嘅程度。點解有雜音？係因為
呢個德國長期以嚟咧認為呢、這、一個選項黨咧，佢哋係極左翼嘅政黨，咁所以咧佢哋喺所有嘅主流嘅政黨入邊咧，佢哋有一個共識，就講緊話佢哋所有黨咧都唔同呢、這個。选项党合作，咁咧佢哋就冇办法合作嘅话，佢哋执政唔到啦嘛，即系大概系咁意思啦吓。咁所以咧就叫做防火墙，佢哋整咗一个吓。咁但系问题嘅关键系呢一次佢哋得到咗39席，咁佢主要需要一个最细嘅嗰个政党，就系啱先讲紧嘅呢个 BSW 嘅呢个政党，佢系攞到咗5席噶嘛。咁只要呢5席系同39席合作嘅话咧，其实。即係同選項黨合作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執政噶啦。但係呢一次咧，呢、這個基民盟啦，呢、這個社民佢係攞到咗5席噶嘛。咁只要呢5席係同39席合作嘅話咧，其實即係同選項黨合作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執政噶啦。但係呢一次咧，呢、這個基民盟啦，呢、這個社民黨啦、綠黨啦、左翼黨啦，呢三個呢四個黨加起身咧，啱啱好亦都係39席，咁所以咧就變咗攞住5席嘅呢個 BSW 呢個黨啦，即新興嘅黨啦，其實佢係被稱為咗造王者啊！記唔記得呢一個台灣其實係一樣啊？咁呢個民進黨攞咗個席位，同埋國民黨攞多個席位咧，喺呢個議會入邊咧。其实佢喺议院入边啦，佢哋都冇办法执政嘅，都冇办法呢个主导啊议院嘅。结果咧就变咗白党，即系呢一个民众党啦。咁佢哋咧就嗰几票咧就变咗系叫造王者啦，就咁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而家再次显现到喺呢个地方啦。咁因为呢、这个 BSW 呢个党咧，佢哋长期以嚟都批评。呢啲所謂嘅主流嘅政黨咧，而家都已經唔算主流政黨啦嚇。佢哋一直都批評講緊話，你哋點解要設個防火牆喺度啦？係咪？咁呢個係唔啱嘅咁樣。佢哋長期都批評嘅嚇。咁所以佢哋係有機會去同呢一個選項黨合作嘅。咁如果一合作嘅話咧，咁好多嘢咧都會發生咗好根本嘅改變嘅啦嚇。而呢個基民盟入邊黨入邊咧，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啲異嘅聲音，就講緊話。边一个少数党上台咧，两边嘅国会咧都应该支持或者接受佢哋。咁讲得清楚啲咧，就系话，因为佢哋咧都系通过选票嚟呢个合法上台嘅。咁你唔能够讲紧话去封佢哋咁样吓。咁所以咧，有呢啲咁嘅声音出嚟嘅话咧，亦都讲紧可能呢个防火墙政策咧已经冇效噶啦。咁因为佢哋实际上嗰个支持率系相当之高吓，40几%嘅呢个支持率咁。你講緊話要忽略佢哋，跟住我諗相當之難嘅。所以選項黨當時都講緊啦，佢話如果係冇政黨同佢哋合作嘅話咧，佢哋就支持呢個重選一次。咁啊重選一次嘅話咧，佢哋有可能達到咗50%，甚至乎係55%嘅支持率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喺度講緊嘅嚇。咁但係佢哋而家偏向於咧，再同呢個BSW 咧合作咁樣。咁到時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合作到嘅。咁呢一次其實咧嗱。呢、这個地方選舉啦，咁聯邦層面嘅話咧，有冇啲咩情況可以睇咧？咁其實而家現任嘅總理梅爾茨咧，佢處境可以講係相當之被動嘅嚇。咁本身佢哋咧都而家開始有少少醒覺噶啦，咁佢哋想向右轉少少，就對移民啊、治安啊、文化議題啊，咁啊呢啲咧要加強一下，想呢個吸納更加多保守派嘅選民。但系呢一次咧，佢哋因为动作太慢，亦都做得唔够彻底，咁所以咧呢一次选举入边咧，证明咗佢哋推出呢个政策嘅话咧，基本上失败嘅，因为你哋太迟推出嚟啦，你哋完全系为咗选票，而唔系真真正正咧系为咗呢个德国嘅老百姓嘅吓。咁所以咧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咁亦都睇到咗呢个选项党嘅党魁啦，呢、這个叫做魏德尔啦，咁佢已经讲紧啦，话全國進軍嘅起點咧就喺呢度，佢亦都講緊話目標咧就係喺聯邦大選入邊咧，將全國嘅支持度由目前嘅27% 提高到40% 嘅。咁如果提高到40% 嘅話咧，佢哋分分鐘會喺國會入邊會攞到咗呢個可以執政嘅咁嘅情況下，如果可以執政嘅話咧，就相當之犀利啦。咁所以亦都呢一次嘅候選人即係呢個州長嘅勝選人啦，就講緊話希望見到咧。聯邦總理叫做
艾德尔，亦都讲紧佢哋嘅党魁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我哋嚟睇下呢个欧洲欧盟咧，睇到呢种咁情况咧，佢哋有啲咩睇法？咁啊有人讲紧，因为呢个艾

得意啦嚇。咁佢咧就係一直都主張咧，其實係呢、這個脱歐嘅，一直都主張脱歐嚇。咁我哋睇下各個國家嘅反應先。通華你嘅前總理呢、這個奧爾班咧，就當然形容話呢一個係澳洲嘅偉大選舉之夜啦。咁意大利嘅副總理呢、這個薩爾維尼咧，亦都話呢個結果係反映咗民眾對改變、安全同就業咧係非常之渴望嘅。咁奧地利嘅自由黨嘅黨魁咧，亦都講緊話推翻咗建制嘅呢個政黨嘅聯合陣線咧，已經出現咗噶啦。咁樣咁連馬斯克咧都講緊話做得好嚇。馬斯克都係支持呢個選項黨嘅，佢亦都俾錢俾力嘅。咁但係亦都有警告噶，就係波蘭總理啦，因為呢個選項黨咧，佢哋被稱為咗係親俄羅斯嘅，咁所以咧。波兰当然惊啦，系咪？咁如果你咁样搞法嘅话咧，咁波罗的海就受呢个以前前苏联啦呢个残酷镇压同埋呢个非常之明显嘅呢个血嘅教训，系咪？咁所以佢哋就相当之谨慎嘅。咁佢哋讲咩咧？讲紧话喺波兰，如果有人支持呢个人嘅话咧，咁即系讲紧嘅就系呢个选项党入边吓，佢话如果支持佢哋胜利嘅话咧，就真系叛徒嚟噶啦，就講清楚啲就係咁啊，所以咁樣嚇。咁佢講嗰個財長，法國嘅財長呢、這個萊斯屈爾咧，就形容呢個結果係非常非常之令人擔憂嘅呢個信號咁樣。咁係咪擔憂咧？咁當然佢哋係右翼嘅政黨，當然對於嗰啲成日放人入嚟嗰啲咧係有問題啦。咁所以一邊歡呼一邊警惕嘅畫面咧，其實喺歐洲已經出現咗噶啦，需要注意一样嘢嘅话嘅情况，就系呢个选项党嘅艾德尔咧，即系而且系党魁咧。咁佢一直都系德国应该脱离欧盟嘅立场嘅吓，讲得好清楚嘅。咁啊，冯根亦都讲话，佢如果胜选佢如果胜选咗之后咧，佢讲紧系联邦大选胜选之后嘅话，佢哋会系有机会咧系要脱欧嘅。但系听闻佢有两个嘅阶段，一个阶段咧就系、是。推动欧盟嘅内部改革，要减弱欧盟委员会嘅权力，咁啊将呢个决策权咧还俾成员国咁样，咁呢个如果做得到嘅话咧，咁佢哋可能会留在欧盟。如果改革唔成嘅话咧，就会口放英国脱欧嘅模式吓，咁啊由呢个德国举行全民公投，最终咧系交分俾选民决定嘅，咁啊大概一个咁嘅立场嘅吓。咁而家睇到咗2026年咧，佢嘅立场其实系明显加强咗嘅，包括甚至乎要退出呢个欧元区啦，咁包括咗申根协议啦，同埋恢复边境管制嘅。我都认为恢复边境管制几好嘅呢个道理。咁因为德国系欧盟嘅可以讲系火车头嚟嘅吓，咁喺欧元区咧系最大经济体嚟嘅。如果德国系话，真真正正被脱咗歐嘅話咧，歐盟就真係散咗噶啦，唔係講少噶啦，因為就算係咩法國啊、自由主義嗰啲支持咧，都係唔得嘅，因為佢嘅經濟體量唔夠。因為英國已經走咗啦，咁而剩低就德國。如果德國經濟體都離開咗嘅話咧，基本上歐盟可以講係名存實亡噶啦。咁你好明顯噶嚇，因為呢個選項黨咧就被稱為咗親俄立場啦。咁佢主張就係停止對俄嘅制裁啦。同埋停止對烏克蘭嘅呢個援助啦，咁啊對北約嘅團結同埋對烏克蘭陣線嘅呢個連貫性咧，就呢一個都係不容忽視嘅呢個風險嚇，因為佢哋對北約咧其實都唔係承認嘅，咁所以呢一個本嚟嚟講亦都係一個危險嚟嘅，咁啊大家亦都要睇睇啦，所以都好重要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咁講啦，歐盟咧。未必系即时启底，但系咧佢会一个非常之清晰嘅信号，就系话欧盟一体化嘅呢个咁嘅政治共识咧，而家慢慢咁失去咗噶啦。呢种咁嘅所谓嘅一体化咧，其实就系全球化嘅其中嘅一部分，亦都系攞嚟专系对付美国噶吓。咁睇下呢个选项党点解会系崛起先？咁呢个先系核心问题嚟嘅。喺点解短短几年呢个选项党嘅支持度咧，由大概20%左右咧次过去到40%几啦，咁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嘅，因为有几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就系经济嘅叫做焦虑同埋去工业化啦，咁因为去工业化
美國都好多㗎嚇。呢個咧就根據德國嘅呢個經濟研究所啦，咁佢哋亦都有一份研究報告，直接指出咗話，支持選項黨最強烈嘅地區咧，往往係淨係就係經濟結構比較弱嘅呢啲地區，譬如人口老化啦，年輕人同高中學歷嘅人口咧，呢、這個不斷外流啦，咁啊高學歷嘅人口唔係高中學歷，年輕人同埋高學歷嘅人口不斷外流啦。佢話以中小企業為主嘅收入同教育水平比較低嘅咧，呢啲地區嘅失業率咧普遍咧高過全國水平咁樣。咁啊，但係同一個呢個報告入邊咧，亦都講緊話，如果呢個選項黨係退出咗歐盟嘅話，咁啊亦都削減公共開支嘅話咧，呢啲政策如果落實嘅話咧，可能對本身已經差嘅嗰啲地區咧，可能會造成咗佢哋嘅收入更差咁樣。咁所以講緊話，都幾矛盾喎。呢啲選民選咗你出嚟嘅話咧，可能佢哋嘅處境會更差喎。咁樣，我認為係未必啦。咁我哋點解會咁講咧？嗱，你睇下阿 Trump 競選咪知咯。嗱 ，Trump 嘅競選喺尤其2016年係最明顯噶啦。佢所走過嗰啲地方咧，其實全部咧都係同呢個工薪階層有關，都係同藍領階層有關嘅。咁當時嘅其實民主黨啦完全係唔走呢啲地方嘅。佢哋認為係咩服務㗎多㗎，同埋呢個叫做去工業化。咁阿 Trump 就去分工業，原嚟工業化好重嘅地方，譬如鐵鏽帶啦，呢啲藍領嘅工人特別多嘅地方，兩個完全唔同嘅走法㗎。而呢個選項黨而家其實亦都係走呢條路，你會睇到咗咧。從報告入邊度講緊，佢哋有可能收入少咗，佢話未必，因為 Trump 一上任之後，一系列嘅振興美國嘅政策，咪將好多工作帶翻嚟㗎，係咪？所以你睇下而家藍領階層嘅嗰啲區點解會一直咧支持 Trump？其实明显就睇到咗佢哋嘅收入唔系低咗，系明显高咗，而且系有希望咗。因为啱先讲咗嘛，就讲紧年轻人同埋高学历嘅人不断咁流出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点解不断咁流失，就系因为冇嘢做先流失啫嘛。如果你有嘢做，佢哋喺度做咩啊？系咪？佢哋走出去做咩啫？咁啊，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呢就非常之明显噶啦。而且第二个咧，就系讲话能源转型嘅代价咧，系分配不均匀咁样。咩意思咧？就系。德國又好，歐洲又好，歐盟又好，佢哋一直推動嘅係咩咧？綠色能源啊嘛，美國主要綠色申請啦，係咪？歐洲走得更加遠，而德國係更加遠嘅。佢哋推動嘅咩咧？係關停咗呢啲咁嘅核能啦，咁咪咩太陽能發電啊、風力發電啊呢啲咁嘅出嚟嘅啫。話咧，其實搞到德國嘅呢一個咁嘅能源咧係貴到咩咁？啲電力貴到咩咁？咁而本身嚟講，德國同俄羅斯之間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北溪一號、二號，係咪？二號當時就冇開到啦。北溪一號開通咗之後咧，其實佢哋依賴俄羅斯嘅太多，咁令到咗咧，其實係令到咗當戰爭發生咗之後，俄羅斯一 cut 咁啊，呢個德國方面又企喺度啦。咁而本身因為佢哋將嗰啲核能咧 cut 咗，然後令到咗能源嘅成本升高咗嘛，咁呢啲收入相对低嘅地方咧，佢哋嘅成本咪高咗咯。咁呢个咪就系而家佢哋系自己德国自己造成噶吓，唔同人哋冇关系嘅。所以我成日都讲紧太阳能有冇用啊？有用，风能有冇用啊？有用，但系你唔能够将太阳呢个核能 cut 咗佢嘛？呢个系咪傻噶？系咪？呢个就明显就呢个好清楚嘅呢个道理嚟啦。咁加上咗移民政策又都系啦，咁移民政策嚟讲嘅话咧，就根本就失衡嘅。呢个上一任嘅上两任可以咁讲吓，上两任嘅呢个德国嘅呢个首相呢、这个呢、这个女嘅吓，咁佢之前咧就开放咗咁多嘅叫外流入嚟啦，咁增加咗大概340万嘅呢个人口喺德国入边吓，咁喺呢種咁嘅人口入邊咧，佢哋唔單止係嚟攞咗當地人嘅工作機會，而且亦都攞走咗好多嘅呢個福利嘅。咁令到咗佢哋失業多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啦。咁而社會福利方面咧，這個艾爾德即係選項黨嘅呢個黨魁咧，佢講得好清楚噶啦。佢話你睇下而家德國嘅負債增長咧，係比經濟增長仲要快嘅。佢話邊一個嚟還呢個債務啊？
經濟增長都覆蓋唔到負債增長，咁搏命發福利，咁咪即係攞嚟自己搞嘅係咪？佢而家近年嚟咧，呢啲移民嚟到德國咧，唔單止唔工作，一家人咧有成幾十人嘅，係咪坐食山空咧？呢、這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咁我哋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例子嚇，呢、這個因為失業率嘅問題就好明顯啦，因為德國一直以嚟咧，尤其係德國嘅汽車係相當之有名，係咪？咁我哋舉一個呢個大眾汽車嚇，大眾集團咧，因為佢長期以嚟咧喺中國大陸投資相當之多，咁令到咗其實咧喺德國嘅汽車製造咧，其實係抽可以講係被掏空咗，可以咁講嚇。而大眾喺中國大陸生產嘅汽車咧，反而要出口到呢個德國嚟賣嘅。咁你咪係咪好奇怪嘅一件事？咁而家睇到咗嘅情況係咩咧？喺中國大陸競爭又大。咁加上咗美國關税，又加上咗電動車市場嘅變化，咁令到咗咧呢一間傳統嘅汽車巨頭咧，係89年嚟嚇，佢成立都89年啦，最大嘅一個重組，計劃喺2030年之前咧，再裁多50,000，亦都講緊加起身之前嘅50,000人咧，喺2030年之前咧要裁100,000人嘅，咁啊佔咗全球員工嘅15%嚇，主要嘅裁員喺邊度咧？喺德國。咁你话死唔死啊？你话死唔死？而呢、這个佢哋旗下有嘅系咩车咧？就系、是、福士啦，就 Volkswagen 啦，就系奥迪啦，呢、這个保时捷啦，等等品牌咧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但系亦都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同时亦都睇到咗佢哋规划喺德国嘅四座嘅工厂咧，将会停止生产。咁厂区后续嘅用途咧，正在喺度评估紧话喎。咁啊，即系讲紧。佢哋將好多嘅業務咪承包咗或者包咗出去外中國大陸啦。嗱呢個就係Trump 同埋而家現在嘅德國政府嘅分別啦。Trump 而家咧盡量將汽車工業將好多嘅呢個工廠咧拉翻嚟美國。咁你而家講緊話德國原來係傳統嘅汽車呢個生產國。咁你講話我要軍停咗四間廠喺德國，咁其他嗰啲唔關。咁你話係咪好奇怪咧？咁呢個就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嘅嚇呢個大眾集團啦，咁佢哋要縮減德國嘅人力啦，咁咪講緊話本土嘅生產力咧成本偏高咁樣，成本偏高係因為你好多能源嘅問題出咗問題啦，咁你發咗咁多福利嘅話，你又將呢、這個人嘅工資又提高咗啦，基本工資係咪？咁咪令到咗其實係自己升高咗自己嘅，講得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咧而家你會睇到咗咧德國咁樣搞法嘅話咧，當然人哋選民眾呢、這個佢哋嘅選項黨啦，仲選咩啊？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唔係人咧想去選選項黨嘅，而係逼住要選嘅，因為佢哋要改變一下，佢哋需要改變嘅。咁而城鄉嘅呢個基建同埋公共嘅服務咧，佢哋不斷咁因為撤離啦，可以咁講啦嚇。咁佢哋好多嘅呢個鄉村入邊嘅學校啊、診所啊、巴士線啊，陸陸續續咧被裁撤啦、合併啦。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被主流嘅人士認為咗呢一種咁嘅離地現象啦，咁所以選項黨精准咁將自己包裝成叫做鄉郊嘅捍衛者，其實錯咪係咯，去捍衛呢個藍領階層爭取利益，為鐵手帶嘅人帶來工作，其實就係一模一樣，一模一樣啊！佢哋直頭學咗阿 Trump 嘅嘢嚟嘅，咁啊同時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比較關鍵一樣嘢啦，就係而家嘅執政黨佢哋有信任危機。因为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每次佢喺竞选嘅时候，佢承诺咗嘛，话要向右转嚟处理移民、治安、文化问题，呢个亦都系所有国家嘅人关心嘅嘢嚟啦。德国都不遑多让，系咪？但系执政之后咧，民望冇升，反而跌。点解咧？因为佢哋冇去真正面对呢个问题嘛。咁佢哋反而咧就系出咗咩防火墙，就系防止所谓嘅呢个选项党。同佢哋執政嚇，等佢哋執政咁樣，咁所以俾民眾嘅眼入邊就睇到咗，哇！你咁樣搞法嘅話，咪即係講緊你唔敢面對問題咯，即係你唔敢面對問題去解決，然後咧就整一個所謂嘅防火牆，唔俾你執政，咩意思啊？咪就係你咪喺度搞緊政治咯，即係你係政客，而唔係為咗民眾去呢個做嘢嘅，因為選項黨又好，或者係你嘅基民盟又好，你。所得到嘅支持率係民眾選你出嚟㗎嘛，呢個係事實嚟㗎嘛。如果你唔係民眾出聲，你話邊個出聲啊？
咁你个人哋系大大面积选上嚟，你讲话我唔俾你执政，我而家要封锁你，呢、這、一个现象其实就系政治操作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呢种政治操作，当然人哋系唔想你嚟噶啦。咁所以讲晒一句话咧，讲紧德国唔系一夜之间向右转嘅，而系因为经济停滞、能源代价高昂、移民压力增加，加上咗建制派嘅离地，可以咁讲吓。咁啊呢个同埋所有嘅防火墙嘅呢个僵化咧，令到咗咧佢一齐嚟嘅话咧，就所以令到咗机会俾咗孙航党。讲得清楚，讲得清楚啲，就系我哋成日讲紧嘅常识回归。呢、這个常识回归咧，特朗普就系做常识回归嘅，好简单嘅吓。但系咧就系嗰啲搞政治嘅唔识，佢哋唔想常识回归。咁常识回归咗之后，咪受欢迎啦。呢个咪就系而家事实上系咁样啦。所以呢一、這个情况咧，会系可能会越嚟越严重添。咁呢个亦都会打击咗好多嘅呢啲而家所谓嘅传统嘅执政者吓。咁你可以咁去理解嘅。当然，因为一直以嚟咧，呢、這个选项党咧都被认为都同俄罗斯入边咧都有相当之，即系佢哋同情俄罗斯或者系亲俄罗斯啦。咁当时佢哋其实亦都有一个系叫做呢、這个民粹主义要反美嘅吓。但系佢哋会唔会真系反美咧？未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一个情况嘅，因为佢哋其实学紧嘅Trump 嘅做嘢方式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嘅一个进展嘅。所以对于德国嚟讲嘅话系一个警醒，对于整个欧盟、欧洲嚟讲嘅话咧更加系警醒嘅。因为而家其实咧，欧洲而家好多嘅国家入边嘅右翼嘅呢啲政党咧，正在大幅度咁崛起。咁呢个亦都系民众想改变嘅一个非常清楚嘅信息嚟噶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讲啦。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

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里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拆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同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不中又不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8886041688，
2: 一八八八

0: 一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咧？就讲紧嘅一个调查，咁呢个调查咧就加州审计报告显示话吓，系加州审计报告啊，就讲话州政府近年嚟咧，投入咗超过240亿，试图咧话解决呢个无家可归问题咁样吓，咁但系咧就越解决咧。人数越多，即系讲紧冇减到，反而增加咗嘅。咁所以好多纳税人咧，包括好多我哋在内咧，都质疑紧究竟呢啲咁嘅所谓处理游民问题得唔得咧？咁究竟啲钱去咗边度咧？咁啊睇到咗联邦似乎启动咗调查啊，李小姐。
1: 我就希望咧，联邦政府咧，即系呢新一批嘅联邦政府个员咧，就有啲良知，按照美国执法咁去调查咧。我自己做社工咁耐咧，就知道咧，就譬如啦吓，湾区咧，我哋有20个县咧联盟啊，即系啲假政府人员咧，就攞嗰啲非牟利机构就开好多间嘅，净系三藩市一个咁细嘅城市，唔系好多人嘅啫。真正政府讲公布咧，就话有800,000个人，就有209间呢个非牟利专门系服务无家可归嘅。咁你又谂下啦，你将每我讲三藩市一个例子啫，十亿去照顾4000个无家可归，你将嗰个亿数除起上嚟，平均至少一人一个月系8000蚊嘅开支。咁你同我啦，你左做右做，边有8000蚊个月啦、啊？系嘛？正常人一般嚟讲咧，都冇8000蚊个月啦、啊。咁啲钱去咗边？咁好多年嚟咧。做社工啊，或者好多人睇唔过眼咧，都想联邦政府嚟到调查三藩市啦、湾区啦，特别系整个加州啊，每年用200多亿啊，去照顾几万个无家可归，即系讲嚟讲去啦，如果一日冇咗无家可归咧，嗰啲钱咧亦都冇办法去透明嘅，而呢啲钱啊，通常系外合去官商勾结啦。譬如咁啦，石头光我识你，咁我系政府嘅，咁啊有个部门，咁你又开嘅非牟利，教你点开，咁啊整好晒，咁啊哦，你去做呢样嘢咧，咁啊每年拨钱俾你，咁啊哦，我叔又得闲话，唔系喎，我个老婆个大佬又得闲喎，咁啊开埋咪一味喺度传闻啦，根本佢哋都唔系照顾无家可归，亦都唔想人哋停止冇无家可归，英文咧。就容易讲啦 ，follow the money。你如果佢冇钱喺度啊吓，佢又点去欺诈到咁多钱出嚟？如果你冇咁多人，佢又冇办法攞咁多钱。换个说话咧，如果一日咧所有嘅无家可归吓，已经冇人喺度无家可归啦，咁佢又谂第二个方法嚟呃我哋嘅啫。
0: 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紧，呢、這个无家可归咧，被呢啲有心人吓，咁视为咗摇钱树吓，咁呢度就其实就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一个摇钱树吓，咁而家睇到咗联邦政府喺度拉紧人，咁简单咁介绍一两个人俾大家听下，一啲就叫做一个叫马龙嘅人啦，咁呢个咧佢就净系呢个。攞游民嘅钱都超过750万啦，咁而家有一个叫做Michael Yang， 咁呢个 Yang 咧，咁唔系姓杨啊 ，Michael Yang 啫，咁啊
1: 黑人嚟嘅，
0: 咁咧超过咗1亿，咁啊呢个钱咧相当之夸张啊，咁呢啲钱咧其实系令到咗佢哋攞去做咩啦，李小姐佢哋。
1: 攞嚟开啲空壳公司啦，或非牟利咧，就开多几间啦。然后佢哋自己咧买靓车咧，住靓屋咧，旅游咧，啲仔女啊读私立学校咧，咁啊点样挥中饱私囊，点样去咪点样用？
0: 咁啊全部系攞晒呢个政府嘅钱，然后咧就攞去咁样去挥霍嘅。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同嗰啲。即系有啲官员，甚至乎佢哋会唔会有回佣啦？李小姐，
1: 我个人认为绝对有。点解咧？因为我做政府工个时候咧，我曾经系做调查员，做咗两届嘅 grand jury 嘅。其中有一啲人啊，因为你做 grand jury 嘅时候咧，咁咧佢有啲人咧就俾啲即系告密啊，即系收告密话去咁啦。咁你条数咧就可以计得出嘅。如果一个政府人员咁啊，佢未成为市参市或者市长咧， 佢嘅身家可能我当佢。

0: 系100万咁啦吓，咁啊做咗少少之后咧，哇，身家就多啦，石头哥，一阵间就200万，一阵间啊你 Pelosi 咧20万人工嘅人生，依家成亿声，佢仲靠咩生存啊？咪中饱私囊啦，介绍费啦，英文咪叫 under the table 啦，咁有冇人证明啊？咁啊，咁你话诶点样证明法咧？咁又真系要 CIA 啊？FBI 去 trace 佢哋啲钱啊 ，trace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啦。因为佢哋嗰啲做法咧系比较黑社会化啦。譬如咧，佢话投资赚翻嚟咧，譬如话开生意咧，或譬如个老公赚啦，譬如咧就阿姐姐赚嘅就唔系我赚嘅。实质上佢哋本身系喺度操控紧呢啲啦。所以咧个官咧就喺内边政府部门，外边咧就啲亲朋戚友吓、去做呢啲啦。就好似前市长啦，啊又冇道德嗰个布里德啦，佢个男性朋友咧，人哋结咗婚有老婆噶啦，佢咪个男朋友嘅，咁啊又系咁去攞啲合约啊，去俾人去清洁起屋整嘢咁样，跟住咪有回佣啦，咁佢咪去坐咗监嘅，咁啊又系咁个例子就咁，我就希望咧藉住即系呢几年啦，特朗普总统在任啦，然后啲人正常啲，同埋美国宪法啦攞翻出嚟用，咁然后将现在啊喺度危害紧社会危害紧呢、这个系体制系统嘅，将呢啲人全部咧充公啊，将佢哋嗰啲家产嚟充公，然后咧坐监，等佢哋食长粮饭啊！
1: 即系在于你睇嚟嘅话，你做咗咁耐社工，又喺政府做咗咁耐咧，即系佢哋咁容易攞到呢啲咁嘅钱啊吓，咁点样去杜绝呢啲钱咧？即系政府呢啲钱咧，可以用喺真系需要嘅项目上面，而唔系俾佢哋挪用咗去私人嘅呢个咁嘅挥霍咯。
0: 哦，呢、這个系统咧，一定系有第三者同政府冇关系，而系公开透明咯。因为依家佢冇公开透明，你又唔知道，因为冇人核数啊，政府都冇人核数咧。嗱，譬如我做市长咁啦吓，依家你睇下布里德做市长嘅时候，佢哋有几亿人工啊，即系几亿嘅人工咧，佢哋特登炒咗嗰啲人，佢咁啊啲人工啲钱喺度啦嘛，嗰几亿去咗边？但呢几年嚟，我都系问同一个问题，由2021年到2025年个中间咧，嗰几亿去咗边？你就算依家现任个市长罗丽都系嘅，佢哋整好多呢啲非牟利机构，因为佢要做呢个官啦，佢就叫恐吓啦，恐吓式咪兼顾啦吓，又恐吓，有啲即系总之没完没了，就要得到呢啲钱。我曾经做一个调查，呢个系无家可归三藩市嘅，就系、是、哇咁如果你做政府人员，咁你唔去拨呢笔钱俾佢哋，明明佢哋冇咁多无家可归噶嘛，你有数好计噶嘛，咁佢又点啊？咁可能又人生有呢个生命危险，意思即系话呢啲所谓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嗰啲人咧，某程度上咧，亦都系黑社会操控。
1: 哇！咁严重啊，黑社会操控点啊？
0: 咁梗系啦，你冇背后冇背景冇黑社会，你点同呢个？这个官商勾结勾到结你咁容易去逼嘛。你同政府去攞一个合约呢，你嘅机构要几多钱，有保险，有几多人，有几多年生意，证明你系可以信任你先去呢个投票成功㗎嘛。投标成功㗎嘛，你会投标㗎嘛，因为你要拨出去啲钱啦。咁你拨出去写支票嗰个人啦、就其中呢就有中间人啦。即系中间人嗰啲介绍费点计，你真系要问佢哋啦。根据市长布里德个男性朋友吓报纸卖咧，咁啊有 10% 啊，或者有啲好高档嘅礼物咁啦，报纸卖嘅咋吓。
1: 咁如果其实咧，即系好似呢啲咁嘅无家可归处理咧，咁每一单嘅呢个咁嘅钱出去咧，系咪应该有一个非常之详细嘅呢个？透明嘅，譬如佢嘅支出系点样，咁样去监管咧，会更加容易啲啦吓。
0: 我个人认为咧，要杜绝呢啲咁残、咁咩话、咁残暴对待无家可归嗰啲人，用佢哋嘅名、用佢哋嘅工卡咧、生日日期咧嚟到敲诈我哋纳税人嘅钱。根本一个无家可归嘅人，平均嚟讲咧，只要佢有3000蚊啊，即系我讲呢个人本身有3000蚊嘅救济咧。 有千几蚊系用嚟做咩咧？系攞嚟交租嘅，其他就系食饭啊，同埋医疗，即系你平均嚟计啊嘛，咁就已经足够啦。而呢啲无家可归唔系一世无家可归嘅，系英文叫 transitioning， 系临时寄居嘅啫。然后咧，通常一年半左右工做就完咗噶啦。但系佢呢啲人咧，冇无家可归嘅时候，佢哋特登又制造啲无家可归。
1: 会唔会又有啲重复嘅无家可归嘅呢个名单去喺几间唔同嘅呢、这个非牟利机构入边用同一批名单去攞钱啊？
0: 绝对会有嘅。我俾个例子俾你嗱，呢啲系我个人所调查，同埋我个人，因为我曾经做过两年调查员啊嘛，喺政府做 grand jury 吓。咁去调查嘅时候，咁我因为我做社工啊嘛，喺街边咁啊问嗰啲人啦，你间唔中问到嗰啲人咧，譬如啦，三藩市规定嘅，如果你喺三藩市住超过30日咧，就当系本地嘅市民吓、居民。但如果你啱啱喺第二个州嚟到，哇！我听闻三藩市福利好，哇，又可以免费医疗、免费食嘢，每个月有600几蚊现金。哇！又冇加埋咧，就呢个粮食券计起上嚟成900蚊喎，唔使做嘢咪行企企咯。咁你免费住宿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概念咧，有冇重复系绝对有嘅。嗱，啲重复系点计咧？嗱，咁样嘅，咁样啦，石头哥，嗱，你开一间，我开一间，我妈又开一间，我老豆开一间，我大佬开一间，咪大家咁开埋喺度咧。咁样点样计法咧？咁你嚟到我嗰间啦。哎、我要房屋啊！哦，得你签个名啦，咁就俾晒啲资料，有特嘅生日、日期、公卡喺边度嚟住几耐咁啦，填好晒啦。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靓多啊，靓多啊，我呢度咧就唔系住房屋嘅，不过我可以俾一包粮食，即系嗰啲干粮俾你，顺便咧你去我嘅朋友就阿石头嗰度啦，就再申请嗰能可能或者会有啦。咁你有同一个方法啦。咁于是咧呢、這个人啊无家可归啦，可能去五个机构啦，得唔到任何嘅帮助，除咗有少少，佢可能俾个 band aid 俾你，或者俾包饼干你，或者俾支你水饮，或者甚至俾个电话你免费咁样。但系佢根本得唔到佢解决到瞓觉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但系佢哋嘅名喺度咧，所以嗰个名。是一定会有的。你因为同一个无家可归，他需要一个地方去住同埋有饭食就得啦嘛。但他去了10个机构都冇个地方俾他住，只是有少少免费的饭食。而呢免费食呢 ,Glide Memorial, 个个都知啦，你去到免费早餐、免费午餐、免费晚餐，我同你去免费都食冇问题的。只要你去到他们在排队，他就俾你食的啦。咁所以呢啲重复嚟计数就系啲官员啦，同埋呢个非牟利嗰啲总监啦，官官相卫啦。而且你要睇下佢哋非牟利机构嗰啲咧，佢哋嘅人工咧，有啲系35万啦，平均嚟讲都有20几万。咁你普通人有冇咁多钱啊？即系譬如我拨100万俾你去帮无家可归，佢首先攞咗25万人工。然后咧，佢租个办公室就用咗20万，然后请个助手又几多万，咁真正去到呢个无家可归嗰100万咧，大概系30%最多，30%嘅啫，即系100万咧，70万咧系做咗行政啊，30万咧就可能就有少少帮助嘅啫。
1: 嗯 ，OK。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一

0: 欢迎继续翻嚟同路人嘅节目。今日撞我哋节目嘅咧系前新闻事市长候选人李爱臣李小姐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会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嘅。咁我哋倾紧嘅话题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发表下你自己嘅睇法同埋意见嘅吓。咁下边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欺诈噶啦。咁睇到咗咧，其实而家有唔少嘅人啦，就因为新闻事或者系呢边咧，就加州而家整咗个所谓嘅呢个托儿服务啦。咁加州俾钱啦。咁呢个咧就留心咗，就签署法案之后处理嗰啲啦。咁但系而家问题系爆出嚟就好多呢啲幽灵嘅托儿所，咁又系呢个呃钱嘅。点睇啊，李小姐？
1: 哦，呢啲一早就有啦，不过咧，你冇人去调查，而且佢系官商勾结噶嘛，都话明系同呢啲官员拨钱有关，系佢开晒嗰啲非牟利机构啊、中间人啊、监护啊咁样，咁然后咧就冇呢啲咁嘅服务，根本就冇呢啲人，咁又或者咧，佢就将佢嘅服务扩大咧，本来可能系12人嘅，咁佢攞个牌18，咁佢咪照报18，咁啊求其俾个名落去，咁你又冇话核查呢啲乜嘢，都系自动噶嘛，咁你本身你识俾钱嗰个官员啦，咁佢哋吓知道因为佢哋俾钱噶嘛，佢哋明知道唔得噶啦，唔啱噶啦，夹硬落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现在咧，因为据我所知咧，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佢依家有个团队啊，呢、这个团队大概可能系20个嗰啲有呢、这个artistic 啊，即系嗰啲叫咩？有少少artistic 中文叫咩？我突然间谂唔起吓。佢哋本身咧有少少身体智障嘅autism 嘅。但系佢哋嗰啲智商咧系好特别嘅，佢哋用 AI 嗰个方程咧去追钱啊，所以查到依家全美国好多嗰啲幽灵啊、死人票咩票啊，就用几个部门去对质咧，佢哋整呢个方程式出嚟啊。咁咧依家咧就俾阿 Elon Musk 咧就去训练佢哋啦，用佢哋咧个功能吓，佢哋就好细个嘅，十零岁嘅啫，廿零岁嘅，即系佢哋有少少智障，但系佢哋嘅智障问题咧，系因为佢哋嘅言语有问题咧，autism 咧，但系佢哋呢啲人咧就做到呢啲，佢哋有一个训练啊，即系有呢个训练嘅方程式去帮，即系让佢哋咧代表，唔系代表添啊！阿 Elon Musk 带领佢哋咧，专登去捉全美国依家攞钱嗰啲公司，然后咧将佢哋啲钱嘅来龙去脉咧，就系 follow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系点样去对比咧？嗱，譬如咁讲，你同我喺美国咧就有驾驶执照啦，有工卡啦，有护照咧，跟住如果你有买车咧有名噶嘛，你买屋咧有名噶嘛。咁你就计下啦，美国有条法律咧就叫做收入支出不相称啊，即系我个收入年薪15万，哇！但我咧就买部船咧就1000万，我间屋咧就值1亿，咁啊，仲有请几个工人行企，三部 Benz 咧系我个名，咁啊根本冇可能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呢个方程式就系拉到呢啲人啦，呢个咧喺全美国啊，我依家揾到呢、这个，我先头讲 artistic 啊，系自闭症啊，自闭症有智障有障碍呢班后生仔咧，佢哋好叻噶，用电脑整呢个方程式出嚟。依家全美国50个州好多城市，特别系南州市咧，都系俾呢一班自闭症个年轻人咧，用呢、这个。追钱的方程式去将好多呢啲人呢就呈现出嚟啦，包括加州啦，係全美国差唔多係数一数二呢啲幽灵嘅托儿啦，假个护理院啦，假嗰啲医疗啦，即係医院啦，医疗啦，根本係冇用过嘅牙医呀，总之你攞政府嗰啲钱 Medicare 嘅啦，依家就捉咗好多啦。
0: 咁其实咧呢一个咁嘅托儿服务嘅欺诈咧，咁之前嘅一个美国嘅独立嘅记者吓，呢、这个叫做Nick Sherry， 咁佢咧其实已经系早就已经将呢一啲咁嘅信息咧已经公布咗出嚟噶啦，咁但系近期咧。 咁家中咪通过咗一个法案嘅，叫做 AB2624 法案嘅，个名就叫做要 stop 呢个 Nick Scarry 嘅呢个 act 嘅，咁呢个法案嘅，咁个名改得好好听，叫做职场安全法案啊，李小姐点睇啊？
1: 唔系呢啲民主党咧，因为佢冇办法停止任何一个大机构系咁样嘅。嗱，因为呢个 Nick Scarry 咧系廿零岁嘅啫，白人男仔，好靓仔，上帝好使用佢。咁因为佢系单独啊，你廿零岁啊，你又冇乜钱，冇屋冇车嘅，你要告佢咧，你告佢甩肺都冇用嘅，因为佢冇钱啊嘛。但系如果你一个大机构咧，譬如咩乜公司嘅 CNN、MSNBC 嗰啲大公司咧，你去报道呢啲新闻啦，佢哋喐下就话告你，攞你几百亿、几十亿噶嘛。咁但系呢个 Nick Scarry 咧。两袖清风廿零岁，咁啊上帝使用佢唔同个人咧，即系佢哋成班嗰啲后生仔，即系当然背后咧有啲成年人训练呢啲人点去揾嘅，你冇人俾资料佢点去揾啫，系咪？咁啊嚟到加州就开始刮咗加州好多嘢啦，咁就公开啦，咁佢一公开咧就唔系一个人睇噶嘛，呢度百几万，嗰度几百万，佢有二十个平台，咁你咪计啦。每个平台平均有100万乘以20，咁就全美国好多人睇㗎啦嘛，你传我传好快㗎。咁呢十时间呢佢有人报咗去呢、这个行政命令联邦政府嗰边啦。喂，我哋有独立记者话俾你听，你政府仲唔去做嘢，咁即係你政府又废㗎，得个港字㗎。咁依家所以佢冇办法啦，联邦政府就要派嚟啦，去唔单止去监管啦。我希望呢，我当然希望呢，上帝祝福我哋加州人呢，将呢啲所有呃嚟嗰啲钱啦，嗰啲官员啦，将佢哋嘅财产呢没收啦，同埋呢啲所谓开嗰啲机构嗰啲人啊，呃 Medicare 托儿啊，总之同呢个非牟利呃钱有关系呢，将佢哋啲财产去充公啦，就俾返我哋纳税人，咁就呃㗎啦。
0: 嗯，咁非常重要吓，咁其实呢啲都系呢、這个欺诈嘅呢个咁嘅行为出现咗㗎吓。咁呢而家今日其实同大家讲好多欺诈嘅内容嘅。
1: 係啊，
0: 唔单止系、
1: 這個。因为加州就系因为咁啊、我哋加州系全美国数一数二又富有啦，全世界系第五个经济系统。我哋有荷里活啦，有农产业啦，有大麻啦，系全美国 80% 嚟自大麻都系美国加州嘅。我哋有水果是很丰盛的，同埋我哋有 Silicon Valley 啦，所以加州是全美国啦13%的人口是最有钱的一个州，所以我哋啲风吹咩呢，就全美国就好惨的。咁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有信仰的人啦，你为美国加州祷告，为湾区祷告，三藩市祷告，将呢啲蛇鼠一窝的人啦，一网打尽一清，整翻重组一个政府咧，系爱国家、爱人民嘅，因为佢哋呢啲人根本咧系违反宪法喺度执法嘅。
0: 嗯，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睇到咗呢一个喺疫情期间咧，咪拜登咪派咗好多钱出嘅，咁其中有一啲咧叫做小商业嘅呢个援助计划吓，咁而家亦都睇到咗政府亦都做嘢话，李小姐
1: 系我相信咧，因为呢、這个。新的政府特朗普咧，即系呢一任咧，佢之前嗰四任就去搞铺证据啦，咁然后停咗四年咧，就去攞证据啦。依家啲证据已经喺佢嘅手啦，咁依家就执法嘅时候，所以呢一两年咧会清理好多啲坏人啦、坏事啦，同埋执到好多医院啊、机构啊、非牟利，因为嗰啲钱好多都系官商勾结嚟嘅，甚至嚟破坏我哋咧。我哋嗰啲民生啊、治安嘅，好多时佢哋举牌去暴动嗰啲，都系非牟利机构请人翻嚟，而呢啲钱都系我哋纳税人嘅钱，经过咧 USA 啊、USAID 啊、USA 嗰个 program 咧，即系用非牟利嘅机构俾佢哋啊，转翻俾佢哋请啲坏人去举牌咧，放火烧屋啦，又话 peace demonstration 又话吓，咁所以咧，依家系执法嘅时候系啱噶啦，我个人认为啦。由于特朗普总统咧，唔系好似以前嗰啲所谓全球者买卖翻嚟咧，佢系特登啊。如果有好多人仲未知道嘅咧，特朗普总统咧系俾美国军队咧聘请邀请佢参选美国军队代表人做选总统，让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之光嘅国家。依家美国基本上系。 基督徒肯嚟到发声，其他嗰啲咧已经惊到俾佢哋吓咗几年，唔敢出去讲嘢噶啦嘛。一讲亲，你又俾人暴动；一讲亲，又嗰啲生意又俾人恐吓；一讲亲，你嗰啲钱又冇咗；一讲亲，又工冇工做。但系依家咧，临危不屈嗰啲人啊，都系基督徒神使用嘅人去对抗呢啲坏蛋喺度破坏美国嘅民生。
0: 嗯。咁睇到咗呢一次呢，其实联邦政府停咗87万名嘅呢一个小企业当时喺疫情期间参与呢个所谓嘅小企业援助计划嘅人士，咁涉及金额超过390亿，咁相当之夸张嘅金额嚟嘅，咁希望佢哋可以追返嚟呢笔钱啦。咁呢个
1: 你又
0: 讲
1: 漏咗添啊，石头哥。佢哋记唔记得当时呢话有好多人呢坐緊监啊，坐緊监嘅人啦喺疫情当中都可以攞到咩失业金，你记唔记得嗰时咪报道过㗎。咁
0: 加州话知道咗都 start 唔到，加州自己讲緊知道都 start 唔到，唔知佢点解，唔知佢点做嘢㗎啦。
1: 喂，你坐緊监，你本来就系监犯啦，你都冇做工，点去攞呢个失业金呢？佢有名有姓，佢有地址，佢寄支票嘅啫。坐监嘅时候，你唔系寄佢嘅屋企噶嘛，你寄佢个监仓噶嘛。净系呢个说话咧就有问题啦。所以呢啲官员啊，民选嘅官员咧，根本就系俾钱买卖入去破坏民生嘅。我个人认为，如果呢啲官员啊同埋官商勾结呢啲坏蛋啦，当清除之后咧，我哋加州系唔需要咁多税咧，甚至咧可以退翻以前佢哋滥用嗰啲税嘅。我亦都希望依家有一班爱国者喺度搞紧点样去唔需要交呢个地税啦，同埋入息税嘅。
0: 嗯。咁我哋先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啊，888-6041-6888嘅。

0: 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哋同路人啦。
1: 我哋一齐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1888604168881888。

0: 欢迎继续翻嚟同路人嘅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等阿李小姐同我哋讲下两个网站先。
1: 吓系啊，啱啱就系讲紧咧，我哋加州依家大规模咧，俾联邦政府嚟执法咧，拉到好多嗰啲呃政府咧，或照顾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咧，游民嗰啲钱啦，同埋呃好多嗰啲 Medicare 政府嗰啲医院咧，非牟利机构嘅医院，同埋咧托儿啊，即系冇呢啲人嗰啲学校都话当你系要收钱，而佢哋收钱嗰啲系几多？千万几多亿万咁啊，几多亿啊，慢慢升嘅。咁所以咧有两个网站，你又唔需要咁灰心。上帝兴起有一个网站咧，系要 reform 啊 ，California 就 reform 就系 reform California 我哋嘅州名 .org reform California 咧系现在喺加州做紧其中一个职务个人咧，叫做Miles 啦。Charles Miles 咧，佢就带领加州人嚟对抗呢、這个纽森嘅，所以咧佢喺过去嗰三年嚟咧，就将加州好多人联盟喺一齐，无论你系乜嘢党都好，共和党又好，冇党又好，民主党又好，只要你系想平安喜乐嚟到生活，低收入税，你翻到嚟屋企就有平安俾你坐喺度，唔系喐下又俾人打劫，喐下又俾人恐吓，咁样有平安嘅社区咧。嗱，呢一个 Reform California 咧，就带领全加州嚟改革，好多民主党都系改党去改革噶啦。投票嗰度咧有街拉俾你咧，如果你想支持咧，要更了解咧，就你可以上个网站去睇睇嘅 reformcalifornia.org。另外一个呢就是 newcaliforniastate.com， new 呢就是新的 new， California state 呢就是我们州的 state state.com。 这个机构呢就有很多爱国者呢就带领全个加州联盟全个加州58个 county 的县呢483个城市一起联盟来对抗纽森，加埋呢個 Reform California 啦，就聯絡呢個現任總統特朗普，要求佢派兵啊嚟到清理內鬼，要求佢派聯邦政府嚟將呢啲欺詐個案件咧嚟到審理啊。唔係冇，亦唔係話唔知，係公開嘅冇秘密噶啦。咁所以咧，依家執法係啱嘅啦，亦都係時候 newcaliforniastate.com。他们是遍布58个县一起联盟的，那我也都希望呢，我们如果你有心的人士也都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去学呢美国宪法呢，加州现在的困难，还有在改革加州的，就希望呢这一班改革的人士呢配合总统特朗普的团队呢，就将加州重振在这个外国侵略的国家 globalist 那些人攞回来成为美国一份子，就将美国宪法来保护美国人民加州人民的。
0: 咁都相当之重要下，咁但尤其我哋加州的朋友的话呢就更加要关注一下李小姐俾出来嗰啲消息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情况㗎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緊係 888-6041-688 嘅。咁我哋讲完呢个嘅话呢，我哋讲一起呢一个毒品吓。咁而家睇到咗呢一名16岁嘅新闻市嘅少年啦，咁喺今年4月份嘅时候呢，因为怀疑佢食用过药物过量导致咗呢个死亡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而家睇到都法医呢喺佢体内入边验出咗一种比芬太尼仲要强劲嘅呢个新兴嘅合成嘅阿片类药物，咁啊呢一个咧，可以讲系引爆咗全网啦。咁啊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啊，李小姐？
1: 我相信咧，因为呢个案件咧就重新去翻啦，呢个fentanyl 啦，呢个芬太尼嗰啲药物咧，因为佢有啲人咧食毒品啦，初就食下大麻唔过瘾，跟住咧就试下。白粉，白粉都唔过瘾啦，又 fentanyl 啦，佢嗰啲系即啊，一去到你个 bloodstream 嗰度咧，即系啲食品好似饮酒咁，一饮落去啊，即几分钟就即刻有效噶啦嘛。咁所以咧，呢个案件又引起咧，我哋亦都要求啊联邦政府嚟到执法啊， 要向呢啲官员落手去查佢哋啲钱出入先有办法停止呢啲毒品嘅。我个人啊，即系我自己啊，我逢星期六都梗系去呢个下昼，即系从星期六咧，喺 downtown 啊，喺 downtown market 街嗰度附近嗰啲无家可归、无良卖嘢、偷卖啊、做啲卖淫啊嗰啲地方，我哋去嗰度做外展咧，就叫佢哋即系离开罪恶啦，相信耶稣啦，有永生啦。咁我喺嗰度咧，就见到啲警察啊，经过啲卖毒嘅人唔出声。偷嚟喺度卖嘢嘅人，警察咧经过亦都无济于事。咁有时我走去问佢噶，我话阿 Sir， 你啱啱经过，你唔见到佢喺度卖嘢，佢冇用啊！我拉咗佢，法庭咁啊又唔去 book 佢，咁啊仲要嘥时间写报告，不如就唔写啦。嗱，警察就系咁讲啦。咁啊，
0: 咁警察攞啲加班费咧做咩？如果咁样，佢使乜加班？
1: 政府嗰啲加班费咧，警察咧唔系加班费，系因为佢唔够人用，并不是佢系做工要加班啦。嗱，咁你又唔好误会啦。三藩市警察咧系做四日工，每日咧系十个钟，就四十个钟一个星期。咁点解要加班呢？因为佢有时唔够人啦，啲人去度假啦、放假啦、病假啦，咁佢冇办法咧就要加班，并不是咧佢系捉贼要加班，或者系维持治安要加班。如果你两年前同啲警察讲咧，佢基本上系为一份工去做嘢。但系依家特朗普执政之后咧，亦都派好多嗰啲执法者嚟到三藩市，话明警告佢哋噶。嗱，你再系咁落去咧，我哋连你都捉埋噶，因为你系阻差办公。因为佢联邦政府执法系攞美国宪法嚟执法，而你三藩市执法咧系俾呢啲内鬼控制嘅州长啊、市参事啊咁。嗱，你左睇右睇咧，你唔需要听我讲啊。你如果识美国宪法咧，佢哋入去做市参市市长嘅时候咧，佢举右手咧做一个宣誓嘅，而呢个宣誓咧就话到明咧要守美国宪法同埋对付国内外嘅敌人嘅吓，咁啊系 defe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同埋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or domestic 吓，即系内外咧，咁所以咧如果现在加州好多呢啲民主党嘅官员，佢哋嗱，你谂下佢哋所做嘅合唔合法先？第一，大开关口，唔同移民局执法合法，呢个执法嚟到合作，而且教嗰啲非法走佬嚟美国避难嗰啲吓罪犯咧，佢话如果移民局你敲门嘣嘣嘣，咁你就保持沉默，你就要咁样讲，就即刻揾律师，政府俾你免费。佢冇话政府俾你免费，政府俾啲钱俾非牟利机构，而呢个非牟利嘅政府嗰啲钱嗰啲律师咧系免费去俾佢哋出庭。咁你谂下啦，嗱，联邦政府系拉呢啲通缉犯咁啦吓，犯罪嗰啲人啦，而呢啲人本地啊，三藩市市长、三藩市市参事，佢哋咧就佢哋嘅责任宣誓咧就话要同特朗普对抗，净系佢呢句说话，佢已经唔属于美国人民代表嗰个公仆啦。明白我讲嘢嘛，因为我一撚嘴讲咗好多，因为我明白我讲嘅嘢，但系听你可能你唔明白，我都唔出奇。
0: 嗯哼，咁啊呢个就系讲起嚟咧成不保咁长吓，咁你用最简单嘅方法讲呢、這个，
1: 就系宣誓啦，宣誓嗰个宣，
0: 唔系讲呢个，系呢个毒品。
1: 系啦，所以咧个毒品嘅滥用咧系同政府官员官商勾结。同埋啲警察咧系唔執法，甚至啲警察咧亦都参与佢哋有份收钱嘅。嗱，我点解咁讲？因为我喺街边嘅时候咧，我问其中有啲人，佢话：，诶，你谂下啦，啲警察佢哋嘅收入，啲警察大概系十二三万一年，加埋嗰啲加班费，我当你系二十万啦。咁你扣税扣多一半，咁你实质上系十万蚊，你除以十二个月，但系佢哋嗰啲车。名牌啊，开靓车啊，亦都系收入唔支出唔平衡噶啦。咁你换句说话，啲警察经过同佢打招呼，同啲贼打招呼，同卖毒嗰啲人仲笑笑口，咁系咪官商勾结啊？仲系你包庇佢啊？嗱，我呢个系当然系我个人嘅经历，同埋个人喺街边做传道咧，接触呢啲卖毒品嘅人啦，卖毒品嗰啲人都好友善嘅，佢见到我都系打下招呼 ，Hello，how you doing 啊？long time no see， 佢都会同我讲噶，因为佢哋知道我哋系代表教会、代表耶稣，同佢哋好友善。我哋又冇权捉佢，我哋就劝佢咧离开罪恶，唔好害人，或系害死啦。而呢啲毒品咧，如果政府唔去咩话，戒 間接啊，或者直接咧去支持佢哋，佢哋有可能去賣到咁多這個害死少年人啦。不過另外又講翻轉頭啊，石頭哥，過去嗰兩年咧，特朗普上任之後一月咧，2025年咧，喺過去嘅差唔多兩年咧嘅死亡率啊，即係年輕人又好食毒品啦，由10万咧減到依家咧20000咁上下，即係間接咧佢嗰個執行令咧。救翻至少6万到8万人，呢啲系年轻人，我讲系10几岁到30零岁嗰啲人啊，因为佢哋喺街边咧食烟啊、饮嘢啊、吸毒啊，少少试下，咁因为人哋落咗重，而佢嘅身体冇办法接受，佢就即刻休克，即刻死噶啦嘛。
0: 嗯 ，OK， 咁啊，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讲到呢度咯，李小姐，咁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1: 好，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 ,13 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 ,15 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还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 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5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饶有兴味。现在我就跟你讲一个《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故事，叫做《女狐狸》。我的堂兄旭星讲的，他说从前我们村南头有一个狐狸精，他曾经迷惑了很多的少年，人都叫他做二姑娘。我们同家族里面有个人心里面就想了要活捉这只女狐狸，但是他没有讲给任何人听。有一天他在荒废的苗圃那里就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他心里面就怀疑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二姑娘了。于是他就对着那个女仔唱了一些淫词艳曲，很高兴地对她耳目全情，还摘了一把野花掉在这个女仔的面前。只见那个女仔亦都露出了欢欣的样子，弯低腰正要执佢掉过嚟嗰扎花，突然间呢个女仔好警觉，佢跳后咗几步就话啦：你心里面有邪念。讲住呢就跳过咗嗰埲断咗嘅墙走咗啦。再后来有两个书生喺村外面嘅东岳庙嘅僧人房嗰度住宿，喺嗰度读书。一个书生就住喺南边嘅屋，佢就同呢个二姑娘相好咗。另一个书生呢就住喺北边嗰间屋，对南边屋嘅一切呢佢都系唔知道，亦都系睇唔见嘅。有时呢、这个住喺南边屋嘅书生觉得呢个二姑娘点解咁夜先嚟嘅呢，咁有啲奇怪啦，怀疑佢系咪先去咗北边屋嗰个书生嗰度呢。于是他就开玩笑地问那个女狐狸了：你是不是左一浮幽咒右拍红牙肩呢？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心二用的？个女狐狸就说了：你不要因为我是异类而鄙薄我，所以我亦为悦己者用。北边屋嗰个书生心如木石，我点敢去接近佢呢？南边屋嘅书生又话：咁你点解唔学嗰个邓屠子府里面所讲嘅，爬上去墙头偷睇佢，引诱佢一番，或者可以打动佢，未必就能够做到三年都唔动心嘅。如果能够令到佢改变，亦可以令佢唔至于喺人面前摆出一副道学家嘅面孔啦。个女狐狸就话啦：磁石呢就只能够吸引铁针，如果品类唔同就吸引唔到㗎嘛。唔好咁多善啦，免得自讨羞辱啊。当时我同族兄旭星呢都系喺先父姚安公身边做嘢嘅。姚安公听完旭星讲嘅呢段叙述，佢就话：
1: 以前呢我都听过人讲呢件事嘅。事情呢系发生喺顺治末年㗎。居住喺北屋嗰个书生呢好似就是我哋嘅族祖雷阳公喎。雷阳公佢系一位老副榜，除咗熟读八股以外佢系乜嘢都唔识㗎。唯有系心地朴诚，就系狐妖都唔敢近佢身啊。又咁样可以知道啦，凡系被妖魅蛊惑嘅人呢都系因为自己首先萌生咗邪念㗎。

王兰传少司寇，司寇咧系古代嘅一种官职，佢嘅职责咧系拘捕盗贼，同埋据法诛戮大臣等等，有啲系相当于而家嘅政法委啦。佢话忠诚啊，忠诚咧又系古代嘅一种官职嚟。佢话忠诚古文伯嘅弟媳妇咧死咗一日，佢又生翻。但系屋企所有嘅人佢都唔认识啦，就连佢嘅丈夫佢都唔准佢靠近。仔细咁问佢，先至知道佢系陈家嘅女谢斯还魂。咁问佢屋企住喺边度啦，佢就话离胡家咧只有几十里路嘅地方嗰度。于是胡家咧就派人去佢嘅屋企，将佢啲屋企人叫嚟，佢竟然个个都认得。这个女子佢就唔愿意留喺胡家嗰度，胡家啲人呢就攞个镜俾佢睇啦，佢见到自己呢已经完全唔系自己原来嗰个样啦，无奈就只好同呢个胡文伯嘅弟弟呢做咗夫妻。呢件事就同明史五行志里面所记述嘅司马丹嗰一件事系一样嘅，嗰件事呢系当时闹到去官府。官府当时断案原则是从刑就不从魂，就是说按照外刑来判断是属于哪一家的人，而不是按照他的灵魂来判断，因为外刑和相貌是实在的，有据可依的，而灵魂呢却是虚无的，看不见又摸不到。如果根据灵魂来判断这个人的归属的话，恐怕一定会有人会趁机耍鬼计，以实现自己的奸计，所以要这样断案，以防患于未然。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

0: 咁近期睇到咗習總嘅身體出狀況啦，咁亦都睇到咗中國大陸嘅好多嘅事情喺度發生緊啦，咁所以亦都有人講緊話，會唔會已經進入咗中共嘅後時代咧？咁樣我哋今日講下呢個習總嘅情況同埋中共嘅情況嚇。咁我哋先從最新開始先啦，睇到咗個情況就係引導之行，習總就因為身體出咗狀況，令到咗咧大家都。全球蛙然啦，系咪咁啊？呢个咧亦都系睇到咗一个情况，同埋咧呢个啊集中去到印度被呢个冷待咧，似乎亦都系成为咗事实啦。咁啊，从呢一方面开始讲啦，阿陆桥。
1: 系啊，即系我哋睇香睇呢个大陆嘅新闻咧，有时都会系有少少被蒙蔽嘅，因为而家习近平一日就讲 AI 吓，咁佢就讲到自己系。即係好多時候就係宣傳方面就講到係點樣係轉型啊，點樣威啊，咁我哋係喺華文媒體裏面亦都有見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喺度即係為中共即係站台嘅一啲嘅報告一啲報導。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掂。咁啊，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啊，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话阿莫迪唔鍾意佢，同佢有敌对关系，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是、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时候，佢每一个行动能够媒体能够拍摄到嘅，能够睇得到观察到嘅，都好似用显微镜一样咁去睇佢去到印度嘅情况。咁第二部分当然就佢健康啦。咁第一个部分我哋先讲啦，即係从机场落机嘅时候佢已经行得真係唔係咁好㗎啦，即係我哋唔係故意贬佢真係唔行得咁好。咁跟住呢佢就係、是、即係冇咩特别重要嘅人去接机，阿莫迪当然冇出现啦。咁佢由印度商业及工业国务部部长嚟接机。咁但係印度媒体就提到啦，佢话以前啊，即系普京嚟嘅时候咧，莫迪系佢亲自到机场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机场接咧？呢点我就冇办法查到啦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佢架车咧就被呢、這个即系印度咧将佢成架车咧就用黑布掩盖，好似个灵车咁样。咁佢去到会场嘅时候咧。就冇人同佢开门嘅，唔知点解等咗好耐，门都冇人同佢开。收尾就系终于有人同佢开门咧，咁就系一个人，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一个官员，系咁以咁带住佢入会场。咁你能够睇到佢系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嗰啲人喺度嘈啊成，咁啊整个感觉都系非常之唔好的。咁啊，听讲之前咧，习近平系要求一啲对待佢嘅一啲规格嘅，听讲印度咧都冇答应。咁啊，再比较仲有啲瞩目嘅咧，就有啲藏人，即系西藏人嘅访问咧，喺街道上大声咁叫，大声咁反对共产党，反对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过后面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样揽住佢哋咁样。咁就即系呢啲嘢都系習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隨行嘅人員睇得到嘅，但係呢啲都係一個俾人哋感覺佢不受到尊重，冇覺得佢有咩特別嘅情況。但係即係媒體最注重嘅，即係仍然係即係佢嘅身體。第一個咧就係佢即係莫迪講話嘅時候喺會場嘅時候咧，就望咗習近平嗰邊兩次，講咗 Is it OK？ 就問佢有冇即係有冇事。咁印度媒體嘅解讀就係可能係習近平身體出咗狀況，或者係佢耳機出咗問題，我哋唔知道嚇。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講啦。咁但係即係佢走嗰陣時，佢冇唔夠24小時就走啦，冇同團體照，即係金磚國家團體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 同即係。

0: 印度簽署乜嘢嘅雙邊協議啊，或者係一啲乜嘢嘢，即係佢可以話去到印度亦都係空手而回嘅。咁但係大家最注重嘅咧，就係佢走嗰陣時啊，大家走佢走上樓梯嗰陣時咧，佢係好明顯咧，左邊嘅手咧係唔掂嘅。咁佢係冇辦法係前後我哋行路嗰陣時，即係會擺下擺下，佢唔會嘅。咁整個嘅感覺，俾人嘅感覺咧，佢係中過風嘅。咁呢點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係中過風嘅嚇。咁即係佢即係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即佢行路嘅姿勢就真係就係、是、好似習近平咁樣，佢冇辦法自由咁樣去擺動，都係側側地咁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麗媛喺八月嘅上合峰會裏面亦都係拖住佢隻手落即係飛機，加埋大家嘅感覺就係佢身體出咗問題。咁佢身體出咗問題係好大件事，今次唔係謠言，係大家親眼見到㗎啦。
1: 嗯。咁呢个睇到咗，虽然佢冇拍合照吓，咁一开始嚟嗰个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个少数人嘅合照入边咧，其实都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同呢个目的咧，其实利用尼娜嘅。咁呢个利用尼娜咧，都被认为咧，可能就系喺会场上边俾呢、这个目的问候咗两次啊，咁然后导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兴。咁呢个咧目的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时候咧，佢都唔好中意啊。咁搞到咗自己尼龙尼娜咁呢咁嘅程度噶吓。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个身体出咗状况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廿四小时又带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晒咁，即系如果按照咁样讲嘅话，金砖峰会其实会对于呢、这个習近平嚟讲，可能都人哋都觉得中共嚟讲都唔系咁重要噶啦
0: 吓。呢个就系我即系头先所讲嘅，佢根本就唔重要，亦都冇成果，系咪？但系佢嘅底牌穿晒出嚟，咁佢嘅身体系全球瞩目噶。以前有好多嘅谣传啦，系嘛？咁因为佢系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个中国噶嘛，成个政权佢放喺手里边噶嘛，佢唔掂就好大件事。咁佢而家佢仲要系一定要掌权吓，就算身体咁，佢仲要掌权，佢仲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系即系要第四届进入，即系佢个任期进入第四届。咁所以就系佢个身体就而家就系一个指标。咁因为佢而家已经系咁样啦，咁大家对呢个政权就有一个问号。如果佢真系唔掂，边个嚟咧？中共會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壓？你話紅二代、富二代或者係軍方，係有辦法走埋一齊去決定中共嘅未來呢？所以即係呢啲問題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個政權就因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滿即係未知數，充滿咗唔穩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咧，就是、美國智庫克德信研究所呢、这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就係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一路諗啦，即係阿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嚇，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佢鬥唔過自己。斗唔过命运天意，即系佢嘅身体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系就系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预言啦，即系而家就系预言新闻化、新闻预言化啦吓。咁咧就系应该系英国嘅领会帕克就话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体系会出现问题而下台。咁而家已经行路都行到咁嘅样啦，系嘛？咁我唔知点佢点样去美国？美国嗰个压力就唔系好似印度呢个压力啦。咁我哋以后即系、就是、我哋喺后边会讲啊。
1: 嗯，咁我哋先讲翻嚟呢个在中國大陸先啦，因為習總而家已經翻咗中國大陸啦嘛，咁我哋隨住習總嘅飛機翻去中國大陸講，睇下北京嚇。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A 啦，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0: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 即係官方嘅講法就係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係永久嘅嚇，已經係永久嘅禁飛區。咁一般嘅民航咧，同埋呢啲救援嘅飛機咧，就唔受影響嘅，但係其他所有嘅飛機，特別低飛嘅飛機咧，就係、是、完全係受到嚴格嘅審查，要識別，要安全報告等等等等咁樣。咁、那個禁飛範圍因為300公里咁遠，所以就係、是、即係東咧就係、是、到河北嘅秦皇島，西咧就山西大同，北咧就係、是、到內蒙古噶啦，南邊咧就去到山東。咁啊影響咗上億民眾嘅。即係日常嘅，即係嗰啲，即係如果佢民航就 OK 啦，但係如果佢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實影響咗佢哋。咁嘅即係咁搞法，大家就覺得好簡單啦。你點解咁驚啫？點解要禁到咁樣咧？咁即係梗係為咗確保啊最高領導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嗰位嘅絕對安全啦，係嘛？咁即係不惜犧牲咧，就係即係呢個低空都好多即係經濟嘅活動噶嘛，係嘛？即係。其他啲飛機，譬如話你係運輸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飛機嚟運輸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樣。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係9月20日起咧，又係喺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又係禁止所有嘅無人機。佢呢個叫做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咁啊，11月15日咧就正式不但係禁止。禁飞禁运吓，仲禁存禁持有喎，咩意思呢？即系你无人机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够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经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将你嘅无人机嘅零件运出北京噶啦。包括乜嘢呢？你可以自己亲自带出去北京啦，通过现场咧就回购啦，或者拎去报废啦。或者郵政寄抵啦嚇，就總言之，你所有嘅無人機嘅零件唔俾你大型無人機、細型無人機，咁民間攞有嘅多數都係細型無人機，全部唔准喺北京，即係呢個係好極端嘅行為。大家覺得真係係咪呢個政權已經係去到即係杯弓蛇影嚇、驚弓之鳥呢個地步咧？咁啊，做所有嘢就係為咗保持一尊嘅絕對嘅安全。咁習近平即係已經到咗個神經病嘅地步，就係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護自己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咁即係呢兩樣嘢同夾埋，佢係即係同係喺呢個印度發生嘅事，我哋係睇到一個驚惶失措，已經係筋疲力盡嘅習近平。呢、這個就係一個真相嚟嘅。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哇，咁其实真系好奇怪喎吓，咁啊啲禁飞区咁大，300公里范围之内嘅，又唔俾你飞机咁救援都唔得，即系直升机起飞都唔得噶啦。咁啊，如果我要咁样搞法嘅话咧，即系全部系即系可以讲系死晒嘅空中可以咁讲吓。
0: 但系佢呢个咁更正一下，头先我讲咗佢系民航同埋佢自己话啦吓，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系紧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系其他譬如话货机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飞机飞过呢啲，你唔使谂噶啦，就咁样。佢系绝对绝对嘅，系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飞。但系我谂到呢啲俾你飞啲民航都受到更加严厉嘅监管嘅，咁即系其实佢都喺经济方面，其实都系即系已经都系自己亦都系斩埋一只手指嘅咁样。
1: 嗯，咁啊呢个真系影响相当之大嘅，我相信都紧要吓。咁而家中国大陆喺无人机嘅呢个发展方面咧，其实都叫做发展得几快下嘅。咁如果咁大范围嘅一禁嘅话咧？咁啦，今日就禁北京嘅大范围啦。咁一个唔觉意集中去另外一个地方嘅话咧，嗰个地方系咪又被禁咧？咁
0: 肯定被禁啦。不过啲佢就唔会话公布俾你听系永久。而家呢啲系永久噶嘛？你去边度飞去边咁嗰啲，咪即系佢去几一日就飞前前后后禁咯。一定系咁样。佢已经惊到咁嘅地步。其实呢个属于精神病嘅范围噶啦，我哋唔系特登笑佢，系真系的属于系呢个佢冇办法正常咁样去 点讲啊，神经精神方面系去运作噶啦。
1: 嗯，咁啊，惊弓之鸟吓，咁啊，佢就系、是。系咪嗱？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飛機撞咗北京嘅最高樓啦。咁啊，呢一次咁撳嘅話，係咪亦都係驚佢自己嘅呢個安全咧？因為而家個無人機嘅呢、這個喺到烏克蘭咁樣搞法嘅話咧，佢真係驚到死喎
0: 嚇。咁啊，梗係啦！上次嗰個中國村嗰層樓嗰、那個嗰棟大樓，突然間俾人撞一撞，係咪？咁佢聯想豐富咯。佢就聯想豐富，一個咧就係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個就係可能唔知會唔會美國。吓、啊，利用无人机啊，乜嘢啊咁过嚟嚟呢个系咪好似伊朗咁样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多嘢？做啲嘢已经唔系一个正常人嘅思维啦，系嘛？为咗一个人嘅安全，将国家变成咁，好似个佢自己都坐喺大监狱里面啦，系嘛？就系、是、咁样。佢自己嘅，因为今次我哋印度睇到佢嘅。样貌吓，即系中国人讲相由心生吓，即系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系同以前都唔系话靓噶啦，佢都唔系话睇落去好噶啦，但系而家真系好差。你睇佢个样啊，真系相由心生啊，系嗰种长久嘅，我谂喺自己嘅思想嘅一个监狱里边吓，一个被呢啲惊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虑、折磨都系咁样嘅样，咁即系呢个就系佢嘅现世报啦。现世报啊，中国人所讲嘅，咁唔使等第时，而家已经报应紧。
1: 嗯，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啱先讲紧嘅呢啲飞机嘅问题，咁啊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实呢几日咧一直传闻紧嘅就系华为嘅老细啦，呢、這个任正非啦。今日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紧话出嚟呢、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系点睇呢件事嘅咧？
0: 即系任正非嗰件事，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噶啦，已经好多新闻，好多人都报过噶啦。就系佢失联啊，你搵人哋搵唔到啊，任正非又搵其他佢屋企人又全部搵唔到，搵阿孟晚舟又搵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辆保姆车是任正非的住所出来，咁就是去深圳一个码头嗰度。咁听讲任正非呢就喺印尼呢买咗个私人嘅岛聚嘅吓，咁个码头呢可能有船接佢，然后一家人走啦。即系我觉得呢个嘅即系场景又似乎是难一啲，你十几人一齐走系，我谂系冇乜可能的。喺中国咁样嘅严厉嘅监控之下，咁跟住咧又出现另外一张相，就华为总部附近咧有大批武警啊，咁就呢件事就传嚟传去，就话任正非出逃，带埋十几个屋企人。咁但系佢个女咧叫姚安娜咧，就9月14日就出席咗北京举行嘅一个即系一个咩所谓嘅演出嘅一啲嘅有关嘅发布会啦。咁啊，正特登接受好多间媒体嘅访问，表面上就系辟谣啦，即系话我喺度啊，系嘛？你话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吓。咁但系即系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为止，冇人出嚟辟谣吓。咁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边咧？唔系究竟任正非去咗边咧？冇人知道。咁任正点解会揀啊任正非呢？任正非当然好重要啦，咁佢係科技之父㗎嘛，喺中国嚟讲，虽然话而家已经没落啦，又俾人喺美国告緊係咪已经上庭啦。但係即係佢係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係谣言，我哋唔知係咪谣言，如果真係谣言就係贪佢个身份。另外呢就是啱啱而家即係中美科技戰啊，即係搞到好犀利係嘛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聞啊咁。咁所以呢个时候如果用一个 AI, 即係用一个华为作为一个任正非作为一个如果係谣传，假如係谣传嘅对象，咁当然得到嗰个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再加上就9月15号嗰个闭关锁国嘅新规就上效啦，咁样即係上场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嘢加埋呢，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個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諗成個華文媒體全部都係講呢件事啦。 咁咧，但系而家有另外一个讲法啊，呢度咧即系唔知道冇办法证实啦吓，但系有人就话被爆可能系捉咗，俾人捉咗吓，喺一个整肃风暴里边，咁就Kimmy 即系呢个 AI 月之暗面嘅创办人杨直伦咧，都系俾人话佢而家系同佢啲同事咧就系、是即系捉咗佢，咁系点样咧就冇人知。咁但係如果任正非真係俾人捉咗佢呢，就亦都係对習近平嘅一个打击，因为任正非係好撑習近平嘅，暂时到而家为止啦。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究竟係点样呢就冇人知。咁但係即係中国大陆嚟讲呢，即係呢啲谣言唔係话淨係谣言咁简单，谣言其实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希望，他们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就会传谣言。好像以前一直说习近平的脑开了瘤啊，或者他的心脏有事啊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大家希望他是这样。有少少暴风捉影，但是没问题，其实他代表了民意。所以即是中国大陆看谣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意的指标来的。所以我觉得即是谣言在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不是一样的意义，跟我们在外面的即是对谣言的理解。
1: 咁但系同时中国大陆嘅谣言咧，其实亦都系多次证明咗系有呢回事噶。咁所以成日讲紧话谣言咧，就系遥遥领先嘅意愿咧，就系咁样嘅道理啦。咁系咪咁样咧？我哋继续观察一下呢个情况吓。咁嗱，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而家睇到咗呢、這个习近平嘅身体咁嘅状态啦吓。咁而家又话嚟紧。这个9月24号就话习总就话要来美国同川普见面，叫做川集会啦。咁有人讲紧话，哇，习总咁嘅身体去唔去到啊？会唔会系又諗啲契仔，又系想推迟啊？咁样咁习近平我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係而家问题有两样嘢。一就系习总嚟亲美国嘅话都会有好大规模嘅呢啲以前啦咁啲中共党魁嚟呢都有好大规模嘅所谓嘅欢迎仪式啦。咁呢一次呢当然抗议嘅人群呢都系如影随形啦。但係因为美国而家其实同时呢亦都系出现咗对中共嘅呢啲间谍嘅呢个清算啦。咁我唔知道传闻中都话有人喺度组织紧中共嘅人嚟呢个欢迎啦，但系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欢迎好。
0: 而家我谂佢为咗美国嘅即系访问，佢好多晚都瞓唔着，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着，因为美国唔系印度，印度你又叫做系啦，我唔参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体相啊，咁我24小时走都走唔切，美国就唔提啦，美国系全球瞩目，喺美国本身都好瞩目。佢要面對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對川普，佢唔知川普有啲咩消出啊。另外咧就是、國會嘅反應就絕對同阿川普唔會一樣嘅。川普可以呢邊叫佢一齊嚟食國宴嚇、啊，國會嗰邊你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嘢㗎嚇，佢會出台一啲乜嘢啊，攻擊你乜嘢？主流媒體嘅反應亦都一定會係好負面嘅對佢。咁所以就係呢啲佢都覺得係頭痛啦，即係佢一個係喺。中国大陆即是保护到自己风雨不透的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将啲坏消息讲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国佢无可奈何嘅佢都会听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感受到最大嘅就係如影随形嘅抗议人群。咁我唔知即係喺美国或者係我唔知啦即係或者喺香港住嘅朋友如果你哋有机会即系嚟睇一睇呢啲领导人嚟嘅时候，啲团体点样去追踪佢咧？你都可能觉得系真系世界奇观嚟嘅，真系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边咧就系敲锣打鼓咁样欢迎吓，呢啲人咧就都系买翻嚟嘅。咁今次听讲呢个中国大使馆同埋商会咧就组织22号到26号咧，啲人咧去 DC 参加呢个付费欢迎活动，即系你嚟咧就俾钱。听讲一日就俾$80啊，就是、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飞机费。但亦都听讲话，本来唔止$80嘅，系$80嘅几倍。但系层层剥削，到最后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样。 咁呢个系全世界都冇嘅吓，你自己觉得自己咁强大、咁伟光正、咁自信，点解要用钱去买啲人嚟欢迎咧吓？咁边啲人参加咧？就系啲侨团啊、啲学生啊，就系呢啲咁嘅人啦、啊。佢鼓动晒佢所有嘅喺呢个统战嘅喺美国统战嘅一啲嘅统战嘅机构啊、团体啊嗰啲咁嘅嚟啊。咁就另外一边咧，就系即系一个。一些抗议的人群，这些抗议的人群呢其实都可以好讲得出中国大陆的状况。这些抗议人群是各阶层、各族、族裔、各个不同的信仰背景、不同的地区来的。大概有哪些人呢？西藏啦、维吾尔啦、香港啦、中国民主人士啦、台湾啦、法轮功啦、美国人权组织啦。吓，仲有一啲咧，就近几年都有一啲咧，就系嗰啲去上访嘅民众啦，吓佢哋唔知点解会嚟到美国咁去上访民众，咁啊各有各做，个个嘅诉求都唔系完全相同嘅，但系咧都系关注中共嘅人权政策对佢哋嘅迫害，佢哋嘅政治压迫。同埋咧，而家仲加多个跨国镇压吓，嚟到美国都冇办法系即系安心生活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世界奇观嚟嘅。阿石头，你话系咪？世界上边有边一个领袖去边度会有咁样嘅阵仗？一边又买翻嚟嘅人，另外一方面咧就真心诚意去抗议，趁住呢个机会讲出自己嘅诉求嘅人。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事实系咁样吓，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我相信系呢个抗议集中嘅呢个相当之难得嘅时机嘅。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因为而家美国真喺度呢个针对中共嘅一啲间谍喺度拉紧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大学生啦吓嚟到呢度。无论佢攞$20又好，最后攞$80又好，或者净系攞个饭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况之下系冇办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系而家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去咗之后一个唔觉意被记录咗落嚟嘅话咧，咁你之后个签证会唔会被取消咧？呢、這个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学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怀疑紧啊。咁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因为呢啲抗议人群咧，其实系美国冇所谓嘅。咁主要系安全得噶啦吓，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令到咗咧，而家真系呢个天平咧就呢个偏向咗呢个抗议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讲紧咁咁多个唔同嘅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况空前。我讲紧抗议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0: 是啊，这个你用性放空前，我觉得是很贴切的应用，因为我都去过那些抗议团体那里的，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的觉得性放空前啊，真是是咁跟住他们去酒店，就是酒店对面就等他们。他们车队行过哪里，沿路都有人是抗议，咁啊去到会场外面抗议。咁啊在美国来讲，即是当然就是允许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话即係过分啊，或者走出佢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习近平点样避佢都冇办法眯埋隻眼，不过可能会唔知啊，佢驚到眯埋隻眼，即係你点都唔会话眯埋隻眼唔望住窗外㗎，你总都会望一望瞄一瞄係咪。咁呢种景象即係同佢喺中国大陆嗰种咁样嘅保护到松与不透，是两个唔同嘅空间嚟嘅，唔同嘅点讲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係不同嘅即係好似两个地球，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样。
1: 平衡世界吓，咁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我哋调翻转头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边度咧都唔得噶，你睇下咩？呢、这个轴心国啊，入边咩伊朗啊、俄罗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这个老朋友又好啦，其实咧似乎都吊住半条命。你点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0: 系啊，即系佢而家所谓嘅反共，即系反美嘅集团，而家已经瓦解啦。即系大家都睇得到啦。即系伊朗虽然而家都有啲即系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 僵局咁，但系呢个僵局系阿川普系精心设计嘅，咁佢已经亡国噶啦，伊朗已经陷入亡国嘅危机噶啦，俄罗斯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吊住半条命，咁所以呢啲习近平嘅邪恶兄弟嘅全景寸步不瞄吓，咁就马杜罗已经系落咗去噶啦，咁即系仲有个北朝鲜，北朝鲜随时都可以变，佢可以你唔知佢会点变，佢唔系同阿习近平咁好，所以你即系从一个大环境高啲嘅角度去睇。喺佢嘅佢嘅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将民间嘅资源有一日全部收归国有啦，对有钱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系话佢已经冇钱，经济已经坏到个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几个恶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系习近平内心嘅恐惧，对人民嘅控制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但系人民嘅反抗亦都系各式各样嘅。咁我哋前两集讲到。啲年輕人咧用絕子絕孫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時間講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係用到咁樣，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世界上嘅歷史上似乎從來未出現過咁樣嘅事情。
1: 咁啊，其實都睇到咗呢、這個。哈德逊研究所嘅呢个中国问题嘅专家啦，呢个余茂春先生咧，亦都系对中共而家嘅情况咧，都做咗一个相当之精辟嘅文章话
0: 吓。系啊，即系呢个哈德逊研究所就系主笔就系余茂春啦，但系仲有其他人啦，咁咧代表咗美国保守派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主要就话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咧就而家佢呢个政权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喇。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呢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呢？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龐大嘅監控機器，邊個嚟接管呢？邊個嚟接管啲好似武漢實驗所呢啲咁樣嘅生物設施嘅安全呢？咁呢啲即係都係余茂春覺得係要準備嘅。另外呢就係、是、即係軍隊裏面你點樣要防止佢哋頂佢哋唔好再集結就成為一個軍閥嘅一個咁樣嘅政權啊！呢啲都係要預先要處理好嘅，要各個國家特別美國帶頭要睇實嘅。咁另外就經濟層面嘅風險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幣點處理呢？中國啲銀行啊、主權債務啊、國有企業外匯儲備啊，呢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置呢？咁就呢啲。全部都是要做，特别是钱方面，他怕有些新的寡头啊，即突然间有些人拿晒这些资源之后，他是即是在这个共产党体制即是冧了之后呢，他迅速又成为另外一种不是民主的力量啊。咁所以他觉得这些事全部都要预先要做，不要等到最后。咁点解余茂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余茂春，余茂春只是主写啊，但是即是他代表了整个哈德逊呢、这個致富嘅睇法，就係、是、已經知道中共咁落去一定唔掂，但睇幾時，而家要準備好啦咁。
1: 咁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啊，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養咗咁大龐大嘅軍隊喺度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注意嘅，因為內鬥中共自己咧就係為咗爭權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講緊嘅，又驚另外一個寡頭出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大家注意下。咁所以咧都會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係啊，即係中共嘅滅亡有可能好多人有多猜測啦。頭先一個講就軍隊即係政變，跟住話軍變啦嚇，或者咧就係、是、即係佢發動戰爭啦，失敗咗就即係佢可能就會冧啦咁或者係民間起義，但係大家覺得越嚟越冇可能啦，因為佢監控得咁緊要係嘛？咁即係會點樣冧法咧嚇？如果淨係單一嘅一樣咧，就好難冧嘅。但是如果样样都有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佢战争佢真的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佢民变亦都是有呢个民间起义是部分地区成功了，咁即系加加埋埋就好可能佢嘅冧台就成为即系现实噶。不过我觉得冧台呢啲嘢咧都是天意，我真的觉得是天意，你好难点样去预测，就平时咁样分析就是可能咁讲，但是即系个。将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就促成整件事的发生呢？咁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准备到这一步，主要是人心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了，有些就、真正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是人是少的。乜都好啦，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冇一个人赞成习近平嘅时候，咁就好难讲噶啦。即系有啲火，少少嘅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系，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吓。即系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噶。你哋成日讲，咁我谂任何事情发生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吓、啊，即系已经到一个唔系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噶啦。咁大家再继续睇睇，系。
1: 嗯，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个信息吓。咁啊，既然美国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中国大陆咧嘅人要自己去准备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啊 ，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老乔。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3: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这几日连续在网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幽昙婆罗花的报道。其实什么是幽昙婆罗花呢？我都是刚刚才知道，幽昙婆罗花是梵语，即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是零碎花或者起空花，它通常都是很小的一枝白花。这些花的花冠不到一毫米，花茎就很幼细，就好像头发丝那样，通常是一扎仔，大概一扎入面有二三十朵花，开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听说看到这些花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佛经上有提到说这种花3000年才开一次，所以很矜贵。同埋说如果这只花开，即是说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了。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说韩国有一个佛像的面上面开了一些幽昙婆罗花，那时是个大新闻。佛像的面上没有泥土又没有养分，这花是怎么来的呢？最近电视上有报道说韩国有不少的人看到幽昙婆罗花，譬如说6月2号 有一个女人买了个西瓜回家，她发现个西瓜上面有25朵白花，她不舍得吃这个西瓜。韩国很多人信佛教，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在6月7日，在一个汽车的拍卖场里面，又发现了36朵优昙婆罗花。6月11日，另一个市民就发现自己的车上面有这些花，他开心到什么样？他说是上班的时候发现的，简直不敢相信3000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竟然会在我的车上开，令到他那天的心情特别好。跟住在台湾嘉义县的一所小学，就有学生发现在一个美术教室的玻璃窗上面有一细枝白花。个美术先生仔细一看，就觉得好像网络上看到的优昙婆罗花，这一枝总共有28朵，看到的人都觉得好奇怪，玻璃窗上面又没有泥土没有养分，它是怎样生成的呢？而在中国大陆华商晨报报道，6月17日上午，在沈阳的皇姑区，有一位居民，他发现一枝白花生在他的菜园里面的一条钢管上面。用放大镜看到38朵白色的花聚在一起，每一朵花冠的直径大概1毫米，花径比头发丝还幼，花径和钢管直接连在一起，中间看不到泥土，亦都没有肥料。这个菜园的主人丁伯说，他一早起身7:30就见到这一扎白色的小花，以前从来都没见过，他很开心，因为听人家讲过3000年才开一次的优昙婆罗花，见到的人是有福的。啲邻居听见丁伯的菜园出了啲奇花，就个个都走来看，个个都觉得神奇，花竟然会长在个钢管上面。各位听众朋友，我这里讲的所有的事例全部都有相为证，接二连三这些优昙婆罗花的报道，是不是真的预示着一些天机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利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 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三个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三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

月 Rod Bunta 聯同另外11名州檢察長入禀法院挑戰 Perelman 同華納兄弟的交易。 Perelman 行政總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雙方未能在10月1日之前達成和解，公司可能會考慮將部分業務甚至公司總部搬離開加州。 Rod Bunta 星期四就說，加州官員仍然願意和 Perelman 坐低傾。至於 Perelman 會不會正式離開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磯當局就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范道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九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 BART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三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九日，系统内已经发生三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採用一套新的數據追蹤系統，綜合警方、外展服務組織等社區機構提供的15項數據，與以往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時間點統計比較。新系統計劃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無家可歸者人口變化，調配相關資源。不過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0,000，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監察長辦公室星期二公布調查報告，審查2024年到2026年間超過$1,000,000的顧問差旅支出。調查發現，其中大概$6,800,000開支事前並無按照規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被認定違反州政府差旅規定或者合約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
夜店、

0: 雪加巴和密室逃脫等地方的費用。調查發現部分旅行涉及國際和州外行程，有的機票是即日先訂，價格比較高，亦有部分報銷欠缺收據或者沒有清楚交代公務用途。監察長辦公室要求高鐵局加強審查並追回有問題的款項。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應說，會加強顧問差旅的內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會追回確認屬於不當支出的費用。加州高鐵項目自2015年開始興建，多年來一直面對延誤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階段三藩市到洛杉磯路線預計成本大概是1260億美元。最後一宗消息是關於持章牌照費用。美國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聯邦法院，起訴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爭議申請隱蔽持槍牌照的費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簡稱 CCW 牌照費用過高，對申請人構成過重的經濟負擔，涉嫌侵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槍權。根據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將 CCW 申請費定為1591元。申請人提交申請時，還要先支付 20%， 即是318元。如果最後獲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下的1273元。司法部認為，即使分兩個階段收費，1591元的總額仍然構成不合理負擔。上西市檢察官辦公室就表示，這個收費並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計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於支付工作人員處理申請的成本，其餘就是相關行政開支。市政府認為收費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請處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並且願意進一步解釋1591元的計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經進入聯邦法院程序，法院將會處理雙方對有關收費是否合法，以及會不會對持槍權構成負擔的爭議。以上就是今日加州灣區的主要新聞，多謝收聽，祝大家星期五快樂，我們下次再見。
1: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粵語新聞。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 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一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提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谁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泄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 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尽。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度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起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就这样单位走完了长达3个月的辞退流程，他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的红皮护照赎了回来。围观的网友看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才能够拿回护照，这个体制内的自由成本未免也都太高了。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还未见过金融圈和国营企业高层的核心操作，这些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怕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了令公司名正言顺地开除自己，套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拿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 9月13日，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重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乜嘢公园、郊野通通唔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家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家做一个摆设。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锅。今次的新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家，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哪里是在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的朋友现在已经被逼到癫了，在世界四处借白鸽，因为以后在北京唯一合法的航拍方式大概就是在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了。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的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的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荒谬地直接拉满的笑话在哪里？就在于这道禁令，和官方自己日日高喊的政策口号，以及他们亲手树立的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官方是怎样在宏观上吹捧这个字眼的？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是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了入去。到了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的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的北京直接给你一个禁售禁存，可谓是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不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的企业，看看大疆。大疆这家公司在官方喉舌的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里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还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舌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 用住大疆的直补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八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家衣柜里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同自己打拳，终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咁受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是到那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了。这个就是落在普通市民和科技公司头上的第二道闸。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入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家。这部褪后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一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收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号到10号，中央统战部在大连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几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五十几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字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 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走格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寂就令无数人心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混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边个可以移动，乜嘢可以升空，佢更想决定你嘅大脑入边必须装啲乜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2: 一封据讲系中共监狱嗰度秘密传出嚟嘅求死信，而家正喺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嘅人竟然系跟咗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系佢嘅军队耳目嘅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佢喺信入面唔单止好罕见咁吐露心声，仲爆出自己俾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嘅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好离奇咁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还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被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咗天文数字起出嚟嘅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嘅暗语盘问，呢几个 AI 完全冇保留，直接供出咗猪头嘅真实身份。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系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嘅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aude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aude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aude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是报了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没有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也都见不到他。这张截图一出，很多人就拿着更刁钻的问题同时测试了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没有一个扮不明，没有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loud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冇提到夫人。Gemini 话，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唔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 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唔可以简单话峰会冇安排夫人项目。一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嘅留言系呢啲 AI 比较可靠，冇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话呢下就更憎马斯克啦，搞个烂鬼 AI 就咁唔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仲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系边个。有人追问 Clock 点知呢个花名， Clock 直接答喺中文网络，猪头系一啲地区对习近平嘅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佢老婆同出个行程嗰阵，语警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呢一点就最犀利，唔系边个模型突然咁大胆，而系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呢啲民间避开审查嘅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仲系极度敏感嘅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喺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唔住背后嘅对应关系。其实除咗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好多花名，最早嘅系包子或者系庆丰帝。事源2013年，佢去庆丰包子铺食包嗰次做骚，被民间睇穿咗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嘅花名系小熊维尼。2013年，佢同奥巴马散步嘅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仲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佢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唔使转博。有总加速师讽刺佢倒行逆施，仲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嘅 AI 就带住好重嘅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唔重，呢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仲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呢一种权威嘅摇动，绝对唔只体现喺网络舆论同埋笑话入面。而家喺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同埋戒备森严嘅军事领域，真正嘅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嘅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讲系钟少军喺监狱写嘅求死信。钟少军跟咗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系佢嘅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嘅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系军队嘅耳目。不过呢一位深得习近平信任嘅军队第一秘书，佢嘅命运喺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他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洪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搵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冇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同埋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话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 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留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留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先至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少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三死四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介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度，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四个几月的卫星，七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雷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精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 你哋引以为傲嘅太空侦察网喺美军面前仲系小儿科。其实呢一类卫星解体唔系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几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翻返去地面，睇下中共喺数据战场上嘅动作啊！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喺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先至系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同意识形态安全，咁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呢一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就喺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罅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绘画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似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越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与精彩呢男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四海 talk show 嘅播主、资深媒体人沈四海。四海哥你好，
1: 你好 Lina，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次圣上去印度咧，大家非常之关注佢身体状况啊。咁啊，近日又盛传啦，佢一落机咧就被送到301医院抢救紧。同埋有啲喺网上甚至乎流传出佢好似已经归天咁滞啦，唔知成个通常你好少讲啲传闻啊，不过你分析下点睇呢一个传闻咧？
1: 喂，
0: 听唔听到？我听到，听到。嗯。
1: 嗱，基本上咧，嗱，金常咧，你即系你去到印度。即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的，你去到印度是很明显很明显去行那步路是身体不平衡。有半边脚是无力的，应该是左脚。
0: 嗯，看看这个。
1: 明
0: 你说嗯。
1: 他明显是你很老实说啦，明显是就住你行的，是不是嗱，这些呃不到人的，这些。你啲压唔到人噶，呢啲正常人行路，你睇下其他，甚至 Donald Trump 行路都唔会咁样。你咁样行路嘅话咧，就一边身呢、這个都唔算明显啊。而佢落机嗰一刻，佢行嗰段路咧，系非常明显嘅，系非常明显嘅，系侧咗一边，即系佢一只脚系用唔系好有力嘅，唔系好有力。再加上佢喺阿莫迪讲嘢嗰阵时，即系莫迪连问佢两句 ，Is it OK？ 即系停咗 ，Is it OK？ 咁样唔知发生咩事。咁样事后新华社嗰个通稿就讲话，佢嗰个即时传译机唔识用唔到。咁大家信唔信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即系我就唔会唔信嘅。即系我哋喺香港咧，即系中央讲嘅嘢咧，我哋1000%要信嘅。但系咧，我就觉得咁样，即系个人意见啫。我觉得，喂，习近平出外访问唔系第一日啦，做咗十几年嚟，佢出外嘅不下百次噶啦。大家认唔认为佢会唔识用嗰个咩即时翻译机咧？即系我提出嚟抛砖引玉啫。又或者摩洛沙发明一种新嘅翻译机，搞到我哋今常唔识用，或者摩洛沙特登用呢啲新科技嚟，就令我哋今常出丑，唔奇嘅。之但系咧，就当晚亦都冇出席嗰、那个莫迪嗰个活动啦。咁啊，当然谣言就风起啦。咁话系咪唔舒服啊？点点点？咁啊，甚至而家谣传到话，佢落机嗰阵时咧，仲担架床抬咗落去，即系去咗301医院嗰度。即系嗱，呢啲咧就我谂啊太超过啦，咁样即系传到咁样。因为如果今时今日以中国内部嘅形势，习近平身体个情况系点样？即系如果系真系归天嘅话咧，我相信佢嘅对家一定会尽快将呢消息传递出嚟。所以我哋病重系咪真嘅？正如我所讲，如果佢真系病得咁严重嘅，即系病到昏迷不醒啊，即系而家有可能消息咁样传啦。
0: 嗯，
1: 即系佢哋一对家冇理由唔将呢消息线出嚟。而家线出嚟，其中一个目的咧就系同当年六四当年咧明报登出李鹏已死嘅目的一样。就即系逼你做啲现身啊！即系你，因为点解咧？你喺印度嗰个表现咧，即系前两日我已经讲啦，系好易令到国内高层政战嘅人数嘅人士，有心人或者无心人，佢都会起快嘅念头嘅。哇！见到你咁，因为广东话有句说话咩？趁你病啊嘛，系咪啊？即系好容易令人遐想，甚至你接班人啊，都会觉得咦，可能可以即系早啲食糊咁，一定会有嘅。即系所以话点解金正恩即系佢出外 去越南又好，京中又好，佢连个厕所都带埋去，即系佢唔想留低任何嘅物体，甚至屎屎尿尿一排泄物，吓留俾佢对方，佢对方就拎出嚟 check， 拎出嚟验，哇！根据都粪便咧，原来呢条友真系有啲咩暗疾啊，点样物，佢都唔容许嘅。嗱，其实好简单啫。习近平要唔要见面？今天已经17号啦，啊，咁日仲有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佢又要去美国啦。即系你话，即系如果拖到已经头担架床入医院啊，点点点啊，咁理论上而家就应该马上取消去美国嘅行程，啱唔啱？
0: 系
1: 啊，但系而家冇取消啊嘛，啊，即系。有啲人话喂，大陆已经讲咗啦，喂，如果习近平去美国之前，美国仲坚持卖武器俾台湾嘅话咧，习近平会唔开？喂，呢个系下台阶嚟啊？点啫嘛？我唔系咁睇。
0: 嗯，
1: 佢点解要对美国打警告？美国唔好卖武器俾台湾咧？佢喺国际上面造成一种声音，台湾嘢唔系你美国一个话晒事。我中国出声，你美国都要就我。他要做这个目的。坦白讲，以今日中美之间，家家有求的，很多人说，即是南斯南明那边就说，美国现在有求于习近平，如果什么特朗普啊，中期选举啊，参众两院都输埋的话，他变了一笔脚压政府啊。老实讲啊，以特朗普呢个咁嘅商人个性，你会唔会令到佢成为跛脚鸭咧？你唔系不嬲呢两年，你班友仔左媒嘅白咗，唔系话呢条友仔大奸搞啊又唔守法规啊，点又破坏晒美国规矩，系咪啊？呢两年佢可以破坏，跟住佢做跛脚鸭，佢唔可以破坏嘅。啊，点解咁天才嘅你哋？即系我意思系呢个咁嘅中期选举结果系点样？其实对特朗普的团队不是那么大的影响的。过后你可能会追究他，但是这两年他为所欲为的，一定这个真是老顽童来的嘛。好了，正如我所说，中美是各有所求的。表面睇啊，美国有求中国啊，帮手买啲粮食，减轻个通胀啊，帮手搞掂伊朗啊，令到油价唔好咁贵啊。但系中东油价贵咧，对美国唔系一定差噶，因为局你班友仔，你话啊，中东而家站埋呢个孟德海峡啊，中东嘅原油去唔到欧洲，咁你咪班友仔咪焗住同美国买油咯，对美国系有利噶嘛，系咪啊？唔会有害噶，唯一有冲击系中东嗰阵啫嘛。又话个稀土嘅限制啊，美国等紧中国放松咧，点点物物，呢啲好老实讲，对美国唔系冇影响，有影响，但系影响唔系话即时嘅影响，唔系即时嘅影响啊。所以喺呢个方面，你话如果美国买喺川集会之前去卖武器俾台湾嘅，集会唔去嘅。好老实讲，阿川就算真系继续卖武器俾台湾，个结果阿习都一定会去，因为大家都睇到嘅。阿习而家喺国内嗰个形势就话，佢必须要说服嗰班元老，佢对美国嗱，美国人听我讲，佢话唔卖武器，我话一声你唔可以卖武器，佢真系唔卖武器，此其一。第二，我同美国系有偈倾，我系透过美国去压到台湾。逼令台湾上谈判桌，嚟到我哋民族复兴。

0: 系咪啊？边个求边个？最清楚不过噶啦，真系唔好拗啦。即系嗰啲穿行者啊，咁样，即系个心态又好得意啊，同今日嘅国民党一样。你憎民进党，你又完全投共，即系呢个国民党嘅心态。啲出边咧街外边穿行者一样啊。你憎川普，你憎特朗普，你连拥抱共产党嘅政策噶。你咁样系对共产党有利嘅，你系支持嘅。即系我成日举一个例，同 B B 冲完凉，嗰个冲凉水一嘢倒咗去，你又要倒咗去啊！你连个 B B 都倒埋，而家系咪傻噶？呢啲人唔好同人讲咩逻辑啦，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喺度讲咩嘅？呢个当然系包括嗰个香港灯神啦，喺台湾嗰个啊老萧。而家老萧大话，上个礼拜讲，佢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唔会爆发，系扑街啦！哇，佢讲一讲，我都心嚟一嚟啊，大佬！喂，赤马红羊年啊，大佬，唔好立乱讲呢啲嘢。
1: 系、哦，
0: 分分钟系出事噶。
1: 嗯，
0: 尤其是你知老萧个老人家，即系佢讲啲嘢，喂，永远都系开村门噶嘛，买对家噶嘛，大佬，即系。我哋嗰阵时成日讲笑，我话大家夹钱一齐请阿老萧组团啊，老萧又去赌场啦，系咪先？夹钱俾老萧赌，哇！真系哇，大佬开外围得啦，系咪啊？老萧你买大，我一定买细啊。不过我买多几蚊为息吓，即、啊、系、就是、我惊你讲漏咗呢样嘢啊嘛。好啦，你即系讲完呢、這个阿习呢个咩情况之后，嗱，你问我。阿习个身体系明显有事嘅，但系咪有事到即系去到弥留状态、濒死边缘呢？我觉得真系未必。即系中国医药都好犀利嘅，你真唔好亦都唔好睇轻佢，系有事嘅。但呢个有事系会唔会影响到佢访美行程呢？我真系唔够胆讲。因为当日喺印度佢嗰个表现呢，就可以睇到呢嗱呢。好嗱，佢咁样夹下夹下咧，严重啲咧就叫做中风嘅迹象，轻强啲嘅咧就叫做痛风都系咁啊，都行路都要夹下夹下噶嘛，系咪啊？
1: 佢仲忍到大雨大又着咁，好容易痛风噶啦。
0: 系啦，嗱，佢中意饮酒呢、這个，同埋佢有中风嘅记录。佢有中风几日，中意饮佢嗰烈性酒啊，即系七啊五啊几度啲茅台，即系听讲佢一日要饮一支啊，好犀利噶！即系你短嘴茅台啊，你细樽嗰啲，你冇有冇七五零啊？还是350？你350都好犀利啊！嗰茅台好酒精纯浓度好高，大佬，即系嗰啲系，即系而家我都唔敢即系搏命怼啊！而家呢个年纪咁，我都系一杯起两杯止。但听闻阿习近平每日饮一支嘅，我唔知佢有冇食安宫牛黄丸啦。如果冇，又系细哥奉献俾佢冇问题啊，系咪先？但系习近平身体好唔好？我觉得，大家要即系而家中国好最唔好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好多嘢你唔公开，大家要猜度要估啊，要估噶惨。你好似另外一个要估嘅就系、是。任正非华为个老大任正非失踪咗接近一个礼拜，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出嚟。任正非同埋呢个孟晚舟同埋佢老婆，任正非嘅老婆同姚安娜啱啱寻日就出咗嚟啦，因为佢系明星嚟噶嘛，佢出咗嚟啦，但系佢讲嘢咧就即系佢系冇现身嘅，佢用文字去讲话出咗嚟。而家话有条片出咗嚟吓，我睇唔到啊！嗱，继正姚安娜出咗嚟嘅话咧，就即系话佢一家人逃离呢个消息，又假咗少少啦。即系但系你姚安娜出得嚟咁，咁点解任正非啊、孟晚舟嗰啲唔出嚟咧？即系其实你辟谣呢啲嘢好简单，你出嚟亮一亮相搞掂噶啦。或者你应该 post 张相，喂大佬，我系出海，不过出海钓鱼，啱钓一条。

0: 青斑啊咁啊，系咪啱钓咗条鲨鱼啊？今晚又可以食天狗翅。好简单啊 ，Tigyo， 但系点解过咗呢几日冇咧？即系所以有两个消息出出嚟，话一个话即系话任正非已经就搭大飞喺大鹏湾上船，即系最后嘅消息话见到佢嗰啲七人车就去大鹏湾方向，咁啊去咗大鹏湾。一系钓鱼，一系搭大飞走嘅啫。你搭大飞一定嚟香港啦，大鹏湾就唔通你搭个大飞去台湾嘅油唔够噶，你要拎几桶油噶噃？大飞好食油噶噃，啊，即系所谓你一定系嚟香港嘅，但系嚟香港点解截去唔到咧？
1: 大佬，你知唔知啊？人哋有啲车路行啦，冇人可以 check 到佢哋啊，人哋揸车过嚟啊。有一种啊，我之前有个亲戚就系做呢样嘢，有阵时啲揸车去嗰边过嚟啊，好多人都系大埋过嚟啊。
0: 冇呢、这个成数唔高嘅。
1: 系佢有个车牌可以过，会 check 佢。
0: 佢可以有车牌落到嚟 check 到，但系如果你经香港嘅话，呢单嘢冇可能冇喺香港爆出嚟嘅。
1: 嗯，
0: 系咪先？即系你喺香港，你都要去机场登机嘅。是不是你在机场整个过程里面应该有人见到你的，是不是任正非、慢慢周、个样好严、
1: 除非化妆嘛，变
0: 男人。你化什么妆？你个司空宅星咩化妆？即是不要那么想不到。
1: 川岛芳子的做。
0: 反而有另外一种讲法。
1: 就被拉了。
0: 今天讲了出来的。他被捕。就涉嫌。泄密在 AI 方面将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
1: 嗯。
0: 涉嫌。反而呢今日传这个消息我觉得反而就即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你仲反而似过佢着草。即是我觉得你嗱讲真以任正非这些国企级的人而孟晚舟呢个咁嘅人，呢、这个咁嘅身份，当日中国倾全国嘅力去救佢，呢、这个人系非同小可，呢、这个唔系一般嘅等闲人。呢、这个系华为嘅太子女，点嘥气啦？孟晚舟个阿妈系边个啊？孟锦云啊嘛，佢唔系跟阿任正非姓噶嘛？佢嫁俾任正非之前咧，孟锦云其中嘅身份系咩啊？呢个你知唔知啊？毛泽东最后一个秘书，
1: 你看他的孟晚舟的样子啊，你远
0: 望佢同埋阿张玉凤，晚年双珠啊嘛，即系中南海双艳啊嘛。你看孟晚舟的样子，你遮遮去揞一揞佢，佢似边个？
1: 你远望个轮廓，完全直情似毛泽东后生嗰阵时个样子、啊。
0: 呢啲好老实讲，红朝机密啊，即系你用国家级咁大嘅人力物力去救一个人嘅话，救一个民营企业嘅话，甚至系国企嗰个负责人嚟讲，呢啲都系闻所未闻嘅，系咪？咁重要嘅身份，你个护照，你个国企人员嘅护照，你点可能咁轻易攞到咧？嗱，当然，孟晚舟都有几本香港护照啦，你有得几本香港护照，点会冇其他国家嘅护照啊？巴黎斯有几个基里巴斯有几个，什么阿鲁阿图有几个，最紧要加拿大美国有几个啦。有乜咁奇一钱咋嘛，佢冇咩。任正非一家人点会冇第二本护照，杀我头唔信啦。但个问题就你点离开，学你话斋，除非你秘密离开。但个秘密程度去到点呢，你离开你飞得嘅，同埋即是很难避免到那些天眼监测。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你逃亡就怎会一家冚家这样去走的？有版你看，前两年少林方丈释永信一家大细带埋老婆妾侍仔一起这样去走，咪一起落镬咯，死蠢，哪人这样走的？如果是走的，一家人走的，一定是相约好某个地方，一定不会同一日出发。啊，慢慢之后，喂，你一号，你首先去香港，而家香港飞去日本， 在那里搞个 seminar， 在华为的 seminar， 推动我新机之旅，然之后他老婆就同一起呢就去澳洲订个机票，挪威机票去澳洲玩。然之后任正非落嚟香港突然间唔好意思有肚痛，即刻机场求其买张机票飞台北又好，飞泰国又好，再喺嗰度转。大家相约好，喂，二十号几点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边个位置，一定系咁样走噶嘛，系咪啊？分散嚟，唔同日子咁样去走，咁样咪人哋唔会怀疑你咯。喂，你冚家一齐上一架车，一齐咁样行，一齐出海咁样去走，唔系啊嘛？盲嗰个知你喂。喂，好似着草喎，老细你唔系出去钓鱼喎，钓鱼着个新光颈靓嘅喎，大佬咁嘅嘢。所以今日嗰条消息话佢可能系牵涉到泄露国家机密，俾人拉咗，呢、這个唔系冇可能啦。嗱，同样嘅同阿习近平嗰个身体一样，中国最大嘅问题咩咧？而家你系好明显系非常退步嘅。你相较于胡温，相较于温朱啊江朱时期，佢都系比较采取开放嘅态度，系咪？而家乜嘢都唔讲，咩唔讲，就而家类似去翻改革开放之前，即系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开放前，乜嘢都唔讲，就大家喺度估啊，大家去估，即系呢样好大镬嘅，究竟出咗咩事？但是任正非事就一定出事㗎喇。如果唔系冇理由隔咗成个礼拜佢都唔铺头嘅。而姚安娜佢个女铺头呢都系用佢个明星嘅身份，对讲嘢亦都唔详细。
1: 嗯。
0: 而姚安娜咁样铺头嘅方式就非常类似拉咗你老豆，拉咗你家人。而家市场出面呢就人声鼎沸。
1: 嗯。
0: 你出嚟澄清一下，但係你唔好多讲嘢。类似咁样㗎喎。咁你话俾人。係啦。呢、这个你话俾人拉咗，真系唔系冇可能会有。
1: 所以俾大家睇下孟晚舟佢嘅工作，华为个工作相，咁你大家似唔似啊？放大咗佢睇啊，佢轮廓似啊，似边个咧？所以咧喺今次讲咧，有一种讲法就系任正非被拉咧，原来任正非咧同习近平嘅关系咧，就华为好似系就习近平亲自指挥。好似佢自家嘅产品同埋产业咁样，所以被拉咧，佢喺人度听到呢个消息咧，怒火攻心，就即刻就身体出咗事，系因为任正非被拉，所以佢身体出咗事就咁样，同埋24小时嗱嗱声翻咗嚟。
0: 嗱，就咁样睇嘅，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就系因为佢自己嘅产业啊，俾人抄家啊，叫长脚啊咁样。唔奇嘅，因为喺五中全会开之前咧，大家刀光剑影嘅，大家见到嘅，即系阿习个亲信啊，马兴瑞都落马啊，就系你可以睇到，同埋佢嗰个喺国防部嗰个叫咩名话，佢嗰只马喺军方里边嗰只阿钟少军，
1: 嗯，
0: 呢两个人落马。明显是反对阿习那些人做下来的。明显的。至于任正非会不会在商界里面这样剥习近平那些爪牙呢，有没有可能，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这样想啊 ,Alina,、习近平的个性是怎样呢，即是个性就说你在我面前，你说这样东西OK， 得了吗？几多年五年之内辽东的外族满族一定给我剿平。是了吗？得。好，大家百招齐宴，恭送袁大将军出关，结果打了五年。满人不单止没消灭，仲绕过袁崇焕嘅锦州，围喺兜个大湾打落嚟北京，结果袁崇焕咪凌迟咯，唔系咩反间计，反间计系即死嘅。袁崇焕下狱之后，到佢行刑系14个月，乜间计都穿嘅。 袁崇焕真正死因是司马懿和，明朝的懿和是死证。OK， 讲翻呢样嘢，暂平因为有呢个崇祯级的个性，我不是说他是崇祯，崇祯就是这样做事的了。你讲中我心事，你话你得嘅，我无限量支持你。但系你一旦唔得嘅话咧，拉人封艇。典型例子系边个啊 ，Lina？
1: 嗯，
0: 中国足球。习近平最紧要系足球啊嘛！大家记唔记得我啱上任嗰时候，我要冲出世界，我要踢入世界杯，记得个个冲出嚟话圣上，你听我，你委任我。保证你唔需要用神奇教练，我哋一定入咗世界杯，分分钟踢入十六强，系咪啊？结果搞几年搞唔掂，搞到圣上兴晒，中国足球咧就越踢越犀利，专系射入自己嘅龙门，弊病百出，有办法啫？足球讲紧。嗰一个公平嘅整体嘅协作嘅，中国人就唔讲合作㗎嘛，讲互相坑害㗎嘛。所以中国足协咪大整顿啦。连阿李铁狗出名啦嘛，赵落狱赵下狱判成20年。仲大家记唔得，究竟打电话俾你老婆，老婆你寄返啲钱返嚟啊，听讲冇判得咁重啊。老公听讲咗嘛，你都系。如果我真系寄翻钱过嚟，我又翻嚟嘅话，大家一齐踎灯出翻嚟嘅话，钱就冇噶啦。老公，你牺牲你自己出嚟都唔好嚟揾我。呢个李铁又系傻傻地嘅，真系。喂，你啲钱俾晒个老婆，老婆立咗你啊亿几两亿走咗去加拿大，你仲想去翻嚟？你第日出狱，你都唔好过加拿大揾佢啦，你当发场梦啦。
1: 几多人？几多人都系咁啊！老婆攞咗个钱，系走咗楼，系啊！
0: 呢啲必然噶啦。好啦，当习近平咁样对付足球嘅，曾几何时，任正非、华为亦都讲过噶嘛？佢嗰个电话科技领先世界啊嘛，让全世界拥有华为啊嘛，遍布全世界啊嘛，华为嘅红旗插满全地啊嘛。是咪啊？领先全世界，曾几何时真系几乎领先全世界啊嘛！人哋未出接机，嗱，苹果今都未出接机，而家话吹出嚟话啊 ，iPhone 18会有接机啊嘛！佢已经有前两年已经出三折啦，一波三折啦，我记唔得，一机三折啊嘛，佢即系做生意就大镬啦，全部都要接埋，嗰部机唔好买，一啲都唔好买啊！因为技术未掌握到，佢就匆匆推出市场。就占人一头，谂住真系抢先食头啖汤，结果人哋 Apple 慢慢嚟，唔使急，又系研究到最好嗰、那个接痕咧，系唔会有事嘅。佢帮你谂埋，佢一定用咗一种金属咧，就系、是、你接埋再显翻咧，佢就唔会有一条痕喺度嘅。
1: Apple
0: 即系接得多啊，接得多条血痕噶嘛，一定有噶嘛，电脑嗰啲人哋解决咗呢个咩问题？
1: Apple 而家出咗嚟啦，今年出咗嚟啦，2000几美金
0: 啊，
1: 都几贵
0: 嘅。万几蚊啊，万几蚊 Apple 机 ，Apple 机大家都买二手噶啦，边有追款啊，大佬唔好玩啦。
1: 好贵啊，电视机贵过电视机。
0: 咪系咯，因为即系细细部一部电脑，人哋 Apple 家族系好方便啊嘛。即系我用咗转用咗 Apple 之后，我都觉得真系好。
1: 即系翻唔到转头啦，你嘅 Apple。
0: 翻唔到转头，即系佢啲整体个家族嗰、那个，即系嗰个应用啊，系好 friendly 嘅 ，user friendly 嘅，真系好强。
1: 嗯，
0: 好啦，你讲开你任正非呢样嘢，
1: 嗯，
0: 即系会唔会佢吹得大得滞？即系华为而家开始萎缩紧啊嘛，又俾美国咁样打你咩压力，又唔限制你晶片啊 ，Google 又唔俾你 download 佢嗰啲 software。啊！结果你就一定被肯定外国已经唔用得啦，因为喺外国边人用百度嘅啫，百度系中国专用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喺外国一定用 Google 噶，啊系咪用啊？或者 Microsoft 嘅 App 噶，即系你嚟去都用嗰几只嘅啫 ，Chrome 啊嗰啲嘅啫，
1: 系，
0: 系冇人用百度嘅，
1: 冇啊！
0: 但系人哋一封杀你家机已经唔用得啦。啊，咁结果而家喂，你唔用得，你话养住咁多人，又嘥咗咁多国家嘅钱， 咁啊，就拎个算盘出嚟一计，打一打，啪啪两嘢打一打，咁一定系出两个字啊，几个喇声，系咪啊？一定嗱，喂唔奇喎，即系你话任正非会唔会即系嗱出事，佢一定出事噶啦。
1: 嗯，
0: 佢系俾阿习嘅对手怼咗出嚟啊，还是阿习亲自落刀咧？又真系唔知，因为而家消息太少啊。
1: 嗯，
0: 冇得估啊。
1: 如果真系因为任正非被拉而被佢身体出事嘅话咧，分分钟佢咧对家唔系佢自己落手哦。
0: 系啊，即系呢个系可以咁推，但系而家呢个全部都系推测。
1: 系
0: 喺推测嘅情况嘅话咧，我哋就唔好作任何评论。嗯、等件事发生咗啦，咁我哋先估系会有啲咩事发生。
1: 嗯，任正非出事咧就系、是、已经系坐实噶啦，系嘛
0: ？出事。是两大原因，一就是着草，但是而家唔明显，即系我觉得呢个可信性真系低于百分之五十。另一个系被拉，呢、这个系可能性系高于百分之五十嘅，但系被边个拉呢未知，未知。
1: 或者拉咗你政府，你讲。
0: 而任正非嘅出事呢系对中国未来咧一定有影响，因为五中全会要开啦。
1: 嗯。
0: 呢啲端倪咧，一定喺五中全会嗰个咧，一定会表现到出嚟。即系呢个系好明显嘅一个白热化，斗争嘅白热化信号嚟嘅，就唔知绿色垂手啦，唉，唔清楚啦。咁样好多人都话，包括吴国光老师都话，喂，习近平系坐定粒绿可以连任嘅。咁我都相信，咁佢连任对所有中国人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添。唔系，系咪啊？即系包括喺香港都系一件好事嘅先。台湾都系对台湾都系一件好事。大家话啊，佢连任咪唔会打台湾啦。大家真系唔好忘记，阿习主席为咗令台湾同胞放心，佢严重整顿中央军委。而家中央军里边有几个识打仗，真系执大个兵会打实战嘅咧？系咪先？你真系如果贸然打台湾，就靠呢扎咁嘅。扮散同番薯咁样去渡海战争，个结果都好容易见啦，系嘛？啊，梗系赢硬啦，人哋系嘛？即系所以话唔使咁担心嘅。
1: 嗯，
0: 系有危机，而家危机，台湾危机喺内部，唔系喺外部。嗯。
1: 不过石哥咧，如果习近平身体咧，你头先讲咗啦，佢身体有事系一定有事嘅。不过而家真系好似喺流传当中嘅急送嘅急救紧，同埋你医院遭到封锁，咁中国咧进入嘅备战嘅状态嘅话，真系咁样啦，系话你几派都有啊，系咪会唔会危？
0: 如果系阿习即系入医院抢救危急嘅话咧，按道理。蔡奇呢扎人咧就应该马上宣布戒严，一定要咁，因为而家尤其是嗰个大家有竞争，大家好明显有竞争嘅局面之下咧，你一定系封锁九门，九门提督话晒事，一定系咁样噶。但系而家北京未有事啊，未戒严啊，系咪啊？所以你睇下阿习身体系咪有事，或者系出咗事啊？你真系睇北京有冇戒严咪知咯。北京一戒严的话，哦，咁就有请小凤姐啦，啊，真系，即系你话北京系即系好好平静嘅，咁啊，大家再坐一回，但愿能再坐一回啦，系嘛？
1: 再坐一回，
0: 再坐一回，但系，嗯。
1: 即系余毛春咧就提醒美国咧咧，需要为中共突然间垮台咧做好准备。点解佢有呢一种方法咧？
0: 嗱，喺四十年前，我谂如果即系喺学术界吓，喺 academy 里边去研究啊，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应该如何地球村发展，共同发展经济。如果你喺学院里面提呢个咩题目嘅话呢，啲教授兜巴冚落嚟啦，冇嘥气啦，係冇可能发生嘅事。
1: 嗯。
0: 你边会諗到九十年代初嘅苏东坡，你边度会諗到 华沙集团里面经济最强的东德一夜之间会变色。你怎想到罗马尼亚受西斯股的下场会是这样？更加大家想不到苏联真的会解体。好啦，解体完之后大家原来没有做那个题目之后，苏联解体了之后东西方经济如何结合？所以九十年代有成十几年是好乱的，尤其是德国。个经济好混乱的。好混乱的。大家喂，究竟而家去行惯咗计划经济，突然间转市场经济。好多适应唔到。苏联今日俄罗斯为什么今日行返转头一个独裁者呢？就是因为经济转型唔到。寡头政治继续垄断。好，结果就好多人讲嘛。尤其是嗰班左狗啊，香港嗰班蓝丝啊。你睇啊，苏联解体咗之后啊，你睇下欧洲一个啊乱七八糟啊，经济下滑啊。苏联仲行緊呢个共产主义嗰时候，你个个有面包食啊，排一堆芝麻咁。呢啲叫废话中嘅废话。苏联解体了之后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叫做波兰。波兰的 GDP 比它解体前还是华沙公约之前是翻了几倍。波罗的海三国非常顺利，甚至连罗马尼亚经济都有好转。更加有些人说啊，伊拉克被美国搞到乱晒，侯赛恩做的时候怎么怎么。而家伊拉克个 GDP 都好好嘅，知唔知啊？即系所以你要识博呢啲人，你嘅眼光睇好啦。余茂春点解要突然间提呢样嘢？佢话因为佢余茂春眼中嘅中国共产党系随时会解体，随时会解体嘅。呢样嘢亦都系。点解中共要尽快消灭中华民国？你其中一个目的，佢哋自己唔系察觉唔到自己嘅危机，佢哋睇到，佢哋睇到呢个危机，所以呢个危机爆发之前咧，佢希望将呢个中华民国消灭咗，即系将台湾搞掂咗。你只要统一咗台湾，就算佢解体咗。佢嗰个共产主义呢扎咁嘅既得利益者都仲可以保存住嗰个既得利益。但係你一旦有中华民国喺度，佢个利器喺边度？中华民国佢唔系靠军事，佢个道统、国统、法统三统俱齐。即係一旦共产党一旦解体倒台嘅话，其实你就马上可以引入，当然喺美国啊、外国嘅影响力、美国、日本嘅影响力之下。马上就可以将中华民国宪法马上一五一十搬返去中国大陆。因为今日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地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叫四六宪法 ,1946 年12月通过的。是不是就马上可以搬返去。所以余茂春就这样警告，喂，世界上什么有可能的。正如说我前面举过来四十年前。你话苏联会冧台，会失败，你就有个水晶球话俾我听啊！人人当你傻噶啦。当时嘅苏联嘅坦克数量系多过美国，多过美国，多过北约噶，钢铁洪流啊！空军同美国不相上下，核弹仲多过美国噶。当年嘅苏联同埋潜艇嘅威力系非常强大噶，对美国构成极大嘅威胁噶。但是你看今日的俄罗斯打场咁嘅乌克兰战争，佢啲科技原来靠吹嘅啫嘛，个老豆靠吹嘅，生个仔出嚟靠咩咧？你估系咪啊？即系大家系咁样去推测，咁样谂啊？
1: 可以吹到几时？
0: 即系所以话，一旦有咩危险动作。啊、你真的发动渡海战争啊，武统台湾。最怕的不是台湾。不是美国，不是日本，最怕的是北京。 我个军权交落俾下边嗰阵时，下边班契弟突然间失惊无神，谂起喂，台海好难打，中南海易打啲喎，咁点啊？咁到时余茂春嘅警告啱唔啱啊？系绝对啱嘅，绝对啱嘅，即系你唔好亦都唔好睇轻佢。所以啊，咁嘅讲法啫嘛。吓 ，OK， 你讲。
1: 唔系啊，就系讲翻呢个报道当中睇到咧，就可能大家有啲人唔知啊，佢系中国问题个专家，就美国哈顿逊研究所嘅。咁佢系因为系你讲到呢个话题，系因为佢九月十四号咧喺华盛顿市报就写咗篇文章就讲到啦。咁话过去几十年啦，美国盟友咧喺制定对中共嘅政策方面咧，就长期存在一种假设。就是中共为持续统治，咁成为国际上一个好重要嘅力量。佢话喺大家西方冇认真考虑，另外一种可能就系中共突然间收去对中国嘅控制，咁世界点应对呢件事？所以佢好大个话题喎，佢讲到呢件事，讲到你追溯翻中共嘅合法性啊，你讲到中国中华民国呢个就讲得就非常之长啦嘅历史啊。
0: 系啊。即系呢样嘢咧，就即系其实佢真系希望俾多个咩思考，大家而家谂定先，唔好唔谂，因为你一唔谂就到时系乱七八糟噶嘛，系嘛？到时系乱晒，大家乱晒坑，诶，应该点啊？咁样就分分钟陷入民初嗰种军阀混战啊嘛！啊，第二个国家军阀混战，大家可以唔理啊。非洲到而家都军阀混战啦，大家冇人会关心嘅。但是一个有十几亿人的国家，又有核弹的国家，有军阀混战的话呢，就相当对世界相当危险的。所以人类的关心是无可厚非的。完全无可厚非的。即是你讲军阀混战，我讲多两句。即是我发觉呢，即是这几年来有些朋友呢，就看多了少少近代历史的书，就偏执咗一边，因为近十年市面上好多伪科学嘅书，有两本咧就毒害好多人嘅。一本咧就系为汪精卫翻案，汪精卫系咪汉奸？点点问问，我一早解释咗嘅，汪精卫一定系汉奸，唔使拗，唔使拗，因为佢承认咗满洲国嘅地位，点解唔系汉奸啊？啊！今日乌克兰任何一个人去承认克里米亚、承认乌东嘅独啊属于俄罗斯啊，呢个咪乌奸啊，就咁简单嘅啫。其他嘢你唔好谂啊，汪精卫作诗好啊，人又靓仔，点点啲废话，靓仔大把人做姑爷仔添啦，呃啲女去入火坑啦。另一个系陈炯明，好多人啊，当日啊，陈炯明啊提出呢个五省联啊，迟迟唔去北伐，孙中山夹硬北伐啦。如果五省自治嘅广东自己独立咗嘅，啊咁样，唉、啊、就唔使咁惨啊，俾共产党咩虾啦。嗱、啊，读历史咧就永远一定要企喺以当时嘅背景去睇嘅。陈炯明喺20年代，上世100年前，华南一带嘅受到咩影响啊？帝国主义英国、法国嘅影响。五省联军，英国即刻踩只脚落嚟啦！五省联军自治，广东自治，未瞓醒，真系傻下傻下，你点可能五省即系联省自治系会成功？点可能嘅事？即系外国嗰啲帝国主义一定会摄只脚落嚟噶嘛？唔使你谂啊！到时你冇咗自己噶啦嘛？呢样嘢孙中山就咪睇到咯，所以佢点解坚持要北伐咯？你认为有国家完整一个独立嘅民族，喺民族主义讲得好清楚，个民族咧系主张和平嘅，但系必须要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嘛。你对我唔平等嘅帝国主义英国又好，法国又好，对我唔平等，我对你一定唔会平等啦。就系咁解啊！即系唔好成日睇一两本书，哎呀，当时如果系个，就以今日嘅价值观，孙中山话专玩妹妹仔啊，冇 Q 用啊，呢个男人点点都唔系啦，贱格啊，渣男啊！唔好用今日嘅眼光去睇个古代。喂，百几年前嘅人 是最恶美人失醒呃天下权。你不要用而家眼光啊，这个是渣，那个是渣。一百年前女人没地位，在美国都是。即是千奇千奇。即是孙中山，我们看他呢，就不要只是看他那样东西，看他提出来的理念。到今放诸于今时今日，还不行，行不行得通，你会发觉还啱的。是不是？我们看他这样东西，一个人在一生里面做很多东西的。不可以因为他做一样东西啊，你觉得好离谱啊，怎么就推翻晒所有的东西。不是的，曾经何时毛泽东讲的嘢啱唔啱听啊？喂，佢讲要结束阿当专政，系咪啊？中国未来出路就系民主，要中国发展到似美亚美利坚合众国咁样，有民治民民有民享，系咪啊？毛泽东讲的，阿法官大人唔知道有冇睇过呢段嘢啦？毛泽东本来是非常反对一党专政啊，不是个官讲啊，你挑战废除一党专政就是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喂，不是哦，毛泽东都说废除一党专政哦。戆居啊，真是。真是你说现在的官系去到这样判，那你怎么搞啊？唉 ,OK, 还有讲什么？
1: 入境新区啦，9月15号开始实施啦。原来咧，我先知道中国法律咧，将台湾人咧都视为中国公民嚟噶，所以咧
0: 不嬲嚟噶咯，
1: 都受佢个法规咪限制啦。如果咁样，咁台湾人去中国咪好危险咯。
0: 系有人觉得唔危险嘅，
1: 嗯，咁分钟可能有去冇回喎，
0: 咁咪有去咯，
1: 或者唔俾你入去喎。
0: 咁咪有佢囉，係咪先？即係嗰啲，即係我几时都话嗰啲台湾人，即係搞咗咁多年啦，而家去到咁嘅阶段啦，即係你要死呀，点解仲唔俾你死呀？佢包括所有呢个入境新规定，阿超仔阿叉超特首佢尋日嗰份咁嘅施政报告又冇讲一讲呢个 point， 我一路都讲咗㗎啦，喂，你要出声呀，特区政府话呢，喂，你要问清个北京。这个动员法这个新规入境出入境新规定包不包括香港先？
1: 当然包括了，如果他照他法律这么解释。
0: 喂，如果包括香港，香港人人自危，很多人害怕的。现在老实说，你再看这份施政报告假大空三个字讲完了。你发展什么大学城啊，北部大学城、中部大学城、什么大学城。又发展咩啊？咩生物科技中心，乜乜中心咪中心，得，你讲嘢都系啱，都系好嘅。我唔系差轮住你，我只系问一样嘢啫。你当政五年头嗰四年，你话好多讲噶，又讲夜奔州，唔系又讲夜奔分，又讲啲乜讲咪讲，去晒边啊？做咗未啊？做成点啊？喂，你有个 KPI 写翻出嚟俾我哋睇先得噶。又话盛世之都、展览会之都，喂搞咩啊？而家执笠之都，而家变咗，系咪啊？即系而家你又真系得把口讲，你搞咩大学城？咪要大学？香港大学仲唔够啊？搞咁多大学城，再益你都记得利益者，什么刘志鹏啊，开车撞到人家车唔理人啊，不顾而去嗰啲咩低级教授，养呢就人啫嘛。是咪啊？完全有啲人，同埋益晒嗰啲咁嘅大陆嗰啲假学历嗰啲人落嚟读书，洗底，即系咁样长远落去嘅。即系我睇唔到一份施政报告，你话对香港嘅人都唔系为香港嘅人、香港嘅市民去谂嘅。你话人民币去交易啊，点点物。这个很明显是中央的任务啦，指定的任务啦。这帮的契弟他就正啊，哎，公务员哎不会用人民币出粮，人民币出粮。长远来讲，他是想发展成人民币融资中心而已。即是说透过一带一路，中国在其他地方做完生意用人民币结算的人，你拿了人民币，大佬人民币国际不流通，我拿你人民币交易。咁我点算啊？嗱，同志，你可以嚟香港，你嚟香港去兑咪得咯。咁到嗰一日嘅，咁香港咪有大量嘅人民币啊累积喺香港啊？ 因为香港你调走晒美金啊嘛，因为美元同港元挂钩嘛。
1: 咁同埋咪脱晒澳。
0: 咁你大量嘅人民币，咁又点用咧？咁咪嗌你同政府做工程啊？得，唔使个港币，我惊你蚀汇差，我直情俾人民币你。佢个思路咁样嚟咯，好明显啦，系咪啊？嗱，之但系咁样，这个思路系啱嘅，香港想穷都难啦。透过一带一路，大把人同阿妈大陆嘢用人民币结算，因为佢哋可以嚟香港，香港又赚一笔咁嘅汇差费、止水费用。啊喂，我就算赚多两个点子，国家都唔会赚我赢啊！喂，我香港唔使食饭啦，系咪先？国家都冇事啊！即系总之你即系搞得掂得，况且你咁样收全部收人民币过嚟，即系转翻美金。阿爷赚到钱，系咪啊？人哋一人，阿爷赚到钱之余，人民币你喺香港咁样再转换出去嘅话，大家好，咁香港人民币积咗，你系找数俾嗰班帮香港做嘢嗰啲咩承包商？哇，一家便宜几家着啊，开唔开心啊条数？之但系国际之间呢个名词叫咩咧？文君知唔知啊？洗钱。
1: 洗钱
0: 呢个名词是非常贴切的，是很明显的洗钱行为。
1: 以前是地下钱庄不洗了，现在是。
0: 啊，即是很老实讲，即是你如果这样觉得 work 的话呢，即是你到美国佬死，美国佬行一招而已，即是将你港币斩揽，那你即刻不用玩的了。
1: 是啊，
0: 即照你即刻唔使玩噶啦，
1: 就分分钟可能系咁样啦，系脱晒钩啦。不过咧，讲到加超上咗场之后咧，你睇香港咧，本身军人治港，香港嘅好安全啦，又国安法啦，系啊。但系咧，你话睇到你话就国际大都会啦，唔系大都会啊，大都会啊，跟住逃犯天堂咯，好多法案咁样逃埋个香港，喂，越嚟越差喎。
0: 点会啫？佢话越嚟越好嘛，咁我梗系信佢嘅。即系你好完唔好简单嘅，你施政报告你系为香港嘅，但系寻日份施政报告真系睇唔到边样嘢系可以为到香港嘅。我真系睇唔到。你话房屋，你话啊要有四年可以上到楼，但系今日上到楼嘅嗰啲系咩人啊？新移民咯，新香港人咯。我哋呢啲有份交税供养细路嗰啲细路而家大啦。佢哋买唔到楼，我亦都唔会主张人买楼。点解呀？因为买一层楼，你辛辛苦苦供成30年，而家供20年供唔到楼嘅，供30年，哦，跟住就验楼，跟住又要夹几十万出嚟，又要啊大厦维修。
1: 你睇王福苑啦，一世人
0: 买嚟做咩啫？
1: 系啊，
0: 买嚟做咩啫？你话北部都会呢、这个又系阿爷嘅意思嘅，摆明就系、是、北部都会，你仲谂？去香港起啲物业啊，嗰度可以买地皮啊，赚翻啲。喂，我真系讲到口水高干。北部都会距离深圳15分钟车程，嗰度系你四成嘅楼价，生活指数仲低你咁多啊？咁你请问啲人点会喺北部都会买楼呢？你就算喺北部都会搞大学城，嗰啲学生都会翻去深圳住啦。
1: 系啊，又平
0: 天才。你唔系香港岛数码港嘛？咁 Q 远你冇办法啦，焗住你香港卖楼啫嘛。诶、哎，我真系傻下傻下嘅呢班友仔真系。
1: 砌马孔有年啦，阿石哥，你即点睇啊？之前尼泊尔跟住西藏连埋西藏嗰边山崩，而家轮去到四川、海南呢边个暴雨泄洪，咩事啊？系咪因为砌马孔有年啊？
0: 灾祸好多啦，今年究竟呢个天灾定人祸呢？即系说不准啦。因为呢起咗三峡之大坝之后呢，四川就好多地震，之前冇咁多嘅。大家可以查返个记录。今次好严重一样嘢呢，就係、是、嗰个大石坝村。係咪大石关村定大石坝村我唔记得咗。就係、是、闽江啦，四川所谓四川系点解呢？省内四条主要大河，就是由西向东的啊，就是长江， 在四川的衬山那边上游那边就叫金沙江，一个就是嘉陵江，嘉陵江，另外一个就向北，由北向南流下来的就是今天的闽江，还有一个沱江，四条村，四条河村，所以就叫四川了。今次在闽江的上游即是成都以北，整个山体滑坡很恐怖。山体滑坡是令到点呢，整条沱江整条闽江断流，塞了条沱江。咁样是相当危险的。即是成堆泥一夜顶落去，成条河截流封咗。咁就形成堰塞湖囉。如果堰塞湖你唔早清嘅话，因为沱江水不断咁流落嚟㗎嘛。你唔及早解决嘅话呢，万一个堰塞湖再缺堤嘅话呢，咁咪下游包括成都呢就全部被淹㗎啦。明唔明啊？
1: 甚至乎威胁到都江堰啊。
0: 都江堰都会散啊。因为都江堰嗰个分水系统你分唔到佢啲泥石流咁样冲落嚟啊。分分钟冲烂咗2000年嗰个历史史迹都江堰啊。唔止山泥倾泻啊。佢系直情山体滑坡啊。系你睇到成个半个山崩冧落嚟啊。非常可怕嘅。但是而家我啱啱睇到个零钟头前有条新闻都截到咧，就话当地嘅水民站咧就已经喺闽江嘅上游咧，即刻马上做咗个分流先，即系唔俾佢嗰个堰塞湖再继续补充嘅水先，就喺嗰度咧水电站嗰度分咗流去咗其他江嗰度先，其他支流行咗先，系聪明嘅做法。咁样我谂呢几日咧，我谂你用炸弹用乜都好，你一定要。个堰塞湖咧，快快脆脆清咗啲水，因为你冧啲山泥落嚟，嗰啲泥土唔系实土嚟噶嘛，松土嚟噶嘛。你如果即系啲水压太大嘅话，佢一定冧噶。一冧，大家见到中泥边境嗰个情况系点噶啦？非常恐怖一件事，大家见到都睇到噶啦，系毁灭性噶嘛。所以呢啲要尽快解决嘅。但我知道系一个咩问题？喺中泥边境嗰个咩啊？那个叫咩话？那个叫中尼边境嗰、那个吉安，唔系吉隆系咪啊？吉隆嗰、那个吉隆关，同埋而家今日闽江上游呢度，点解唔见到解放军嘅？闽江有冇发觉？点解唔见？喂，呢、這个咩堰塞湖？今日呢个闽江上游嗰个堰塞湖，你系咪应该第一时间出动解放军，快快脆脆？作翻条引水道清，慢慢将啲水慢慢流翻落闽江先。你唔好炸，因为而家一炸嘅话，分钟太大量嘅水系好大镬噶。系而家你即刻要解决嘅，系快快出。你如果你好老实讲，嗱掘，即系掘喺侧边咧，嗰、那个塞咗条闽江，你两边咧，你掘两条细幼啲嘅，唔使好阔，你两每边咧。五六尺就够噶啦，水深尺零两尺就够噶啦。你掘两个，因为慢慢啲水力慢慢冲，啲泥沙就冲塞去噶啦嘛，啲水就慢慢咁射咁啲落嚟噶啦嘛，咁就减轻咗。即系第日，即系个堤一定缺嘅，堰塞湖个堤系补唔到嘅。即系所以话呢、這个咪天灾又，唉，真系大件事。即系你咁多死人咧，又谂翻起，喂，大佬，1976年嗰阵时，嗰年又系好多呢啲咩事喎，系咪真系？即系真龙天赐归天啊，梗要天降异象啊嘛，系咪先？真系咁，当然呢啲系好有例外嘅，因为我哋今上要活到150岁噶嘛，系咪先？啊，即系但愿如此啦，系咪先？祝佢好运啦，系咪先？即系小凤姐喺后台咧，仲要饮紧心茶，系嘛？未使咁快出嚟住，即系但系呢啲事咧就即系比比皆是，因为我发觉即系其实点解咁多咩所谓天灾？你谂翻起系咪真系纯粹天灾咧？即系好似话而家大陆为咗拯救佢嗰个国民经济，因为好多人失业，你要令到啲人有嘢做，系荒唐到点咧？即系。 十几年前起高速公路啊，起完高速公路起机场啦，各地都有好多机场啊，大家冇留意。起完高速公路起机场，跟住起高铁啦，八环八中，八中即系八条直。
2: 系咪系湾区晨间新闻？加州同内华达州交界嘅八十号洲际公路西行线星期三因为山火一度需要关闭。公路巡警表示 ，Truckee River Canyon 星期三朝头早大概十点发生一宗迅速蔓延嘅山火。根据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Fire Protection 嘅资料话，今次山火名称叫做 Forestan Fire。火场是位于八十号洲际公路附近 Forestan 社区一带。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威胁八十号公路以及 Truckee River 水系，而现场阵风吹起，亦都令到火势进一步加剧。气象部门预测 ，Truckee 星期三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个钟头20英里。消防局在朝头早11点过后表示，火势已经烧毁了大概20英亩土地，但大概一个钟头之后，估计过火面积已经扩大到297英亩。内华达州 Sheriff's Office 就同八十号公路沿线以及向北延伸的地区发出了撤离警告。当局公布的片段见到大火沿住八十号公路西面的陡峭山坡向上蔓延，大量浓烟直冲半空。洛杉矶发生直升机坠毁事故，一架为 NBC4 和 Telemundo 52提供空中新闻采访的直升机在 San Fernando Valley 一个停车场坠毁，造成三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之前，直升机正在现场采访一宗致命交通意外。一架 Los Angeles Metro 巴士和一部 SUV 相撞，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目击者表示，直升机当时突然在半空剧烈摇晃，之后失去高度，坠落到地面并且起火，火势还波及到附近停泊的车辆。事故中死亡的包括空中摄影记者 Eliana Moreno 机师以及一名29岁的地面行人，另外两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Eliana 长期负责空中新闻采访，亦在 NBC4 和旗下西班牙语频道 Telemundo 52的观众熟悉的记者。事故发生之后，电视台同事在直播报道期间亦都一度情绪激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展开了调查。 NTSB 表示，直升机坠毁之前机舱内的录音资料将会成为调查事故原因的重要证据。三藩四市中心已经停业的 San Francisco Center， 原本 Bloomingdale's 的百货公司所在的物业据报正洽谈出售。消息人士透露，投资机构 B3 Investors 正与有关方面商讨收购 Market 街845号的物业。这个部分面积大概35万平方尺，约占当年整个购物中心的三分之一。这部分物业一直由 Macy's 母公司独立持有。 B3 Investors 主要专注处理和改造陷入困境的商业地产。公司早前亦曾经和其他合作伙伴将 San Diego 的 Bayfair Center 改造成科技创新和医疗研发中心。目前未知 Macy's 点解选择先出售自己持有的这一部分物业，而 San Francisco Center 其余部分的未来用途以及最终由哪一方持有，暂时亦未有定案。市场亦关注今次出售会不会令到原本同步进行的整体出售计划变得更加复杂。
3: 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中共国最高领导人健康的问题，再从中美太空武器的较劲讲到俄罗斯想仿效伊朗，将战争推向周边的国家，藉此来威胁全世界，等他自己有机会脱身。到最后到北约成员国，主要是欧盟国家的觉醒，对中共贸易动手。当下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的健康情况。有消息传他在印度回了北京之后，就一直住在301医院。甚至乎有小道消息说他在印度回来北京，连落机都要用担架床扶持，因为领导人的健康向来都是中共国的国家机密，所以暂时收不到有关的官方消息。那我们就从习近平最近的行程看一看，特别是在参加印度那个金砖峰会和之后所知道的事情来到研判一下啦。喺返习近平参加金砖峰会之上，就演咗一出令人目定口呆嘅连环翻车记。佢唔单止喺印度机场接机嘅时候遇到冷遇，就同身边嘅保安人员闹成咗一团。更在会议期间当中出现咗身体严重状况，更加缺席咗重要嘅国宴同埋元首嘅大合照，提前匆匆咁赶回国。咁睇返习近平呢次去印度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所谓嘅金砖四国其实就係由俄罗斯、印度、巴西同埋中国组成嘅所谓金砖四国，后来又加入咗南非、伊朗、沙特等，就扩充到而家嘅11国。中共当局一直係试图将呢个平台打造成一个去美元化的地缘战略阵地。今次习近平是带着让人民币能够成为金砖货币等宏伟蓝图而去的，但是可惜天不如他愿。今次的会议非但未能让习近平展现大国外交的舞台，反而演绎成了一场国际外交和个人健康的舆论灾难，而且是从他落机那一刹那开始的。在9月12日媒体就拍到了两台黑蒙蒙的物体，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座驾在大街上跑，后来查实是中方提前运抵印度的两架红旗牌黑色座驾，车身被黑布厚厚地包裹住，离远看过去就好像成身披住黑布的灵车，被不少网友嘲笑是不是在运送遗物，看落就是驾驶紧的棺材。更加离谱的就是习近平之后就乘坐其中的一辆，一直到车停在红地毡之前，居然等了好耐都没人上去同他开门。从视频之中可以发现，不知道因什么原因，中方的工作人员和印度方面的人员在那辆红旗车的旁边竟然不顾外交礼仪直接就吵起上来，而习近平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成面黑晒，时时被人托大脚托惯了的习近平突然发现了没人前呼后拥，没人和他台八台大桥，那刹那他真是很不习惯啊。他一个人在走红地毡的时候，连随行的翻译都被印度的保安强行隔离了，所以习近平的不爽估计就是从他落飞机就开始了。印度官方派出的迎接一尊的接机大员只是工商部的一个政务次长，而同一机场到达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降落的时候，印度是派出了外交部的部长。那如果说接机的环节是冷场，这个只是算一个小插曲的话， 咁接落嚟发生喺会场上嘅一幕，就直接将习近平

注意到当时习近平的表情是非常痛苦，而身边的随从人员就神色大为慌张，在各国首脑都在峰会开幕的现场，莫迪停低了总共有16秒，当面连续问了两次 Is it OK? 即是你掂唔掂架，直至到习近平微微点头，莫迪才继续演讲。这件事发生之后，印度的媒体就首先炸窝了，都在度揾紧习近平到底系乜嘢事呢？而相关嘅视频一下就传开咗，呢、这个亦都逼得中共嘅水军亦都赶快出嚟洗地。有人话根本唔系习近平身体出现异常，而系翻译系统出现咗问题。而有人就话边个话俾你听，印度总理莫迪回头问嘅一定系习近平咩？这个就逼得吃花生的网友问返，如果不是问习近平，唔通是问习近平身后的鬼魂有没有问题咩？有关习近平在金砖会议开幕式上高身体出大问题这个传闻，被各方更加确定是因为什么事。原来当晚莫迪为各国元首精心准备的国宴，习近平竟然就直接缺咗席。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到了第二日，就是最重要那个会议闭幕式时候，最有历史性意义的全体领导人大摆拍，台上出现了莫迪和普京等各国元首，唯独是欠缺了本来要站在莫迪左手边的习近平。外媒和评论人士纷纷爆料说，习近平在会议期间突然感到极度不适，之后就随行的医疗团队进行了紧急会诊，之后不得不取消后续的国宴和与全体金砖国家领导人合影这个环节。而实际上习近平在印度停留了不到24小时就匆匆离开了。有懂得医学的网友就表示说，观察了习近平来的时候他落飞机和离开印度登机时候的两个场景，都可以发现习近平应该是脑部血管有问题，导致了左侧的肢体无力，行路的时候是向左侧倾斜，特别是离开印度走上专机楼梯那个时候，他抬起左腿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他左半身的身体明显乏力，主要是靠他的右腿在这里支撑住，而极可能是右侧大脑半球那个血管出现了严重问题，比如是脑梗塞或者微中风等症状。而这个亦都侧面证实了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北京落机的时候需要担架将他抬落飞机的传闻。而据报道，习近平这次印度之行，印度方面没有接受中方事先提出的接待习近平的多项要求，这个也都是为什么习近平在新德里遇到了多起可以被他看得见那种示威抗议场景。网上有视频显示，大批披住雪山狮子旗的西藏青年在度高喊自由西藏和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还直接冲向了习近平的专车车队，搞了一次追赶式的抗议。最后印度警方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拦下了这些示威者。那大家看得到了，如果以上的新闻都是属实的话，习近平今次回了北京入医院应该是大修了，所以这几日大家都见他不到，相信手尾好长，会不会变植物人啊？而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如果习近平瓜了之后中国会变成点，这个才是最重要。那我们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睇返下中美嘅暗斗啊。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一讲一场大家睇唔到而交战双方都唔会出声嘅外太空军事较劲。有消息称，中共今年三月发射嘅一个被认为存在住军用目的嘅侦察卫星，日前喺地球轨道爆炸解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上个星期追踪到大量已经扩散嘅碎片。关于中国卫星解体嘅原因，喺网上引发咗诸多猜测。而喺呢个时候，美国就首次承认已经部署咗太空武器，并且已经进入实战状态，即是具有攻击能力。中国卫星解体成太空碎片。据 JF 新闻网在9月14日报道，前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轨道分析专家麦克道尔透露，美国太空军第18防空预队已经在9月4日对中国的遥感50号/02卫星解体之后产生的碎片完成了编目。该卫星在3月15日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搭载长征6号甲火箭升空，进入了952公里的预定高度，并以141度倾斜角沿住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的逆行轨道运行。目前该卫星解体之后至少散落了43块可被追踪的碎片，它们分布在一条其他太空船亦都使用，而且长时间不会坠落地球的轨道带之内。解体原因不明，中方未公开说明。解体原因目前尚不明确，分析人士指出，推进系统故障、电池故障或者与现有碎片相撞都可能成为解释，但是无法就此事作出进一步的确认。中方尚未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不过外界注意到的是，它的空间图 Space Mapper 碎片编目系统已经记录到四块碎片，显示中方感应器亦都已经侦测到这次事件。这些碎片目前位于地球上空大约600到1100公里高度，在这个高度大气阻力几乎可以忽略，轨道衰减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高度低于600公里的碎片通常几年之内就会重返大气层，超过1000公里的就可能停留在度数百年。这些碎片仍然保持着原有轨道倾角，它们将会穿越地球轨道其他太空船行经比较拥挤的路径。网民纷纷猜测原因。中国卫星在太空解体为碎片的消息传出之后，在网络上高引发了关注。在社交平台有传言说，由于北京提供卫星探测情报给伊朗，造成了美军死伤，因此作为报复手段，美国太空军击毁了中方的卫星，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讲法。麦克道尔在回应网民提问的时候亦都明确表示，不会，绝对不是，一是就因为电池爆炸，一是就是太空残骸的撞击所致。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在7月17日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的约旦东北部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前后曾经取得由中国实体提供的高解析度卫星图像，这次袭击造成了3名美军人士阵亡，多人受伤， 但是北京当局否认了这一种讲法。美国首次确认部署太空武器。另外，据 CBS 新闻在9月15日星期二报道，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 Troy Million 在9月14日在马里兰州空军网络会议上首次确认，美国已经部署了能够防卫联合部队免受敌对行动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个是华盛顿第一次公开承认在太空部署武器。梅恩克未说明武器具体类型和运作方式，他同时透露空军正在增加自主系统，并预测到2032年该军种将会彻底变得不同，单向攻击无人机可能将会取代火炮成为主要打击力量。梅恩克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战场，美国军方必须更快提升战斗力。据 CBS 报道，美国太空军 US Space Force 此前已经得出结论，中共和俄罗斯都已经将太空视为作战领域。特朗普已经在2019年创建了美国太空军。虽然在1967年签署的外太空条约 Outer Space Treaty 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对其他类型武器的监管仍然存在着空白。咁我哋讲完美国向中共国喺外太空嘅军事压制之后，我哋返嚟睇返俄国喺对乌克兰用武失利之后，竟然想将嗰个战火拉向周边嘅北约国家，企图将北约拖入战局。俄军火逼近波兰边境，狂言72小时摧毁北约前线。俄军最近将战争直接推到了波兰边境。我们知道在几日之前，俄罗斯无人机就攻击了靠近波兰边境只有两公里的阿霍丁车站。流出的画面显示，无人机朝着停在铁路上高的列车俯冲，紧接着在车头附近炸开，黑色烟尘吞没了部分的列车，机车随后确认受损。那个最近就流出一段普京的亲信帕特鲁舍夫的威胁言论，他宣称俄罗斯还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全部军事潜力，甚至可以在48到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但是讽刺的是什么呢？帕特鲁夫在2022年同样宣称乌克兰会在几日之内崩溃。现在四年过去了，俄军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前线付出了惨重的伤亡。黑海舰队亦都遭到乌克兰的重创，现在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又不断遭到远程打击。那俄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判呢？有分析就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将俄军的纸面兵力当成了实质的战斗力，而且又完全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以及在美国和西方军事援助介入之后，战场会发生了几大的变化。现在俄罗斯又试图将同一套剧本搬到波兰身上，那波兰和乌克兰之间最大的差别又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一旦俄军发动直接攻击，北约预警机、战斗机都会紧急升空，美军驻欧洲部队亦都会成为战场上高的核心力量。所以俄罗斯连乌克兰都无法在几年之内攻击，又凭什么在72小时之内摧毁波兰呢？所以这种讲法在军事上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俄方的心理战而已。 咁讲到呢度，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翻俄军继续袭击北约其他成员国荷兰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荷兰有24处铁路同时预集北约东援命脉告急。就喺俄军对波兰放出威胁嘅同时，今日荷兰铁路又发生咗一场规模罕见嘅重大蓄意破坏。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营运方表示，工作人员喺中部同埋东部至少24处铁路轨道上高，发现有人故意放置管材同埋其他物件，经过后续搜查，又喺更加多嘅地点发现咗可疑嘅材料，所以荷兰方面认为呢个好明显就系经过刻意嘅分散部署嘅破坏。而呢啲物件喺触发到铁路安全系统之后，信号设备立即就出现咗异常，有多条铁路线被迫停驶限速，部分平交道亦都无法正常开放。喺早上高峰会嘅时段，伊沃纳德文特同埋阿默斯福特周边嘅列车都出现咗大面积中断，前往德国嘅国际班次亦都受到咗波及，甚至有一列火车喺斯滕韦克附近直接撞上咗放喺铁路上高嘅管材，车轮剪过异物时发出咗猛烈嘅撞击，而幸运嘅系列车冇脱轨，亦都冇造成乘客嘅受伤。咁样呢个铁路承担嘅战略功能亦都非常重要。如果欧洲东翼爆发军事危机，荷兰同埋德国嘅港口、铁路同埋公路就需要将美军装备、北约弹药同埋装甲部队送往波兰同埋波罗的海。所以现有嘅分析就认为呢场破坏系同俄罗斯近年在欧洲推动的混合战模式高度吻合，攻击成本低，影响范围又大，而且这24个地点同时被袭击，这种行动是需要提前踩点，根本不可能是临时的起义。而且袭击就发生在荷兰的王子日，荷兰国王当日就在海牙主持国会开幕，大量的警力同埋安保都集中咗喺首都，所以如果真係俄罗斯选喺呢个时间喐手，一方面可以瘫痪荷兰中部同埋东部铁路，另一方面又能够迫使荷兰重新调配警力，从中摸清咗呢啲流程需要嘅时间。其实有好多欧洲官员之前就已经多次警告，话我方正在将铁路、能源同埋军事物流列为破坏目标。咁讲完波兰同荷兰，我哋再睇返下一个受影响嘅波罗的海国家。俄舰向丹麦军机开火，波罗的海爆发危险对峙。就喺荷兰遇袭嘅同一日，波罗的海又出现咗一次俄军的挑衅行动，丹麦军方证实有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丹麦南部盖塞外海对航行在国际水域的俄罗斯护卫舰进行例行拍摄的时候，俄舰突然朝着直升机方向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其中一枚信号弹从直升机附近高速掠过，丹麦政府随后就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公开谴责俄方的行动十分鲁莽，而且俄罗斯又使出了惯用的手段，反过来宣称丹麦直升机进行危险飞行，将主动开火的责任推给了受害的一方。可以说莫斯科只是正确地利用北约的交战门槛，如果俄方发现这种试探并没有什么代价，咁样下一次就会更加升级威胁呢啲层级，甚至有可能会俾实弹擦过北约军机嘅航线。咁样听众们啊，你哋认为北约 是不是应该将这些挑衅行为统一视为俄罗斯正在扩大的对欧洲混合战呢？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俄罗斯用紧伊朗用紧的战略，就是尽量将战火推向周边的国家，企图能够将美国更加深深地拖入这个战争的漩涡里面，两场战争混合一起来打，到时世界就将会大乱，世界大战就已经展开。而事实上，现在俄罗斯不断地踩北约的红线，就是想将这次俄乌大战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看来，北约的忍让又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伊朗已经深入那个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了。时间不是站在他那一方，但是如果给他能够做得到一些军事冒险，将这个世界搞乱，那在他们未输晒之前，他们还有筹码以停战来到讲和，直以保住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权力甚至利益。如果世界的军事局势真是发展成这样的话，那哪个最有利呢？大家都会想到的了，当然是现在挂着搞内斗的中共国啦。因为世界越乱，他得到的愚人之力就越丰厚，他甚至可以直击出兵台湾，甚至日本试图将第一岛链一次过吞下，他亦都有野心。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全世界就真是冇乜几多人不受影响，不受波及啦。所以呢一点大家一定要警惕。咁样说话虽然系咁样讲咗啦，但系大家估一估，而家受袭嘅北约佢哋嘅主要成员就系而家嘅欧盟。咁到底欧盟又警唔警觉到呢点呢？因为贸易嘅关系，欧盟好多个国家仍然系向中共国输紧血嘅。即使大量进口他们平价倾销的产品，当然是包括电动车啦。这样到底欧盟对中共的态度将来会是怎样呢？大家可能看回以下的新闻报道就会略懂一二。消息透露，在2026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高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他表示，欧盟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啦啦啦，这些不是就是叫做觉醒咯？虽然觉醒的时间有些迟了，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谁是罪魁祸首，是祸患的源头的时候，精准打击，对症下药，那就医得回来了。如果认识不到，不能够对这些罪魁祸首加以惩罚，狠心切割，决定清除，那就一定会继续病下去，病入膏肓，甚至很快进入死亡的。咁讲到呢度，我哋就先休息一阵，返嚟就睇返呢单新闻嘅内容。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会讲到欧盟宣称将会动用所有嘅工具削减对华嘅贸易逆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9月16日星期三表示，欧盟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他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失衡已经去到临界点，欧洲正在承受去工业化带来的中国冲击 2.0。冯德莱恩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欧盟盟情之文 Statement of European Union 的时候，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了重要的议题。他表示，欧中双方合作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彼此利益，但是欧盟亦都准备采取行动。他说，我要讲清楚，我们将会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重新平衡我们的关系。对华谈判如果没有结果，欧盟准备动用贸易武器。冯德莱恩指出，去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平均每日达到10亿欧元，即是大约 11.5 亿美元。他表示，这种失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而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承受第二次中国冲击，即是 Second China Shock。 冯德莱恩补充说，有人说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逼近，但他其实已经来了。这种冲击已经显现在欧盟各地的社区和工厂之中，并导致了欧洲工业核心地带出现了去工业化，这个是不可以持续的。欧盟近月已经加大了对华经贸问题的关注。在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要求欧盟委员会透过与中方对话取得成果，同时确保欧盟拥有捍卫自身利益所需的政策工具。负责相关谈判的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此前表示，希望在10月前取得实质成果。冯德莱恩并未在演讲之中具体说明欧盟可能动用哪些贸易工具。在演讲开始前，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帕恩德朗格接受 Euronews 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仍然期待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没有结果，欧洲方面就会动用手中的武器。朗格还说，我估计取得成果可能性是 51%， 但这个并不是一定的，我们要再看看。因此我们就必须讲清楚，如果无法达成协议，这样我们就会动用我们的武器。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欧盟打算扩大关键原料储备。除了贸易逆差，冯德莱恩亦都特别提到了欧盟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尤其是稀土。他说，我们迫切需要进行采购并建立储备。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成立一家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27个成员国取得并储备所需要的关键原材料。原材料和供应链安全亦都是冯德莱恩这次演说之中强调的欧洲自主政策之一。他表示，欧盟需要在能源、原材料和清洁技术这些领域维持更大的自主能力。他形容，欧盟目前正面对一个公然敌对的世界，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途径。冯德莱恩还说，我们的道路很清楚，建立一个能够采取行动的独立欧洲。 欧盟将深化同加拿大合作，降低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依赖。欧盟亦都准备进一步深化同加拿大的关系，藉此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当日在史特拉斯堡出席冯德莱恩的演讲。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至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他还说，因此我希望与各位共同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敞开大门。目前欧盟条约并未规定准成员这种身份，它具体形式和运作方式有待确定。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在众多议题上高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并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双方经贸与安全合作的构想。他说，我们将会从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简称 CETA, 迈向未来联盟 Allies for Future, 打造一个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的空间。冯德莱恩仲表示，我们可以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从人工智能到气候变化，从北极到地缘政治，我们一直站在一起。在乌克兰国防、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的问题上都是一样，从对华贸易谈判、关键矿产储备到深化与加拿大的合作。冯德莱恩这次演讲不只是提出了政策方向，更列举了多项具体方针，包括运用贸易工具、强化原材料安全和扩展供应链合作，以降低关键领域的依赖，并增强欧洲自身的经济与供应链的韧性。正如冯德莱恩所说，言语固然重要，但行动更加重要。没错，语言固然重要，但行动更重要。即是说，订立了的纲领不要只停留在口号上高，要有实际的行动。现在欧盟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内部不得团结，各怀鬼胎，被中共分而食之，所以对付中共迟迟都无法可施，面面碰壁。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了，当世界大战威胁到每一个国家，特别是欧洲的时候，欧洲人就需要觉醒。亦即是换句说话来讲，他们要认清祸患的源头，资金链切断，和这些祸源作出切割。如果不是走迟一步，命仔分分钟冻过水，被魔鬼吞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死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心。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6号礼拜三。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这个礼拜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礼拜三同礼拜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首日首映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由上个礼拜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就表示，虽然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这个礼拜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礼拜二晚，东湾列传闻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45日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列传闻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和 Santa Clara 园的 Gilroy 亦都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列传闻仲未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电力和供水系统的需求，以及可能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礼拜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加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 4%， 这个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已是近3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维持物价稳定。最高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仲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再加息两次。美联储同时仲上调了2026年的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但是委员会并未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表示2028年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减息一次。租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礼拜三宣布，他们将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 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 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束时可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享5折，之后每年8折。Uber One 会员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免除相关服务费。 Costco 仲将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亦都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 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享受七折优惠，首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元还可享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与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和 Amazon Fresh 等老牌竞争对手外，沃尔玛亦在积极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礼拜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尚未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个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就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大话。此前一日，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就表示，这个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及也门战事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受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与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睇唔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上一节我们提到步形草 Venus flytrap， 为什么它又会跟这个扯上关系？步形草它不会第一次被触碰的时候就会即刻塞埋它那个捕食猎物的口那块叶，而是会等待短时间里面再有东西触碰它，有嘢刺激佢嘅时候，佢先至会闭口去捕捉猎物，跟住将佢消化。所以步形草里面咧，佢嘅内质最远端嗰个咧，其实个口咧就系佢嘅叶嚟嘅。下边嗰个咧，好似叶咁咧，其实系佢个柄，因为佢要成日要去猎食啊，所以咧佢嗰个光合作用就靠佢下边嗰块扁扁嘅好似叶咁嘅柄去进行啦。上面就变咗佢捕食嘅主要嘅作用啦。步形草佢有一啲细小嘅感应毛喺佢个口度，当有猎物触碰呢一个嘅口上面嗰啲毛毛嘅时候咧，佢第一次系唔会即刻将佢嗰个口嗰块叶塞埋嘅。若果喺15秒至20秒之内，佢再受到刺激嘅时候，嗰啲毛毛被刺激咧，嗰块叶先至会迅速咁样闭合，去捕捉个猎物喺佢个口里边，咁就去关闭咗佢，捉住佢，好似个笼里边被困住咗。呢种机制可以避免步形草因为有啲雨水啊，或者有啲嘢无关嘅刺激而浪费咗佢个能量，成日要咁样开盒。即使步形草佢已经完全地塞埋咗咧，佢亦都唔会即刻去分泌一啲佢里面嘅消化酵素，就系个蛋白酶。昆虫喺佢个口嗰、那个叶嘅口里面不停挣扎嘅时候，就会反复碰触到佢个口里面嘅感应毛毛。累计五次嘅刺激之后，步形草呢个植物先会启动佢嘅第二大程序，就系、是、消化程序。所以原来步形草系有数计嘅。步形草可以喺短时间里面记住捉咗佢，佢被取捉咗嘅猎物触碰佢嘅身体嘅次数，并作出唔同嘅反应。所以话佢冇个大脑，亦都识得计数同埋识得选择，可以完成类似计数同判断嘅过程。仲有另外一个实验，除咗步形草之外，植物冇大脑都系识计数同选择，就系同豌豆有关啦。豌豆呢个植物，佢哋嘅根部亦都会根据环境作出选择。我哋将时间去到2016年，喺当代生物学期刊 Current Biology， 佢哋刊登咗一个研究，就系将同一棵豌豆嘅根部分别引入去两个花盆度。一盆是一个稳定提供养分的花盆，另一个是的养分会有时高有时低，但是平均供应量都会相同的花盆。当稳定供应足以维持生长的时候，豌豆就会将更多的根伸向可靠的养分来源。但当养分不足以维持生命

可以透过研究去知道。2023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植物缺水和受伤的时候，它们会发出可以经过空气传播的一些超音波咔嚓的声音。而一个咔嚓这样的声音是可以由麦克风记录到的。譬如说有一棵缺水的番茄，它每个小时一个钟头就会大概发出35次咔嚓这样的声响。而健康的植物番茄呢，好少会发出一个咔嚓的声。原来在不同压力状态下，植物产生的声音是具有可以辨识的特征。如果依赖一些机械学习模型，可以来到判断这些植物是缺水还是受伤。研究人员就推测，植物发出的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一种叫做空化的现象。什么叫做空化现象？就是当植物它们的输水组织里面出现的气泡形成和破裂的时候而出现的声音。这个气泡形成和破裂的时候，这些声音呢，虽然人类没办法可以直接听得见，但是某一些昆虫或者在植物界的昆虫里面和动物里面，它们是可以听得到的。初步的证据显示，譬如飞蛾，它或者会可以参考到这些声音，避开受压力的植物，从而选择较健康的植物来到做产卵。因此，当人个耳仔好安静咁进入去森林或者喺啲林地嘅时候，其实对于植物界嚟讲，森林系非常之充满声响，非常之有活泼同活力嘅。下一个我哋又嚟睇下含羞草，亦都系我哋广东话成日讲嘅怕丑草。怕丑草我哋知道啦，佢亦都系识喐噶。你一只手指一掂佢咧，佢马上就会将啲叶缩埋，缩到咧接起晒，变咗条线咁样，明明好靓石。散开晒嘅，同埋一块叶系有好少好少一片片嘅小叶子嚟组成嘅。咁怕丑草好特别啦，佢有一个微微地紫紫地色嘅花粒，一块块叶咧就线好似线咁打开晒。当你一接触佢，就好似怕丑咁嘅状态，收埋晒唔俾你喐啦。咁怕丑草亦都系有学习同记忆嘅能力。含羞草受到触碰嘅时候，佢哋就会将佢哋嘅叶合拢。喺2014年曾经有咁样嘅研究。研究植物行为和认知的进化生态学家有一个叫做 Monica 莫尼卡加利亚洛，他和他的团队就测试了含羞草怕丑草是不是可以习惯无害的刺激。研究人员让这个盆栽在低处试的时候，他们似乎都能够保留原有的反应模式，就是即刻塞埋啲叶。所以研究团队就因此提出，其实某一些类似学习和记忆的反应未必一定需要我们人的大脑和神经元，所以在植物里面都是有记忆和学习的能力，就好像怕丑草含羞草一样。2016年他们的团队又参考巴普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用微风提示灯光可能出现的方向，部分豌豆后来会朝着风吹来的方向生长，似乎好似等待住啲光会照过嚟一样。不过植物联想学习嘅研究争议好大，后续嘅实验亦都未能够一一去重现一致性。呢啲结果尚不能够证明植物具有同动物相同嘅学习能力，更加不足以确认植物就系有意识。听到呢度，唔知大家又点睇呢？你哋觉得植物系唔系有意识呢？第二节时间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这个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讲讲今日题目，植物有感知。植物除了可以有这个计算和可以有记忆之外，原来植物的繁复反应都可能是一个感知和意识的部分。好似有研究人员否认植物能够感知环境，进行化学的交流或者传递信号，并根据环境变化来调节生长。

0: 有一个争议的点是，究竟静默这些能力可不可以被称为有意识呢，或者叫做智慧。于是在2006年，有一班研究人员就试图去建立静默神经生物学的领域，但他们就遭到外界强烈的反对。批评者指出，植物是没有神经元，植物也没有神经系统，因此用神经生物学描述植物容易造成误解。这个领域后来改以较少争议的名称来继续进行研究。遗传学家丹尼尔·查莫维茨认为，科学只能够研究可以检验和正伪的事物，伪装的伪。智慧的定义过于主观，很难直接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研究植物行为的史特凡洛曼富索就提出另一个的理解，智慧未必是一定集中在我们人的脑袋，植物的根部都可以视为一个分散式的网络，由很多的生长点共同去感知水分、感知化学物质、感知重力和感知障碍，在感知完之后，随后就会可以调整到方向，从而去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根据这种观点，植物和人类虽然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身体结构，但却可能在用某些类似的策略，以及接收一些的资讯信号，以及做协调反应，来适应他们所在的环境、身境。如果一开始就将意识定义为是由大脑产生的现象，咁样冇大脑嘅生物系咪就冇意识，不具备意识，就正系只系重复原有定义，而非透过研究得出嘅结论。问题或者唔喺植物有冇意识度，而系包括人应该点样去理解何为意识呢。我哋将个时间跳去大约2400年前，有一位人士叫做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他不认为植物具有和人类相同的意识，就是他简单地说，觉得植物和人是有分别的，不同人一样有相同的意识。但是他也没有将植物当为是很被动或者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那他怎样去形容植物呢？他就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植物的灵魂，来到描述植物里面他们的生长和他们植物之间的生存的原则。在这里所说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并非只是思想和情感，而是他只是指紧植物那个生命、自我维持和生命的发展能力。我们的中国古典思想里面成日都有自然两个字。自然不是指我们现在现代所理解的自然环境那么简单。以前的古代的古典思想，自然的含义更加接近自然而言，或者叫做从自身的本性去展开。怎样理解自然？譬如说，植物的根部，植物的根部会找水源，植物的叶片，它们的叶会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我们不需要假定背后一定好像有一个人这样的思考的主体在植物背后，但是植物就有顺应自身特性生长和调整的能力，这样体现在这个自然展开的过程里面，所谓的自然。现代经常都讨论两个选项关于植物的，就是植物是不是好像机械这样的物体，定是植物好像人类一样有心智。然而这两个选项之间，或者还存在着很多未能够充分理解的生命形式和感知的方式。我们来讲回我们今天题目的最开头的那个七方专家巴克斯达 Baxter， 他用七方仪去连接了棵植物，从而觉察到植物是有意识。巴克斯特一生相信植物拥有不为人知的内在世界。后来的研究虽然不能够证实巴克斯特的核心主张是对的，但是巴克斯特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都未得到确定的答案，就是植物是不是具有某些人类还未能够完全了解到的感知的形式。植物或者是没有意识，但是亦都可能是具有一些某一种同人类完全不同，目前尚难理解的感知方式。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仍然未能够给出确实的答案，所以就当他们没有意识，而不是他们真的没有意识。 以上的内容取自《大纪元时报》英文刊 Do plants have consciousness? 讲开植物有没有感知，最近在这一年左右都有一个网上的热潮，就是叫做 Tree Challenges， 关于树木的挑战呢，在网上有些视频很热门的、哦。好多外国人呢都去仿效，大家就去啲郊区啊或者公园里面呢，就同嗰棵树去沟通，就话 tree if you hear me， 就係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所讲嘢呢，或者你听得见我嘅话， please touch me， 请你碰一碰我，或者捉一捉碰我，或者点一点我，就係树啊，如果你听得见我同你沟通，或者你听得见我讲嘢，请你点一点我俾我知道。咁呢个热潮呢喺网上都好多视频嘅，曾经掀起过，咁我哋朋友都听过，我哋都睇过呢啲视频，好神奇㗎喎。睇到啲视频呢，就是、当人去到有植物嘅地方呢，是好纯天然嘅森林啊郊区，嗰棵树系真系有反应㗎喎。
1: 係啦，我哋见到嗰棵树呢话你点下我啦，你点下我啦。佢呢就真系慢慢慢慢咁就点下嗰个人，我点下个顶帽，佢当时就戴住顶帽啦。就话你再掂下我啊，咁佢真系再掂下佢个头啊，
0: 即系连续两次戴住顶帽嘅个女士咧，叫佢第一次掂之后，佢就特登行远啲，再试多次再掂，真系棵树又再伸长嗰个树枝啊，咁咧成个树枝啲叶咧就再掂咗佢顶帽一下，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咧仲特别啲嘅，系一个一家三口，一个外国人嘅妈妈，咁佢就话我而家证明啦，攞住个电话啦，影住佢个头顶。全部是空气嚟嘅，即系冇任何嘢掉落嚟嘅，好远，起码有一尺以外，真系冇任何树枝啊，
1: 冇任何树叶啊，树枝可以
0: 一尺到一尺。跟住个外国人嘅妈妈就话：树啊树啊，如果你听见我讲嘅话咧，请你俾个 high five 我。跟住佢就瞬间将佢只手咧递高喺个头上面啦，
1: 喺空中啊，
0: 喺空中，但系都系成尺，都系冇任何嘢嘅，冇树枝嘅，唔使几秒钟
1: 即刻。一支树枝有好多嘅树叶，咁咧就喺空中咧，真系同佢个手咧，大家互相拍一拍 ，high five 啦！
0: 你仲感觉到嗰份力噶喎，佢就唔系慢慢垂落嚟嗰种好温柔，系咧一下子沉咗嚟之后再踢，好似咧拍俾人拍一下咁拍咗落去
1: 嘅手，真系两只手触碰嘅感觉，
0: 系啦，真系有嗰种真系 high five， 即系拍手掌嗰种嘅感觉。呢、这个女人当堂咧震惊啊，好兴奋啊，望住佢个仔问。阿仔你睇唔睇到啊，跟住又望住佢个先生问，全部人呢都目瞪口呆，但又好开心。好多人仲喺度研究緊啲科学家成日喺度推翻或者唔证实树或者系植物有感知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好多嘅普通人或者百姓呢已经开始做緊呢啲实验啦。就是、有时有啲人啊自己种嘅啲植物，佢就自己对住自己盆花讲，你听得见我呢就掂下我啦。哦，嗰盆花真系听返佢个主人讲过，而佢个朋友嗰、那个人嘅朋友咧，再问呢盆花叫佢掂下佢嘅时候咧，嗰盆花系唔听佢个朋友讲嘢嘅。诶，
1: 边个淋水俾佢咧？嗰、那个就系佢主人。
0: 你话植物系咪有感知咧？呢、这个答案咧就我哋留俾听众你哋自己去反思啦。就算科学家唔能够证实，或者现时佢哋称嘅科学唔能够证实，系咪就等于有啲嘢唔真实存在？
1: 听众朋友，你都可以去试下。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去跟个树沟通下，然后叫它掂下你，看下这种跟树的触碰的感觉。虽然没有语言，树不会直接回答你，但是它会直接行动。
0: 是啊，我们这个试验就交给听众你们去试下，我也可以 feedback 回馈给我们。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其他嘅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讲尽天下事，我们转一转题目，和大家探讨一下生命之谜，生命的奥秘。生命不单只是活着，从免疫平衡到人生的意义，我们再认识一下何为生命。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有人说，生命不单单只是活着，亦都唔系仅仅只系喺度运转，佢更加似系一场由混乱走向清明，由失衡走向归正，由存在走向觉醒嘅过程。人类对生命嘅追问从嚟都未停止，从远古仰观天象到近代解剖人体，从经典哲思到现代分子生物学。人们始终试图回答紧同一个问题，生命究竟是乜嘢？现代科学以极大的精确性将生命拆解为分子和机制，例如基因的表达、蛋白质的折叠、细胞的分裂、信号的传递。从这一个视角来看，生命似乎是一套高度复杂但是又可以被拆解和解释的系统。然而当人真正面对自身的时候，却成日都会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困惑。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人不单单只是活着，还要承载着思想、情感和选择？为什么人会迷失、会痛苦、要挣扎，甚至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这样说明了生命并非只是物质层面的运转，而是一个由结构、状态和方向共同构成的整体。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身体的理，身体之理。身体是一套以平衡为核心的系统。若果从生物学角度去观察人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生命所依赖的不是极端，而是精细的平衡。以免疫系统为例，它既是防御的系统体系，亦都是调节的网络。当有病毒等等的外界病原体入侵身体的时候，细胞里面俗称的浆细胞样的树突状细胞，简称 PDC,就可以被迅速咁样激活，从而产生大量嘅 I 型嘅干扰素，启动机体嘅早期抗病毒反应，而且仲进一步影响紧 NK 细胞、T 细胞等等免疫嘅环节。与此同时 ，B 细胞参与应答，部分细胞分化成短期浆细胞，从而产生更多的抗体，而且身体还有一部分分化成长期的浆细胞，从而形成免疫的记忆。骤眼看下去，这个就是一套高度协同的身体的机制。有些细胞负责快速的感知，有些细胞负责长期的记忆，它们共同维持住机体的稳定。然而当这个系统失去节制的时候，佢就再唔系保护者咁简单啦，就可能成为身体嘅破坏者。喺某啲慢性炎症或者自身免疫疾病里面，例如系统性硬化病，喺系统性硬化病里面，原本用于防御嘅免疫信号就被持续咁样放大，仲可能牵动住血管损伤、炎症嘅反应同埋新型纤维细胞活化，最终造成组织的纤维化。在这个时候，免疫的系统不单单再是一个保护者，亦都可能成为推动病变延续的力量。而当免疫反应过弱的时候，机体又会难以抵抗外界的侵扰，甚至乎危及生命，造成危险。这样看来，生命的系统关键不单单是一味强劲，而是在乎合不合乎它的度、量度。这样亦都揭示了一个很关键的生命规律。生命的危险是在于人的失衡。第二个课题就是疾病的源头。 疾病的源头被放大地偏离。人经常都会将疾病理解为某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但在很多慢性疾病里面，它更加似是一个长期偏离之后逐渐显现的结果，是因果的果。当某种信号被持续激活的时候，当某种调节逐渐失效的时候，系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起初这些偏离或者是很微细，但在不断放大和自我强化之中，最终就可能演变为难以逆转的状态。在免疫系统之中为例，刚才提及过的 PDC， 将细胞让树突状细胞，它所产生的 I 型干扰素本来是用来抗病毒的一个很好的重要力量。但是若果异常的核酸信号长期刺激，它相关通路就会持续被活化，就可能牵动着炎症发炎这样不停放大。而身体其他的 B 细胞活化和自身的抗体亦都会产生。当这个放大和记忆形成了一个密闭的环节的时候，系统就会容易陷入持续地激活的一个状态。若果将这一种机制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到观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这个机制和人的心性变化亦都有某种相似的之处，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执念，执着的念。一旦执念被反复地强化，就可能从一念之差演变为一身之困。因此可以说疾病是生命偏离自身节律后的显现，而困境就是认知偏离本真真正的自己之后的一个延续。我们又来看看第三部分，其实身心是一体的，有看不到的调节层。如果仅仅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何谓生命，就好难去解释好多现象。点解处于长期压力同埋焦虑嘅人会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反应？点解长期情绪压抑会影响免疫调节功能？点解内心平和往往伴随住身体状态稳定？呢啲问题都指向一个更深层嘅事实。生命不单单是物质的结构，亦都是状态的系统。心理、情绪和认知并非身体之外的附属之物，而是参与生命调节的重要因素。心理、情绪和认知，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交互的关系。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有形神相依这一个形式。现代科学和传统文化两种路径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就指向同一个事实。事实是当一个人心境长期处于波动之中，身体亦都好难以保持安定。反之，内在趋于平衡，外在亦都更容易呈现和谐同埋健康。
1: 我哋经常探讨人生嘅意义系乜嘢，呢个呢每个人都想知道，想追求。生命唔只系活着，唔系话我哋平时生活点样食得好、瞓得好，或者点样身心健康，点样搵几多钱，但系并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得清。
0: 有人用一生去追逐搵生命嘅意义，有人放低晒一切，脱离世俗去追寻真理、生命嘅意义，亦都有人为咗生活忘记咗生命嘅意义。据我话，生命唔系为咗满足欲望而嚟嘅，生命有更深层嘅意义， 是在心灵层面的意义，在我们的本真的意义，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1: 哇，这个话题太大了，今次我们好像讲不完、哦、
0: 不过时间真的够了，我们下一集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最后的题目，就是生命不只是活着。
1: 欢迎大家下次继续追追我们这个节目。
0: 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
1: 拜拜。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使君当哨。使君当哨是什么意思呢？使是指刺史，刺史即是监察一类的官职，哨是指掌舵的人，泛指船夫。做刺史的先生成了撑船佬，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唐朝熙宗时，江陵有一个叫郭七的人，他的父亲是江商一带的大商户。郭七随父亲经营产业，后来他的父亲去世，由他当了家，产业广延，他成为了楚城的首富。长江、淮河以及黄河以北的地区都有他的客户，和他有资金贸易来往，但是他大称入小称出，这些客户因为要依赖他的资本经营，眼白白被克扣，也只好忍气吞声。一次郭七到京城收取债务，从商客张全那里收到连本带利十几万两银。郭七听说朝廷用兵紧急，缺少钱粮，给钱就可以买到官，官职大小只是看银两多少，嗱嗱临同张全商议。张全说，在下不鼓励兄长这样做，朝廷如果知道你的官是钱换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拉了你，那不是白白浪费的钱？郭七说，无妨，小弟家里有的是钱，而家手头这些钱何不用于此呢？于是请张全去通融，负责封爵的官收取了郭七5000文银两。当其时粤西有一个横州刺史叫郭翰，得了重病身故，啱啱要取消任命，委任状仲在主管选拔官员的手上，负责封爵的官就将籍贯改了，将郭翰的委任状给了郭七。郭七从此改名做了郭翰。郭七得了刺史之职，开心到好像在云雾里一样，心想，我屋企大把钱，现在还做了横州刺史添，富贵不可挡啊。当时就有人投靠他，希望听他差遣。郭七衣锦荣归，择日动身回乡。回到江陵，郭七大吃一惊，乡里一片废墟，白毛一全，自己屋企亦成为瓦砾之墙。后来先知道是被盗兵搜掠过，派人四处去寻找屋企人，终于找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哭诉，点知你出了门后，屋企遭此大难，弟妹都死了，物都冇晒。郭七亦好伤心，告诉他的母亲准备去横州上任横州刺史一职，并请母亲一同上船前去。船到了永州，泊岸过夜，看到岸边有一棵几个人都揽不埋的大树，于是就将船缆牢牢地绑在树干上，又用春桩钉固。傍晚时分，忽然天昏地暗，风雨大作，大家都想好彩的船揽在棵大树上，万无一失啦。点知风高浪大，船侧埋一边，忽然听到天崩地裂一声巨响，那棵树竟然冧咗落嚟，将船打得粉碎，好多人都跌咗落水。郭七将佢母亲救上岸，但系乜嘢东西都俾浪打走咗。
连个张刺史嘅委任状都冇埋。佢嘅母亲经受唔起连番嘅打击，几日后病故。国七唯有喺屋企守孝，唔能够去上任啦。要回故乡以无家可归。国七唯有寄住喺永州一个船部经纪人嘅屋企，系佢父亲嗰阵时认识嘅。时间一耐咗，呢位店主亦怠慢起来。国七讲：我亦系一郡之主，而家有孝在身，仲有来日，点解咁样对我啊？店主讲：唔好提乜嘢一郡两郡啦，我哋呢度唔做就冇得食，你要衣食就要做嘢，先将官职收埋啦。我问你，你有乜嘢本事？国七好无奈咁讲：我别无本事，只系细个阵跟随父亲行走江湖，都熟悉船上掌舵之事。店主人讲：咁几好啊，我呢度铺头来往船只好多，正缺个掌舵嘅人呢，我推荐你去啦。国七不得不顺从，以此度日。永州知道佢来历嘅人都叫佢当少国史君，仲编埋儿歌添。问史君：你缘何不到宏州郡？原来是天作对，不作你假斯文，把家园叫我再封一阵，仲是执哨把舵稳。国七做了两年的撑船佬，虽然守孝期满，但没了委任状都无法去上任。如果再去京城办，还要好像上次一样给钱。国七没办法，唯有死心塌地地靠撑船为生。史君当哨故事正体现了古人讲的取之有道，得之有命的道理。得官不正，非正常得到的必定会失去。人就算是怎样聪明机巧，但是上天更是能够巧于报应啊。我们做事真是要慎重和警惕啊。史君当哨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文道娇妻被塔印桑园，我未复出游往琴妻绝所。恨恶白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虽显贵，爱女难寻意。因闻和妻实未从奸，暗在桑园隐迹，私谋镜园差人，再去捉贼锄奸见血。

一代清明，我愿望故宫墙玉碎。

人闭眼。我只寸狗汪汪叫，佢跟踪于我后，张开个血盆大一口，闭眼。

声呼啸纳英，檐下有窗盖唔，一望就得睇啦，窗太高添，唔怕唔怕，有嚿石。

0: 能再后不能再后。
1: 胡罗，这里有王钱一碟给你卖贵州，代为妻开门，引你回来吧。
0: 好啊，我乘机入屋，说白来又回来了。
1: 哎呀，
0: 好不好，惊动街坊如何是好呢？36雀都是走位。

0: 教我啊，先生，
1: 本孝经已经读完，而家开新书了吧？
0: 咁、开啲嘢新书啊？
1: 请你听住。

怀感咩你的多为之好你想话十行系金钱啊？我都信得过。

0: 会发行金啊？
1: 咪咁傻啦，冇嘅。
0: 你讲，计我睇嚟咧都话抵够噶。
1: 又何意呢？
0: 你听住嚟啦。

我言清把你讲过一晚，你虽知天理啦，系要循环，有丁克国成家，系私财百万，有的孤寒财主，共天挂起关，必定揾一笪地方，来去佢的子弟散，境界下人心使道咯。都切莫咁贪婪，我的咁嘅衰神，誓唔肯俾乌蝇咬一啖，宁愿飞只老虎把佢来担。世界轮回系上天有眼呢，背秋姑啊，你何故都得咁心？

0: 啱听晚字读啦，
1: 吓、啊！听听晚字读啦，
0: 听埋留声机去字读噶啦，吓、啊！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嘅《月味草堂笔记》节目，我系婉儿。《月味草堂笔记》系纪晓岚晚年所写嘅，记录嘅都系佢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味草堂笔记》里面的折苦自制的故事。交河县为一位守正节的寡妇起了一个牌坊，那些亲戚朋友呢都来看啦。有一位表姐妹从小就跟这个寡妇一起玩的，还成日跟她开玩笑。这一次呢她也都开玩笑地问她说，现在你啊手指都白头啊，不知在这四十几年的岁月里面啊，面对神花直叶，你啊真的能够一啲都不动心咩？
3: 哦，人非啊草木，怎能够无情啊？但是呢，在我遇到动心嗰时，咁啊谂下唔能够超越礼节，唔能够附耳啊嘛，因此就能够克制自己。唔去做嗰啲违背礼仪嘅事啦。
2: 有一日清明节，咁啊扫完墓咧，呢一位节妇就突然间觉得好头晕，佢仲吟吟沉沉咁样自己喺度乱咁讲嘢，啲人咧就将佢扶咗翻屋企啦。咁啊到咗夜晚咧，佢先至清醒翻，之后佢就对个仔话。
3: 头先恍惚之中咧，我就见到你阿爹喎。佢话冇几耐就要嚟接我啦，仲讲咗好多安慰我问我嘅话。佢话人世间所做所为，鬼神啊冇话唔知㗎。哎呀，好彩我呢一世呢就冇做乜嘢见唔得人嘅事啫。如果唔系啦喎，边有面喺九泉之下见你爹啫。
2: 呢件事呢就係、是、举人黄梅罪对阿纪晓岚讲嘅。黄梅罪呢仲话佛教呢就係、是、要人戒除意念中嘅恶，呢个係铲除邪恶嘅根本功夫嚟。唔係品行高尚嘅人呢就做唔到呢一点嘅。普通人呢各种嘅关系交叉缠绕，乜嘢念头冇啊。只因为有所畏惧而唔敢乱嚟。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亦可以算做是有品德的人啦。这个节妇的子孙呢，又是有些忌讳呢人家讲节妇所讲的话的。所以呢，我就不敢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家族了。但是他讲的话呢，光明磊落，就好似白日青天，正所谓纯洁高尚，毫无隐藏，又何必忌讳呢？好坏出自一念，人非圣贤，在人海苍茫中，二马心远，乜嘢諗法都会有，贵在心出一念，即用礼仪去衡量，而不断咁样抑制恶念，增强善念，就是人中之圣者了。

0: 而家咧再讲一个痞女杏花嘅故事。纪晓岚嘅堂兄啊范源话，乾隆丙辰年乡试嗰时咧，佢就坐喺秋字号嗰度，跟住就有一个人入场，首场嘅军士就问咗佢个名同埋籍贯之后，对佢拱手祝贺话：啊，恭喜恭喜！琴晚咧我发梦就见到一个女子啊，佢手攞住一支杏花。就将花插咗喺号舍上面，并且对我话：听日呢某院某人报到之后，请你转告话俾佢听，话阿杏花喺呢度啦。你个名同籍贯呢啊咁啱啊，就系嗰个女子讲俾我听嘅一样，咁唔系可喜嘅介绍咯。呢、这个人一听呢就大惊失色。连随身带嚟嘅考试文具都未放低啊，就借意话有病走咗啦。有一位知道内情嘅呢个人嘅同乡话：
1: 呢、这个书生呢，佢有个痞女仔啊，叫做杏花嘅，俾佢夹硬奸污咗之后呢，又遗弃咗啦。唉，可怜嘅杏花姑娘啊，孤身流浪，都唔知去咗边度。恐怕呢早已经是饮恨身亡啦。
0: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7号礼拜四。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利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 田力同赵建否认指控，预计十月再次出庭。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同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哎，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星期五了，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同大家交流交流，希望大家多打电话上来问问题，还有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想吃什么靓菜，或者又不多识做，即管打电话上来问问梁师傅。
1: 嗯，没错，咁啊啱，正正就因为呢，冇好快就中秋节下，咁啊呢个礼拜下个礼拜，咁呢就所以呢，朋友呢，如果你准备喺中秋节整啲乜嘢好餸嘅咧，咁或者不妨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亦都可以问问梁师傅嘅。咁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吓，咁喺呢个嚟紧嘅呢个19号同20号，咁嗰个周末咧就系街会吓，就系三藩市嘅呢个唐人埠嘅嗰个中秋街会。咁到时咧，我哋希望之星亦都有摊位喺嗰度。咁大概就喺柏斯维街同博维街之间，就系好似往市咁样。咁嗰个位置嗰度。咁如果朋友，如果你系去参加呢个街会咧，咁不妨就过嚟探下我哋啦。咁梁师傅到时咧都会喺嗰度嘅，咁我哋亦都会有菜单俾大家。咁所以咧喺我哋未印菜单之前咧，咁如果你想到时梁师傅带啲咩菜单俾你咧，咁你都可以而家打电话上嚟吓，咁亦都我哋可以准备下咁样，咁尽量满足大家嘅呢个要求嘅。
6: 系好，非常好呢个建议，因为咧就有时我认为好吃的呢，或者你又怕麻烦不想做啊，但是你想做那些呢我又不知道，是吧？最好你话俾我哋听，咁就最好啦。咁我亦都少咗啲烦恼啊，究竟边啲啱大家呢，咁是吧？咁就希望照顾到大家啦。即係菜单呢，即係猪牛羊鸡羊啊，即係汤啊，甜品啊，沙律啊，乜都有嘅。咁随得你哋鍾意 即管打电话上嚟话俾我哋听，或者留言我哋信箱亦都可以噶。
1: 嗯，系咁，我哋留言电话就65039585366，65039585366。咁我哋而家做紧直播节目啦，所以咧，如果你真系有需要嘅咧，就可以不妨直接打热线电话入嚟啦。咁我哋可以即时回应你啦。咁亦都系非常之好噶吓。咁但系梁师傅咧，其实都已经预订咗佢中秋节想要做嘅彩色，所以亦都先同我哋分享咗先嘅今日。
6: 是没错，我就首先分享一个啦，你中秋节那晚可以做来吃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之即是啱这个季节，因为我见到市面上好多嗰啲雷公作苦瓜，
1: 嗯，
6: 又粗又大条，而且呢佢呢就是我哋揀苦瓜呢就是最好睇到佢面头嗰阵呢好多一粒粒凸起嗰啲啊，吓
1: 系嗰啲钉啊，大钉嗰
6: 啲，大钉啊，系胀卜卜嘅一粒粒，嗰啲咧就最好啦，因为而且佢又大条，最紧拣啲大条啦，够粗咧，咁佢嗰个肉嘅够厚啦，咁咧就同埋咧，佢大条咧通常都差唔多，即系已经到熟噶啦，成熟咧，咁佢又冇咁苦，
1: 嗯，
6: 咁咧就嗱，如果你即系。当然你冇切开嘅睇唔到啦，但系切开之后，如果你发觉，诶，点解入边嗰啲纸系红色嘅咧？系嘛？平时我哋睇嗰啲通常都系白白黄黄咁样嘛，系嘛？
1: 系。
6: 但系见到红色嗰啲，诶，呢条肯定系唔苦，好甜噶啦，啊。
1: 嗯，咁啊，其实就买啲成熟啲嘅吓，咁我哋有时见到啲苦瓜，诶，深绿色、绿色多啲嘅咧，嗰种其实就系比较生啲啦，咁样有啲偏黄嘅咧，咁样咁透出嚟咧就系比较熟咗咁样吓，咁当然咧再摆下咧就佢更加熟啲嘅，咁有啲籽咧入边红色，仲系嗰粒籽如果系真系够晒成熟嘅话咧，即系鲜手嗰种咧就其实仲系甜噶。
6: 系啊，
1: 知梁师傅有冇食过吓？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专中意食嗰一阵，即系红色嗰阵，咁里边咪包住粒核嘅，系啦，我系嗰个系甜嘅，嗯。
6: 哦，我就好少食，通常我就挖咗佢就掉咗噶啦，咁啊就都好啊，第日我要试下你又，咁啊就因为我见到咧就。我雪柜又有啲咸蛋黄啦，中秋节啊嘛，咁啊买咗啲咸蛋黄。嗱，就而家咧，即系嗰啲通常咧，就唔需要嗰啲咩生

0: 咁但系而家呢度通常都系熟嘅咸蛋黄，咁冇办法啦吓，因为入口问题啦，咁所以，但系做出嚟个效果都唔错嘅吓，好似我哋包种都系买嗰啲咸蛋黄啦，系咪？咁但系师傅如果买咸蛋黄，你会点样做呢个菜式啊？
1: 嗱，通常咧，我哋就好中意做嗰个叫做金沙嘅菜式嘅。金沙即系做啲咸蛋黄蒸熟咗佢之后再。拆烂佢，拆到佢碎晒咧，咁然之后咧，再用啲牛油嚟煮开佢，煮到佢咧就起泡泡。嗱，呢个系最主要噶吓、你唔好太大火，中火啦。煮到起泡咧，嗰啲咸蛋黄就已经溶噶啦，开始。咁啊嗱，咁佢煮溶咗之后呢啲咧，我哋就叫做金沙啦、因为佢金黄色。
0: 金沙虾，金沙蟹啊，咁
1: 样就系咁
0: 做系嘛？
1: 冇错冇错，即系都系咁样处理嗰啲咸蛋黄嘅。咁我今次咧就之前我就做过噶啦，金沙苦瓜炒虾仁。咁我今次咧，雪柜今晚冇用晒啲虾仁喎。见到有带子，所以我又不如用带子啦，都唔错喎。带子仲更加好食啦，名贵啲啊嘛，系嘛？咁你急用带子又大只啊，咁一磅有16粒嘅啊，咁我就通常我都中意买呢一种带子嘅，一动真空包装，佢系 individual， 即系话一粒粒散开嘅，即系你唔需要话，因为佢黐埋一饼嗰阵时咧，你又要慢慢整翻开佢，摊开佢系嘛，呢啲唔使嘅，用几多粒攞几粒出嚟系嘛，咁啊就嗱，咁我哋材料好简单嘅啫，今次一个就系、是、嗰、那个苦瓜咧。是 1.4磅，即是1磅4盎司啦、或者接。
0: 都好大条。这个苦瓜。
1: 哇，好粗啊，好大条啊，真的。就一条链够晒做这个菜啦。咁就挖咗嗰啲籽籽啊，都有成一磅啦，是咪？咁就生嘅咸蛋黄5个，将佢蒸熟咗之后将佢压烂佢备用。带子急冻带子8盎司啦，咁就蒜蓉辣椒碎啊，同埋葱花少少啦。咁啊，仲有牛油系1.5盎司，嗱，呢个牛油系煮嗰个咸蛋黄嘅吓，最好就系用牛油，因为香好多嘅，咁啊，调味方面有糖1茶匙，盐咧1/4茶匙，胡椒粉少少就得噶啦，因为咸蛋黄咸啊嘛，系咪？咁啊，又够香，所以唔需要太多调味嘅，但你都要加翻少少盐，唔好多，少少糖系一定要嘅啊。好啦，咁做法先将佢苦瓜咧，将佢切开两边之后，挖咗啲瓜囊啦。最紧要连白色嗰啲瓜囊都要挖咗佢吓，挖到佢你见到差唔多青色嗰啲即系瓜肉咧，咁就冇咁苦噶啦。嗱，呢一个步骤，跟住咧我哋就将佢切片啦，然之后用1茶匙嘅盐咧，将佢捞一捞匀，腌佢15分钟，等佢飙紧啲水出嚟。咁跟住冲洗干净之后，再停干水，稍微用手揸翻啲水出嚟啊！如果唔系咧，你太多水分咧，嗰、那个凉瓜就唔得脆口，兼且唔入味啊！一定要揸翻干少少水出嚟。咁嗰啲带子就放入去啲滚水度啦，加少少姜汁走落去啦，冚埋个盖，用呢个慢火浸啊吓，唔系煮啊。浸佢7分钟，用慢火，跟住捞出嚟停干水备用。咁咸蛋黄就蒸熟咗啦，拆烂佢啦。烧热个镬，落啲油，呢、這个咧又唔系落牛油，落少少嗰啲菜油就得噶啦。先将嗰啲凉瓜咧炒热煎香佢，炒热佢先。跟炒嘅时间咧，我哋加少少盐、糖、胡椒粉落去，将佢炒一炒佢，咁就。跟住就装出嚟先，跟住个镬咧用少少呢个油咧，就将嗰啲带子煎一煎佢。我哋浸熟咗啦嘛，系咪？将佢煎香佢，煎到佢有啲金黄啊，煎香咗就又攞出嚟备用。好啦，而家咧就系烧热个镬，落嗰个牛油啦，加嗰啲咸蛋落去咧，一路炒到佢起泡。然之后就放埋嗰啲蒜蓉、辣椒、葱花落去炒香，跟住放埋嗰啲凉瓜、带子一齐兜匀，

0: 咁就成功啦，搞掂啦。
1: 嗯，咁呢个金沙咧系连凉瓜同带子都有啲咸蛋黄喺上边嘅吓，金沙
0: 系黐住噶，
1: 黐噶，所以系成个菜入边咧都又系有呢个咸蛋黄。
0: 黐，嗯，系啊，沾满晒呢个咸蛋黄嘅味道啊，
1: 真系，所以连嗰啲苦瓜都香口埋啦，系咪？
0: 系啊，好香口噶，一啲都唔苦噶，所以咧，我谂就算细路仔都应该中意食噶。
1: 嗯，哎，氹啲细路仔食啊，啱啦，因为
0: 系啊系啊，
1: 可能唔系好中意食嗰啲苦瓜嘛，系咪？嗯，
0: 啊，但系用呢一个方法啊，引佢食，咁你咧就嗱，你想佢重味啲，咪落多两只咸蛋黄咯，系嘛？
1: 系啊，冇错，哇！即系其实咧，我发觉好多朋友都中意用呢个金，譬如金沙呢、這个金沙四季豆啊，金沙南瓜啊，金沙虾啊，咁样。几乎系咩年龄嘅人都中意食，咁除非有啲人我话身体受唔住冇办法啦，系咪？所以呢个系其实系好吸引嘅菜式。咁嗰日啱啱去饮茶咧，喺茶楼去点一个咁嘅呢个四季豆金沙四季豆，哇！一碟仔就真系，咁就你都知道一碟仔喺茶楼你唔会平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哇，如果计起上嚟真系好似自己如果系。买一磅买两磅哇你有排食啦是不是先
0: 嗯没错是啦。
1: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懂得做这个菜呢这样是非常之好。那其实梁师傅呢不是只是教了这个菜其实是教了我们用怎样去用这个咸蛋黄整成一个金沙。所以呢懂了这个餸呢就其他都懂了。所以刚才讲金沙南瓜那些做法一样是不是但系你就可能要先处理一下啲南瓜先咁样，或者去整熟佢先咁样。
0: 啊哈！如果金沙南瓜咧，你就切薄片咧，你可以连皮噶吓。咁啊，切薄片，染啲脆浆嚟炸咗佢先。
1: 哦，系系，嗯，
0: 系啦。咁佢有啲脆浆包住个南瓜啊嘛。
1: 哦，
0: 咁又脆口咯，啊，又唔会烂，容易烂咯，啊，而且你切薄块咧，唔需要蒸熟噶嗰啲南瓜。一炸佢好快就熟噶啦，啊，
1: 嗯 ，OK， 咁啊喺呢度又学到嘢啦吓，咁啊梁师傅教咗我哋呢个金沙凉瓜带子嘅，咁我哋转头咧就先再同大家重复下呢个材料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嘅。咁有位朋友咧，麻烦佢等一阵先。咁我喺重复咗头先梁师傅教咗我哋做呢个金沙凉瓜带子呢一个嘅材料之后咧，就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咁我哋咧用到呢个材料有呢个凉瓜，即系我哋讲嘅苦瓜吓。咁啊，大约系一磅半到啦。咁啊，另外咧生嘅咸蛋黄咧就系五个。仲有呢个带子白贡安豉、蒜蓉、辣椒碎、葱花少少、牛油系1.5个安豉嘅。调味方面有糖系1个茶匙、盐1/4茶匙、胡椒粉少少，或者系好简单嘅材料吓。咁咧，大家好快就记得到啦。首先一条大嘅苦瓜啦，仲有呢个咸蛋黄啦。咁有啲咧就已经系熟嘅咸蛋黄啦，但系我哋都系要蒸一蒸佢啊，系嘛，梁师傅？
0: 不是啊，我是用生的咸蛋黄啊，真空包装那些呢。
1: 哎，那些但是他有时有些买到是写着熟咸蛋黄。
0: 是咩？我没有买过熟的，全部都是生的。
1: OK， 嗯。啊哈。是。那么另
0: 外你都要就算
1: 是
0: 熟
1: 的，因为它都是实的。嗯。
0: 哎呀，它实的，你要蒸回软身 先至差得烂啊嘛。
1: 系，然之后压碎佢吓，咁先再用牛油去煮嘅。OK， 咁啊呢度就喺呢度就咁多啦。咁我哋接可以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啦。Hello， 你好。
4: 喂，阿芬妮你好，
1: 点称呼你啊？
4: 师傅好，
1: 系你好。
4: 我姓郭嘅。
1: 郭女士，请讲。
4: 我想问一问阿梁师傅啊，呢、这个五指毛桃系点样用，同埋有乜嘢好处咁咧？五指毛桃啊，
1: 五指毛桃
0: 系我知。
1: OK， 咁啊，正你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4: 冇，不过咧，好多谢你哋同阿梁师傅教好多嘢。
1: 多谢
4: 啊，
1: 多谢你支持吓。
4: 系咁啦，
1: 好，多谢晒。咁啊，第三节嘅时候，梁师傅会解答我哋嘅问题噶啊。多谢你。
4: 好，唔该。
1: 好，
0: 好。
1: 因为呢现在我们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梁师傅都会教我们一些健康养生和一些知识这样。因为其实讲回转头呢，梁师傅都算一个过来人。不是说梁师傅老，因为呢他都有很多的生活经验啦这样。咁可以教晓我哋好多嘢，就正如头先嗰位女士这样讲。OK， 或者我哋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吓。Hello， 你好。
5: 是啊。梁师傅啊，
1: 李太
5: 两位好，
1: 系李太你好，
5: 系呀， yeah， 我想问一下梁师傅咧，沙葛
1: 、
5: 有咩功效？系咪又系属于凉性嘅咧？同埋山楂系啲功效，同埋佢系咪叫做西人叫做 Canberry 啊？山楂系咪同一样嘅嘢嘅咧？有咩功效啊？咁样咯，
1: 系，咁你想唔想想点样煲山楂嚟饮啊？因为通常啲人就煲水啦，煲汤啦咁样，
5: 但系如果系同嗰啲西人嗰啲 Canberry， 佢又变咗好似
1: 唔一样系嘛？中国嗰只山楂唔系一样，
0: 山楂同呢个 Canberry 系两样嘢嚟噶，唔同噶，系，唔同嘅，山楂还山楂，个英文名都唔系咁嘅。
1: 好，咁啊，阵间梁师傅详细解答你
0: 啊。系冇错。
5: O、okay， K， 我想问下咧，佢叫蔓越莓，就系 Canberry 系咪啊？
0: 冇错，蔓越莓就系 Canberry， 冇错。
5: O、okay， K， 另外我想问下梁师傅啊，讲起嗰啲咸蛋黄咧。我想即系讲下咧，另外有一位叫做阿 Daisy， 佢又喺佢个节目嗰度咧，佢又教过我哋即系用啲盐嚟到腌嗰啲鸡蛋黄啊，咁一日可以腌到个好似啲咸蛋黄咁就冇咸蛋黄咁咸啦咁。咁我都用过佢个 recipe， 都唔错。即系如果即系我又唔系中意食得咁咸咧，咁用佢嚟腌咁样都唔错嘅。
1: Yeah， 你想同我哋分享系咪？咁你可以发喺我哋嘅留言电话嗰度，咁到梁师傅系啦，自己睇一睇，觉得好喎，咁样，然再同大家分享咁样咯。
5: OK， 我留言嗰度啊，讲佢 recipe 系嘛？
1: 系，冇错，你用声音留言都得嘅。OK， 好，多谢你吓。
5: 唔使，
1: 拜拜。
0: 多谢。
1: 好，
5: Thank you，
1: 好，拜拜。好啦，咁或者我哋梁师傅，梁师傅，我哋咧好似发觉咧，有时特别运动少嘅人啦吓，慢慢年纪大咗之后咧，突然间唔知咩时候觉得，只脚好似行路冇乜力咁样。咁嗱，呢种状态系点回事啊？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呢，这个呢就是代表你的腿力正在慢慢地往下掉，即是往一路变差。所以这个呢就对我们要注意了。
1: 跟什么关系会导致这样？
0: 这个就是你身体会退化嘛，是吧？
1: 是
0: 你到年纪大慢慢就会衰退了嘛。咁啊，脚都系啦， 通常咧多数都系噶啦，因为一到四五十岁开始啦吓，唔系吓人啊，真系噶，即系我自己真谂大嘅。四五十岁开始你就会觉得直觉咧冇乜力噶吓，咁啊即系以前咧你可以后生可以跑步噶喎，啊朝早出去晨运咧系跑噶唔系行噶，啊但系你到四五十岁咧，你觉得跑得唔系咁
1: 上楼梯啦，爬山啦，我好似落山先难，好似震震，即系有种企唔稳嘅感觉。
0: 系冇错，咁啊呢个要注意啦。嗱，咁我咧就喺度咧分享一啲即系知识俾大家。如果你即系长辈咧，如果要防跌倒啊，即系你个只脚冇力咧，你就会跌噶啦吓。咁咧真系要从仲未跌过嘅时候开始啊，唔系跌亲先去开始啊，系未跌过就要开始噶啦。上年纪嘅人，做即系我就话你到五十岁到咗啦，咁啊就好多长辈嚟讲咧，最怕唔系突然间生一场大病，系一次睇起嚟唔起眼嘅跌倒。我成日都听好多人讲啦，哇，嗰个朋友一跌一次咧，就成个人即系已经系弱晒好多噶啦，一路睇到佢即系个变化，即系好多病都跟住出嚟噶啦，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俾佢跌倒，啊，咁啊，所以咧，我咧，可以讲话即系十年前咧，我就觉得咧个膝头盖突然间有阵时冤一冤啊，冇力噶，即系冤一冤，好似想跌咁啊，佢唔系两只，一只嘅啫。突然间冤一冤，你就会好似即系想跌啦，唯一即系个人想中前跌噶啦。哇！我就已经开始觉得，咦唔对路喎，我又冇撞伤，又冇话点样冚亲，点解突然间咁咧？咁咧就当然亦都即系有好多问题啦，啊或者筋啊嗰啲筋骨啊嗰啲方面啦、啊、吓。总之咧嗰、那个时间开始咧，我就留意啦，因为咧。我就开始咧，要攞摆一支嗰啲叫做行山拐杖啊，嗱唔系老人嗰啲啊吓，行山嗰种细细支，即系短短地又轻轻边嗰啲，担喺手，而且仲接得埋嘅，吓、即系你如果你唔想揸住咧，你将佢掹开之后接埋佢，好短嘅啫，就一揸喺个手嗰度就得噶啦，或者摆喺呢个背囊嗰度，随时可以有得用。咁就点样呢？嗱，你如果原本仲可以自己出门买菜啊、散步啊、上下楼梯啊，可能就系因为咧跌咗一下咧，开始怕痛咧，就会怕再跌啦。之后咧越走就越少，即系走路啊，越坐就越耐，活动量咧一减，嗰、那个腿力同埋平衡感咧就更加容易往下掉啦。最后反而形成恶性循环啦。所以咧防跌咧唔系跌过之后先补救，系平时咧就要先将个风险咧一啲一啲咁样攞走佢。
1: 啱啊，
0: 嗱系嘛，即系你跌咗就
1: 啊，系咪？唔系跌完之后先去医，咁啊有时可大可小嘛，系咪？所以就宁愿点样去预防咧？呢样嘢梁师傅要教大家啦。
0: 冇错，嗱有八样嘢。屋企咧有长辈真系要值得先检查一下。嗱，你个冲凉房啊，第一要先照顾好，因为湿滑系最危险嘅。因为浴室时时有水气噶嘛，个地板一湿，如果你唔觉意踩上去就好容易滑亲嘅，就跣噶啦吓。咁所以咧，你个浴缸咧就同埋即系要加嗰啲叫做防滑剪啦，啊有啲防滑。条啊，即系一粒粒嗰啲啊，咁样咧，你踩落去就唔会跣嘅，啊，咁咧亦都系即系如果系嗰、那个冲凉房附近马桶旁边咧，有空间都要加装一啲稳固嘅扶手啊。冲完凉之后，好明显咧，嗰啲积水擦掉咗之后咧，通常咧就会铺一啲松动嘅小地毡啊、防滑嗰啲啊，咁样或者一块嗰啲厚嘅浴巾啊。在冲凉缸出来的时间印一印只脚，是吧？这样就没用。还有呢， 长者好鍾意半夜去厕所啊。咁去厕所你通常睡觉梗係熄灯㗎啦，咪但你最主要呢就係、是、呢要装一啲嗰啲叫做夜灯啊，即係好细盏㗎啫，插喺个墙嗰度，咁你就会有少少照明，唔係黑麻麻㗎啦。咁你会睇得比较清楚条路。咁呢有时呢就唔係话跌亲喺白日啦，而係半夜啱啱瞓醒嘅时候朦朦胧胧咁样呢，你就会隻眼又蒙蒙地喎，咁你就会踩到，亦都好容易呢踩到拖鞋喎，或者冚到啲家具呀，同埋睇错啲高低位啦，吓嘛床边呀、走路呢啲啦，所以一定要装返一盏嗰啲小夜灯或者感应灯，你一感应有人行呢佢就会着㗎啦，就唔使摸黑走路。咁仲有你起床嘅时间唔好太快喎，一坐起身嘅时间呢坐稳先就慢慢企起身。起身嘅时间搵张凳或者搵啲嘢扶一扶啊。咁然后呢就比较好啲。咁就隻鞋呢都係喎。唔係舒服就好喎，仲要稳喎。如果松松嘅拖鞋或者一个鞋底磨平咗嗰啲旧鞋呢，或者尺寸太大嘅鞋呢，都可能增加跌倒嘅机会喎。咁所以呢就鞋底嗰度呢最好有一啲铺一块嗰啲防滑嗰啲纹路嗰啲鞋剪啊。嗱我哋希望之星曾经有卖过一种鞋剪啊，防滑鞋剪係咪
1: 中秋节中秋街会可能都会有得卖，如果到时大家留意一下。
0: 係啊，真係我好好用啊，因为我用咗真係觉得呢佢第一呢佢浪高咗少少啦，又唔会防滑啦。咁呢同埋佢嗰个脚底位有啲凹位㗎嘛。
1: 即
0: 係
1: 个承托力就好啲。
0: 係啊，佢有一个位突起上嚟啱啱承托住嗰个凹位。係啊，所以呢非常之好啊，我用咗我觉得行路稳阵咗好多。
1: Okay, 这些呢啲梁师傅一边讲嘅时候，可能好多朋友呢对照緊自己。我边一方面有冇系咪好似梁师傅讲緊嘅咁样呢，咁样。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咁你就要修正一下，或者系改变一下你嗰个生活习惯啦，要注意嘅地方啊，咁样。咁呢其实都系一个避免嘅好嘅方法。咁当然呢啲系外部㗎啦。咁当然有啲朋友话咁或者我喺身体方面我自己如果强壮咗，咁我咪唔需要注意咁多囉，咁系咪。咁有时譬如啲脚呢冇力呢，有时系因为嗰啲肌肉啊咁样，即系年纪大咗啲系咪嗰啲肌肉会萎缩啊，即系会好似收缩咁样，变咗呢嗰啲力系咪差啲㗎，梁师傅。
0: 係呀，真係㗎，係咁样嘅情形㗎。咁仲有呢就长者呢，你哋如果屋企即系有啲嘢摆嘅地方啊，都要能够摆喺一个伸手就可以攞到嘅地方喎。千祈唔好摆得高喎，因为摆得高呢有时你会跌倒啊，譬如你踩上张凳嗰度啦，係咪喺高嘅地方攞嘢落嚟啦，或者突然间呢弯腰失咗平衡呢，咁你就真係好危险啦。所以嗰啲衣服呢个药或者卫生纸嗰啲之类嘅嘢呢，尽量放喺近腰部嘅胸口附近嘅高度，唔好高啊，就千祈唔好踩凳啊，最好就係用一啲即係嗰啲搭脚嗰啲，即係好似楼梯仔嗰啲咁样呢，一步一步起上去，如果係高嘅地方就
1: 是咁啊，呢啲呢都好重要下，咁啊陈师傅喺呢度作个提醒啦，咁亦都大家呢亦都系有个保险下，咁啊就时时都提醒自己呢，咁你就会安全好多啦，咁喺呢度亦都系好嘅。咁喺呢个话题呢，梁师傅就先讲到呢度先。
0: 对，冇错，对。
1: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转头梁师傅亦都会解答听众朋友嘅问题。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3: 如果炒牛肉怎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了鲍鱼怎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 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这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6: Hello，
1: 是点称呼你？
6: 我想问问梁师傅呢。
1: 好，请讲啊。
6: 请阿梁师傅有时间下一个礼拜或者教整下炸鸡同埋炸白鸽啊。
1: 哦，炸乳鸽系咪？同埋炸鸡、炸鸡翼定系炸鸡腿？
6: 唔系炸鸡同埋炸白鸽啊。
1: 嗯，咁你
0: 成只鸡，
1: 成只鸡炸
0: 系嘅？
6: 唔系，唔系啊，切开佢咁炸嗰啲啊。
1: OK， 就不是买啲鸡髀或者不是炸鸡翼，就是成只鸡大咗切开
6: 一
1: 件。
6: 一嚿咁咯。
1: OK， 明白。
0: 哦，好似。
1: 嗯，好。
6: 吓、
1: 啊，明白，听到啦。嗯，睇下梁师傅，或者如果今日讲唔切，就下个礼拜讲下。嗯。
0: 嗯，呢、這个要下个礼拜先讲啦。系。因为今日太多嘢讲。
1: 如果要详细讲咧，就要下个礼拜啦。嗯，多谢你。
0: 冇错。
1: 嗯。
6: 同埋问阿梁师傅咧，最成日讲埋，如果想蒸冬菇咧，俾咩调味料咁？同埋个份量系点啊
0: ？OK， 一阵间我答你啦。
1: 蒸系咪？嗯，
0: 蒸冬菇，蒸同炆都系咁样嘅材料噶啦。
1: 嗯 ，OK，
6: 好，
1: 好，多谢你电话吓，多谢晒，拜拜。
6: 哦。
1: 系
0: ，OK，
1: 咁我逐一解答先咯。嗯，
0: 冇错。首先我解答阿郭女士嘅五指葡萄。嗱，五指葡萄嘅功效系咩咧？五指葡萄嘅有个另外一个名叫做南芪啊。嗱，我哋通常都知道有北芪啦，系嘛？咁但系佢呢个南芪即系五指葡萄咧，就唔似北芪咁温燥喎，而且有补气功效。五指葡萄可以强呢个肺啊、脾啊，同埋去湿啦，尤其适合呢个脾虚嘅人士啊。五指葡萄另有舒筋活络嘅作用，所以非常之受欢迎噶。而且煲出嚟嗰啲五指葡萄汤咧，会有一阵好似椰子咁嘅香气嘅。
1: 系椰香味咁
0: 样，椰香味嘅吓。咁咧就我哋即系如果买五指葡萄嗰啲最好就去啲即系嗰啲凯美铺啊嗰啲或者中药铺买啦吓，唔好喺街边买噶，因为嗰啲咧你好容易会买错咗啊。咩点样买错啊？因为有啲人自己去山边执即系摘翻嚟嗰啲山草药咧，通常咧嗰啲人咧唔知噶，因为咧佢呢个咧有时会。买错嗰啲叫做咩？断肠草啊！
1: 嗯，有啲似样系嘛？
0: 系啊，有啲似样噶，所以咧或者佢自己又唔明啊吓，唔清楚啦，所以先叫唔好喺街边乱咁买啲，最好去啲海味铺买。咁啊，有咩禁忌咧？啊，呢、這个咧始终咧即系个五指葡萄都系呢个补益药嚟嘅。如果患有呢个热症啊或者外感发烧嘅人士咧，就唔好食啦，唔好饮啦。咁通常咧，我哋就如果五指葡萄多数多嚟煲汤啦。嗱，譬如嗰啲俾啲淮山啊、茯苓啊、陈皮啊、瘦肉咁样去煲咯。啊，這個、呢个咧都唔错，
1: 去湿咁嘅功效系嘛，润肺去湿嘅功效，
0: 去湿功效冇错啊。咁、所以呢个唔错嘅啊。O K，
1: 系咁，如果或者迟啲。梁师傅再教大家用五指葡萄煲啲汤啦，好冇？咁其实佢系属于一个根部嚟嘅，一棵植物嗰啲榕树嗰种叫做烈掌榕嘅一个根部嚟嘅，所以我哋见到佢通常扎起一扎咁样喺度卖嘅咧，一扎仔一扎仔咁样。
0: 系。
1: 咁啊，呢度咧就先讲到呢度咁多先。咁仲有头先问到嗰个沙葛吓。沙葛是凉的，就所以它的名字叫做凉树或者叫做豆树。咁我哋广东人就比较兴啲，系嘛？特别系香港啊、澳门嗰啲朋友咧，可能都会即系沙葛爱嚟炒瘦肉啊，爱嚟炒嘢食咁样。
0: 冇错， 通常咧就佢比较爽口啦，又脆啦，啊，攞嚟做沙律咧啊，非常之好嘅。咁以前我哋都有用沙角，沙角你可以炒瘦肉啊，炒鸡肉啊都可以噶，都唔错嘅，炒熟亦都几好食噶。
1: 就一啲肉，一啲切碎佢做咩啊？沙角粒咁样，或者啲肉片咁样去炒。
0: 炒粒粒啊！
1: 啲人包咩啊？包嗰啲叫做咩粉果啊？潮州粉果咩粉果？嗰啲人就入边有啲沙角粒喺度，脆脆甜甜咁样，啊、嗯。
0: 嗯，冇错。
1: 好，咁啊呢度咧，系今日就如果做餸就啊，仲有一个山楂。咁头先梁师傅都答咗啦吓，山楂系同嗰个蔓越莓系唔一样嘅。咁呢度我哋讲嘅山楂，通常新鲜嘅好少有得卖啦。咁都系干嘅，同埋去咗个心。咁啊药材铺嗰度有，咁啲朋友就用嚟煲水啦。山楂木耳咁样煲嚟系咪啊？可以降血压啊，咁啊降血糖啊，咁样作为一啲咁嘅汤水去饮，都有呢个功效嘅。因为山楂系酸噶嘛，系咪？咁亦都开胃啦，咁样
0: 哦，开胃消滞。你食滞咗啊，或者食咗啲热气嘢多啊，就煲啲山楂水嚟饮，唔错噶。山楂最好就沟呢、這个嗰啲叫做咩梅啊，嗰啲嚟煲，我通常夏天咧都好中意煲呢个山楂
1: 酸梅汤
0: 系咪啦？系啦，嗱雪冻佢好好饮噶吓。
1: 咁啊解答埋呢个蒸冬菇啦，咁啊炸鸡同埋炸乳鸽就下
0: 个礼拜先讲。
1: 嗯，
0: 系蒸冬菇咧，嗱你就你半磅冬菇啦吓，将佢浸咗，剪咗个丁，然之后咧用少少生粉嚟散一散佢，捽一捽佢。咁再冲洗干净佢，咁就佢会去紧嗰啲噏味嘅啊，咁同埋就净好多嘅，又滑身好多嘅。咁你俾啲姜葱啦，就俾啲绍酒啦，俾啲蚝油、糖，咁就跟住俾啲水，再落少少山油落去添，咁样咧捞一捞佢咧就去蒸。啊！俾少少水落去，如果蒸咧就唔需要太多。如果煲咧，你如果系炆冬菇咧，就多啲水啊。基本调味同埋嗰个姜葱呢啲咧，系最基本噶啦。
1: 嗯，蒸嘅时候即系喺个碟嗰度都要俾啲水落去，
0: 要俾，
1: 嗯，
0: 唔系干蒸系啊，你要俾，即系你捞匀咗之后，咪倒落个碟嗰度蒸咯。啊，个水咧即系大约即系浸个冬菇一半到啦，唔需要多嘅，唔需要浸到满嘅吓。
1: 明白。听讲系蒸冬菇滑啲噶，所以亦都有朋友想食蒸冬菇嘅。咁呢个提议都唔错吓，咁亦都好多谢系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啦。咁因为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五继续同大家梁厨美食嘅，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多谢梁师傅，多谢大家，拜拜。
0: 好，多谢，拜拜。
7: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aude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aude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ock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系报咗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冇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亦都见唔到佢。呢一张截图一出，好多人就攞住更刁钻嘅问题，同时测试晒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冇一个扮唔明，冇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loud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Gemini 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 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唔可以简单话峰会冇安排夫人项目。一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嘅留言系呢啲 AI 比较可靠，冇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话：呢下就更憎马斯克啦，搞个烂鬼 AI 就咁唔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仲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系边个。有人追问 Clock 点知呢个花名 ，Clock 直接答：喺中文网络，猪头系一啲地区对习近平嘅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佢老婆同出国行程嗰阵，语警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呢一点就最犀利，唔系边个模型突然咁大胆，而系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呢啲民间避开审查嘅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仲系极度敏感嘅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喺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唔住背后嘅对应关系。其实除咗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好多花名，最早嘅系包子或者系庆丰帝。事源2013年，佢去庆丰包子铺食包嗰次做骚，被民间睇穿咗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嘅花名系小红维灵。2013年，佢同奥巴马散步嘅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仲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佢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唔使转博。有总加速师讽刺佢倒行逆施，仲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嘅 AI 就带住好重嘅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唔重，呢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仲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讲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仲估佢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冇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同埋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话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呢一种唔留痕迹摧毁大脑，系为咗防止掌握机密嘅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绞肉机宿命。佢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佢采取类似措施。 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陈诚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度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说，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咁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呢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就喺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搵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嘅新空间几乎系零。就喺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嘅执法同情报机构 NSA、CISA 同埋就喺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搵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嘅新空间几乎系零。就喺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嘅执法同情报机构 NSA、CISA 同埋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会话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 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

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好清楚。AI 这一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络，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

0: 新闻。今日是9月17号礼拜四。成学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成学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利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 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近期看到了习总的身体出状况，亦都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事情在发生，所以亦都有人讲话会不会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后时代呢？这样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习总的情况和中共的情况。那我们先从最新开始先，看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引导之行，习总就因为身体出了状况，令到了大家都全球哗然，是不是？那这个亦都是看到了一个情况，同埋这个习总去到引导被这个冷待呢，似乎亦都是成为了事实了。那从这一方面开始讲了，陆桥。
3: 是啊，即是我哋睇呢个大陆嘅新闻呢，有时都会系有少少被蒙蔽嘅，因为而家习近平一日就讲 AI 吓，咁佢就讲到自己系即系好多时候就系宣传方面就讲到系点样系转型啊，点样威啊，咁我哋系喺华文媒体里面亦都有见到好多有关呢方面喺度即系为中共即系站台嘅一啲嘅报告。一啲報道，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唔掂。咁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係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話阿莫迪唔中意佢，同佢有敵對關係，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時候，佢每一個行動能夠。媒体能够拍摄到的，能够看得到观察到的，都好像用显微镜一样去看他去到印度的情况。第二部分当然就是他健康啦。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讲啦，就是从机场落机的时候他已经行得真的不太好了，就是我们不是故意贬他，他真的不行得不太好。跟着他就是没什么特别重要嘅人去接机，阿莫迪当然冇出现啦。咁佢由印度商业及工业国务部部长嚟接机。咁但係印度媒体就提到啦，佢话以前啊即係普京嚟嘅时候呢，莫迪系去亲自到机场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机场接呢？呢点我就冇办法查到啦。咁第二个呢就系佢架车呢就被呢、這个即系印度咧，将佢成架车咧就用黑布掩盖，好似个灵车咁样。咁佢去到会场嘅时候咧，就冇人同佢开门嘅，唔知点解等咗好耐，门都冇人同佢开。收尾就系终于有人同佢开门咧，咁就系一个人，系一个普普通通嘅一个官员，系咁以咁带住佢入会场。咁你能够睇到佢系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 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啲人喺度嘈啊成，咁啊整个感觉都系非常之唔好嘅。咁啊，听讲之前咧，习近平系要求一啲对待佢嘅一啲规格嘅，听讲印度咧都冇答应。咁啊，再比较仲有啲瞩目嘅咧，就有啲藏人，即系西藏人嘅访问咧。在街道上大声咁叫，大声咁反对共产党，反对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过后面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样揽住佢哋咁样。咁就即系呢啲嘢都系习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随行嘅人员睇得到嘅。但系呢啲都系一个俾人哋感觉佢不受到尊重，冇觉得佢有咩特别嘅情况。但系即系媒体最注重嘅，即系仍然系即系佢嘅身体。第一个咧就系佢即系穆迪讲话嘅时候，喺会场嘅时候咧就望咗阿习近平嗰边两次，讲咗 Is it OK？ 就问佢有冇即系有冇事。咁印度媒体嘅解读就系人可能系习近平身体出咗状况，或者系佢耳机出咗问题，我哋唔知道吓。咁呢度我哋都冇办法讲啦。咁但系即系佢走嗰阵时，佢冇唔够24小时就走啦，冇啊同团体照，即系金砖国家团体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同即系印度签署乜嘢嘅双边协议啊，或者系一啲乜嘢嘢，即系佢可以话去到印度亦都系空手而回嘅。咁但系大家最注重嘅咧，就系佢走嗰阵时啊，大家走佢走上楼梯嗰阵时咧，佢系好明显咧，左面嘅手咧系唔掂嘅，咁佢系冇办法系前后我哋行路嗰阵时，即系会摆下摆下，佢唔会嘅。咁整个嘅感觉，俾人嘅感觉咧，佢系中过风嘅。咁呢点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系中过风嘅吓，咁即系佢即系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即佢行路嘅姿势就真系就系、是、好似习近平咁样，佢冇办法自由咁样去摆动，都系侧侧地咁样。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丽媛喺八月嘅上合峰会里面亦都系拖住佢人手落即系飞机，加埋大家嘅感觉就系佢身体出咗问题。咁佢身体出咗问题系好大件事，今次唔系谣言，系大家亲眼见到噶啦。
2: 嗯。咁呢个睇到咗，虽然佢冇拍合照下，咁一开始嚟嗰个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个少数人嘅合照入边咧，其实都睇到咗呢、这个习近平同呢个穆迪咧，其实离行离那嘅。咁呢个离行离那咧，都被认为咧，可能就系喺会场上边俾呢个穆迪问候咗两次啊，咁然后导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兴。咁呢个咧穆迪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时候咧，佢都唔好中意啊。咁你搞到咗自己离行离那咁呢啲咁嘅程度噶吓。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个身体出咗状况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24小时又带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晒咁，即系如果按照咁样讲嘅话，金砖峰会其实会对于呢、这个习近平嚟讲，可能都人哋都觉得中共嚟讲都唔系咁重要噶咯吓。
3: 呢个就系我

0: 即係要第四屆進入，即係佢個任期進入第四屆。咁所以就係佢個身體就而家就係一個指標。咁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咁樣啦，咁大家對呢個政權就有一個問號。如果佢真係唔掂，邊個嚟呢？中共會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壓？你話紅二代、富二代或者係軍方，係有辦法走埋一齊去決定中共嘅未來呢？所以即係呢啲問題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個政權就因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滿即係未知數，充滿咗唔穩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呢，就是美國智庫克德遜研究所，呢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就是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一路諗啦，即係阿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佢鬥唔過自己。鬥唔過命運天意，即係佢嘅身體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係就係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預言啦，即係而家就係預言新聞化、新聞預言化啦嚇。咁咧就係應該係英國嘅領媒帕克就話佢喺今年年底佢嘅身體係會出現問題而下台。咁而家已經行路都行到咁嘅樣啦，係嘛？咁我唔知點佢點樣去美國？美國嗰個壓力就唔係好似印度呢個壓力啦。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喺後面會講啊。
1: 嗯，咁啊，我哋先講翻嚟呢個在中國大陸先啦，因為習總而家已經翻咗中國大陸啦嘛，咁我哋隨住習總嘅飛機翻去中國大陸講，睇下北京嚇。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A 啦，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0: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九月二十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1: 哇！咁其實真係好奇怪喎嚇。咁啊，呢禁飛區咁大，300公里範圍之內嘅，又唔俾你飛機咁救援都唔得。即係直升機起飛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按照咁樣搞法嘅話咧，即係全部係即係可以講死曬嘅空中可以咁講嚇。
0: 但係佢呢個咁更正一下，頭先我講咗佢係民航同埋佢自己話啦嚇，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係緊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係其他譬如話貨機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飛機飛過呢啲，你唔使諗噶啦，啊就咁樣。佢係絕對絕對嘅，係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飛。但係我諗到呢啲俾你飛啲民航都受到更加嚴厲嘅監管嘅。咁即係其實佢都喺經濟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已經都係自己亦都係斬埋一隻手指啊咁樣。
1: 嗯，咁啊呢個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嘅，我相信都緊要下。咁而家中國大陸喺無人機嘅呢個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叫做發展得幾快下嘅。咁如果咁大範圍嘅一禁嘅話咧，咁啦，今日就禁北京嘅大範圍啦。咁一個唔可以集中去另外一個地方嘅話咧，嗰個地方係咪又被禁咧？咁
0: 肯定被禁啦。不過啲佢就唔會話公布俾你聽係永久。而家呢啲係永久噶嘛？你去邊度飛去邊咁嗰啲，咪即係佢去幾一日就飛前前後後禁咯。一定係咁樣。佢已經驚到咁嘅地步。其實呢個屬於精神病嘅範圍㗎啦，我哋唔係特登笑佢，係真係的屬於係呢個佢冇辦法正常咁樣去點講啊，神經精神方面係去運作㗎啦。
1: 嗯，咁啊驚弓之鳥嚇，咁啊佢就係、是。系咪嗱？上一次就被有部小型飛機撞咗北京嘅最高樓啦。咁啊，呢一次咁撳嘅話，係咪亦都係驚佢自己嘅呢個安全咧？因為而家個無人機嘅呢、這個喺到烏克蘭咁樣搞法嘅話咧，佢真係驚到死喎嚇。
0: 咁啊，梗係啦。上次嗰個中國磚嗰層樓嗰棟大樓，突然間俾人撞一撞，係咪？咁佢聯想豐富咯。佢就聯想豐富，一個咧就係俾自己嘅人搞掂啦，一個就係可能唔知會唔會美國。吓、啊！利用无人机啊，乜嘢啊咁过嚟嚟呢个系咪好似伊朗咁样斩首行动？佢个脑里面谂啲嘢多咯。如果唔系谂得咁多，点会做咁？

0: 嘢，做啲嘢已經唔係一個正常人嘅思維啦，係嘛？為咗一個人嘅安全，將國家變成咁，好似講佢自己都坐喺大監獄裏邊啦，係嘛？就係、是、咁樣。佢自己嘅，因為今次我哋喺北係唔係喺印度睇到佢嘅樣貌嚇，即係中國人講相由心生嚇，即係你睇下佢同以前，就算係同以前都唔係話靚噶啦，佢都唔係話睇落去好噶啦，但係而家真係好差，你睇佢個樣啊，真係相由心生啊，係嗰種長久嘅，我諗喺自己嘅思想嘅一個監獄裏邊嚇，一個被呢啲驚慌啊、恐慌啊、不安全感啊、焦慮折磨到係咁樣嘅樣，咁即係呢個就係佢嘅現世報啦。現世報啊，中國人所講嘅，咁唔使等第時，而家已經報應緊。
1: 嗯，咁我哋嚟睇下呢個啱先講緊嘅呢啲飛機嘅問題，咁啊睇下啲高科技啊。咁而家其實呢幾日咧一直傳聞緊嘅就係華為嘅老細啦，任正非啦。今日佢全家出逃咁吓，咁当然佢嘅细女而家亦都讲紧话出嚟呢、這个一个节目入边嘅出现啦，咁亦都被称为系辟谣啦。咁究竟你系点睇呢件事嘅咧？
0: 即系任正非嗰件事，我谂大家都可能知道噶啦，已经好咁好多新闻，好多人都报过噶啦。就系佢失联啊，你搵人哋搵唔到啊，任正非又搵其他佢屋企人又全部搵唔到，搵阿孟晚舟又搵唔到，咁啊。有人就影到有一輛保姆車係任正非嘅住所出嚟，咁就係去深圳一個碼頭嗰度。咁聽講任正非咧就喺印尼咧買咗個私人嘅島嶼嘅嚇，咁個碼頭咧可能有船接佢，然後一家人走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嘅即係場景又似乎係難一啲，你十幾人一齊走係我諗係冇乜可能的。喺中國咁樣嘅嚴厲嘅監控之下，咁跟住咧又出現另外一張相，就華為總部附近咧有大批武警啊，咁就係呢件事就串嚟串去，就話任正非出逃帶埋十幾個屋企人，咁但係佢個女咧叫姚安娜咧，就9月14號就出席咗北京舉行嘅一個即係一個咩所謂嘅演出嘅一啲嘅有關嘅發佈會啦。咁啊，正特登接受好多間媒體嘅訪問，表面上就係辟謠啦，即係話我喺度啊，係嘛？你話我哋成家走咗，我喺度嚇。咁但係即係佢喺度，唔代表佢爸爸喺度，唔代表孟晚舟喺度。到目前為止，冇人出嚟辟謠嚇。咁所以佢究竟孟晚舟去咗邊咧？唔係救咗？究竟啊任正非去咗邊咧？冇人知。咁任正點解會揀啊任正非咧？任正非當然好重要啦，咁佢係科技之父啊嘛，喺中國嚟講，雖然話為而家已經沒落啦，又俾人喺美國告緊係咪已經上庭啦，但係即係佢係有一定嘅江湖地位嘅。咁而家好多人，如果呢件事真係謠言，我哋唔知係咪謠言嚇。如果真係謠言，就係貪佢個身份。另外咧，就係啱啱而家即係中美科技戰啊，即係搞到好犀利係嘛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聞啊咁。咁所以呢個時候，如果用一個 AI， 即係用一個華為作為一個任正非作為一個如果係謠傳，假如係謠傳嘅對象，咁當然得到嗰個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啊，再加上就9月15號嗰個閉關鎖國嘅新規就上效啦，咁樣即係上場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嘢加埋咧，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諗啊，成個華文媒體全部都係講呢件事啦。咁咧，但係而家有另外一個講法啊，呢度咧即係唔知道冇辦法證實啦，但係有人就話被爆可能係捉咗，俾人捉咗嚇，喺一個整肅風暴裏面。咁就Kimmy 即係呢個 AI 月之暗面嘅創辦人楊直倫咧，都係俾人話佢而家係同佢啲同事咧就係即係捉咗佢。咁係點樣咧？就冇人知。咁但係如果任正非真係俾人捉咗佢咧，就亦都係對習近平嘅一個打擊，因為任正非係好撐啊習近平嘅，暫時到而家為止啦。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究竟係點樣咧，就冇人知。咁但係即係中國大陸嚟講咧，即係呢啲謠言唔係話淨係謠言咁簡單，謠言其實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眾的共識，民眾的希望，他們希望這件事發生，所以就會傳謠言，好像以前一直說 啊，習近平個腦開咗瘤啊，或者佢個心臟有事啊乜嘢？點解？因為大家希望佢係咁，有少少捕風捉影，但係冇問題。其實佢代表咗民意啦，咁所以即係、就是、中國大陸睇謠言係好係一個好重要嘅民意嘅指標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就是、謠言喺中國大陸嚟講係一個唔係一樣嘅意義嚇，同我哋喺外邊嘅即係嘅即係對謠言嘅理解嚇。
1: 咁啊，但系同时中国大陆嘅谣言咧，其实亦都系多次证明咗系有呢回事噶。咁所以成日讲紧话谣言咧，就系遥遥领先嘅意愿咧，就系咁样一个道理啦。咁系咪咁样咧？我哋
0: 系
1: 继续观察一下呢个情况吓。咁嗱，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而家睇到咗呢、這个习近平嘅身体咁嘅状态啦吓。咁而家又话嚟紧。呢个9月24号就话阿习总就话要嚟美国同阿川普见面，叫做川集会啦。咁有人讲紧话，哇，阿习总咁嘅身体去唔去到啊？会唔会系又谂啲契仔，又系想推迟啊？咁样咁嗱，习近平嚟唔嚟到我唔知道啦。但系而家问题有两样嘢，一就系阿习总嚟亲美国嘅话咧，都会有好大规模嘅呢啲以前啦吓，咁啊啲中共党魁嚟咧都有好大规模嘅所谓嘅欢迎仪式啦。咁啊呢一次咧，当然抗议嘅人群咧亦都系随如影随形啦。但系因为美国而家其实同时咧亦都系出现咗对中共嘅呢啲间谍嘅呢个清算啦。咁我唔知道这个嗱，传闻中都话有人。在度组织紧中共嘅人嚟呢个欢迎啦，但系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欢迎好。
0: 而家我谂佢为咗美国嘅即系访问，佢好多晚都瞓唔着。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着，因为美国唔系印度，印度你又叫做系啦，我唔参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体相啊，咁我24小时走都走唔切。美国就唔提啦，美国系全球瞩目，喺美国本身都好瞩目。佢要面對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對川普，我唔知川普有啲咩消出嚇。另外咧就是、國會嘅反應就絕對同阿川普唔會一樣嘅。川普可以呢邊叫佢一齊嚟食國宴嚇、啊，國會嗰邊你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嘢㗎嚇，佢會出台一啲乜嘢啊，攻擊你乜嘢？主流媒體嘅反應亦都一定會係好負面嘅對佢。咁所以就係呢啲佢都覺得係頭痛啦，即係佢一個係喺。中國大陸即係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㗎嚇，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將啲壞消息講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國佢無可奈何嘅，佢都會聽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啊感受。
2: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歷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診，等候時間短，接受所有保險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3: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事实系咁样吓。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我相信系呢个抗议嘅集中嘅呢个相当之难得嘅时机嘅。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因为而家美国真喺度呢个针对中共嘅一啲间谍喺度拉紧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啱先讲紧嘅呢啲大学生啦吓嚟到呢度，无论佢攞20蚊又好，最后攞80蚊又好，或者净系攞个饭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況之下係冇辦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去咗之後，一個唔覺意被記錄咗落嚟嘅話咧，咁你之後個簽證會唔會被取消咧？呢、這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學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懷疑緊啊。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啲抗議人群咧，其實係美國冇所謂嘅，咁主要係安全得噶啦嚇，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令到咗咧，而家真係呢、这个天平咧就呢、这个偏向咗呢个抗议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讲紧咁多个唔同嘅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况空前。我讲紧抗议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0: 系啊，呢、这个你用性放空潜空，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应用，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性放空潜啊，即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等佢哋车队行过边度，沿路都有人系抗议，咁啊去到会场外边抗议，咁啊喺美国嚟讲，即系当然就。是允许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话即係过分啊，或者走出佢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习近平点样避佢都冇办法眯埋隻眼，不过可能会唔知啊，佢惊到眯埋隻眼，即係你点都唔会话眯埋隻眼唔望住窗外㗎，你总都会望一望瞄一瞄係咪，咁呢种景象即係同佢喺中国大陆嗰种咁样嘅保护到风雨不透，系两个唔同嘅空间嚟嘅，唔同嘅点讲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系不同嘅，即系好似两个地球，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样。
1: 平衡世界吓，咁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我哋调翻转头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边度咧都唔得噶，你睇下咩？呢、这个轴心国啊，入边咩伊朗啊、俄罗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这个老朋友又好啦，其实咧似乎都吊住半条命。你点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0: 系啊，即系佢而家所谓嘅反共，即系反美嘅集团，而家已经瓦解啦。即系大家都睇得到啦。即系伊朗虽然而家都有啲即系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僵局咁，但系呢个僵局系川普系精心设计嘅，咁佢已经亡国噶啦，伊朗已经陷入亡国嘅危机噶啦，俄罗斯都已经差唔多噶啦，吊住半条命，咁所以呢啲习近平嘅邪恶兄弟嘅全景全部不妙吓，咁就马杜罗已经系落咗去噶啦，咁即系仲有个北朝鲜随时都可以变，佢可以你唔知佢会点变，佢唔系同阿习近平咁好，所以你即系从一个大环境高啲嘅角度去睇。喺佢嘅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将民间嘅资源有一日全部收归国有啦，对有钱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系话佢已经冇钱，经济已经坏到个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几个恶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系习近平内心嘅恐惧，对人民嘅控制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但系人民嘅反抗亦都系各式各样嘅。咁我哋前两集讲到。啲年輕人用絕子絕孫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係呢個係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時間講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係用到咁樣，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覺得係即係世界上嘅歷史上似乎從來未出現過咁樣嘅事情。
1: 咁啊，其實都睇到咗呢、這個。哈德逊研究所嘅呢个中国问题嘅专家啦，呢个余茂春先生咧，亦都系对中共而家嘅情况咧，都做咗一个相当之精辟嘅文章话
0: 吓。系啊，即系呢个哈德逊研究所就系主笔就系余茂春啦，但系仲有其他人啦，咁咧代表咗美国保守派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主要就话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咧就而家佢呢个政权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內就失控㗎喇。佢話1989年嘅時候，東歐嘅好多嘅政權喺數個月內呢幾個月內就相繼垮台，柏林牆倒下。咁所以就之後就蘇聯解體。佢即係認為呢個歷史係會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邊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邊個嚟控制呢個核武庫呢？邊個指揮軍隊、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龐大嘅監控機器，邊個嚟接管呢？邊個嚟接管啲好似武漢實驗所呢啲咁樣嘅生物設施嘅安全呢？咁呢啲即係 都是袁國春覺得是要準備的。另外呢就是即是軍隊裏面你怎樣要防止他們頂他們不要再集結就成為一個軍閥的一個這樣的政權、啊、這些都是要預先要處理好的，要各個國家特別美國帶頭要看實的。咁另外就經濟層面的風險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幣點處理呢？中國啲銀行啊、主權債務啊、國有企業外匯儲備啊呢啲咁樣又點樣去處置呢？咁就呢啲全部都係要做，特別係錢方面，佢怕有啲新嘅寡頭啊，即係突然間有啲人攞曬啲資源之後，佢係即係喺呢個共產黨體制即係冧咗之後咧，佢迅速又成為另外一種唔係民主嘅力量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啲嘢全部都要預先要做，唔好等到最後。咁點解余茂春呢個時候？呢、這個唔係余茂春只係主寫嚇，但係即係佢代表咗整個哈德遜呢個致富嘅睇法，就係、是、已經知道中共咁落去一定唔掂，但睇幾時，而家要準備好啦咁。
1: 嗯。咁啊，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啦，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養咗咁大龐大嘅軍隊喺度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注意嘅，因為內鬥中共自己咧就係為咗爭權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講緊嘅，又驚另外嘅寡頭出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大家注意下。咁所以咧，都會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是啊，即是中共的灭亡有可能很多人有多猜测啦，刚才一个讲就是军队即是政变即是军变啦，或者呢就是即是他发动战争啦，失败了就即是他可能就会冧啦，咁或者是民间起义，但是大家觉得越来越冇可能啦，因为他监控得咁紧要是吧，咁即是会怎样冧法呢？如果只是单一的一样呢就很难冧的。但是如果样样都是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他战争他真的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他民变亦都是有这个民间起义是部分地区成功了，那即是加加埋埋就很可能他的冧台就成为即是现实的。不过我觉得冧台这些东西都是天意，我真的觉得是天意。你很难怎样去预测，就平时这样分析就是可能这样讲。但是即是个将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就促成整件事的发生呢？那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准备到这一步，主要是人心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了，有些就、啊、即真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是人是少的。有什么都好了，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没有一个人赞成习近平的时候，那就很难讲的了，即是有些火，小小的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係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下，即係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㗎，你哋成日讲。咁我諗任何事情发生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啊、即係已经到一个唔系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㗎啦。咁大家再继续睇睇。
1: 嗯，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个信息啊。咁既然美国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中国大陆咧嘅人要自己去准备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 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老乔。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4: 红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17号，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亦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 圣霍西市检察官就表示 ,1591 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一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5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船下恢复外交关系， 是阿伯拉罕協議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河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上河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利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
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他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他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他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度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似 Dolly Parton 咁嘅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t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t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 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Dolly Parton 就是

初嘅世界，但帕顿从来唔避忌讲穷。佢最著名嘅歌曲之一《Coat of Many Colors》彩衣就嚟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冇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佢缝制咗件彩色外套，仲话俾佢听圣经中约瑟彩衣嘅故事。小女孩高兴咁着翻去学校，迎接佢嘅就系同学嘅嘲笑。呢个故事后嚟被佢写入歌里边。有趣嘅系，佢冇将佢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嘅歌。嗰件喺人哋眼中廉价嘅衫，因为妈妈嘅爱成咗佢眼中嘅宝物。呢个亦成为理解帕顿嘅一把锁匙。佢一世都冇掩饰自己由边度嚟。佢由山间小屋一路行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冇抹去自己嘅乡音、出身、信仰同女性气质。同时佢又系一个极为精明嘅创作者同商人。佢唔只系企喺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嘅商业利益。佢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版权，忍痛放弃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呢首歌嘅机会。对方嘅经纪人要求佢俾出一半嘅版权，佢冇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斯顿翻唱呢一曲，仲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嘅 Patton 亦因此获得咗可观嘅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佢嘅音乐版权、多利坞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咗庞大嘅事业版图。佢嘅一生证明咗，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嘅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佢嘅作品唱嘅一直系一般人嘅生活。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唱嘅系贫穷中嘅爱同专业。 Jolin 乔林感叹人喺爱情中嘅脆弱。九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喺职场中嘅压抑同反抗。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同成全，这个或者亦是帕顿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他唱失恋的女人，唱辛苦工作的职员，唱贫穷，唱那些很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的人，甚至他身上最浮夸和最朴素的两部分亦从来没有真正冲突。他可以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做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喺娱乐圈极为罕见嘅长久爱情。佢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喺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嘅婚姻好少出现喺媒体前。遗憾嘅系，多尼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让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让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佢冇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俾咗数以百计嘅小朋友嘅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同书带返咗故乡，以佢嘅名字命名喺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喺佢嘅家乡。呢件事令帕顿嘅美国梦有咗另一层意义，唔系成功后逃离故乡，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他？多尼·帕顿还有一种今日尤其罕见的能力，美国很多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人都喜欢他。帕顿来自美国南方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外祖父是五旬节派牧师，他最早唱歌的地方是教堂。当妈妈为他缝制彩衣嗰阵，佢讲嘅亦系圣经中

约瑟的故事，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这个国家近年来时时将保守和进步、传统信仰和多元包容放在彼此对方的位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嚟佢入咗高度商业化嘅娱乐世界，佢亦冇隐藏自己嘅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而家继续讲落去，而帕顿似乎唔太愿意走入呢啲二选一，佢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嘅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家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家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给我们看到美国精神最好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了一世的歌，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他留给美国最动人的那一首歌，原来就是他的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似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勒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住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一首是他怕失去丈夫那阵时写低的 Jolene， 另一首就令他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他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知道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Wish Laundromats， 将带来的污糟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走到去街道，很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
但好奇妙嘅姻缘亦正系喺呢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喺呢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嘅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睇到呢个金发女郎，向佢叫咗一声。佢提醒多利，佢着咁样嘅衫，企喺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咁样倾起嚟。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阵，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他真是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和立青铺路相关的生意，对名人生活无兴趣。多利后来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很支持他的事业，只是不喜欢曝光，更不愿意成为多利帕顿的丈夫这种公众人物。这段幸福的婚姻维持了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拒而去。帕顿创作了很多歌曲，在不同角度描写他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了他怕失去丈夫的心情。而这一份担忧的对象，正是一名在两日婚后没几耐经常和迪恩调情的红发银行职员。她后来多次笑着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喜欢去银行，因为那里有一位后生又漂亮的女职员，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还有一对绿眼睛。后来她将这位红发女仔写入了她的著名歌曲《Jolene》里面，这首歌展现了帕顿脆弱的一面，歌曲中的主角没有落泪，亦没有誓言报复，反而恳求那名掌握主导权的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他就急切地反复呼唤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好像是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像在这里鼓起勇气求他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他没有骂这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这样的女人，我几乎都没有胜算。她知道 Jolene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这个男人，她唯一可以做到的只是求她不要这样做。 Jolene 成为她最受欢迎的歌曲，在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的乐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为什么要拒绝妈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迎翻嚟第三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Julian》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喺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嘅乐评人都一致认为呢个系佢最出色嘅作品。佢点解要拒绝猫王？而家继续讲落去。1967年21岁的多莉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纳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纳 Show》，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纳已是名人，多莉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立许为义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莉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立许为义。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她走。多莉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倾不成，有时甚至嗌交得好厉害。多莉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边个说服不到边个。有一日，多莉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啊，他就话俾佢听，我要唱首歌俾你听。华格纳坐喺嗰度，多莉抱起吉他开始唱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着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不知一个更大的名字找上来了。Elvis Presley 猫王上路 ，I will always love you。多莉简直高兴坏了。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来讲，猫王要唱我的歌，几乎都是天上掉落来的大事。他已经期待着去录音室听猫王怎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莉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啊？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还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莉拒绝了。他后来说，那日夜晚自己喊得好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斯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莉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着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多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了一首无与伦比怎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万美元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里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话题，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地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衫，又不断地淘汰。曾经有人赞我着的衫，对我说，你身上着这件针织上衣真是好靓，外套的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的反应都是，哦，你说这件，这个是很久以前买的旧衫来的了。我的衣柜里面的衫大多数是我着了10年、20年甚至30年很久的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了我设计的生活用品那阵，编辑联络我说，有很多读者打电话来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着那件针织衫在哪里买的呢？读者关注不是身上主角的商品，竟然是我着那件针织衫。我在这里想，我到底着了哪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找出来看一看，原来是我大约在30年前买的米色毛衣。还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询问我想你着的一定是造型师帮你准备的，请告诉我想中着那件衬衫的品牌。那次我着的是20年前买的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的衫会好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不是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的衫够着就得了。我选择衫的重点首先是质地，会揀足感好啲、品质优良的衫，好似优质的哈什米尔羊毛，普通的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鍾意麻同丝绸材料，优质的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现在化学纤维的材料已经改良得好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不是能够使用几十年的素材。品质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优质的衣服无论是领口、袖口或者是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那阵，品质的差异会很明显。首先质缝绝对不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那阵质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似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着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揀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令人觉得唔方便。而家继续讲落去，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唔系问题。所以喺长远嚟睇，我认为咁样嘅投资并唔算昂贵。另外，衣领上嘅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走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嘅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系需要做到呢一种地步咩？我听讲，即使系嗰啲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嘅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仲系得生产一定嘅数量，所以唯有将好多剩余嘅衫抌入大型垃圾袋里边，咁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这里，我们又转换另一个话题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怎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来，但亦免不了经历嗰啲难以言喻嘅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啲难题系冇办法推俾人嘅，甚至冇哭泣时间同空间，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咁嗰个时候我就唔知点样做啦，俾自己消沉片刻嘅时间都冇。咁样嘅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嘅煎熬。但庆幸嘅系，随住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同客观嘅角度嚟看待嗰啲曾如噩梦般嘅往事。经历过岁月嘅洗礼之后，我有一啲感悟想同大家分享，仲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好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嘅小事，在所难免。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你点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嚟缓解，咁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系伤害自己嘅身体，咁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嚟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嗰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嗰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唔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仲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喺进行手脚活动同处理混乱思绪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系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看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
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嘅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先至可以揾到解决问题嘅方向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喺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嘅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嘅挫败、激气同嬲怒。于是我买咗一个小巧嘅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呢啲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嗰阵，就揿一下计数器。冇谂到嗰日结束嘅时候，我俾计数器嘅数字吓咗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话：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愤怒、羞愧、内疚和抑郁等，都是我们在评估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去运作的时候所产生的同一类特殊感受。后来我开始持续不断地收集冥想，我感受到的怒火通常不会是全面燃烧的大火，而是火光点点的小火。他们因为我嬲，他们是因为我生活中的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不同的事而起的。例如，我希望我背脊不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的时候，邻居不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不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这种不爽甚至愤怒的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他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着什么的感受。你好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讲，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着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着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讲，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回那天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回那个人曾经对我讲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嬲，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回那个人曾经对我讲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同他人有效沟通的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
感到愤怒嗰阵，请用一啲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嘅愤怒系因为正喺度对自我讲乜嘢样嘅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嗰啲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嘅需要系乜嘢。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嘅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咁回应对方嘅话。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嘅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嘅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系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越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越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
礼拜三，以色列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呢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里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 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三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三个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三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九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夹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BART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 表示，红线在下午三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九日，系统内已经发生三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和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0,000，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0,000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00,000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 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

0: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品文件，石油车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四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四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0: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还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5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看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谁的颈？其实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泄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进。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1510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度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起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 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夹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5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就这样，单位走完了长达3个月的辞退流程，他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的红皮护照赎了回来。围观的网友看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才能够拿回护照，这个体制内的自由成本未免也都太高了。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还未见过金融圈和国营企业高层的核心操作，这些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怕被倒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了令公司名正言顺地开除自己，吐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罗身家成名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出国早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重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乜嘢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家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家做一个摆设。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泵。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家，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边度系喺度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嘅朋友而家已经被逼到癫啦，喺世界四处借白鸽，因为以后喺北京唯一合法嘅航拍方式，大概就系喺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啦。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嘅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嘅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跟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荒谬地直接拉满的笑话在哪里？就在于这道禁令和官方自己日日高喊的政策口号，以及他们亲手树立的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弧线嘴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官方是怎样在宏观上吹捧这个字眼的？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是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了入去。到了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的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的北京直接给你一个禁售禁存，可谓是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不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的企业，看看大疆。大疆这家公司在官方喉舌的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四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里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仲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世还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里面用着大疆的植保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里面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家衣柜里面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说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和自己打拳还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讲，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禁售禁存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 真系到嗰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嘅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啦。呢个就系落喺普通市民同科技公司头上嘅第二道站。佢用最荒诞嘅现实话俾你知，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嘅工作报告入边，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嘅飞行器，绝对唔能够留喺你嘅屋企。呢部褪后嘅车开到方向盘都就嚟散架啦。管住咗精英嘅腿，清空咗平民嘅天，你以为呢一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啦咩？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收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号到10号，中央统战部在大连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谁？是全国50几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五十几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字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几大，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走价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寂就令无数人心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困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哪个可以移动，什么可以升空， 佢更想决定你嘅大脑入边必须装啲乜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1: 一封据讲喺中共监狱嗰度秘密传出嚟嘅求死信，而家正喺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嘅人竟然系跟咗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系佢嘅军队耳目嘅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佢喺信入面唔单止好罕见咁透露心声，仲爆出自己俾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嘅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好离奇咁解体，变做太空垃圾。呢件事到底系因为粗制滥造嘅技术导致，定系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系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嘅权力黑幕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嘅时候，喺网络世界就上演咗一出充满讽刺意味嘅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俾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咗天文数字起出嚟嘅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嘅暗语盘问，呢几个 AI 完全冇保留，直接供出咗猪头嘅真实身份。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系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嘅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ock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ock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ock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是报了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没有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也都见不到他。这张截图一出，很多人就拿着更刁钻的问题同时测试了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没一个扮不明，没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loud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Gemini 话，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唔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没有安排夫人项目。这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没有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说，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仲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边个。有人追问 Clock 点知呢个花名， Clock 直接答，喺中文网络，猪头是一啲地区对习近平嘅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佢老婆同出个行程嗰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呢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避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还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10多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吃包那次做show， 被民间睇穿咗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嘅花名系小熊维宁。2013年佢同奥巴马散步嘅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仲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佢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唔使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佢倒行逆施，仲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嘅 AI 就带住好重嘅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唔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港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还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冇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少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少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先至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 无论陈良宇案是怎，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少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少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少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三死四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介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度，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四个几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雷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正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几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回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 而另一方面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找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会话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月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主题，一个就是美国原来呢秘密咁通过四个月嘅时间呢，喺霍尔木族海峡清雷行动已经将海底嘅水雷呢全部清除晒啦，连伊朗都完全唔知，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一个呢就是睇到咗德国大地震，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是引起咗相当之大嘅关注，而欧洲呢可能是亦都要向右转嘅一个非常之重要信号啦。咁一定同大家讲讲吓。今日先讲下呢个美军嘅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做嘅事情先。咁而家爆料出嚟嘅话咧，呢个爆料就系金融时报嘅爆料吓。咁其实呢一次可以讲系过去半年以嚟啦，其实有意图咁留意国际新闻嘅啦，一定系知道一样嘢，就系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布下嘅水雷咧，咁一直都威胁紧呢个全球五分之一嘅石油经过嘅呢个叫做狭窄嘅海道。咁啊 ，Trump 喺三号嘅时候咧，三头两日咧就讲紧，要开火对伊朗吓，咁咪一时又讲紧话要求盟友出兵，一时又讲紧话北约咧同佢反面咁样。另外咧又讲紧话，你哋啲船咧就准备好啦吓，咁我哋要开通呢个航道向前走咁样。咁不断咁变换住呢个话语嘅方式咧嚟做嘅，咁一直都被人哋认为系一个 Trump 嘅一个口头禅闹剧嚟嘅，就讲紧话讲啊讲到天下无敌，但系做嘅时候咧就唔见影，咁啊似乎亦都冇做到嘢咁样，系咪咁样咧？直至到9月6号，咁金融时报突然之间独家爆咗个料，就讲紧话原来喺过去四个月以嚟咧，美军的海炮突击队咧，一直在晚黑入面咧落水，喺黑夜入边咧，用人手吓，喺水雷上边咧装炸弹、装炸药，咁啊亲手引爆佢嘅。咁啊呢一个先至系真真正正霍尔木兹海峡被打通嘅嗰班人吓。咁啊而家过咗四个月啦，咁喺四个月入边咧 ，Trump 喺镜头入边咧做咗相当之多嘅嘢。咁你话佢做戏又得？你话佢系呢个放烟雾弹又得吓，咁因为同朋友闹交啦，同巴友闹交啦，咁又宣布自己胜利啦，咁呢啲咁嘅烟雾弹咧，搞到咗啲伊朗咧都唔知道咩回事，咁啊掩护咗成班嘅呢个海炮突击队咧喺下边水底咧就做嘢，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今日咧专登同大家讲下呢件事吓，咁先讲下金融时报的爆料先，咁啊经过咗佢爆料之后，我哋整理咗一下大概一个情况，就系国际海事组织喺六月份就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入边咧主要嘅航道上边大概分布咗大概有80枚嘅水雷，但系喺边度唔知道。咁啊行动嘅方式咧就系海炮陆战队咧，即系突击队咧，佢哋晚黑坐住充气嘅艇咧出动。咁然后咧配合水面无人嘅水面载具同埋无人嘅水下载具吓，呢啲亦都系高科技嚟噶啦。咁啊用非常之高解析度嘅呢个叫做质素声纳同埋拖曳性嘅呢个咁嘅拖摇性嘅呢个咁嘅声纳嘅列阵咧，系大范围咁扫描海床嘅。咁所以佢咁样发现呢啲海底入边嘅水雷吓。咁发现水雷之后咧，咁到咗最关键嗰一步，亦即系最危险嘅一步啦，就系揾到水雷之后，佢哋咧就喺摇佢，唔系摇佢引爆佢嘅，而系咧潜水员亲自去到咗水雷嘅旁边，然后喺水雷嘅上边咧装咗炸药之后咧，就喺水底主动引爆嘅。咁呢个过程咧系做咩咧？就当然。潜水员当然系讲海炮突击队啦，佢哋要去到嗰度睇下呢一个嘢系咪水雷先，要确认咗佢系水雷，然后咧点样去引爆佢，咁所以佢哋又亲自去做呢样嘢吓，咁所以亦都睇到咗英国皇家国际嘅呢个事务研究所咧，个副研究员叫拉布，咁呢个佢亦都形容话呢个任务十分之耗时，亦都系相当之危险嘅。咁哈德逊研究所嘅水雷战专家呢个克拉克咧都指出讲紧话，执行呢个扫雷嘅部队咧防御能力有限，
特別係脆弱嘅，因為佢哋只係去掃雷嘅，佢哋冇任何防御能力嚇。如果被發現咗嘅話咧，隨時都會冇命嘅。佢話即使係咁樣嘅話咧，對慢慢摸清水雷陣，咁人咧隨時會打到你嘅，係咪？咁整整四個月嘅過程之中咧，未出現一單美軍傷亡事件，即係掃雷呢個小分隊嚇。咁即係零死亡嘅戰績啦，將所有嘅雷都掃曬嘅。咁第一就顯示到海豹陸戰隊咧係絕無僅要嘅僅有嘅呢支可以講係高專業程度嘅行事非常之謹慎嘅呢一支隊伍，咁亦都係顯示到美軍嘅實力啦，係可以講係無可挑剔咧，亦都係震攝咗無論係敵方又或者係盟友又好嚇，呢個係非常之明顯噶啦。咁而我哋睇下呢四個月嚟啊 ，Trump 講咗啲咩先？咁而家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係咪？阿 Trump 喺人前人後咧都做咗好多 show 啊！咁呢段時間咧，我哋稍微攞啲時間段或者時間點咧，同大家講下嘅。從三月份開始，三月十號咧就伊朗就話喺海峽入邊布雷啦，咁啊 Trump 就講緊話要開戰咁樣嚇，就要打你呢啲掃雷艇咁樣。咁啊十四號咧就睇到咗戰爭部長呢個克格塞斯咧講啦，就講緊話唔使擔心呢個霍爾木咗海峽。但外界嘅專家咧即刻就懷疑呢一個講法咧係咪過於樂觀，係咪亦都喺度只係憑把口講咧咁樣？咁啊，十六號亦都三月十六號啦。咁啊 ，Trump 就喺社交媒體入邊度講話，佢已經要求咧大概七個國家派軍艦咧去保護霍爾木咗海峽嘅暢通咁樣。咁啊最有意思嘅就係日本、澳洲、英國全部咧都公開拒絕派呢個軍艦嚇，因為當時認為日本嘅掃雷艦係最先進噶啦。咁歐盟方面咧，亦都講緊話，我哋研究緊嚇，咁啊呢個咧要點樣去擴大而家喺紅海入邊嘅呢一個護航任務，咁又或者係另起爐灶講緊嘅嚇，歐盟一直都講緊呢個就係有呢個情況啦。咁四月一號嘅時候咧 ，Trump 就話美國未準備好抽身，會繼續留喺霍爾木咗海峽，咁啊只係講咗一句説話嘅。咁喺九號四月九號嘅時候咧，其實係北約嘅秘書長呂特咧就去見川普嘅，因為之前咧已經鬧得好大呢件事啦。Trump 話你北約咧完全都幫唔到手㗎啦，咁我哋要退出北約咁樣。讲到好多噶啦，咁就去见川普啦，咁见完之后咧，就形容话我哋系非常之坦率咁，非常之开放咁对话咁样，咁呢啲就系官方嘅说话啦，系咪？咁啊听落去咧就知道咗，大家喺关键问题上边咧系嗌交噶啦，只不过咧就系婉转咁嘅讲法嘅，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咁果然喺四月十号嘅时候咧，就阿 Trump 就出咗一个。可以讲系你认为系最后通牒嘅呢个贴文，佢讲话北约系我哋需要嘅时候咧冇出现，咁佢哋以后有事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出现噶啦。咁仲记唔记得当时呢格陵兰嘅事情啊？咁啊话呢格陵兰咧又大又烂嘅系一嚿大冰嚟嘅咁样吓。咁其实。當時西班牙嘅外長咧，呢個阿爾巴雷斯咧，咁亦都反駁講緊話，北約咧同呢一場戰爭係冇關係嘅，我哋盟友根本冇被知會或者係諮詢過咁樣，就重申話中東嘅軍事行動咧唔係北約嘅職責範圍之內。但係咧，西班牙之後咧雖然係咁講，但係佢又簽咗一份聯合聲明喎。呢一份聯合聲明係講咩咧？就承諾話。協助確保霍爾木咗海峽嘅自由航行咁樣，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見到嚇，咁呢個咩德國、英國嘅自由處理嗰啲真真正正去做個真實嘅嘢嘅，咁德國就話要聯合國授權先至肯出手咁樣，咁土耳其咧亦直接講緊冇義務啦，咁英國咧就帶頭就搞咗一個非正式嘅所謂嘅志願聯盟，咁就話要四十個國家表態支持。支持咧，讲紧支持美国喺霍尔木咗海峡嘅呢个叫做自由航行嘅吓，但系完全冇具体行动嘅。咁直至到呢个六月十七号，咁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就讲紧话，延长停开始停止延长协议传出嚟啦。咁呢个都系停火协议啦，停火嘅延长协议啊传咗出嚟啦吓。咁啊 ，Trump 宣布讲紧话，全世界嘅船啦，准备好开动你哋嘅引擎啦。咁大概系咁样啦。
咁啊，港六佢咧似乎都系有少少可能性嘅，但系实际上系当时有成1500艘船，包括咗几百艘嘅游轮啦。咁啊，佢哋都困喺波斯湾入边，都出唔到，喐唔到嘅。咁啊，航运界嘅代表咧就咁讲啦，佢话呢一度而家目前为止咧，呢度仲系好危险咁样。呢个说话就讲紧话。我哋唔会立乱啦，听你支笛就话要开船出去嘅吓，咁啊强调话呢个只会系一个逐步建立信心嘅过程，唔会好大面积咁恢复航行咁样，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咧都冇大面积恢复航行嘅吓。咁啊7月6日嘅时候咧，就英国同法国咧就联手宣布，就正式牵头咧一个叫多国海军嘅行动，计划几日之内咧就启动噶啦。咁啊，呢一个阵容咧，相当之鬼马，可以咁讲。咩意思咧？就系、是、超过10个呢个北约成员国咧，就派出军舰同埋扫雷舰，啊，包括咗德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再加埋一个38国组织嘅所有嘅志愿联盟，提供嘅呢个政治背书吓。咁啊，英国嘅皇家辅助舰咧，叫做莱姆湾号咧，就被指定为扫雷母舰嚟嘅。咁啊，又配备咗无人机啦、潜水员啦，同呢、這个话叫做灰背准嘅呢个咁嘅飞机啦，即系直升机啦吓。咁目标好明确嘅，就系扫除呢个海上边嘅80枚嘅伊朗嘅水雷咁样。但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见到佢呢一个扫雷队咧扫咗1枚嘅水雷，一枚都冇扫过噶吓，都冇见到。嘅呢篇报道仲要提到一个重点，就讲紧话Trump 一直不断咁炮轰呢个北约冇帮手扫雷咁样话，呢一种公开嘅施压咧，正正系呢个欧洲咧多国行动嘅政治背景之一。咁但系具体有冇做咧？大家都听到我啱先讲紧啦，系咪？到目前为止呢一个所谓嘅行动咧，一个雷都冇扫到嘅。咁啊，直至到8月25日，Trump喺 True Social 突然之间宣布话，我啱啱收到咗美军嘅通知，霍尔木珠海峡嘅国际水域入边嘅水雷咧，全部移除咗噶啦，又即系引爆咗噶啦，咁样，咁呢个系相当之震撼嘅消息，系咪？咁啊，佢仲警告伊朗讲，任何船只咧，够胆重新布雷嘅话咧，将会即时同埋系统性咁摧毁，咁样。实行零政策，零容忍政策，果然系吓。咁啊，呢个话太空军会全程监控噶。咁有报道讲紧话，被清除咗个100枚嘅水雷咧，系由私人承包商，当时系咁传出嚟噶嘛，私人承包商处理嘅。咁啊，呢个讲法咧，而家卒之证实咗真实嘅真相咧，就系海豹突击队嘅人咧，直接落手去引爆吓。咁啊，呢个咧。所以同上边嗰个所谓传闻咧系对唔上噶，但系一样嘢咧就可以讲紧阿 Trump 讲紧话已经移除咗，真系移除咗嗰阵时，咁就喺8月26、27日呢两日咧，其实睇到咗美国嘅盟友咧即刻就出嚟唱反调讲紧啦，包括咗美联呢个彭博社啊、日本时报啊、呢个 CNBC 都同步报道讲紧话，多国嘅盟国官员喺度质疑紧啊 Trump 已经清除咗呢个水雷嘅讲法，咁啊话海峡其实咧仲有水雷未清，咁样同一时间就传出咗有游轮被遇袭啦，但系遇袭同水雷冇关吓，咁啊直接考验咗 Trump 当时嘅讲法嘅。咁卡塔尔嘅首相咧仲飞咗去伊朗咧，话要求降温添，咁而家完全唔使噶啦吓。咁啊30日即系8月30日嘅时候咧，其实美军摧毁咗一个准备向霍尔木珠海峡发射水雷嘅伊朗火箭发射器，呢、这个就系阿 Trump 讲紧嘅。只要你因为发射嘅话，百分之百打你噶吓，就摧毁佢。咁当时伊朗嘅外长呢、这个加里巴迪咧，就要系大放肆词，可以咁讲吓，就系讲大话啦。咁佢讲紧话，除咗伊朗自己之外咧，冇人知道呢啲水雷喺边个位置咁样。咁而家咪知道知唔知啦？系咪？咁以为大家都以为伊朗呢、这个所谓嘅副外长啦，讲得有道理啦。咁结果喺9月6日咧呢、这个时间咧，金融时报爆料啦，就讲紧话
原嚟将四个月过去咗咧，系美国嘅海豹突击队咧喺下边做下边做晒呢样嘢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阿 Trump 喺台面上边咧，就将所有人无论系盟友又好，伊朗又好，不过中共同俄罗斯都好，都定住咗喺某一个层面上边，就系口水战，即系一直打口水战啊！连盟友完全都唔知，我可以咁讲啊，完全唔知啊！咁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咁因为佢哋估计咧，可能系承包商搞噶嘛，原嚟而家系美军自己做嘅。咁喺九月六号嘅时候，九月六号七号啦，咁美军嘅中央司令部咧，其实亦都发布咗一啲最新数据，就讲紧话四个月嚟咧，已经系引导咗92艘商船改道，3艘船咧被打到喐唔到嘅吓，咁有两。

做緊嘢，咁呢個就係而家咧美軍利用咗，即係叫兵不厭詐，一啲都冇講錯啊！咁呢個就非常之清楚噶啦。咁你諗下，如果我係美軍策劃行動嘅話咧，我當然唔想全世界知道啦，係咪？咁啊 ，Trump 成日都講緊，當有人問緊 Trump 啊，你係咪保護台灣啊？你係咪做呢樣嘢做嗰樣嘢啊 ？Trump 講話，我知點樣做，但係我唔講俾你知。就呢個就係而家嘅後屘就講呢樣嘢噶啦。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咗咧。包括咗伊朗在內，呢個盟友在內，全部都唔知嘅，可以咁講啊，全部都唔知嘅。但係之前嘅講緊咩38嘅志願聯盟又好，七個國家嘅呢個派艇又好，全部嚟講嘅話咧，都係得啖笑。咁而家睇到咗就非常非常明顯嘅呢個 Trump 做嘅呢樣嘢咧，就真係做到相當之實際嘅行動入邊，咁令到咗咧大家咧覺得哇，美軍嘅做法咧真係相當之唔同啊！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噶啦，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嘅話咧，你話放煙霧咧係冇錯，但係做嘢亦都係實實在在嘅做嘢。咁而家好啦，連呢、這個其實而家美國咧，連霍爾木珠海峽嘅呢一個海峽嘅以前嘅航道都唔需要，其實係因為佢已經有另外一個航道啦嘛。只不過掃咗雷之後咧，以後伊朗連呢一個牌都冇埋添。咁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所以而家嘅狀況咧，就正如啱啱先講緊嘅。除咗呢啲改道之外咧，其實係咪戰爭結束嘅信號咯？又未必。但係美軍咧依然喺度控制緊霍爾木珠海峽咧，就不爭的事實嚇。咁因為油輪已經改咗路線，咁出口嘅石油咧喺霍爾木珠海峽咧嗰個數量每日已經超過咗戰前嘅數量噶啦。咁但係啲油輪經過嘅路線咧，伊朗觸及唔到，因為伊朗而家想整嗰啲雷達嘅話咧，整到一半差唔多得嘅時候咧，美軍就將你掃低咗。咁啊呢個啲雷啲呢個所謂嘅雷達咧，根本都冇辦法建立起身，亦都盲咗眼啦。咁呢個亦都係睇唔到任何嘢嘅嚇。咁啊掃雷咧就對俾外界當然係帶嚟好大嘅信心啦。而家已經爆曬出嚟咁樣啦嚇。咁但係對伊朗嚟講嘅話咧，真係呢啲叫心理戰就心理戰啦，心理戰嘅可以講心理崩潰啊，可以咁講嚇。咁啊，亦都發覺咧，對住美軍嚟講咧，似乎伊朗如果要反擊嘅話咧，呢、這個反擊能力咧弱小到無能為力，可以咁講。亦都係對伊朗嘅心理戰可以講係致命打擊嚟嘅。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咧，而家美國所做嘅嘢嚟啦嚇。OK， 咁啊講完呢個咧。喺讲下边呢个德国嘅选举之前咧，先讲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提供呢、這个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咁因为呢红海参咧，佢有相当之强嘅细胞修复能力，亦都有延缓衰老啊、补钙补血功能噶吓。咁所以对一啲高血压嘅朋友啊，或者系血压唔系好正常嘅朋友咧，佢可以调高亦都可以调低嘅。咁呢、這个肝功能差或者免疫能力差的朋友咧，其實亦都有一定的幫助，因為呢、這、一個韓國濟州島紅海參修復飲咧，佢其實係一個健康產品嚟嘅，唔係藥品嚟嘅嚇。咁啊，所以咧，你如果想知道更加安全或者係想問一問醫生可唔可以食嘅話咧，問一問你的家庭醫生係非常之正確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佢對高血壓啦、類風濕關節炎啦、痛风啦，呢啲咧，其实好多朋友食咗咧，都有唔错帮助嘅。咁而对嗰啲啱啱做完手术嘅，无论你系生 B B 做手术或者系其他嘅嘢做手术嘅朋友咧，埋口生肌系非常之效果非常之好，可以咁讲啦。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我哋嘅观众，佢嘅先生咧做完咗呢、這个肠癌手术吓，咁啊需要长期调理。以前未有呢啲產品嘅時候咧，佢係買咗紅海參，佢係買咗紅海參食嘅。咁效果相當之唔錯。咁但係佢睇到咗有呢個紅海參收貨飲之後咧，佢買呢、這個。點解咧？佢話咁樣冇咁麻煩啊，因為整紅海參大家都知道啦，整海參都非常之麻煩，係咪？咁佢呢一個咧，其實係一支，每日一支，但係佢只係唔夠7蚊，咁啊相當之好嘅價錢嚇。咁啊，所以咧同大家講下。咁我哋而家攞到咗一個優惠碼，就係、是、你去到。上面買嘅時候咧，你打我哋粵語嘅粵字嘅優惠碼就係 YUE 呢拼音啊 ，YUE 上去上面咧就可以攞到 15% 嘅優惠噶啦，非常之好嘅價錢嚟嘅。咁我哋下邊講下呢個德國嘅競選大地震嚇。雖然呢一次咧德國
的选举呢是地方选举，但是呢其实影响相当之大的。咁德国的选项党呢一次是

大贏，可以咁講。咁亦都可以你可以講呢幾日嘅呢個全球嘅政治新聞啦。呢一單新聞其實算係一個佔版面最多嘅一個之一啦。咁佢雖然唔係喺美國，亦都唔喺中東，而家喺德國嘅一個地方，係州選舉嚟嘅，叫做安哈爾特嚇呢個州。咁喺六號，即係九月六號嘅晚黑啦，呢個州就有一場地方嘅議會選舉，結果出嚟之後咧，就震驚咗全個歐洲嘅。咁啊被稱為咗極右翼嘅呢個政黨叫做德國選項黨咧，簡稱叫做 AFD 嚇。咁佢哋攞到咗一開始攞到咗係 44.1% 嘅呢個選票嘅，相當之犀利。咁啊後嚟調整咗之後咧，就大概攞到咗 43.8% 嘅呢個選票嘅，但係佢嘅席位都冇變到，就係攞到咗咧39個席位，係五年前嘅翻咗一倍嚇，佢嘅得票率咁。距离佢呢个执政过半嘅呢种呢个咁嘅职位咧，只系差三票嘅，咁佢系相当之犀利吓。咁呢个结果有几劲咧？就系、是、二战之后解起咧，呢、这个曾经被称为系边缘嘅小党呢、这个选项党咧，喺呢一场嘅地方选举入边咧，攞到咗近半嘅票数。咁呢个系德国战后嘅政治史上罕见嘅场面嚟嘅。咁因为佢嘅政纲方面咧，就令到咗整个欧洲咧都受到咗震惊吓，因为咁样会唔会冲击德国未来嘅执政方向咧？尤其联邦咧，欧盟嘅呢个解体系咪亦都出现咗信号咧？呢、这个选项党点解会喺短短几年之内咧急速可以崛起？咁啊呢个德国政策到底出咗咩问题，令到咗德国人宁愿回归传统咧？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要讲嘅一啲数字嚟嘅。先讲下呢个选项党赢咗同埋。而家喺執政嘅基民黨喺呢一個地區輸得好慘嘅呢個情況嘅，選項黨咧最後得票率係呢個 43.8， 咁啊贏得咗39個席位，咁比上一屆大增16個席位嚇。咁而家嘅呢一個正在執政嘅呢個基民黨咧，亦都係現任總理梅爾茨嘅政黨嚇。咁佢得返 17.1% 嘅呢个支持率嘅，咁个直至佢变跌到15席，直接係俾人打到腰斩咁滞嘅。咁社民党呢就係呢个 9.3% 嘅，就得8席嘅，六党嘅8席。呢、这个左翼嘅一个党派呢叫左翼党呢亦都係8席嘅。咁有一个叫新兴嘅呢、这个叫做萨拉雅根克内希特联盟啦，咁简称叫做BSW 吓，咁佢哋得咗 5.3% 嘅，因为 5.5% 以上咧就可以进入议会吓，咁佢哋得到咗5席嘅，咁系啱啱贴住门槛入咗去嘅，而之前嘅呢、这个曾经喺议会嘅呢个自由民主党咧，呢一次只系得 2.6%， 所以直接被踢得出议会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因为呢一次咧，呢一个党冇即系选项党咧冇攞到咗过半数嘅吓，咁佢所以佢执政嘅话，必须要同另外一个党咧组成联盟，超过42席咧，佢先至可以执政嘅。咁而家最有可能嘅就系呢一个叫做 BSW， 即系新兴嘅党啦。咁佢有5席，咁如果加上咗39席嘅话，佢哋有44席呢就可以執政㗎啦。咁因为其他嘅左翼党又好，绿党又好，社民党又好，或者係基民联又好，佢哋其实基本上係组成咗联盟，係唔愿意呢同呢个选项党合作㗎。咁所以呢呢一个亦都系而家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嚟㗎。咁可能有啲人讲嘅，咁投票率几多先？如果是少的话呢就不能够代表这个选项党啦，咁但是这次的投票率高达 76%， 咁相当之犀利啊，去年呢是 60%， 今年 76% 是相当之高的啦，咁亦都可以证明咗选举出来是真的全民推动的，不是讲緊话个别人或者是不能够有代表性啊，是有代表性的。咁而家最尴尬的呢就是基民联盟啦。咁呢个梅尔茨即係而家執政嘅呢个德国政党啦，咁佢喺竞选期间呢就曾经夸口讲緊话要将呢个选项党呢嘅支持度腰斩嘅，咁结果呢
自己嘅黨係要斬咗，咁人哋嘅黨咧係一個 double 咁增加咗嘅，咁你係咪好少咧？咪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咁而呢一個而家嘅州長叫做施爾茨咧，咁嘅民望咧就係由37% 而家跌到23% 嚇。咁所以而家睇到咗咧，佢哋自己嘅基民盟入邊咧，亦都開始有雜音啦。咁呢個係咁樣嘅程度。點解有雜音？係因為呢個德國長期以嚟咧認為呢、這、一個選項黨咧，佢哋係極左翼嘅政黨，咁所以咧，佢哋喺所有嘅主流嘅政黨入邊咧，佢哋有一個共識，就講緊話佢哋所有黨咧都唔同呢個選項黨合作，咁咧佢哋就冇辦法合作嘅話，佢哋執政唔到啦嘛，即係大概係咁意思啦嚇。咁所以咧就叫做防火牆，佢哋整咗一個嚇。咁但係問題嘅關鍵係呢一次佢哋得到咗39席，咁佢主要需要一個最細嘅嗰個政黨，就係啱先講緊嘅呢個 BSW 嘅呢個政黨，佢係攞到咗5席噶嘛。咁只要呢5席係同39席合作嘅話咧，其實即係同選項黨合作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執政噶啦。但係呢一次咧，呢、這個基民盟啦，呢、這個社民黨啦、綠黨啦、左翼黨啦，呢三個呢四個黨加起身咧，啱啱好亦都係39席。咁所以咧就變咗攞住5席嘅呢個 BSW 呢個黨啦，即新興嘅黨啦，其實佢係被稱為咗造王者啊！記唔記得呢一個台灣其實係一樣啊？咁呢個民進黨攞咗個席位，同埋國民黨攞多個席位咧，喺呢個議會入邊咧，其實佢喺議院入邊啦，佢哋都冇辦法執政嘅，都冇辦法呢個主導啊議院嘅。結果咧就變咗白黨，即係呢一個民眾黨啦。咁佢哋咧就嗰幾票咧就變咗係叫造王者啦，就咁嚟啦。咁呢個亦都係而家再次顯現到喺呢個地方啦。咁因為這個 BSW 呢個黨咧，佢哋長期以嚟都批評呢啲所謂嘅主流嘅政黨咧，而家都已經唔算主流政黨啦嚇。佢哋一直都批評講緊話，你哋點解要設個防火牆喺度啦？係咪？咁呢個係唔啱嘅咁樣，佢哋長期都批評嘅嚇。咁所以佢哋係有機會去同呢一個選項黨合作嘅。咁如果一合作嘅話咧，咁好多嘢咧都會發生咗好根本嘅改變嘅啦嚇。而呢個基民盟入邊黨入邊咧，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啲異嘅聲音，就講緊話。邊一個少數黨上台咧？兩邊嘅國會咧都應該支持或者接受佢哋。咁講得清楚啲咧，就係話因為佢哋咧都係通過選票嚟呢個合法上台嘅。咁你唔能夠講緊話去封佢哋咁樣嚇。咁所以咧有呢啲咁嘅聲音出嚟嘅話咧，亦都講緊可能呢個防火牆政策咧已經冇效㗎啦。咁因為佢哋實際上嗰個支持率係相當之高嚇，40%+嘅呢個支持率咁。你講緊話要忽略佢哋嘅，我諗相當之難嘅。所以選項黨當時都講緊啦，佢話如果係冇政黨同佢哋合作嘅話咧，佢哋就支持呢個重選一次。咁啊重選一次嘅話咧，佢哋有可能達到咗50%甚至乎係55%嘅支持率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喺度講緊嘅嚇。咁但係佢哋而家偏向於咧，再同呢個BSW 合作咁樣。咁到時睇下佢哋係咪真係合作到嘅。咁呢一次其實咧嗱。呢、这個地方選舉啦，咁聯邦層面嘅話咧，有冇啲咩情況可以睇咧？咁其實而家現任嘅總理梅爾茨咧，佢處境可以講係相當之被動嘅嚇。咁本身佢哋咧都而家開始有少少醒覺噶啦，咁佢哋想向右轉少少，就對移民啊、治安啊、文化議題啊，咁啊呢啲咧要加強一下，想呢個吸納更加多保守派嘅選民。但是呢一次呢佢哋因为动作太慢亦都做得唔够彻底。咁所以呢一次选举入边呢证明咗佢哋推出呢个政策嘅话呢基本上失败㗎，因为你哋太迟推出嚟啦，你完全係为咗选票而唔係真真正正呢係为咗呢个德国嘅老百姓㗎。咁所以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咁亦都睇到咗呢个选项党嘅党魁啦，呢个叫做魏德尔啦，咁佢已经讲緊啦，话全國進軍嘅起點咧就喺呢度，佢亦都講緊話目標咧就係喺聯邦大選入邊咧，將全國嘅支持度由目前嘅27%提高到40%嘅。咁如果提高到40%嘅話咧，佢哋分分鐘會喺國會入邊會攞到咗呢個可以執政嘅咁嘅情況下，如果可以執政嘅話咧，就相當之犀利啦。
咁所以亦都呢一次嘅候選人，即係呢個州長嘅勝選人啦，都講緊話希望見到咧聯邦總理叫做魏德爾，亦都講緊佢哋嘅黨魁嚇，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嘅。咁我哋嚟睇下呢個歐洲歐盟咧睇到呢種咁情況咧，佢哋有啲咩睇法？咁有人講緊，因為呢個魏德爾啦嚇，咁佢咧就係一直都主張咧，其實係呢個脱歐嘅，一直都主張脱歐嚇。咁我哋睇下各個國家嘅反應先。匈牙利嘅前總理呢個奧爾班咧，就當然形容話呢個係澳洲嘅偉大選舉之夜啦。咁意大利嘅副總理呢個薩爾維尼咧，亦都話呢個結果係反映咗民眾對改變、安全同就業咧係非常之渴望嘅。咁奧地利嘅自由黨嘅黨魁咧，亦都講緊話推翻咗建制嘅呢個政黨嘅聯合陣線咧，已經出現咗噶啦。咁樣咁連馬歇咧都講緊話做得好嚇。咁馬歇都係支持呢個選項黨嘅，佢亦都俾錢俾力嘅。咁但係亦都有警告噶，就係波蘭總理啦，因為呢個選項黨咧，佢哋被稱為咗係親俄羅斯嘅，咁所以咧。波蘭當然驚啦，係咪？咁如果你咁樣搞法嘅話咧，咁波羅的海就係受呢個以前前蘇聯咧呢個殘酷鎮壓同埋呢個非常之明顯嘅呢個血嘅教訓係咪？咁所以佢哋就相當之謹慎嘅。咁佢哋講咩咧？講緊話喺波蘭如果有人支持呢個人嘅話咧，咁即係講緊嘅就係呢個選項黨入邊嚇。佢話佢如果支持佢哋勝利嘅話咧，就真係半途嚟噶啦，就講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咁樣嚇。咁佢講嗰個財長，法國嘅財長呢個萊斯屈爾咧，就形容呢個結果係非常非常之令人擔憂嘅呢個信號咁樣。咁係咪擔憂咧？咁當然佢哋係右翼嘅政黨，當然對於嗰啲成日放人入嚟嗰啲咧係有問題啦。咁所以一邊歡呼一邊警惕嘅畫面咧，其實喺歐洲已經出現咗噶啦嚇。需要注意一样嘢嘅话嘅情况就系呢个选项党嘅艾德尔咧，即系自己嘅党魁咧。咁佢一直都系德国应该脱离欧盟嘅立场嘅吓，讲得好清楚嘅。咁啊，冯根亦都讲话，佢如果胜选佢如果胜选咗之后咧，佢讲紧嘅联邦大选胜选之后嘅话，佢哋会系有机会咧系要脱欧嘅。但系听闻佢有两个嘅阶段，一个阶段咧就系、是。推动欧盟嘅内部改革，要减弱咧，即系减弱欧盟委员会嘅权力，咁啊将呢个决策权咧还俾成员国咁样。咁呢个如果做得到嘅话咧，咁佢哋会可能会留低欧盟。如果改革唔成嘅话咧，就会口放英国脱欧嘅模式吓，咁啊由呢个德国举行全民公投，最终咧系九分俾选民决定嘅，咁啊大概一个咁嘅立场嘅吓。咁而家睇到咗2026年咧，佢嘅立場其實係明顯加強咗嘅，包甚至乎要退出呢個歐元區啦，咁包括咗申根協議啦，同埋恢復邊境管制嘅。我都認為恢復邊境管制幾好嘅呢個道理。咁因為德國係歐盟嘅可以講係火車頭嚟嘅嚇，咁喺歐元區咧係最大經濟體嚟嘅。如果德國係話，真真正正被脱咗歐嘅話咧，歐盟就真係散咗噶啦，唔係講少噶啦，因為就算係咩法國啊、自由主義嗰啲支持咧，都係唔得嘅，因為佢嘅經濟體量唔夠。因為英國已經走咗啦，咁剩低就德國。如果德國經濟體都離開咗嘅話咧，基本上歐盟可以講係名存實亡噶啦。咁你好明顯噶嚇，因為呢個選項黨咧就被稱為咗親俄立場啦。咁佢主張就係停止對俄嘅制裁啦。同埋停止對烏克蘭嘅呢個援助啦，咁啊對北約嘅團結同埋對烏克蘭陣線嘅呢個連貫性咧，就呢一個都係不容忽視嘅呢個風險嚇，因為佢哋對北約咧其實都唔係承認嘅，咁所以呢一個本嚟嚟講亦都係一個危險嚟嘅，咁大家亦都要睇睇啦，所以都好重要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咁講啦，歐盟咧。未必係即時啟底，但係咧，佢會一個非常之清晰嘅信號，就係話歐盟一體化嘅呢個咁嘅政治共識咧，而家慢慢咁失去咗噶啦。呢種咁嘅所謂嘅一體化咧，其實就係全球化嘅其中嘅一部分，亦都係攞嚟專係對付美國嘅嚇。咁睇下呢個選項黨點解會係崛起先？
咁呢个先核心问题嚟嘅。点解短短几年呢、這个选控党嘅支持度咧，由大概20%左右咧，一次过去到40%几啦？咁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嘅，因为有几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就系经济嘅叫做焦虑同埋去工业化啦。咁因为去工业化，美国都好多噶吓。呢个咧就根据德国嘅呢个经济研究所啦。咁佢哋亦都有一份研究报告，直接指出咗话，支持选项党最强烈嘅地区咧，往往系净系就系经济结构比较弱嘅呢啲地区，譬如人口老化啦，年轻人同高中学历嘅人口啦，呢、这个不断外流啦，咁高学历嘅人口唔系高中学历，年轻人同埋高学历嘅人口不断外流啦，佢话以中小企业为主嘅收入同教育水平比较低嘅咧，呢啲地区嘅失业率咧普遍咧高过全国水平咁样。咁但系同一个呢个报告入边咧，亦都讲紧话，如果呢个选项党系退出咗欧盟嘅话，咁亦都削减公共开支嘅话咧，呢啲政策如果落实嘅话咧，可能对本身已经差嘅嗰啲地区咧，可能会造成咗佢哋嘅收入更差咁样。咁所以讲紧话，都几矛盾喎。呢啲选民选咗你出嚟嘅话，可能佢哋嘅处境会更差喎。咁样，我认为系未必啦。咁我哋点解会咁讲咧？嗱，你睇下阿 Trump 竞选咪知咯。嗱 ，Trump 嘅竞选喺尤其2016年系最明显噶啦。佢所走过嗰啲地方咧，其实全部咧都系同呢个工薪阶层有关，都系同蓝领阶层有关嘅。咁当时嘅其实民主党啦吓，完全系唔走呢啲地方嘅。佢哋认为系。咩服务噶、多噶，同埋呢个叫做去工业化。咁阿 Trump 就去分工业原嚟工业化好重嘅地方，譬如铁锈带啦，呢啲蓝领嘅工人特别多嘅地方，两个完全唔同嘅走法噶。而呢个选项党而家其实亦都系走呢条路，你会睇到咗咧。从报告入边度讲紧，佢哋有可能收入少咗。我话未必，因为 Trump 一上任之后，一系列嘅振兴美国嘅政策，咪将好多工作带翻嚟噶，系咪？所以你睇下而家蓝领阶层嗰啲区，点解会一直咧支持 Trump？ 其实明显就睇到咗，佢哋嘅收入唔系低咗，系明显高咗，而且系有希望咗。因为啱先讲咗啊嘛，就讲紧年轻人同埋高学历嘅人不断咁流出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点解不断咁流失咗？因为冇嘢做先流失啫嘛。如果你有嘢做，佢哋喺度做咩啊？系咪？佢哋走出去做咩啫？咁啊，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呢就非常之明显噶啦。而且第二个咧，就系讲话能源转型嘅代价咧，系分配不均匀咁样。咩意思咧？就系、是、德国又好，欧洲又好，欧盟又好，佢哋一直推动嘅系咩咧？绿色能源啊嘛。美国主要绿色申请啦，系咪？欧洲走得更加远，而德国系更加远嘅。佢哋推动嘅咩咧？系关停咗呢啲咁嘅核能啦，咁咪咩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发电啊呢啲咁嘅出嚟嘅啫。话咧，其实搞到德国嘅呢一个咁嘅能源咧，系贵到咩咁？啲电力贵到咩咁？咁而本身嚟讲，德国同俄罗斯之间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北溪一号、二号，系咪？二号当时就冇开到啦。北溪一号开通咗之后咧，其实佢哋依赖俄罗斯嘅太多，咁令到咗咧。其实系令到咗，当战争发生咗之后，俄罗斯一咳咁啊，呢个德国方面又企喺度啦。咁而本身因为佢哋将嗰啲核能咧 cut 咗，然后令到咗能源嘅成本升高咗嘛。咁呢啲收入相对低嘅地方咧，佢哋嘅成本咪高咗咯。咁呢个咪就系而家佢哋系自己德国自己造成噶吓，唔同人哋冇关系嘅。所以我成日都讲紧。太阳能有冇用啊？有用。风能有冇用啊？有用。但系你唔能够将太阳呢个核能 cut 咗佢嘛？呢、這个系咪傻啊？系咪？呢、這个就明显就呢、這个好清楚嘅呢个道理嚟啦。咁啊，加上咗移民政策亦都系啦。咁啊，移民政策嚟讲嘅话咧，就根本就系失衡嘅。呢、這个上一任嘅呢、這个上两任可以咁讲吓，上两任嘅呢个德国嘅呢、這个首相呢、這个呢、这个女嘅吓，咁佢之前咧就开放咗咁多嘅叫外流入嚟啦，咁啊增加咗大概340万嘅呢个人口喺德国入边吓，咁啊喺呢种咁嘅人口入边咧，佢哋唔单止系嚟攞咗当地人嘅工作机会，而且亦都攞走咗好多嘅呢个福利嘅，
咁啊令到咗佢哋失業多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明顯嘅啦。咁而社會福利方面咧，呢、這個魏爾德即係、就是、選項黨嘅呢個黨魁咧，佢講得好清楚啦。佢話你睇下而家德國嘅負債增長咧，係比經濟增長仲要快嘅。佢話邊一個嚟還呢個債務啊？經濟增長都覆蓋唔到負債增長，咁搏命發福利，咁啊即係攞嚟自己搞嘅係咪？佢而家近年嚟咧，呢啲移民嚟到德國咧，唔單止唔工作，一家人咧有成幾十人嘅，係咪坐食山空咧？呢、這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咁我哋舉一個非常之明顯嘅例子嚇，呢、這個因為失業率嘅問題就好明顯啦。因為德國一直以嚟咧，尤其係德國嘅汽車係相當之有名，係咪？咁我哋舉一個呢、這個。大众汽车吓，大众集团咧，因为佢长期以嚟咧喺中国大陆投资相当之多，咁令到咗其实咧喺德国嘅汽车制造咧，其实系抽可以讲系被掏空咗，可以咁讲吓。而大众喺中国大陆生产嘅汽车咧，反而要出口到呢个德国嚟卖嘅。咁你问系咪好奇怪嘅一件事？咁而家睇到咗个情况系咩咧？喺中国大陆竞争又大，咁加上咗美国关税，又加上咗电动车市场嘅变化。咁令到咗咧呢一间传统嘅汽车巨头咧，系89年嚟啊，佢成立都89年啦，最大嘅一个重组，计划喺2030年之前咧，再裁多50000，亦都讲紧加起身之前嘅50000人咧，喺2030年之前咧要裁100000人嘅，咁啊占咗全球员工嘅15%吓，主要嘅裁员喺边度咧？喺德国。咁你话死唔死啊？你话死唔死？而呢、這个佢哋旗下有嘅系咩车咧？就系、是、福士啦，就 Volkswagen 啦，就系奥迪啦，呢、這个保时捷啦，等等品牌咧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嘅，但系亦都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同时亦都睇到咗佢哋规划喺德国嘅4座嘅工厂咧，将会停止生产。咁啊，厂区后续嘅用途咧，正在喺度评估紧话喎。咁啊，即系讲紧。佢哋將好多嘅業務咪承包咗或者包咗出去外中國大陸啦。嗱呢個就係 Trump 同埋而家現在嘅德國政府嘅分別啦。Trump 而家咧盡量將汽車工業將好多嘅呢個工廠咧拉翻嚟美國。咁你而家講緊話德國原來係傳統嘅汽車呢個生產國。咁你講話我要軍停咗4個廠喺德國，咁其他嗰啲唔關。咁你話係咪好奇怪咧？咁呢個就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大众集团啦，咁佢哋要缩减德国嘅人力啦，咁咪讲紧话本土嘅生产力咧，成本偏高咁样，成本偏高系因为你好多能源嘅问题出咗问题啦，咁你发咗咁多福利嘅话，你又将呢个人嘅工资又提高咗啦，基本工资系咪？咁咪令到咗其实系自己升高咗自己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所以咧而家你会睇到咗咧，德国咁样搞法嘅话咧，当然人哋选民众呢、這个佢哋嘅选项党啦，仲选咩啊？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唔係人咧想去選選項黨嘅，而係逼住要選嘅，因為佢哋要改變一下，佢哋需要改變嘅。咁而城鄉嘅呢個基建同埋公共嘅服務咧，佢哋不斷咁因為撤離啦，可以咁講啦嚇。咁佢哋好多嘅呢個鄉村入邊嘅學校啊、診所啊、巴士線啊，陸陸續續咧被裁撤啦、合併啦。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被主流嘅人士认为咗呢一种咁嘅离地现象啦，咁所以选项党精准咁将自己包装成叫做乡郊嘅捍卫者，其实错咪系咯，会捍卫呢个蓝领阶层争取利益，为铁手带嘅人带来工作，其实就系一模一样啊！佢哋直头学咗阿 Trump 嘅嘢嚟噶，咁啊同时咧，其实呢个亦都系比较关键一样嘢啦，就系而家嘅执政党佢哋有信任危机。因为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每次佢喺竞选嘅时候，佢承诺咗嘛，话要向右转嚟处理移民、治安、文化问题，呢个亦都系所有国家嘅人关心嘅嘢嚟噶啦。德国都不遑多让，系咪？但系执政之后咧，民望冇升，反而跌。点解咧？因为佢哋冇去真正面对呢个问题嘛。咁佢哋反而咧就系出咗咩防火墙，就系防止所谓嘅呢个选项党。同佢哋執政嚇，等佢哋執政咁樣，咁所以俾民眾嘅眼入邊就睇到咗，哇！你咁樣搞法嘅話，咪即係講緊你唔敢面對問題咯，即係你唔敢面對問題去解決，然後咧就整一個所謂嘅防火牆，唔俾你執政，咩意思啊？咪就係
你咪喺度搞緊政治咯。即係你係政客，而唔係為咗民眾去呢個做嘢嘅。因為選項黨又好，或者係你嘅基民盟又好，你所得到嘅支持率係民眾選你出嚟噶嘛？呢個係事實嚟嘅嘛？如果你唔係民眾出聲，你話邊個出聲啊？咁你人哋係大面積選出嚟，你講話我唔俾你執政，我而家要封鎖你，呢一個現象其實就係政治操作嚟嘅，講得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呢種政治操作，當然人哋係唔想你嚟噶啦。咁所以講曬一句話咧，講緊德國唔係一夜之間向右轉嘅，而係因為經濟停滯、能源代價高昂、移民壓力增加，加上咗建制派嘅離地，可以咁講嚇。咁啊呢個同埋所有嘅防火牆嘅呢個僵化咧，令到咗咧佢一齊嚟嘅話咧，就所以令到咗機會俾咗選項黨。講得清楚。讲得清楚啲，就系我哋成日讲紧嘅常识回归。呢个常识回归咧，Trump就系做常识回归嘅，好简单嘅吓。但系咧，就系嗰啲搞政治嘅唔识，佢哋唔想常识回归。咁常识回归咗之后，咪受欢迎咯。呢个咪就系而家事实上系咁样啦。所以呢一个情况咧，会系可能会越嚟越严重添。咁呢个亦都会打击咗好多嘅呢啲。而家所謂嘅傳統嘅執政者嚇，咁你可以咁去理解嘅。當然，因為一直以嚟咧，呢個選項黨咧都被認為都同俄羅斯入邊咧都有相當之，即係佢哋同情俄羅斯或者係親俄羅斯啦。咁當時佢哋其實亦都有一個係叫做呢個民粹主義要反美嘅嚇，但係佢哋會唔會真係反美咧？未必。咁呢個亦都係睇到一個情況嘅，因為佢哋其實學緊嘅Trump 嘅做嘢方式嘅。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嘅一个进展嘅，所以对于德国嚟讲嘅话系一个警醒，对于整个欧盟、欧洲嚟讲嘅话咧，更加系警醒嘅，因为而家其实咧，欧洲而家好多嘅国家入边嘅右翼嘅呢啲政党咧，正在大幅度咁崛起，咁呢个亦都系民众想改变嘅一个非常清楚嘅信息嚟噶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讲啦。OK， 咁啊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 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里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拆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
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哋同路人啦。
1: 我哋一齐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大家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同路人嘅节目，我系主持人石头。咁啊，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啦，系前新闻事市长候选人李爱成李小姐嘅李小姐，你好。
1: 你好啊，石头哥，我喺深入翻嚟同路人嘅节目啦，多谢你嘅邀请。我每一次嚟做节目都系代表自己，唔代表任何机构、任何政府嘅。
0: 嗯。咁我哋讲起政府啊，咁我哋先从呢个游民开始讲起先。咁呢个都系相当之离谱啊。咁而家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呢？就讲緊嘅一个调查。咁呢个调查呢，就是加州审计报告显示话，系加州审计报告啊，就讲个州政府近年嚟呢投入咗超过240亿试图呢话解决呢个无家可归问题咁样啊。咁但系呢就越解决呢人数越多，即系讲紧冇减到，反而增加咗嘅。咁所以好多纳税人咧，包括好多我哋在内咧，都质疑紧究竟呢啲咁嘅所谓处理游民问题得唔得咧？咁究竟啲钱去咗边度咧？咁啊睇到咗联邦似乎启动咗调查啊，李小姐。
1: 我就希望啦，联邦政府咧，即系呢新一批嘅联邦政府嘅员咧，就有啲良知，按照美国执法咁去调查咧。我自己做社工咁耐咧，就知道咧，就譬如啦吓，湾区咧，我哋有20个县咧联盟啊，即系啲假政府人员咧，就攞嗰啲非牟利机构就开好多间嘅，净系三藩市一个咁细嘅城市，唔系好多人嘅啫。真正政府讲公布咧，就话有80万个人，就有209间呢个非牟利专门系服务无家可归嘅。咁你又谂下啦，你将每我讲三藩市个例子啫，十亿去照顾4000个无家可归，你将嗰个亿数除起上嚟，平均至少一人一个月系8000蚊个开支。咁你同我啦，你左做右做，边有8000蚊个月啦、啊？系嘛？正常人一般嚟讲咧，都冇8000蚊个月啦、啊。咁啲钱去咗边？咁好多年嚟咧。做社工啊，或者好多人睇唔过眼咧，都想联邦政府嚟到调查三藩市啦、湾区啦，特别系整个加州啊，每年用200几亿啊，去照顾几万嘅无家可归，即系讲嚟讲去啦，如果一日冇咗无家可归咧，嗰啲钱咧亦都冇办法去透明嘅，而呢啲钱啊，通常系外合去官商勾结啦。譬如咁啦，石头哥，我识你，咁我系政府嘅，咁啊有个部门，咁你又开嘅非牟利，教你点开，咁啊整好晒，咁啊哦，你去做呢样嘢咧，咁啊每年拨钱俾你，咁啊哦，我叔又得闲，哎唔系喎，我个老婆个大佬又得闲，咁啊开埋一味喺度传闻啦，根本佢哋都唔系照顾无家可归，亦都唔想人哋停止冇无家可归，英文咧就容易讲啦 ，follow the money。你如果佢冇钱喺度啊吓，佢又点去欺诈到咁多钱出嚟？如果你冇咁多人，佢又冇办法攞咁多钱。换个说话啦，如果一日咧所有嘅无家可归吓，已经冇人喺度无家可归啦，咁佢又谂第二个方法嚟呃我哋嘅啫。
0: 嗯。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紧，呢、這个无家可归咧，被呢啲有心人吓，咁啊、视为咗摇钱树吓，咁啊呢度就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摇钱树吓，咁而家睇到咗联邦政府喺度拉紧人，咁啊，简单咁介绍一两个人俾大家听下，一啲就叫做一个叫马龙嘅人啦，咁啊呢个咧佢就净系呢个。攞游民嘅钱咧都超过750万啦，咁而家有一个叫做Michael Yang， 咁呢个Yang咧咁唔系姓杨嘅吓 ，Michael Yang 啫，咁啊
1: 黑人嚟嘅
0: ，OK， 咁咧超过咗1亿，咁啊呢个钱咧相当之夸张吓，咁呢啲钱咧其实系令到咗佢哋攞去做咩啦，李小姐佢哋。
1: 攞嚟开啲空壳公司啦，或非牟利咧，就开多几间啦。然后佢哋自己咧买靓车咧，住靓屋咧，旅游咧，啲仔女啊读私立学校咧，咁啊点样挥中饱私囊，点样去咪点样用？
0: 嗯，咁啊全部系攞晒呢个政府嘅钱，然后咧就攞去咁样去挥霍嘅。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同嗰啲 即系有啲官员，甚至乎佢哋会唔会有回佣啦、啊？李小姐，
1: 我个人认为绝对有。啊，点解咧？因为我做政府工个时候咧，我曾经系做调查员，做咗两届嘅 grand jury 嘅，其中有一啲人啊，因为你做 grand jury 嘅时候咧，咁咧佢有啲人咧就俾啲即系告密啊。即系收告密话去咁啦，咁你条数咧就可以计得出嘅。如果一个政府人员咁啊，佢未成为市参事或者市长咧，佢嘅身家可能我当佢系100万咁啦吓。咁啊做咗少少之后咧，哇，啲身家就多啦，石头哥一阵间就200万，一阵间啊你 Pelosi 咧20万人工嘅人生，依家成亿声，佢仲靠咩生存啊？咪中饱私囊啦，介绍费啦，英文咪叫 under the table 啦。咁有冇人证明啊？咁你话点样证明法咧？咁又真系要 CIA 啊，FBI 去 trace 佢啲钱啊 ，trace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啦。因为佢哋嗰啲做法咧系比较黑社会化啦，譬如咧。佢话投资赚翻嚟咧，譬如话开生意咧，譬如个老公赚啦，譬如咧就阿姐姐赚嘅，就唔系我赚嘅。实质上佢哋本身系喺度操作紧、操控紧呢啲啦。所以咧个官咧就喺内边政府部门，外边咧就啲亲朋戚友吓、去做呢啲咧，就好似前市长啦，又冇道德嗰个布里德啦。佢个男性朋友咧，人哋结咗婚有老婆嘅咧，佢咪个男朋友嘅。咁又系咁去攞啲合约啊，去俾人去清洁起屋整嘢咁样，跟住咪有回佣啦。咁佢咪去坐咗监嘅，咁啊咪又系咁个例子就咁。我就希望咧，藉住即系呢几年咧，特朗普总统在任啦，然后啲人正常啲，同埋美国宪法咧攞翻出嚟用，咁然后将现在啊喺度危害紧社会危害紧。呢、這个系体制系统嘅，将呢啲人全部咧充公啊，将佢哋嗰啲家产嚟充公，然后咧坐监，等佢哋食长粮饭啊！
0: 即系在于你睇嚟嘅话，你做咗咁耐社工，又喺政府做咗咁耐咧，即系佢哋咁容易攞到呢啲咁嘅钱啊！咁点样去杜绝呢啲钱咧？即系政府呢啲钱咧，可以用喺真系需要嘅项目上面，而唔系俾佢哋挪用咗去私人嘅呢个咁嘅挥霍。
1: 哦，呢、這个系统咧，一定系有第三者同政府冇关系，而系公开透明啦。因为依家佢冇公开透明，你又唔知道，因为冇人核数啊。政府冇人核数咧，嗱，譬如我做市长咁啦吓，依家你睇下布里德做市长嘅时候，佢哋有几亿人工啊，即系几亿嘅人工咧，佢哋特登炒咗嗰啲人，佢咁啊啲人工啲钱喺度啦嘛，嗰几亿去咗边？嗱呢几年嚟，我都系问同一个问题，由2021年到2025年个中间咧，嗰几亿去咗边？你就算依家现任个市长罗丽都系嘅，佢哋整好多呢啲非牟利机构，因为佢要做呢个官啦，佢就叫恐吓啦，恐吓式咪兼顾啦吓，又恐吓，有啲即系总之没完没了，就要得到呢啲钱。我曾经做一个调查，呢个系无家可归三藩市嘅，就系、是、哇咁如果你做政府人员，咁你唔去拨呢笔钱俾佢哋，明明佢哋冇咁多无家可归噶嘛，你有数好计噶嘛，咁佢又点啊？咁可能又人生有呢个生命危险，意思即系话呢啲所谓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嗰啲人咧，某程度上咧，亦都系黑社会操控。
0: 哇，咁严重啊！黑社会操控点啊？
1: 咪梗系啦，你冇背后冇背景冇黑社会，你点同呢个官商勾结啊勾到结啊？你咁容易去逼嘛？你同政府去攞一个合约咧，你嘅机构要几多钱？有保险有几多人？有几多年生意？证明你系可以信任，你先去呢个投票成功噶嘛？投咩话？投叫做投咩啊？投标成功噶嘛？你会投标噶嘛？因为你要拨出去啲钱啊！咁你拨出去写支票嗰个人啦、啊。

0: 佢嘅资质系点样咁样去监管咧，会更加容易啲啦吓。
1: 我个人认为咧，要杜绝呢啲咁残。咁咩话？咁残暴对待无家可归嗰啲人，用佢哋嘅名，用佢哋嘅工卡咧、生日日期咧嚟到敲诈，我哋纳税人嘅钱。根本一个无家可归嘅人，平均嚟讲咧，只要佢有3000蚊啊，即系我讲呢个人本身有3000蚊嘅救济咧，有1000几蚊系用嚟做咩咧？系攞嚟交租嘅，其他就系食饭啊，同埋医疗，即系你平均嚟计啊嘛，咁就已经足够啦。而呢啲无家可归唔系一世无家可归嘅，系英文叫 transitioning， 系临时寄居嘅啫。然后咧，通常一年半左右工做就完咗噶啦。但系佢呢啲人咧冇无家可归嘅时候，佢哋特登又制造啲无家可归。
0: 会唔会又有啲重复嘅无家可归嘅呢个名单去喺几间唔同嘅呢、这个非牟利机构入边用同一批名单去攞钱啊？
1: 绝对会有嘅。我俾个例子俾你嗱，呢啲系我个人所调查，同埋我个人，因为我曾经做过两年调查员啊嘛，喺政府做 grand jury 吓。咁去調查嘅時候，咁我因為我係做社工啊嘛，喺街邊咁啊問嗰啲人啦。你間唔中問到嗰啲人咧，譬如啦，三藩市規定嘅，如果你喺三藩市住超過30日咧，就當係本地嘅市民嚇、居民。但如果你啱啱喺第二個州嚟到，哇！我聽聞三藩市福利好，哇！又可以免費醫療、免費食嘢，每個月有600几蚊現金。哇！又冇加埋咧，就呢个粮食券计起上嚟成900蚊喎，唔使做嘢咪行企企咯。咁你免费住宿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咁嘅概念咧，有冇重复系绝对有嘅。嗱，啲重复系点计咧？嗱，咁样嘅，咁样啦，石头哥，嗱，你开一间，我开一间，我妈又开一间，我老豆开一间，我大佬开一间，咪大家咁开埋喺度咧。咁咧点样计法咧？咁你嚟到我嗰间啦。哎、我要房屋啊！哦，得你签个名啦，咁就俾晒啲资料，有特嘅生日、日期、工卡喺边度嚟住几耐咁啦，填好晒啦。佢话：哎呀，唔好意思啊，靓多啊，靓多啊，我呢度咧就唔系住房屋嘅，不过我可以俾一包粮食，即系嗰啲干粮俾你，顺便咧你去我嘅朋友就石头嗰度啦，就再申请嗰能可能或者会有啦。咁你有同一个方法啦。咁于是咧呢、這个人啊无家可归啦，可能去5个机构啦，得唔到任何嘅帮助，除咗有少少，佢可能俾个 Band A 俾你，或者俾包饼干你，或者俾支你水饮，或者甚至俾个电话你免费咁样。但系佢根本得唔到佢解决到瞓觉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但系佢哋嘅名喺度咧，所以嗰个名。是一定会有的。你因为同一个无家可归他需要一个地方去住同埋有饭食就得啦嘛。但他去了10个机构都冇个地方俾他住，只是有少少免费的饭食。而呢免费食呢 ,Glide Memorial, 个个都知啦，你去到免费早餐、免费午餐、免费晚餐，我同你去免费都食冇问题的。只要你去到他们喺度排队他就俾你食㗎啦。咁所以呢啲重复嚟计数就係啲官员啦，同埋啲呢个非牟利嗰啲总监啦，官官相卫啦。而且你要睇下佢哋非牟利机构嗰啲呢，佢哋嘅人工呢有啲係35万啦，平均嚟讲都有20几万。咁你普通人有冇咁多钱啦？即係譬如我拨100万俾你去帮无家可归，佢首先攞咗25万人工。然后咧，佢租个办公室就用咗20万，然后请个助手又几多万，咁真正去到呢个无家可归嗰100万咧，大概系30%最多，30%嘅啫，即系100万咧，70万咧系做咗行政啊，30万咧就可能就有少少帮助嘅啫。
0: 嗯 ，OK。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欢迎继续翻嚟同路人嘅节目。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前新闻市市长候选人李慧臣李小姐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会开放紧系888-6041-688 888-6041-688嘅。咁我哋倾紧嘅话题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发表下你自己嘅睇法同埋意见嘅吓。咁下边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欺诈噶啦。咁睇到咗咧，其实而家有唔少嘅人啦，就因为新闻市或者系呢边咧。就加州而家整咗个所谓嘅呢个托儿服务啦，咁加州俾钱啦，咁呢个咧就留心咗就签署法案之后处理嗰啲啦，咁但系而家问题系爆出嚟就好多呢啲幽灵嘅托儿所，咁又系呢个呃钱嘅，点睇啊李小姐？
1: 哦，呢啲一早就有啦，不过咧，你冇人去调查，而且佢系官商勾结噶嘛，都话明系同呢啲官员拨钱有关，系佢开晒嗰啲非牟利机构啊、中间人啊、监护啊咁样，咁然后咧就冇呢啲咁嘅服务，根本就冇呢啲人，咁又或者咧，佢就将佢嘅服务扩大咧，本来可能系12人嘅，咁佢攞个牌18，咁佢咪照报18，咁啊求其俾个名落去，咁你又冇话核查呢啲乜嘢，都系自动噶嘛，咁你本身你识俾钱嗰个官员啦，咁佢哋吓知道因为佢哋俾钱噶嘛，佢哋明知道唔得噶啦，唔啱噶啦，夹硬落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现在咧，因为据我所知咧，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佢依家有个团队啊，呢、这个团队大概可能系20个嗰啲有呢、这个artistic 嘅，即系嗰啲叫咩？有少少artistic 中文叫咩？我突然间谂唔起吓。佢哋本身咧有少少身体智障嘅autism 嘅，但系佢哋嗰啲智商咧系好特别嘅。佢哋用 AI 嗰个方程咧去追钱啊，所以查到依家全美国好多嗰啲幽灵啊、死人票咩票啊，就用几个部门去对质咧，佢哋整呢个方程式出嚟啊。咁咧，依家咧就俾阿 Elon Musk 咧就去训练佢哋啦，用佢哋咧功能吓，佢哋就好细个嘅，十零岁嘅啫，廿零岁嘅，即系佢哋有少少智障，但系佢哋嘅智障问题咧，系因为佢哋嘅言语有问题咧，autism 咧，但系佢哋呢啲人咧就做到呢啲，佢哋有一个训练啊，即系有呢个训练嘅方程式去帮，即系让佢哋咧代表，唔系代表添啊！阿 Elon Musk 带领佢哋咧，专登去捉全美国依家攞钱嗰啲公司，然后咧将佢哋啲钱嘅来龙去脉咧，就去 follow the money，follow the money 系点样去对比咧？嗱，譬如咁讲，你同我喺美国咧就有驾驶执照啦，有工卡啦，有护照咧，跟住如果你有买车咧有名噶嘛，你买屋咧有名噶嘛。咁你就計下啦，美國有條法律呢就叫做收入支出不相稱，即係我個收入年薪15万，嘩，但我呢就買部船呢就1000万，我間屋呢就值1亿，咁仲有請幾個工人行企企，三部 Benz 呢係我個名，咁根本冇可能㗎嘛，係咪？咁所以呢這個方程式就係拉到呢啲人啦。这个呢喺全美国啊，我依家搵到呢、这个，我先头讲 artistic 啊，系自闭症啊，自闭症有智障有障碍呢班后生仔咧，佢哋好叻嘅，用电脑整呢个方程式出嚟。依家全美国50个州好多城市，特别系南州市咧，都系俾呢一班自闭症个年轻人咧，用呢、这个。追钱的方程式去将好多呢啲人呢就呈现出嚟啦，包括加州呢係全美国差唔多係数一数二呢啲幽灵嘅托儿啦，假个护理院啦，假嗰啲医疗啦，即係医院啦，医疗啦，根本係冇用过嘅牙医呀，总之你攞政府嗰啲钱 Medicare 嘅啦，依家就捉咗好多啦。
0: 咁其实咧呢一个咁嘅托儿服务嘅欺诈咧，咁之前嘅一个美国嘅独立嘅记者吓，呢、这个叫做Nick Sherry， 咁佢咧其实已经系早就已经将呢一啲咁嘅信息咧已经公布咗出嚟噶啦，咁但系近期咧。 咁家中咪通过咗一个法案叫做 AB2624 法案嘅，个名就叫做要 stop 呢个 Nick Scarry 嘅呢个 act 嘅，咁呢个法案嘅，咁个名改得好好听，叫做职场安全法案啊，李小姐点睇啊？
1: 唔系呢啲民主党咧，因为佢冇办法停止任何一个大机构系咁样嘅。嗱，因为呢个 Nick Scarry 咧系廿零岁嘅啫，白人男仔，好靓仔，上帝好使用佢。咁因为佢系单独啊，你廿零岁啊，你又冇乜钱，冇屋冇车嘅，你要告佢咧，你告佢甩废都冇用嘅，因为佢冇钱啊嘛。但系如果你一个大机构咧，譬如咩乜公司嘅 CNN、MSNBC 嗰啲大公司咧，你去报道呢啲新闻啦，佢哋喐下就话告你，攞你几百亿、几十亿噶嘛。咁但系呢个 Nick Scarry 咧。两袖清风廿零岁，咁啊上帝使用佢唔同个人咧，即系佢哋成班嗰啲后生仔，即系当然背后咧有啲成年人训练呢啲人点去揾嘅，你冇人俾资料佢点去揾啫，系咪？咁啊嚟到加州就开始刮咗加州好多嘢啦，咁就公开啦，咁佢一公开咧就唔系一个人睇噶啦，呢度百几万，嗰度几百万，佢有二十个平台，咁你咪计啦。每个平台平均有100万乘以20，咁就全美国好多人睇㗎啦，你传我传好快㗎。咁呢十时间呢佢有人报咗去呢、这个行政命令联邦政府嗰边啦。喂，我哋有独立记者话俾你听，你政府仲唔去做嘢，咁即係你政府又废㗎，得个港字㗎。咁依家所以佢冇办法啦，联邦政府就要派嚟啦，去唔单止去监管啦。我希望呢，我当然希望呢，上帝祝福我哋加州人呢，将呢啲所有呃嚟嗰啲钱啦，嗰啲官员啦，将佢哋嘅财产呢没收啦，同埋呢啲所谓开嗰啲机构嗰啲人啊，呃 Medicare 托儿啊，总之同呢个非牟利呃钱有关系呢，将佢哋啲财产去充公啦，就俾返我哋纳税人，咁就啱㗎啦。
0: 嗯。咁啊，非常重要吓。咁其实呢啲都系呢、這个欺诈嘅呢个咁嘅行为出现咗噶吓。咁啊，呢而家今日其实同大家讲好多欺诈嘅内容嘅。
1: 系啊，
0: 都唔单止系、
1: 這個、因为加州就系因为咁啊、嗯。我哋加州系全美国数一数二，又富有啦，全世界系第五个经济系统。我哋有荷里活啦，有农产业啦，有大麻啦，系全美国80% 嚟自大麻，都系美国加州嘅。我哋有水果是很丰盛的，同埋我哋有 Silicon Valley 啦，所以加州是全美国啦13%的人口是最有钱的一个州，所以我哋啲风吹咩呢，就全美国就好惨的。咁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有信仰的人啦，你为美国加州祷告，为湾区祷告，三藩市祷告，将呢啲蛇鼠一窝的人啦，一网打尽一尺，整翻重组一个政府咧，系爱国家、爱人民嘅，因为佢哋呢啲人根本咧系违反宪法喺度执法嘅。
0: 嗯，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睇到咗呢一个喺疫情期间咧，咪拜登咪派咗好多钱出嘅，咁其中有一啲咧叫做小商业嘅呢个援助计划吓，咁而家亦都睇到咗政府亦都做嘢话，李小姐
1: 系我相信啦，因为呢、这个。新的政府特朗普咧，即系呢一任咧，佢之前嗰四任就去搞铺证据啦，咁然后停咗四年咧，就去攞证据啦。依家啲证据已经喺佢嘅手啦，咁依家就执法嘅时候，所以呢一两年咧会清理好多啲坏人啦、坏事啦，同埋执到好多医院啊、机构啊、非牟利，因为嗰啲钱好多都系官商勾结嚟嘅，甚至嚟破坏我哋咧。我哋嗰啲民生啊、治安嘅，好多时佢哋举牌去暴动嗰啲，都系非牟利机构请人翻嚟，而呢啲钱都系我哋纳税人嘅钱，经过咧 USA 啊、USAID 啊、USA 嗰个 program 咧，即系用非牟利嘅机构俾佢哋啊，转翻俾佢哋去请啲坏人去举牌咧，放火烧屋啦，又话 peace demonstration 又话吓，咁所以咧，依家系执法嘅时候系啱噶啦，我个人认为啦。由于特朗普总统咧，唔系好似以前嗰啲所谓全球者买卖翻嚟咧，佢系特登啊。如果有好多人仲未知道嘅咧，特朗普总统咧系俾美国军队咧聘请邀请佢参选美国军队代表人做选总统，让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之光嘅国家。依家美国基本上系。 基督徒肯嚟到发声，其他嗰啲咧已经惊到俾佢哋吓咗几年，唔敢出去讲嘢噶啦嘛。一讲亲，你又俾人暴动；一讲亲，诶嗰啲生意又俾人恐吓；一讲亲，你嗰啲钱又冇咗；一讲亲又工冇工做。但系依家咧，临危不屈嗰啲人啊，都系基督徒神使用嘅人去对抗呢啲坏蛋喺度破坏美国嘅民生。
0: 嗯。咁啊，睇到咗呢一次咧，其实联邦政府停咗87万名嘅呢一个小企业参，当时喺疫情期间参与呢个所谓嘅小企业援助计划嘅人士吓，咁啊涉及金额超过390亿，咁啊相当之夸张嘅金额嚟嘅，咁啊希望佢哋可以追翻翻嚟呢笔钱啦。咁呢个
1: 你又
0: 讲
1: 漏咗添啊，石头哥，佢哋记唔记得当时咧？话有好多人咧坐紧监啊，坐紧监嘅人啦，喺疫情当中都可以攞到咩啊？失业金，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咪报道过嘅。
0: 系。
1: 咁
0: 加州话知道咗都 start 唔到，加州自己讲紧，知道都 start 唔到，唔知佢点解，唔知佢点做嘢噶啦。
1: 喂，你坐紧监，你本来就系监犯啦，你都冇做工，点去攞呢个失业金咧？佢有名有姓，佢有地址，佢寄支票嘅啫。坐监嘅时候，你唔系寄去嘅屋企噶嘛，你寄去个监仓噶嘛。净系呢个说话咧就有问题啦。所以呢啲官员啊，民选嘅官员咧，根本就系俾钱买卖入去破坏民生嘅。我个人认为，如果呢啲官员啊同埋官商勾结呢啲坏蛋啦，当清除之后咧，我哋加州系唔需要咁多税咧，甚至咧可以退翻以前佢哋滥用嗰啲税嘅。我亦都希望依家有一班爱国者喺度搞紧点样去唔需要交呢个地税啦，同埋入息税嘅。
0: 嗯。咁我哋先休息阵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啊，888-6041-6888嘅。

0: 同路人，
1: 道德伦理，
0: 家庭时事，
1: 社区权益，
0: 找我们同路人啦，
1: 我们一起讨论好事、
0: 坏事、
1: 八卦事，
0: 由中到西，
1: 亦中亦西，
0: 又唔中又唔西，与你同路讨论。
1: 现场热线电话：
0: 一

0: 欢迎继续回来同路人的节目。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等下李小姐同我哋讲下两个网站先。
1: 啊，系啊，啱啱就系讲紧咧，我哋加州依家大规模咧，俾联邦政府嚟执法咧，拉到好多嗰啲呃政府咧，或照顾无家可归嗰啲非牟利机构咧，游民嗰啲钱咧，同埋呃好多嗰啲 Medicare 政府嗰啲医院咧，非牟利机构嘅医院，同埋咧托儿啊，即系冇呢啲人嗰啲学校都话当你系要收钱，而佢哋收钱嗰啲系几多？千万几多亿万咁样，几多亿啊，慢慢升嘅。咁所以咧有两个网站，你又唔需要咁灰心。上帝兴起有一个网站咧，系要 Reform California， 就 Reform 就 REFORM California， 我哋嘅州名 .org。Reform California 咧系现在喺加州做紧其中一个职务个人咧，叫做Miles 啦。Carlos Miles 咧，佢就带领加州人嚟对抗呢、這个纽森嘅，所以咧佢喺过去嗰三年嚟咧，就将加州好多人联盟喺一齐，无论你系乜嘢党都好，共和党又好，冇党又好，民主党又好，只要你系想平安喜乐嚟到生活，低收入税，你翻嚟屋企就有平安俾你坐喺度，唔系喐下又俾人打劫，喐下又俾人恐吓，咁样有平安嘅社区咧。嗱，呢一个 Reform California 咧，就带领全加州嚟改革，好多民主党都系改党去改革噶啦。投票嗰度咧有街拉俾你啦，如果你想支持咧，要更了解咧，就你可以上个网站去睇睇嘅 ReformCalifornia.org。另外一个呢就是 newcaliforniastate.com， new 呢就是新的 new 啦， California 啦， state 呢就是我们州的 state， state.com。 咁呢个机构呢就有好多爱国者呢，就带领全个加州联盟全个加州58个 county 的县呢，483个城市一起联盟呢，来到对抗纽森，加埋呢个 Reform California 啦，就联络呢个现任总统特朗普，要求佢派兵嚟到清理内鬼，要求佢派联邦政府嚟将呢啲欺诈个案件咧嚟到审理啊。唔系冇，亦唔系话唔知，系公开嘅，冇秘密噶啦。咁所以咧，依家执法系啱噶啦，亦都系时候 newcaliforniastate.com。他们是遍布58个县一起联盟的，那我也都希望呢，我们如果你有心的人士，也都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去学啦，美国宪法啦，加州现在的困难，还有在改紧革紧加州的，就希望呢这一班改革的人士呢，配合总统特朗普的团队呢，就将加州重振在这个外国侵略的国家 globalist 那些人攞返返嚟成为美国一份子，就将美国宪法嚟保护美国人民，加州人民嘅。
0: 咁都相当之重要下，咁但尤其我哋加州嘅朋友嘅话呢，就更加要关注一下李小姐俾出嚟嗰啲消息啦，咁等大家知道一下呢个情况㗎啦。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緊係 888-6041-688 嘅。咁我哋讲完呢、這个嘅话呢，我哋讲一起呢一个毒品吓。咁而家睇到咗呢一名16岁嘅新闻市嘅少年啦，咁喺今年4月份嘅时候呢，因为怀疑佢食用过药物过量啊，导致咗呢个死亡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而家睇到咗法医呢喺佢体内入边验出咗一种比芬太尼仲要强劲嘅呢个新兴嘅合成嘅阿片类药物，咁啊呢一个咧，可以讲系引爆咗全网啦。咁啊，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啊，李雪？
1: 我相信咧，因为呢个案件咧，就重新去翻啦呢个fentanyl 啦，呢个芬太尼嗰啲药物啦。因为佢有啲人咧食毒品啦，初就食下大麻唔过瘾，跟住咧就试下。白粉，白粉都唔过瘾啦，又 fentanyl 啦，佢嗰啲系即啊，一去到你个 bloodstream 嗰度啦，即系啲食品好似饮酒咁，一饮落去啊，即几分钟就即刻有效噶啦嘛。咁所以咧，呢、這个案件又引起咧，我哋亦都要求啊，联邦政府嚟到執法啊。 要向呢啲官员落手去查佢哋啲钱出入先有办法停止呢啲毒品嘅。我个人啊，即系我自己啊，我逢星期六都梗系去呢个下昼，即系从星期六咧，喺 downtown 啊，喺 downtown market 街嗰度附近嗰啲无家可归、无良卖嘢、偷卖啊、做啲卖淫啊嗰啲地方，我哋去嗰度做外展咧，就叫佢哋即系离开罪恶啦，相信耶稣啦，有永生啦。咁我喺嗰度咧，就见到啲警察啊，经过啲卖毒嘅人唔出声。偷嚟喺度卖嘢嘅人，警察咧经过亦都无济于事。咁有时我走去问佢噶，我话阿 Sir， 你啱啱经过，你唔见到佢喺度卖嘢，佢冇用啊！我拉咗佢法庭咁啊，又唔去 book 佢，咁啊仲要嘥时间写报告，不如就唔写啦。嗱，警察就系咁讲啦。咁啊，
0: 咁警察攞啲加班费咧做咩？如果咁样，佢使乜加班？
1: 哦，政府嗰啲加班费咧，警察咧唔系加班费，系因为佢唔够人用，并不是佢系做工要加班啦。嗱，咁你又唔好误会啦。三藩市警察咧系做四日工，每日咧系十个钟，就四十个钟一个星期。咁点解要加班呢？因为佢有时唔够人啦，啲人去度假啦、放假啦、病假啦，咁佢冇办法咧就要加班，并不是咧佢系捉贼要加班，或者系维持治安要加班。如果你两年前同啲警察讲咧，佢基本上系为一份工去做嘢。但系依家特朗普执政之后咧，亦都派好多嗰啲执法者嚟到三藩市，话明警告佢哋噶。嗱，你再系咁落去咧，我哋连你都捉埋嘅，因为你系阻差办公。因为佢联邦政府执法系攞美国宪法嚟执法，而你三藩市执法咧系俾呢啲内鬼控制嘅州长啊、市参事啊咁。嗱，你左睇右睇咧，你唔需要听我讲啊。你如果识美国宪法咧，佢哋入去做市参市市长嘅时候咧，佢举右手咧做一个宣誓嘅，而呢个宣誓咧就话到明咧要守美国宪法同埋对付国内外嘅敌人嘅吓，咁啊系 defe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同埋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or domestic 吓，即系内外啦。咁所以咧，如果现在加州好多呢啲民主党嘅官员，佢哋嗱，你谂下佢哋所做嘅嘢合唔合法先？第一，大开关口，唔同移民局执法合法，呢个执法嚟到合作，而且教嗰啲非法走佬嚟美国避难嗰啲罪犯咧，话如果移民局你敲门嘣嘣嘣，咁你就保持沉默，你就要咁样讲，就即刻揾律师，政府俾你免费。佢冇话政府俾你免费，政府俾啲钱俾非牟利机构，而呢个非牟利嘅政府嗰啲钱，嗰啲律师咧系免费去俾佢哋出庭。咁你谂下啦，嗱，联邦政府系拉呢啲通缉犯咁啦吓，犯罪嗰啲人啦，而呢啲人本地啊，三藩市市长、三藩市市参事，佢哋咧就佢哋嘅责任宣誓咧，就话要同特朗普对抗。正系佢呢句说话，佢已经唔属于美国人民代表嗰个公仆啦。明白我讲嘢嘛？因为我一捻嘴讲咗好多，因为我明白我讲嘅嘢，但系听你可能你唔明白，我都唔出奇。
0: 嗯哼，咁呢个就系讲起嚟咧，情不保咁长吓。咁你用最简单嘅方法讲呢、這个，
1: 就系宣誓啦，
0: 超
1: 制毒嗰个
0: 宣，唔系讲呢个，系呢个毒品。
1: 系啦，所以咧个毒品嘅滥用咧，系同政府官员官商勾结。同埋啲警察咧系唔执法，甚至啲警察咧亦都参与佢哋有份收钱嘅。嗱，我点解咁讲？因为我喺街边嘅时候咧，我问其中有啲人，佢话：，你谂下啦，啲警察佢哋嘅收入，啲警察大概系十二三万一年，加埋嗰啲加班费，我当你系二十万啦。咁你扣税扣多一半，咁你实质上系十万蚊，你除以十二个月，但系佢哋嗰啲车钱。名牌啊，开靓车啊，亦都系收入支出唔平衡噶啦。咁你换句说话，啲警察经过同佢打招呼，同啲贼打招呼，同卖毒嗰啲人仲笑笑口，咁系咪官商勾结啊？仲系你包庇佢啊？嗱，我呢个系当然系我个人嘅经历，同埋个人喺街边做传道咧，接触呢啲卖毒品嘅人啦，卖毒品嗰啲人都好友善噶，佢见到我都系打下招呼 ，Hello，how you doing 啊？long time no see， 佢都会同我讲噶，因为佢哋知道我哋系代表教会、代表耶稣，同佢哋好友善。我哋又冇权捉佢，我哋就劝佢咧离开罪恶，唔好害人，害去害死啦。而呢啲毒品咧，如果政府唔去咩话，戒 間接啊，或者直接咧去支持佢哋，佢哋有可能去賣到咁多害死少年人啦。不過另外又講翻轉頭啊，石頭哥，過去嗰兩年咧，特朗普上任之後一月咧，2025年咧，喺過去嘅差唔多兩年咧嘅死亡率啊，即係年輕人又好食毒品啦，由10万咧減到依家咧20000咁上下，即係間接咧佢嗰個執行令咧。救返至少6万到8万人，呢啲係年轻人，我讲係10几岁到30几岁嗰啲人，因为佢哋喺街边呢食烟啊、飲嘢啊、吸毒啊，少少试下，咁因为人哋落咗重，而佢嘅身体冇辦法接受，佢係即刻休克，即刻死㗎嘛。
0: 嗯 ,OK, 咁由于时间关系只能讲到呢度囉，李小姐，咁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1: 好，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嘅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嘅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系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 ,13 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一小时 ,15 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 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纳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纳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纳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纳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船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就和你讲一个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故事，叫做《女狐狸》。我的堂兄玉星讲的，他说从前我们村南头有一个狐狸精，他曾经迷惑了很多的少年，人都叫他做二姑娘。我们同家族里面有个人心里面就想了要活捉这只女狐狸，但是他没有讲给任何人听。有一天他在荒废的苗圃那里就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仔，他心里面就怀疑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二姑娘了。于是他就对着那个女仔唱了一些淫词艳曲，很高兴地对她耳目全情，还摘了一把野花掉在这个女仔的面前。只见那个女仔亦都露出了欢欣的样子，弯低腰正要执佢掉过嚟嗰扎花，突然间呢个女仔好警觉，佢跳后咗几步就话啦：你心里面有邪念。讲住呢就跳过咗嗰埲断咗嘅墙走咗啦。再后来有两个书生喺村外面嘅东岳庙嘅僧人房嗰度住宿，喺嗰度读书。一个书生就住喺南边嘅屋，佢就同呢个二姑娘相好咗。另一个书生呢就住喺北边嗰间屋，对南边屋嘅一切呢佢都系唔知道，亦都系睇唔见嘅。有时呢、这个住喺南边屋嘅书生觉得呢个二姑娘点解咁夜先嚟嘅呢，咁就有啲奇怪啦，怀疑佢系咪先去咗北边屋嗰个书生嗰度呢。于是他就开玩笑地问那个女狐狸了：你是不是左一浮右皱右拍红牙肩呢？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一心二用的？个女狐狸就说了：你不要因为我是异类而鄙薄我，所以我亦为悦己者用，北边屋嗰个书生心如木石，我点敢去接近佢呢？南边屋嘅书生又话：咁你点解唔学嗰个邓屠子府里面所讲嘅，爬上去墙头偷睇佢，引诱佢一番，或者可以打动佢，未必就能够做到三年都唔动心嘅。如果能够令到佢改变，亦可以令佢唔至于喺人面前摆出一副道学家嘅面孔啦。个女狐狸就话啦：磁石呢就只能够吸引铁针，如果品类唔同就吸引唔到㗎嘛，唔好咁多线啦，免得自讨羞辱啊。当时我同族兄玉星呢都系喺先父姚安公身边做嘢嘅。姚安公听完玉星讲嘅呢段叙述，佢就话：
1: 以前呢我都听过人讲呢件事嘅。事情呢系发生喺顺治末年嘅。居住喺北屋嗰个书生呢好似就系我哋嘅族祖雷阳公喎。雷阳公佢系一位老副榜，除了熟读八股以外他是什么都不懂的，唯有是心地朴诚，就是狐妖都不敢近他身。又这样可以知道了，凡是被妖魅蛊惑的人呢都是因为自己首先萌生了邪念的。

0: 王兰传少司寇，司寇咧系古代嘅一种官职，佢嘅职责咧系拘捕盗贼，同埋据法诛戮大臣等等，有啲系相当于而家嘅政法委啦。佢话忠诚啊，忠诚咧又系古代嘅一种官职嚟。佢话忠诚古文伯嘅弟媳妇咧死咗一日，佢又生翻。但是屋企所有的人佢都唔认识啦，就连佢嘅丈夫佢都唔准佢靠近。仔细咁问佢先至知道佢系陈家嘅女谢斯还魂。咁问佢屋企住喺边度啦，佢就话离胡家呢只有几十里路嘅地方嗰度。於是胡家呢就派人去佢嘅屋企，将佢啲屋企人叫嚟，佢竟然个个都认得。这个女子佢就唔愿意留喺胡家嗰度，胡家啲人呢就攞个镜俾佢睇啦，佢见到自己呢已经完全唔系自己原来嗰个样啦，无奈就只好同呢个胡文伯嘅弟弟呢做咗夫妻。呢件事就同明史五行志里面所记述嘅司马丹嗰一件事系一样嘅，嗰件事呢系当时闹到去官府。官府当时断案原则是从形就不从魂，就话按照外形来判断是属于哪一家的人，而不是按照他的灵魂来判断，因为外形和相貌是实在的，有据可依的，而灵魂呢却是虚无的，看不见又摸不到。如果根据灵魂来判断这个人的归属的话，恐怕一定会有人会趁机耍鬼计，以实现自己的奸计，所以要这样断案，以防患于未然。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咁近期睇到咗习总嘅身体出状况啦，咁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嘅好多嘅事情喺度发生緊啦，咁所以都有人讲緊话会不会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后时代呢？咁样我哋今日讲下呢个习总嘅情况同埋中共嘅情况吓。咁我哋先从最新开始先啦，睇到咗个情况就系引导之行，习总就因为身体出咗状况，令到咗咧大家都全球哗然啦，系咪？咁呢个咧亦都系睇到咗一个情况，同埋咧呢个习总去到印度被呢个冷待咧，似乎亦都系成为咗事实啦。咁啊，从呢一方面开始讲啦，陆桥。
3: 是啊，即是我哋睇香睇呢个大陆嘅新闻咧，有时都会系有少少被蒙蔽嘅，因为而家习近平一日就讲 AI 吓，咁佢就讲到自己系即系好多时候就系宣传方面就讲到系点样系转型啊，点样威啊，咁我哋系喺华文媒体里面亦都有见到好多有关呢方面喺度即系为中共即系站台嘅一啲嘅报告。一啲報道，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可以平衡一啲睇一睇下，從另外一個側面睇中共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咩嘢？中共面對嘅問題其實就係習近平面對嘅問題。咁習近平一個人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中共，佢唔掂即係中共唔掂。咁頭先講到佢去到印度新德里啦，出席呢個金磚國家嘅會議啦。咁點不知就去到唔夠24小時咧？佢個底牌就全部俾人揭曬出嚟啦。咁佢個底牌有兩部分嚇，第一部分咧就係佢真係唔係咁重要啦，佢唔係受到尊重嘅。去到印度嚇，咁你可以話阿莫迪唔中意佢，同佢有敵對關係，所以故意冷落佢，乜都好啦。反正就係即係佢去到印度嘅時候，佢每一個行動能夠。媒體能夠拍攝到的，能夠睇得到、觀察到的，都好似用顯微鏡一樣咁去睇啊！佢去到印度的情況。咁第二部分當然就佢健康啦。咁第一個部分我哋先講啦，即係從機場落機嘅時候，佢已經行得真係唔係咁好噶啦。即係我哋唔係故意扁佢， 佢真係唔行得咁好。咁跟住咧，佢就係即係冇咩特別。仲要佢人去接機，阿莫迪當然冇出現啦。咁佢由印度商業及工業國務部部長嚟接機。咁但係印度媒體就提到啦，佢話以前啊，即係阿普京嚟嘅時候咧，莫迪係去親自到機場嘅。咁今次有冇普京嚟到有冇去機場接咧？呢點我就冇辦法查到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佢架車咧就被呢、這個即係印度咧將佢成架車咧就用黑布掩蓋，好似個靈車咁樣。咁佢去到會場嘅時候咧，就冇人同佢開門嘅，唔知點解等咗好耐，門都冇人同佢開。收尾就係終於有人同佢開門咧，咁就係一個人，係一個普普通通嘅一個官員，係咁意咁帶住佢入會場。咁你能夠睇到佢係非常之冷清，非常之受人冷落。咁就又跟住又睇到佢哋啲印度嘅人同中方嗰啲人咧喺度嘈啊成，咁啊整個感覺都係非常之唔好。咁啊，聽講之前咧，阿習近平係要求一啲對待佢嘅一啲規格嘅，聽講印度咧都冇答應。咁啊，再比較仲有啲觸目嘅咧，就有啲藏人，即係西藏人嘅訪問咧，喺街道上大聲咁叫，大聲咁反對共產黨，反對佢。咁啊，好多嘅警察就冇阻止，不過後面追住又叫佢哋唔好咁啦，咁樣攬住佢哋咁樣。咁就即係呢啲嘢都係習近平睇得到，同埋佢隨行嘅人員睇得到嘅。但係呢啲都係一個俾人哋感覺佢不受到尊重，冇覺得佢有咩特別嘅情況。但係即係媒體最注重嘅，即係仍然係即係佢嘅身體。第一個咧就係嘅，即係阿莫迪講話嘅時候喺會場嘅時候咧，就望咗阿習近平嗰邊兩次，講咗 Is it OK？ 就問佢有冇即係有冇事。咁印度媒體嘅解讀就係可能係習近平身體出咗狀況，或者係佢耳機出咗問題，我哋唔知道嚇。咁呢度我哋都冇辦法講啦。咁但係即係佢走嗰陣時，佢冇唔夠24小時就走啦，冇同團體照，即係金磚國家團體照，佢冇拍，亦都冇出席夜晚嘅晚宴啊，匆匆咁就走咗，亦都冇同即係印度簽署乜嘢嘅雙邊協議啊，或者係一啲乜嘢嘢，即係佢可以話去到印度亦都係空手而回嘅。咁但係大家最注重嘅咧，就係佢走嗰陣時啊，大家走佢走上樓梯嗰陣時咧，佢係好明顯咧，左面嘅手咧係唔掂嘅。咁佢係冇辦法係前後我哋行路嗰陣時，即係會擺下，佢唔會嘅。咁整個嘅感覺，俾人嘅感覺咧，佢係中過風嘅。咁呢點我自己都屋企有人咧係中過風嘅嚇。咁即係佢即係我屋企人啊。以前啦嚇，即係佢行路嘅姿勢就真係就係、是、好似係習近平咁樣，佢冇辦法自由咁樣去擺動，都係側側地咁樣。咁所以呢一件事就再加上彭麗媛喺八月嘅上合峰會裏面亦都係拖住佢隻手落即係飛機，加埋大家嘅感覺就係佢身體出咗問題。咁佢身體出咗問題係好大件事，今次唔係謠言，係大家親眼見到噶啦。
2: 嗯。咁呢个睇到咗，虽然佢冇拍合照吓，咁一开始嚟嗰个照咧，似乎佢亦都有一个少数人嘅合照入边咧，其实咧睇到咗呢个习近平同呢个目的咧，其实梁尼娜嘅，咁呢个梁尼娜咧都被认为咧，可能就系喺会场上边俾呢个目的问候咗两次啊，咁然后导致咗咧佢非常之唔高兴，咁呢个咧目的想拉埋佢去拍照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中意啊，咁搞到咗自己梁尼娜咁呢咁嘅程度噶吓，咁而家睇到咗佢去印度嘅呢个身体出咗状况啦，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24小时又带咗400人去嗰度，乜都冇晒咁，即系如果按照咁样讲嘅话，金砖峰会其实会对于呢、这个 習近平嚟講，可能都人哋都覺得中共嚟講都唔係咁重要啦。
3: 呢個就係我即係頭先所講嘅，佢根本就唔重要，亦都冇成果，係咪？但係佢嘅底牌穿曬出嚟，咁佢嘅身體，佢身體係全球矚目嘅。以前有好多嘅謠傳啦，係嘛？咁因為佢係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成個中國噶嘛，成個政權佢放喺手裏邊噶嘛，佢唔掂就好大件事。咁佢而家佢仲要係一定要掌權嚇，就算身體咁，佢仲要掌權，佢仲要野心勃勃，佢仲要咧就係即係要第四屆進入，即係佢個任期進入第四屆。咁所以就係佢個身體就而家就係一個指標。咁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咁樣啦，咁大家對呢個政權就有一個問號。如果佢真係唔掂，邊個嚟咧？中共會有啲乜嘢嘅人可以接手呢？中共有冇一堆人仍然存在，冇俾佢打壓？你話紅二代、富二代或者係軍方，係有辦法走埋一齊去決定中共嘅未來呢？所以即係呢啲問題冇人答得到嘅。咁所以呢個政權就因為今次佢露咗底，所以就充滿即係未知數，充滿咗唔穩定嘅因素。咁呢個怪唔得咧，就係美國智庫克德信研究所呢個係美國老牌嘅智庫嚟嘅。佢而家已經開始後面我哋會講，佢已經呼籲世界要為後中共做準備，所謂嘅後中共制，中共落台之後會世界面對乜嘢，而家已經要開始啦。不過呢度我就自己一路諗啦，即係阿習近平同天鬥同地鬥嚇，佢就學曬毛澤東同全世界鬥，但佢鬥唔過自己。鬥唔過命運天意，即係佢嘅身體如果唔掂，咁就一切都係就係咁大啦。咁啊，有啲人就睇好多預言啦，即係而家就係預言新聞化、新聞預言化啦嚇。咁咧就係應該係。

0: 就睇下北京嚇，咁啊而家睇到咗美國嘅 FA 咧，咁突然之間講緊話，中共咧將北京大範圍嘅設定咗禁飛區喎，咁又話唔俾無人機入，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1: 即係呢件事都係幾震驚嘅，佢即係呢個係消息係美國聯邦航空局發出嚟嘅。佢話9月20號開始咧，就中共喺首都同埋周邊地區設立首都禁飛區。咁即係官方嘅講法就加強首都嘅安全啦，空域嘅安全啦。咁咧就呢一個禁飛區係以天安門附近為中心，即係半徑大概有300公里，好犀利嘅，而且係永久嘅嚇。已经是永久的禁飞区。咁一般的民航呢同埋呢啲救援的飞机呢就不受影响的。但是其他所有的飞机特别低飞的飞机呢就是完全是受到严格的审查，要识别，要安全报告等等等等咁样。咁个禁飞范围因为是300公里咁远，所以就是东呢就是到河北的秦皇岛，西呢就是山西大同。北咧就系到内蒙古噶啦，南边咧就去到山东，咁啊影响咗上亿民众嘅即系日常嘅即系如果佢民航就 OK 啦，但系如果有啲乜嘢其他嘅，就其实影响咗佢哋。咁嘅即系咁搞法，大家就觉得好简单啦。你点解咁惊啫？点解要禁到咁样咧？咁即系梗系为咗确保啊最高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嗰位嘅绝对安全啦，系嘛？咁即係不惜犧牲咧，就係即係呢個低空都好多即係經濟嘅活動噶嘛，係嘛？即係啲其他啲飛機，譬如話你係運輸啊，好多嘢都唔掂噶啦，用飛機嚟運輸都可能唔掂噶啦，咁樣。咁呢件事就加埋另外一件事，就係9月20號起咧，又係喺即係呢一個中共咧，又係禁止所有嘅無人機。佢呢個叫做無人駕駛航空器管理規定，咁啊11月15號咧就正式不但係禁止禁飛禁運嚇，仲禁傳禁持有喎。咩意思咧？即係你無人機嘅核心零部件全部都唔能夠喺北京。咁啊，官方已經有好多渠道俾你自己將你嘅無人機嘅零件運出北京㗎啦。包括乜嘢咧？你可以自己亲自带出去北京啦，通过现场咧就回购啦，或者拎去报废啦，或者邮政寄抵啦，就总言之，你所有嘅无人机嘅零件唔俾你大无人机、细无人机，咁民间攞有嘅多数都系细无人机，全部唔准喺北京，即系呢个系好极端嘅行为。大家觉得真系系咪呢个政权已经系去到？即係杯弓蛇影嚇，驚弓之鳥呢個地步咧，咁啊做所有嘢就係為咗保持一尊嘅絕對嘅安全。咁習近平即係已經到咗個神經病嘅地步，就係佢怕自己出事，怕到咁嘅地步，佢保護自己已經到咗無所不用其極嘅地步。咁即係呢兩樣嘢同夾埋，佢係即係同係喺呢個印度發生嘅事，我哋係睇到一個驚惶失措，已經係筋疲力盡嘅習近平。呢个就是一个真相嚟
2: 啦。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0: 哇，咁其实真系好奇怪吓，咁呢禁飞区咁大，300公里范围之内嘅，又唔俾你飞机咁救援都唔得，即系直升机起飞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按照咁样搞法嘅话咧，即系全部系。即係可以講係死曬嘅空中，可以咁講嚇。
1: 但係佢呢個咁更正一下，頭先我講咗佢係民航同埋佢自己話啦，民航同埋救援咧，可能係緊急救援咧就都仲 OK。但係其他譬如話貨機啊，你自己搞一啲私人飛機飛過呢啲，你又唔使諗噶啦。啊，就咁樣，佢係絕對絕對嘅，係最低限度最必要嘅，佢就俾你飛。但係我諗到呢啲俾你飛啲民航都受到更加嚴厲嘅監管。咁即係其實佢都喺經濟方面，其實都係即係已經都係自己亦都係斬埋一隻手指啊咁樣。
0: 嗯，咁呢個真係影響相當之大嘅，我相信都緊要下。咁而家中國大陸喺無人機嘅呢個發展方面咧，其實都叫做發展得幾快下嘅。咁如果咁大範圍嘅一禁嘅話咧， 咁今日就撳北京嘅大範圍啦，咁一個唔覺意集中去另外一。

0: 中美科技戰啊，即係搞到好犀利係嘛 ？AI 啊，日日都有上新聞啊咁。咁所以呢個時候，如果用一個 AI， 即係用一個華為作為一個任正非作為一個如果係謠傳，假如係謠傳嘅對象，咁當然得到嗰個注意力就即係大好多。咁再加上就9月15號嗰個閉關鎖國嘅新規就上效啦，咁樣即係上場啦。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嘅加埋咧，就任正非一出，咁大家咯即刻就爆炸啦！成個我諗啊，成個華文媒體全部都係講呢件事啦。咁咧，但係而家有另外一個講法啊，呢度咧即係唔知道冇辦法證實嚇，但係有人就話被爆可能係捉咗，俾人捉咗嚇，喺一個整肅風暴裏邊。咁就Kimmy 即係呢個 AI 月之暗面嘅創辦人楊直倫咧，都係俾人話佢而家係同佢哋啲同事咧就係即係捉咗佢。咁係點樣咧？就冇人知。咁但係如果任正非真係俾人捉咗佢呢，就亦都係對習近平嘅一個打擊，因為任正非係好撐習近平嘅，暫時到而家為止啦。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就究竟係點樣呢，就冇人知。咁但係即係中國大陸嚟講呢，即係呢啲謠言唔係話淨係謠言咁簡單，謠言其實就代表咗民心所向，是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希望，他们希望这件事发生，所以就会传谣言。好像以前一直说习近平的脑开了瘤啊，或者他的心脏有事啊什么。为什么？因为大家希望他是这样。有少少暴风捉影，但是没问题，其实他代表了民意。所以即是中国大陆看谣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民意的指标来的。所以我觉得即係謠言喺中國大陸嚟講係一個唔係一樣嘅意義嚇，同我哋喺外邊嘅即係對謠言嘅理解嚇。
1: 嗱咁啊，但係同時中國大陸嘅謠言咧，其實亦都係多次證明咗係有呢回事㗎。咁所以成日講緊話謠言咧，就係遙遙領先嘅意願咧，就係咁樣一個道理啦。咁係咪咁樣咧？我哋係
0: 嘅，
1: 繼續觀察一下呢個情況嚇。咁嗱，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而家睇到咗呢、這个习近平嘅身体咁嘅状态啦吓，咁而家又话嚟紧呢个9月24号就话习总又话要嚟美国同阿川普见面，叫做川集会啦。咁有人讲紧话，哇，习总咁嘅身体去唔去到啊？会唔会系又谂啲计仔，又系想推迟啊？咁样咁嗱，習近平嚟唔嚟到我唔知得好啦，但係而家問題有兩樣嘢，一就係習總嚟親美國嘅話咧，都會有好大規模嘅呢啲以前啦嚇，咁啊啲中共黨魁嚟咧都有好大規模嘅所謂嘅歡迎儀式啦，咁啊呢一次咧，當然抗議嘅人群咧亦都係如影隨形啦，但係因為美國而家其實同時咧亦都係出現咗對中共嘅呢啲間諜嘅呢個清算啦，咁我唔知道呢個傳聞中都話有人喺度組織緊中共嘅人嚟呢個歡迎啦，但係我都唔知佢哋敢唔敢嚟歡迎好。
0: 而家我諗佢為咗美國嘅即係訪問，佢好多晚都瞓唔著，我肯定佢好多晚瞓唔著，因為美國唔係印度啊，印度你又叫做係啦，我唔參加晚宴啊，我又唔想影全體相啊，咁我24小時走都走唔切。美國就唔提啦，美國係全球足，喺美國本身都好足，佢要面對嘅嘢太多太多。第一，佢要面對川普，佢唔知川普有啲咩招出嚇。另外咧就是、國會嘅反應就絕對同阿川普唔會一樣嘅。川普可以呢邊叫佢一齊嚟食國宴嚇，國會嗰邊你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嘢㗎嚇，佢會出台一啲乜嘢啊，攻擊你乜嘢？主流媒體嘅反應亦都一定會係好負面嘅對佢。咁所以就係呢啲佢都覺得係頭痛啦，即係佢一個係喺中國大陸，即、就、係、是、保護到自己風雨不透嘅嚇，咁下低啲人亦都唔敢將啲壞消息講俾佢嘅人，而去到美國佢無可奈何嘅，佢都會聽到啲，即係感受到啲，咁啊感受到最大嘅就係如影隨形嘅抗議人群，咁我唔知即係喺美國或者係我唔知啦，即係或者喺中喺香港住嘅朋友如果你哋有机会即係嚟睇一睇呢啲领导人嚟嘅时候 啲團體點樣去追蹤佢咧？你都可能覺得係真係世界。

0: 奇观嚟嘅，真系全世界冇咁嘅嘢嘅。一边咧就系、是、敲锣打鼓咁样欢迎吓，呢啲人咧就都系买翻嚟嘅。咁今次听讲呢个中国大使馆同埋商会咧就组织22号到26号咧，啲人咧去 DC 参加呢个付费欢迎活动，即系你嚟咧就俾钱。听讲一日就俾$80啊，就包佢哋嘅食宿啊，仲有包佢哋嘅飞机费。但系亦都听讲话，本来唔止$80嘅，系$80嘅几倍。但系层层剥削，到最后咧，你嚟到 DC 咧就攞到$80嘅啫，咁样。咁呢个系全世界都冇嘅吓，你自己觉得自己咁强大、咁伟光正、咁自信，点解要用钱去买啲人嚟欢迎呢？咁边啲人参加呢？就係啲侨团啊，啲学生啊，就呢啲咁嘅人啦、啊。佢鼓动晒佢所有嘅喺呢个统战嘅，喺美国统战嘅一啲嘅统战嘅机构啊、团体啊嗰啲咁嚟啦。咁就另外一边呢，就係即係一个一啲抗议嘅人群。呢啲抗议嘅人群呢，就其实都可以好讲得出中国大陆嘅状况。呢啲抗议人群系各阶层、各族、族裔、各个唔同嘅信仰背景、唔同嘅地区嚟嘅。大概有啲边啲人呢？西藏啦、维吾尔啦、香港啦、中国民主人士啦、台湾啦、法轮功啦、美国人权组织啦，仲有啲呢，就近几年都有一啲呢，就係嗰啲去上访嘅民众啦，佢哋唔知点解会嚟到美国咁去上访民众。咁各有各做。个个嘅诉求都唔系完全相同嘅，但系咧都系关注中共嘅人权政策对佢哋嘅迫害、佢哋嘅政治压迫，同埋咧而家仲加多个跨国镇压吓，嚟到美国都冇办法系即系安心生活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世界奇观嚟嘅。阿石头，你话系咪？世界上边有边一个领袖去边度会有咁样嘅阵仗？一边又买翻嚟嘅人，另外一方面咧就真心诚意去抗议，趁住呢个机会讲出自己嘅诉求嘅人。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事实系咁样吓，咁其实今年咧亦都系我相信系呢个抗议嘅集中嘅呢个相当之难得嘅时机嘅。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因为而家美國真喺度呢個針對中共嘅一啲間諜喺度拉緊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啱先講緊嘅呢啲大學生啦嚇嚟到呢度，無論佢攞$20又好，最後攞$80又好，或者淨係攞個飯盒又好，以前咧佢哋被逼嘅情況之下係冇辦法咧，一定要去嘅。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去咗之後一個唔覺意被記錄咗落嚟嘅話咧，咁你之後個簽證會唔會被取消咧？呢、這個就唔知啦。咁所以咧，呢啲大學生敢唔敢嚟咧？我而家都喺度懷疑緊啊。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因為呢啲抗議人群咧，其實係美國冇所謂嘅。咁主要係安全得噶啦，你唔好用暴力得噶啦。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令到咗咧，而家真係呢個天平咧就呢個偏向咗呢個抗議人群呢方面。所以我相信咧，你啱先講緊咁咁多個唔同嘅群体或者团体都去嘅话咧，盛况空前。我讲紧讲义嗰啲啊，咁啊嗰啲支持嘅，我唔知道佢有几多人去，真系。
0: 系啊，呢、這个你用盛况空前，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形容，因为我都去过嗰啲抗议团体嗰度嘅，我曾经参加过，咁所以我就真系觉得盛况空前啊，即系系咁跟住佢哋去酒店，就喺酒店对面。就等佢哋車隊行過邊度，沿路都有人係抗議，咁啊去到會場外邊抗議，咁啊喺美國嚟講，即係當然就係允許你咁做啦，只要你唔好話即係過分啊，或者走出佢即係唔准你去嘅地方，你唔好走出去就得啦。咁所以阿習近平點樣避佢都冇辦法眯埋隻眼，不過可能會唔知啊，佢驚到眯埋隻眼，即係你。点都唔会话眯埋只眼唔望住窗外噶，你总都会望一望、瞄一瞄，系嘛？咁呢种景象，即系同佢喺中国大陆嗰种咁样嘅保护到风雨不透，系两个唔同嘅空间嚟嘅，唔同嘅点讲啊 ？dimensions 啊，不同嘅即系不同嘅，即系好似两个地球，两个唔同嘅世界嚟嘅咁样
2: 平衡世界吓。咁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近年嚟咧。 我哋调翻转头睇睇中共嘅外交方面咧，似乎去到边度咧都唔得噶。你睇下咩呢个轴心国啊，入边咩伊朗啊、俄罗斯啊呢啲咁嘅咧，呢啲小兄弟又好，呢、這个老朋友又好啦，其实咧似乎都吊住半条命。你点睇而家中共嘅外交？
0: 是啊，即是佢而家所谓嘅反共，即反美嘅集团而家已经瓦解啦，即大家都睇得到啦。即伊朗虽然而家都有啲即好似有少少嘅陷入一啲嘅僵局咁，但係呢个僵局系阿川普系精心设计嘅咁。咁啊，佢已经亡国㗎啦，伊朗已经陷入亡国嘅危机㗎啦。俄罗斯都已经差唔多㗎啦，吊住半条命。咁所以呢啲习近平嘅邪恶兄弟嘅全景寸步不妙吓。咁就马杜罗已经系落咗去㗎啦。咁即系仲有个北朝鲜，北朝鲜随时都可以变，佢可以你唔知佢会点变，佢唔系同阿习近平咁好。所以你即系从一个大环境高啲嘅角度去睇佢嘅佢嘅外边嘅同盟嘅前景系好差嘅。咁自己嘅国家就天灾人祸啦，仲喺即系成个半个江山都仲有好多地方有好多洪水啦，屋即系国家已经冇钱啦，所以你出台闭关锁国嗰个法律，其中一个就要留住人啲钱啦，当然有其他嘅目的啦。咁啊咩先是呢个动员法又系要将民间嘅资源有一日全部收归国有啦，对有钱人追税30年啦，全部都系话佢已经冇钱，经济已经坏到个咁嘅地步噶啦。咁啊，再加上不停咁出台几个恶法去控制人，咁所以你即系习近平内心嘅恐惧，对人民嘅控制已经到咗无所不用其极嘅地步。但系人民嘅反抗亦都系各式各样嘅。咁我哋前两集讲到啲年轻人咧用绝子绝孙咁嘅方式嚟反抗，咁啊，即系呢个系其中之一。咁啊，今日冇时间讲其他嘅更多嘅反抗，但系用到咁样，冇下一代嘅方式，我哋亦都觉得系即系世界上嘅历史上似乎从来未出现过咁样嘅事情。
2: 咁啊，其实都睇到咗呢、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呢，这个余茂春先生呢都是对中共现在的情况呢都做了一个相当之精辟的文章。
0: 是啊，即是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就是主笔就是余茂春，但是还有其他人，咁就代表了美国保守派的一些看法。咁他主要就话大家要小心啲，表面上呢就而家佢呢个政权好似好牢固，咁但係好可能短期内就失控㗎啦。佢话1989年嘅时候，东欧嘅好多嘅政权喺数个月内呢几个月内就相继垮台，柏林墙倒下，咁所以就之后就苏联解体，佢即係认为呢个历史系会重演嘅。咁就要大家小心啦，小心边方面呢，就第一就係、是、如果真係冧台，咁边个嚟控制呢个核武库呢？边个指挥军队、武警、民兵呢？咁即係呢个国家安全部嘅庞大嘅监控机器边个嚟接管呢？边个嚟接管啲好似武汉实验所呢啲咁样嘅生物设施嘅安全呢？咁呢啲即係都系余茂春觉得系要准备嘅。另外呢就系、是、即係军队里面你点样要防止佢哋顶佢哋唔好再集结就成为一个军阀的一个这样的政权啊，这些都是要预先要处理好的，要各个国家特别美国带头要看实的。咁另外就经济层面的风险就好大啦，咁你人民币点处理呢？中国的银行啊、主权债务啊、国有企业外汇储备啊，这些这样又怎样去处置呢？咁就这些全部都是要做，特别是钱方面，他怕有些新的寡头啊，即是突然间有些人拿晒这些资源之后，他是即是在这个共产党体制即是冧了之后呢，他迅速又成为另外一种不是民主的力量啊。咁所以他觉得这些事全部都要预先要做，不要等到最后。咁为什么余茂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余茂春，余茂春只是主写啊，但是即是他代表了整个哈德逊这个致富的看法，就是已经知道中共这样下去一定不行，但看几时，现在要准备好了。
2: 嗯， 咁呢個都非常之關鍵啊，因為唔係一個細嘅國家，細嘅國家嘅話就好容易去控制啦。咁但係咁大一個國家嘅話咧，加上咗中共養咗咁大龐大嘅軍隊喺度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需要大家注意嘅，因為內鬥中共自己咧就係為咗爭權啫嘛。咁如果正如啱先講緊嘅，又驚另外一個寡頭出現嘅話咧，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大家注意啊。咁所以咧都會要留意呢一方面，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是啊，即是中共的滅亡有可能很多人有多猜測啦。剛才一個講就是軍隊的即是政變即是軍變啦，或者呢就是即是他發動戰爭啦，失敗了就即是他可能就會冧啦，咁或者民間起義，但是大家覺得越來越冇可能啦，因為他監控得咁緊要是嘛。咁即是會點樣冧法呢？如果淨係單一嘅一樣呢就好難冧㗎。但是如果样样都成为事实，譬如军政府里面有问题啊，另外他战争他真的发动战争又出现问题，他民变亦都是有这个民间起义是部分地区成功了，那即是加加埋埋就很可能他的冧台就成为即是现实的。不过我觉得冧台这些东西都是天意，我真的觉得是天意，你很难怎样去预测，就平时这样分析就可能这样讲，但是即是个将来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很偶然的事件就促成整件事的发生呢？那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准备到这一步，主要是人心觉醒，各个都会为不同的原因，很多是为了利益，得不到利益他人心觉醒，你什么都好了，有些就即是真正的是明白到这个政权没办法这样下去，但这部分是人是少的。有乜都好啦，当大家都厌恶共产党，冇一个人赞成习近平嘅时候，咁就好难讲㗎啦，即係有啲火，少少嘅火，星星之火就燎原。咁我哋就即係既然美国智库都有准备呢一步，咁我哋都有啲少少嘅想象空间，即係唔好话啊永远都唔会发生㗎，你哋成日讲。咁我諗任何事情发生都係需要一个过程。咁而家你睇中共而家习近平嘅健康，佢哋嗰种简直歇斯底里嘅神经质，即係已经到一个唔係正常嘅国家一个政权应该有嘅地步㗎喇。咁大家再继续睇睇。
2: 咁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呢个讯息啊。咁既然美国方面都有呢啲咁嘅讲法，咁中国大陆呢嘅人要自己去准备啦。咁呢个都係好重要嘅。咁 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老乔，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2: 拜拜。
3: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又没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这几日连续在网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幽昙婆罗花的报道。其实什么是幽昙婆罗花呢？我都是刚刚才知道，幽昙婆罗花是梵语，即是古印度语，它的意思是零碎花或者起空花，它通常都是很小的一枝白花。这些花的花冠不到一毫米，花茎就很幼细，就好像头发丝一样。通常是一扎仔，大概一扎入面有二三十朵花，开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听说看到这些花的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佛经上有提到，说这种花3000年才开一次，所以很矜贵。 同埋话如果呢只花开，即系话转轮圣王要下世渡人啦。几年前就有新闻报道话，韩国有一个佛像个面上边开咗啲幽昙婆罗花，嗰阵时系个大新闻。佛像个面上冇泥土又冇养分，啲花系点嚟嘅呢？最近电视上有报道话，韩国有唔少嘅人睇到幽昙婆罗花，譬如话6月2号有一个女人买咗个西瓜翻屋企，佢发现个西瓜上边有25朵白花，佢唔舍得食呢个西瓜。韩国好多人信佛教，佢哋认为呢个系一个吉祥嘅征兆。喺6月7日喺一个汽车嘅拍卖场入边，又发现咗36朵幽昙婆罗花。6月11日，另一个市民就发现自己嘅车上面有呢啲花，佢开心到咩咁？佢话系上班嘅时候发现嘅，简直唔敢相信3000年先开一次嘅幽昙婆罗花，竟然会喺我架车度开，令到佢嗰日嘅心情特别好。跟住喺台湾嘉义县嘅一所小学，就有学生发现喺一个美术教室嘅玻璃窗上边有一细枝白花。个美术先生仔细一睇，就觉得好似网络上睇到嘅幽昙婆罗花。呢一枝总共有28朵，睇到嘅人都觉得好奇怪。玻璃窗上边又冇泥土冇养分，佢系点样生成嘅呢？而喺中国大陆，华商晨报报道，6月17日上午，在沈阳的皇姑区，有一位居民，他发现一枝白花生在他的菜园里面的一条钢管上面。用放大镜看到38朵白色的花聚在一起，每一朵花冠的直径大概1毫米，花径比头发丝还幼，花径和个钢管直接连在一起，中间看不到泥土，亦都没有肥料。这个菜园的主人丁伯说，他一早起身7:30就见到呢一扎白色嘅小花，以前从来都冇见过。佢好开心，因为听人哋讲过3000年先至开一次嘅幽昙婆罗花，见到嘅人系有福噶。啲邻居听见阿丁伯嘅菜园出咗啲奇花，就个个都走嚟睇，个个都觉得神奇，花竟然会长喺个钢管上边。各位听众朋友，我呢度讲嘅所有嘅事例，全部都有相为证。接二连三呢啲幽昙婆罗花嘅报道，系咪真系预示住一啲天机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圣何西市长马汉礼拜三表示，根据最新的数据追踪系统，过去一年半，该市街头的无家可归人口下降了约 32%。目前估计仍然有约3700人露宿街头。圣何西市近年来新增约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并将大型流浪汉营地中的不少居民安置到酒店和微型住宅。马汉表示，扩大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市政府采用的追踪系统综合了警方、外展组织等社区机构的15项数据，计划每季度更新，比之前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更频繁，以便及时调配资源。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肯定了临时住房扩张，但指出湾区租金持续上升，长期解决问题仍需要更多真正的可负担住房。马汉就说，目前仍在露宿街头的人群更难获得服务，其中部分人面临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下一阶段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资源。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大量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援中心表示，单在过去几日，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海鸥，其中大部分来自 Santa Cruz 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饥饿，部分体重只是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出现器官衰竭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海水异常升温是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和潜水捕鱼的海鸥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热浪持续了约两年，单在阿拉斯加就估计有约400万只海鸥死亡。专家提醒，如果你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行动迟缓的海鸟，可用毛巾或衣物将它轻轻包起来，并尽快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机构。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417票对3票通过了两党提出的电费用户保护法案，以避免数据中心快速扩张造成的新增电力基础设施成本被转嫁到普通消费者上。这个亦是众议院首次针对数据中心推高电费问题推进立法。法案要求州公用事业监管机构考虑是否应让数据中心等大型电力用户承担为满足他们的用电需求而新增的发电及电网建设成本。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美国数据中心用电需求持续增加，电费上升亦都成为选民日益关注的问题。川普政府支持扩大数据中心建设，以维持美国 AI 竞争优势。法案支持者就认为，相关科技企业应该自行承担新增成本，而非由一般家庭分摊。目前参议院亦都提出多项相关法案，但尚未推动其中任何一项通过。礼拜三，一名华裔前美国陆军士兵在俄勒冈州联邦法院认罪，承认2021年至2025年之间，伙同两名现役军人秘密收集美国陆军敏感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国境内人员，同时充当美军人员和中方情报买家之间的中间人。检方称，现年41岁的段乐宇曾经招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服役的田力和赵健，获取涉及布拉德里史崔克装甲车及海马斯系统的资料，包括训练材料、情报报告和技术手册，并以课程教材和学费等暗语进行交易及付款。段若宇2025年3月被捕，调查人员在他的住所查获标有机密和绝密的电子设备，他预计今年12月接受判刑，最高面临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田力和赵健否认指控，预计10月再次出庭。 有消息称，欧盟正要求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的出口，希望将中国产混合动力车在欧盟市场的销售占比控制在约 15%， 远低过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的水平，以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据《金融时报》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车亦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大规模裁员，欧盟希望北京约束中国汽车产业，否则欧盟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欧盟之前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45% 的反补贴关税，但混合动力车目前只是适用 10% 的统一关税。中国混合动力车入口因此快速增长，由2024年10月的约3800辆增加到今年7月约5万辆。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606亿欧元，今年上半年又扩大 9%。 欧盟要求10月前在缩减贸易失衡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并希望中国增加购买欧洲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三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三个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三人之后全部送往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还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倾。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 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九日里面第三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不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ury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ury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六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八表示红线在下午三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八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九日系统内已经发生三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澳西无家可归的人口一年半减少了 32%。石澳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的人口减少了大概 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Matt Mahan 认为，增加临时住房和庇护设施是街头人口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市政府今次采用一套新的数据追踪系统，综合警方、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与以往每两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益人士就表示，增加临时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2000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 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 亿。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品文件，上校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其余$1,273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

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是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1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五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船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要先由看得见摸得到的脚开始拆起这个第一道移动权力的闸门，这一次究竟卡死了哪个的颈？其实

0: 在新规定生效前，这张大网早就静静撒下。以往大家都知道体制内交护照这件事，通常是防住涉密职位或者是副处级以上的大长官，但现在呢，风向彻底变了，这一轮的内部审查直接将覆盖范围下沉到体制精英那里，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甚至连公立大型医院的医生和学校的老师都未能幸免。更加绝的是株连式的盘查，不单止查你的人，连你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都要入网打尽。据知情人士透露，多个系统的员工近期都收到了一份内部专项调查表，表格上的盘问正所谓打烂沙煲问到底，你家人有没有外国护照，有没有双重国籍，有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哪个国家的，取得的时间是什么，有几本，就算你没有外籍，手上只有一张海外绿卡，亦都必须一五一十主动申报。你以为瞒得住单位，偷偷找移民中介暗到陈仓就得了，天真了，现在连移民顾问公司都被逼做戏官方的线人，被要求主动上缴客户名单，一旦查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偷偷办理移民未如实登记，等待你的就是严肃处理。体制内知情人士李生道破了天机，因为最近一年内部机密信息漏得太厉害了，全部是关于中国真实经济运作情况和体制腐败的黑料，上面极度担心认定这些情报就是被那些准备出境或者已经移居海外的人的肉身带出去的。更加拿命的是，这班人出去之后还在利用国内盘根错节的老关系继续探底，为了堵死这个漏洞，当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先将所有人的脚打上石膏。但生活往往比戏剧更加荒诞，经历这种极限施压体制内的精英，为了走出去，尴尬自导自演了一场场极限生存游戏。9月9号，一位自称体制内的网友发了一个热帖，标题叫做《亲手砸了铁饭碗，亲手解开铁手扣》。这位姑娘一心想出国留学，但按照规定，公务员入职五年内根本不准辞职，护照被单位死扣住，点办？她索性主动去触发单位的开除机制，具体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诡异，先找领导私底下交底求默许，然后直接在家躺平，硬硬故意旷工足足15日，就这样单位走完了长达3个月的辞退流程，他将社保档案转成灵活就业，这个先终于由单位手上将被集中保管的红皮护照赎了回来。围观的网友看完都纷纷感叹，用旷工换辞退才能够拿回护照，这个体制内的自由成本未免也都太高了。但如果你觉得旷工15日已经足够离谱，但是你还未见过金融圈和国营企业高层的核心操作，这些高层因为受压核心资源知道得太多，本身又怕被督查清算，想正常辞职根本被登天仲难，为了令公司名正言顺地开除自己，吐出护照，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精英简直是在拿身家性命演苦肉计。北京金融圈的知情人透露，有些人去找熟人医生开出一张肿瘤晚期的病危证明，主打一个我就来没命了，你还扣我护照做什么，更加狠的甚至是晚上喝了酒直接开车上路，主动找交警查酒驾，宁可被行政拘留案底，亦都要逼住单位以违法违纪为由将自己火速开除。 出国组就不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变成了组织批准的余额，而护照亦都不再是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它成了单位的固定资产。你想赎回自己的双腿可以，拿你的前途、你的清白，甚至拿你的犯罪记录来换啦。如果说第一道闸门精准卡死的是精英的腿，那接下来要讲的这第二道闸就无情地对准了天子脚下的普通平民。这个第二道闸究竟有几疯狂？9月13号，北京市抛出了一份新修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这个规定一出，整个中国的科技圈和摄影圈都哗然了。网友纷纷表示，真是活得太耐了。其实这一轮诡异操作，仲真的不是官老爷一拍后尾枕一时兴起的，这个是一场早已经开始的温水煮青蛙。早在今年的5月1号，北京就已经实施了第一版规定，当时就已经将北京塑造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管制最严的城市。那时候的规定有几窒息，全市都是管制空域，室外一律不准飞，什么公园、郊野通通不得，禁止向北京销售、出租无人机，甚至禁止你带无人机到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大巴、飞机定是自驾，通通拦下。大疆在北京的门店当时就已经被迫下架，停止向北京发货了。官方当时给的理由是首都低空安全面临挑战，但无论怎样，五月份那阵，如果你屋企原本就有一台无人机，只要你乖乖配合公安实名登记核实，你还可以将它放在屋企做一个摆设。但是慢慢没想到，这个才过了不到半年，官方觉得这个水温还不够烫，直接被青蛙盖上了高压崩。今次的新规规定，由11月15号起，北京市范围内不单止禁飞，更直接禁止持有、存放无人机及它的核心组件，甚至连旧规定入面唯一网开一面的体制训练比赛例外，这次亦都被无情删除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用成千上万元合法买来的机器，只要11月15号之前还放在北京的屋企，就算你放在保险箱里面封尘，你亦都是违法持有，违规设备直接没收，还要面临500到5000元的罚款。很多北京市民激到笑了，哪里是在管无人机，简直比得上禁毒。有网友爆料，北京无人机圈的朋友现在已经被逼到癫了，在世界四处借白金，因为以后是北京唯一合法的航拍方式，大概就是在白鸽胸前挂一个运动相机了。更加有网友痛斥，为了那些可怜的维稳安全感，将普通人的合法私有财产话没收就没收，这个和土匪有什么两样？但这件事最幽默、荒谬地直接拉满的笑话在哪里？就在于这道禁令和官方自己日日高喊的政策口号，以及他们亲手树立的高科技标准，就无异于互扇嘴巴。大家回想一下，这两年官方是怎样在宏观上吹捧这个字眼的？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它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是白纸黑字将低空经济写了入去。到了今年7月，最高层甚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亲自开口，强调要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结果呢，高层的健康发展言犹在耳，底下的北京直接给你一个禁售禁存，可谓是直接一刀切到连渣都不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微观的企业，看看大疆。大疆这家公司在官方喉舌的版面上地位可谓是相当高，简直就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门面担当。就在今年4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才刚刚走去深圳的大疆总部天空之城探访，并发表文章对他大加吹捧。文章入面是怎样夸的？讲大疆由城中村的民宅起家， 一路造成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领军者，说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是飞向全球的自信，还特别骄傲地强调飞控、云台、晶片等核心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这篇文章仲称，大疆之所以能够将航空级技术做到普惠价格，它的成长正是中国低空经济加速起飞的生动缩影。后师仲特别提到，在巴西的黄豆农场入边，用住大疆的直补机，效率比传统机械高了足足8倍。中国无人机帮他们抢回农时，中国的无人机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巴西农场入边大显神威，帮外国人抢农时，但回到首都北京，但就连留在你屋企衣柜入边封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现实的巴掌扇得有几多响？难怪网友忍不住神挖苦，话左权拼命搞科技创新，右权边个用这个科技就揼边个。这个是我们见过唯一一个自己同自己打拳，终能够分出输赢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对中共自己的高科技巨头来说，虽然暂时还算不上是即刻落下的灭顶之灾，但亦绝对是一盘透心凉的冰水。大疆在海外正面临各种制裁和防备，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现在好了，大本营的后院亦都起火了。就算目前只有北京敢落咁狠的手，但这个无疑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万一这个咁受禁传的终极维权模式未来被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相继跟进仿效呢？真是到那个时候，低空经济就由一个政治象征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占有率归零问题了。这个就是落在普通市民和科技公司头上的第二道闸。他用最荒诞的现实告诉你，低空经济可以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入面，人民日报可以夸你飞向全球，但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的飞行器绝对不能够留在你的屋企。这部褪后的车开到方向盘都就来散架了。管住了精英的腿，清空了平民的天，你以为这张控制网就已经严丝合缝了吗？远远未够，最高级别的控制从来都不止步于物理层面的禁锢，而是直达灵魂深处的修编。这个就来到我们讲的第三道闸门。第三道闸精准对准了中国经济版图入面最具活力，但亦最令官方放心不下的社群民营骨干企业家，亦就是那些掌握住经济命脉的资本大佬。就在9月8日到10日，中央统战部在大连专登举办了一场培训班，参加的对象是哪个？是全国50多名民营重点骨干企业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在目前经济下行、消费降级的残酷寒冬入面，你以为将这班商界精英大张旗鼓地聚在一起，是为了头脑风暴怎样救市、怎样突围、怎样令企业生存下去吗？你想多了。这场打着经营管理旗号的培训班，开班第一讲，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就直接定下了基调，台上讲的不是利润，不谈市场，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要求。官方对这50多位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要求是什么？是要求他们深入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并白纸黑字地要求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在过去，作为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只要你能够合法纳税、解决就业、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市场赢家。但是今日的新秩序下，这一切都不够了。官方不单止要管你的企业，还要对你入脑、入心、入魂。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冷酷而清晰，无论你的企业规模做到多大， 亦都无论你的身价怎样，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跟随者。你赚的每一个先，你的每一次商业布局，甚至你心里面在想什么，都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套体系的绝对意志。换句话说，台下的老板心里面焦虑地权衡着怎样发出下个月的工资，怎样保住摇摇欲坠的供应链，但台上的要求竟然是不要管那些，你必须先将灵魂交出来，将绝对的忠诚端端正正地摆在桌面上。我们将这三块看来似独立的社会切片重新拼在一起，体制内的人员和金融高层在为了一本护照焦头烂额，甚至不惜酒驾自毁前程，北京的普通市民为了一台合法的无人机四处寻找买家，担心被罚款没收，而那些身价百亿的民营企业家就坐在大连的会议室里面小心翼翼地表态，争相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上的明白人。再加上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传闻，任正非家族刘爷消失，真假难辨，但华为到现在都没有辟谣，任正非本人亦都迟迟未露面，这份诡异的死寂就令无数人心信不疑。这个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被混入同一间房，这个是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威胁点进行的一个极度精准的定向落闸。他知道体制内的人掌握秘密，所以锁住你的护照，他知道首都的平民可能带来变数，所以清空你的天空，他知道资本家有能力转移财富，所以要死死捻住你的思想，逼你宣誓效忠。9月15号绝对不单止是一纸出入境管理规定的生效日，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由今日起这套秩序傲慢地划定了界限，边个可以移动，乜嘢可以升空，佢更想决定你嘅大脑入边必须装啲乜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1: 一封据讲系中共监狱嗰度秘密传出嚟嘅求死信，而家正喺海外舆论圈引爆。写信嘅人竟然系跟咗习近平22年，以前被视为系佢嘅军队耳目嘅第一心腹大秘书钟少军。佢喺信入面唔单止好罕见咁吐露心声，仲爆出自己俾人用慢性药物毒害，精神状态已经严重恶化。同一时间，离地面几百公里嘅近地轨道上高，中共一个军用侦察卫星突然好离奇咁解体，变做太空垃圾。这件事到底是因为粗制滥造的技术导致，定是遇到太空意外呢？又抑或其实是受到美军秘密攻击呢？而当中共的权力黑幕和太空野心连续受挫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就上演了一出充满讽刺意味的黑色喜剧。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竟然亲自出马，高谈阔论讲 AI 安全，点知好快就俾人落面，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集体发威，立即撕烂埋中共用咗天文数字起出嚟嘅网络防火墙。面对网民一句刁钻嘅暗语盘问，呢几个 AI 完全冇保留，直接供出咗猪头嘅真实身份。今日同大家倾下最近几件劲大事件，全部都系中共近排搞到面懵懵嘅事。首先讲下 AI，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aude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aude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aude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是报了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没有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也都见不到他。这张截图一出，很多人就拿着更刁钻的问题同时测试了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没有一个扮不明， 每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row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朱明烈说，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不随行属于常见安排。 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不可以简单话峰会没有安排夫人项目。一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的留言是，这些 AI 比较可靠，没有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说，这下就更憎马斯克了，搞个烂鬼 AI 就这么不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还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是哪个。有人追问 Croc 怎知这个花名， Croc 直接答，在中文网络，猪头是一些地区对习近平的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他老婆同出个行程那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这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这么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避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还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show，被民间看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熊维尼，2013年他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还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麦行十里山路都不用转播，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还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麦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而这种权威的摇动绝对不只体现在网络舆论和笑话入面，现在在中共政治体制内部和戒备森严的军事领域，真正的危机正在以更加惊人的方式爆发。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说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 私底下全部都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没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兆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兆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兆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度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兆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如果说钟兆君的狱中求死信揭露了中共权力核心内部绞肉机的残酷和腐败，这样在几百公里高空的地球轨道上高，一场围绕着军事情报和代理人战争的太空暗战，就将美中之间的政经博弈推向极其危险的新边界。7月17号，伊朗向约旦东北部穆亚法克萨尔体空军基地发射精准导引弹道导弹，一枚击中美军驻宿区，造成3死4伤。美军追查之后，华尔街日报引述资深官员的情报说，袭击前有中国机构向伊朗提供了该基地高度解像卫星图片。这个情报令华盛顿很震惊，在现代飞弹战，想要精准攻击目标，必须要靠高清卫星雷达图。伊朗自己根本就不够班，没有外国即时高清情报，绝对发动不到这么精准的饱和攻击。熟悉中共体制的人都知道，任何有高解像度、对地观察能力的卫星公司，数据和控制权最终都掌握在军方和国安手上。即是说，中共实质透过情报共享，加入了对美军的致命攻击。不过就是美军死伤通告出了没几耐，太空发生了诡异事件。3月15号，中共在酒泉发射遥感50号零二星，采用大约142度逆行轨道，成本高，不过就可以以独特角度频繁掠过中纬道，做军事雷达成像和信号情报侦察。这个寄予厚望只是运行了4个多月的卫星，7月底突然在轨道解体，分裂成至少43块碎片，扩散在600至1100公里轨道高度，威胁近地轨道安全。奇就奇在中共官方竟然粒声不出，国防部和航天局没有任何通告或者澄清。而国际军事观察家就认为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卫星本身的动力或者电池故障爆炸，第二是撞到太空碎片，而第三就是美军非动能太空对抗武器的隐蔽反制、高能量微波、定向镭射或者是精确电子干扰，甚至令燃料过热爆炸。将这些事件摆在一起就很清晰，中共透过侦察卫星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华盛顿就在高空摘除这只高空眼睛，精确无声致命毁灭情报黑手，同时警告北京，你们引以为傲的太空侦察网在美军面前还是小儿科。其实这类卫星解体不是个别事件，2026年中共太空火箭发射连环出事，8月长征7号 A 火箭高空爆炸，7月长征6号甲火箭解体产生300几块碎片，引发国际抗议。一连串的灾难显示，在急于追上美国宣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政治压力底下，基层军工盲目赶工，导致质量失控，供应链断裂。最后翻返去地面，看看中共在数据战场上的动作。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罅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会话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像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超过1亿5100万次对话，越之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袭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匙、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用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 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络，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国会授权了川普要对俄罗斯强硬，其实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是对中共的强硬，亦都是同时进行的。咁睇到咗欧盟为香港发声，咁英国呢，加拿大要加入欧盟，我想都几有意思的呢个话题，一阵会同大家讲下。咁欧盟又话要应对中共的倾销，咁有啲咩好结果，或者有啲咩把柄同呢、这个或者牌呢同中共倾呢，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先讲下呢、这、一个美国两党咁通过咗一个法案，咁就喺众议院以262-159呢通过咗。咁通过咗呢个法案呢，其实之前呢已经系喺参议院通过咗㗎啦，咁所以而家送去到呢个总统嘅桌面上边，准备呢川普亦都答应咗会签嘅。咁呢个法案入边呢，佢就系制裁俄罗斯啦，咁亦都系对俄罗斯嘅能源进口嘅前五个国家呢可以征收最高嘅关税 100%。咁呢个呢首当其冲嘅当然系中国同埋印度啦，咁所以中共呢其实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嘅。咁而家我哋睇下呢个法案啦。咁先讲下呢个法案嘅名先。呢法案嘅名呢叫做2026林赛啦，咁Lindsey O. Graham 呢个制裁俄罗斯同埋伊朗法案。咁呢个就係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当时Lindsey Graham 死亡之前呢，佢其实好希望通过一个法案呢系嚟制裁俄罗斯嘅，就係、是、要对购买俄罗斯能源嘅国家呢要征收二级制裁嘅 100% 关税，而家真係要通过呢个法案。咁之前呢已经喺参议院係以86-11係通过咗啦。咁喺16号呢就係以262-159通过咗。咁亦即係讲緊主要 Trump 签署咗嘅话呢，佢就有一个正式法案喺手上边，可以制裁俄罗斯对美国进口嘅产品，同埋呢二级制裁进口俄罗斯嘅呢个能源嘅国家。咁呢个法案嘅主要内容或者条款呢，就讲緊话如果俄罗斯嘅产品嘅话呢係嚟美国呢，最高可以征收 500% 嘅关税。其实呢係好少好少好少俄罗斯嘅产品会嚟美国㗎，除化肥啊。因为化肥呢一个呢似乎唔会征收佢嘅关税，因为俄罗斯嘅化肥呢都喺全球嚟讲呢都相当之受欢迎㗎，可以咁讲。咁就对俄罗斯嘅官员呢、银行啦，或者協助嘅运输能源嘅影子船队呢都可以制裁㗎。咁二级制裁嘅权限呢就俾咗 Trump， 就讲緊话授权总统呢对前12个月内呢俄罗斯石油或者係天然气前五个国家，即係进口国啦，按照佢嘅总量嚟计算㗎。咁呢个呢即係可以最高征收呢啲国家嘅关税呢 100% 咁样。咁当然啱先讲緊中国同印度呢係最重要嘅两个国家啦。咁呢个亦都係呢一次条款入边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内容嚟㗎。表面上边睇到呢、这个法案通过咗呢，其实唔係制裁中共同印度㗎，但係因为佢入边有呢个条款嘅话呢，其实对中共同印度嘅制约呢比对俄罗斯嘅制约更加大。因为俄罗斯而家要出口到美国嘅产品基本上冇咁制㗎嘛。咁制裁咩呀，咪咁二级制裁当然中国同埋呢个印度啦。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㗎。咁当然亦都有个叫做豁免机制呢，就係某个国家进口俄罗斯嘅天然气啦，只要个总量低过 15%， 而且喺度继续采取减少嘅行动嘅话呢，就可以豁免咁样。咁可能同欧盟呢啲国家有关啦。咁亦都加强咗延长呢个对伊朗制裁嘅法案啦。咁到呢个2031年嘅，咁亦都加强咗。咁所以你睇到表面上面呢，虽然唔係对中共嘅制裁，但係其实係制裁中共嘅呢个可能性好高㗎。主要係呢个法案呢俾咗总统一个自由嘅裁量权，非常之大范围嘅。咁可以决定呢係要征定係唔征。从0-100% 都可以征的。咁针对某啲国家，具体国家呢可以随机咁或者係调整佢要征收嘅情况㗎。咁评估嘅日数呢就可以去追溯到180日之前嘅。咁所以亦都被认为呢都几犀利㗎。咁呢个咁嘅法案呢，佢设定嘅期限係5年。即係有5年时间，如果超过咗5年嘅话呢，
就叫做无效嘅，即系要重新通过先得噶啦。咁呢个咁嘅情况嘅，当然呢个法案入边亦都有反对声音啦。咁啊认为咧，俾 Trump 嘅权力可能过大嘅咁样，系咪咁样咧？嗱，值得警惕嘅，即系有人讲紧啦，就讲紧话，总统过于宽泛同埋呢一个不受约束嘅新嘅关税权力咁样，就话俾咗总统去征收，譬如中国同埋印度啦，啱先讲紧仲有一啲美国盟友，譬如土耳其啦。咁可能都系呢个被制裁嘅吓，咁呢个咁嘅范围，所以有人讲紧话，可能都仲有问题咁样，咁啊主要系等个 Trump 嚟自己衡量，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但系呢个法案嘅通过，真系对中共嘅一啲国家行为咧，真系要小心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制裁得相当之重都唔出奇嘅。咁呢个亦都系而家睇到咗嘅情况吓。咁会唔会选择制裁呢？会。咁因为呢个亦都系范围过呢个权力过于广泛嘅一个讲法。因为从零到 100%， 咁究竟 Trump 升几多呢？咁由佢自己嚟衡量嘅。呢、這个亦都好明显睇到咗㗎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呢亦都被国会一啲反对者认为呢，本嚟贸易嘅呢个咁嘅关税工具呢，其实系由国会嘅嚟主导嘅吓，咁但系咧而家俾咗 Trump 咧，即系起码喺呢个法案上面咧，其实系呢个认为系需要有少少约束咁样一个情况啊。但系 Trump 会利用呢一个法案嘅通过咧，可能同亦都有可能喺呢一次习总嚟美国访问嘅时候咧，其中嘅一只牌都唔出奇嘅，可能会再次警告习总咧，唔好再对俄罗斯如何如何支持啦，甚至乎系对伊朗如何如何支持啦。咁呢啲亦都系明显嘅吓，所以真正嘅杀伤力咧，虽然唔系明显睇到咗，唔系中国大陆，其实咧就系针对中国大陆去做嘢嘅。咁呢啲亦都系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啊。咁所以呢个法案如果真系通过，如果真系 Trump 签署咗嘅话咧，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嘅进口佢能源啦，可能起到咗一定嘅制约，或者讲紧中国可能会买更加多美国嘅能源，又可能系咁样去平衡一下呢个关系啊。咁美国咪唔制裁佢啦，系咪？呢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咁啦，讲到呢度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佢嘅法案啦。咁我哋先讲下另外一样嘢吓。咁因为啱先讲到咗阿 Trump 咧，就准备同阿习总喺25号嘅时候见面噶啦嘛。咁而家喺见面之前嘅话咧，咁亦都传出咗一啲消息啦，就讲紧话哦，呢、這个有可能咧，高树早苗咧会喺阿 Trump 同习近平见面之前咧，先同阿 Trump 见面。咁咩时候咧？就系、是、因为呢一次习总系决定咗唔参加联合国大会嘛。咁联合国呢个会咧，其实呢、這个大会咧系高树早苗会嚟。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可能会高树早苗会喺习总嚟见阿 Trump 之前咧，可能已经同阿 Trump 见咗面啦。咁因为呢一次嘅川习会咧，全民中安排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话题咧，就系、是、台湾问题。咁所以咧，呢、這个高树早苗同如果同阿 Trump 见面嘅话咧，好可能就倾到咗，希望美国咧秉承原嚟嗰个对台湾嘅呢个讲法啦。咁唔好变，咁样嘅话咧就已经足够噶啦。咁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可以咁样去理解嘅。咁因为如果Trump 稍微有少少变化嘅话咧，其实对外界嚟讲亦都影响相当之大嘅。咁当然而家仲未有任何嘅讲法啦，只系讲紧话高树早苗有可能咧系咁做嘅吓。咁所以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嘅一样嘢。咁Trump 同阿习总见面，听闻习总又带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即系好大嘅代表团啦。咁入边当然有啲。有啲咩企业巨头啦，咁上一次去咗印度咧，听讲亦都带几百人去吓，咁结果咧食咗个灵鸡蛋翻嚟，咁佢呢次咧当然唔希望食嘅灵鸡蛋翻嚟啦，咁啊带住一班嘅呢个所谓嘅中国企业嘅高管啦，希望嗰啲人咧唔系曾经冇偷过中国技术噶啦吓，偷过美国技术噶，如果偷过美国技术嘅话，可以拉佢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啊传闻话阿 Trump 呢边咧，其实 Nvidia 嘅老细呢、這个。黄仁勋咧会出席咁样，我相信无论黄仁勋啦，或者系 Elon Musk 啦，咁都有可能出席呢个国宴嘅，因为阿 Trump
话要切割宴咧，接招待阿习总啊嘛，等阿习总食到兴合合嘅时候咧，可以同佢提下一啲呢个刁钻嘅问题，系咪？会唔会咁样咧？唔知咁咧，因为而家就Cooker 咧就已经退休啦吓，咁啊已经退出咗苹果嘅呢个执行长嘅呢个位置噶啦，咁所以咧而家睇到咗马斯克会唔会参加咧？咁我哋到时再睇下嘅情况啦。因为 Trump 第二次上任之后咧，其实佢系只系举行过一次国宴嘅，就系、是、查尔斯三世，即系查尔斯国王啦，嚟美国访问嘅时候咧，招待过系用国宴嘅。咁其他嗰啲都冇吓。咁呢一次又对习总用国宴，系咪呢个俾啲同衣炮弹啊？习总然后睇下同佢提下，譬如释放黎智英啊，或者倾其他啲嘢咧，会唔会咁样啦？有可能吓。咁呢一次其实除咗讲紧话有可能倾台湾问题之外咧，亦都传闻中话要倾农产品问题。咁呢个咧，亦都系美国要重视嘅一方面吓。咁有可能咧喺农产品方面咧，可能达成嘅机会都有几大下嘅咁样。咁所以我哋会睇下下个星期就系时间噶啦。咁所以都几重要啊，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倾就系，我认为系啱嘅时候啦吓。咁啊，讲到呢度，我哋讲下香港嘅消息啦。咁喺讲香港消息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下呢个红海心收服饮先。咁呢个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心收服饮吓，咁佢唔单止系可以促进细胞修复啦，亦都有延缓衰老啊、补钙啊、改善血气啊、改善你嘅免疫功能啊、肝脏功能啊等等状嘅，咁佢系一个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噶。咁但系对高血压啊或者系类风湿关节炎啊呢啲咁嘅方面咧都有帮助。最重要咧，因为佢改善咗免疫力，所以咧使到咗肝脏功能又改善咗，而连带呢啲啱先讲紧嘅高血压、类风湿关节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嘅。咁因为佢又有从细胞可以修复嘅呢个功能啦，又可以美颜啦，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使到你啲脚咧会有力啦，或者瞓觉会舒服啲啦。咁呢个有一个观众佢先生咧就系罹患咗癌症吓，咁因为手术咗之后咧，长期需要产品嘅时候咧，系买咗阿拉斯加红海心用食嘅。效果都唔错，但系睇到咗呢个产品之后咧，佢马上就落单。原因系咩呢？因为佢有成品，而且嘅浓度咧相当之高，所以佢系相当之开心嘅。咁而家事实亦都收到咗唔少嘅效果吓，所以同大家推荐下。咁用我哋粤语喺描述栏入边嘅 link， 要用我哋粤语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吓。咁再用我哋嘅粤语嘅粤字嘅拼音 YUE 呢三个拼音咧，系佢嘅呢个 code 嚟嘅，可以。呢、這个优惠 15% 嘅，亦即系85折购买嘅吓，咁非常之好嘅一产品，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OK， 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讲下欧盟啊，欧洲议会咧就通过咗一个无约束力嘅议案，就系、是、大比数通过咗噶啦。咁佢哋就系关注香港新闻同埋言论自由嘅恶化啦，以及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啊，同埋前主席。周幸彤啊，近日被定罪及重判嘅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多名议员嘅发言入边批评港府咧滥用咗呢个港法啦，咁又打压独立书店啦，呢个包括咗六四悼念啦都唔可以啦，咁呢啲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所以就敦促呢个欧盟嘅理事会要采取更加积极嘅态度咁啊，咁欧盟理事会似乎咧都冇呢个好积极态度吓，咁其实咧。亦都有議員講到咗，提到咗嘅就係而家喺澳門入邊嘅前澳門立法會議員呢個歐錦新嘅呢個國安呢個案啦，咁亦都係要閉門開審而家啦，咁嘅情況下，咁我相信歐錦新嘅呢一個佢嘅案件可能會好快就判，而且咧亦都唔會話短期嘅嚇，因為呢啲。所謂國安嘅話咧，可以講係亂世大龍，可以咁講下。咁所以而家睇到咁嘅情況嘅。咁呢一次嘅議案入邊咧，有517票嘅係贊成，8票反對，31票棄權啦。咁可以講係高票數通過嘅。咁決議案嘅全文咧係得到咗459票嘅贊成，呢、這個
12票反對的，咁所以咧，同大家講下呢樣嘢。咁即係講緊歐洲方面咧，最起碼都有一個態度或者有一個聲音出咗嚟啦，就敦促港府要做嘢，要釋放嗰啲無辜嘅人啦，同埋咧亦都睇到咗敦促中共咧唔好對香港咧咁樣嘅打壓嘅。咁但係中共會唔會聽咧？我哋唔知，但係最起碼咧呢個歐洲方面咧都有發聲嚇。咁到目前為止，咁上次亦都講到咗啦。我哋未睇到咗呢个欧洲嘅一个国家，就是英国，亦都系前香港嘅老细，咁即系前殖民地啦嘅呢个老细啦。咁呢个英国咧一直都冇出声，尤其系呢个首相贝安德吓冇出声啦。咁呢一个亦都系令到人咧觉得非常之奇怪。点奇怪？咁我谂都唔使奇怪噶啦，因为睇到咗英國首相貝安德啦，咁佢就有一個高級經濟顧問叫做奧尼爾勳爵。咁呢個奧尼爾勳爵嘅一名呢、這個可以講係佢嘅成立咗個智庫啦。咁同一名前新華社嘅高層共同成立咗個智庫。咁呢個勳爵嚇，咁主張係咩咧？主張西方同中國大陸咧係建立更加緊密嘅關係，咪即係賣咗西方噶啦，係咪？咁就話呢一名嘅拍檔咧，曾經喺網路上邊就顯示咗係任職呢個新華社工作七年嘅，咁啊竟然喺智庫成立之前咧，突然之間佢呢啲內容全部消失曬。咁嗱呢一個先講下呢個奧尼爾勳爵先。咁佢係前高盛嘅，佢係高盛嘅前首席經濟顧問嚟嘅嚇。咁早年咧亦都提出咗一個叫做金磚四國嘅呢概念啦。咁啊，使到咗佢名聲大噪啦。咁佢會唔會亦都係被中共利用佢嚟提出呢個金磚四國咧？所以我成日都講緊呢金磚四國可以叫做泥磚四國嚇，根本上都冇用嘅。咁呢啲嘅國家泥磚四國，咁啊佢就同一個叫做鄧晴儀嘅呢個人啦，成立咗一個智庫，咁啊主張啊話同北京呢個多極世界嘅呢種咁嘅講法嘅，其實再講得清楚啲，就係推動歐洲同埋中國咧深化關係啦。咁而呢個鄧晴儀咧就喺新華社工作咗七年啦，咁任職多個高級職位嘅。咁你話喺中共嘅呢個體制之下，要喺黨媒入邊做嘢，又是高层，咁佢系咩人嚟咧？咁呢其实就非常之明显噶啦。但系经而家每日电讯报吓翻查呢、這个佢哋嘅网页入边嘅传统，发现咗咧呢邓晴儀系有一段经历啦。但系过去多年曾经公开喺社交媒体嘅网站上边咧，而家部分嘅材料咧喺智库成立之前咧，突然之间消失咗。咁啊，即系讲紧洗底啦。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呢个就係洗底嘅原因啦。咁但係明显睇到咗啦，呢个邓晴儀都可以成为咗贝安德入边嘅智库入边俾佢提供呢个建议嘅呢、这个地方或者係一个人嘅话呢，咁你话佢对中共有啲乜嘢睇法呢？当然係同中国合作㗎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一直喺香港问题上边冇任何表态，其实就係一个明显嘅情况嚟啦，咁所以咧都冇乜希望噶啦，咁只能够讲紧话，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你话而家香港

港添，咁一演港當然係大家都開好開心啦。咁啊，話阿卡尼如何如何犀利啦。咁但係阿 Trump 咧就回咗一句非常之冷漠或者非常之冷酷嘅呢個內容，講緊話好可笑呢、這個情況。佢仲要講緊話係如果有不良意圖嘅話咧，將會對歐洲落重手嘅關税咁樣。咁呢個就係而家講緊㗎啦。咁一個地理上邊同歐洲咧相隔咗成個大西洋嘅加拿大，而家突然之間講緊話同歐洲埋堆去同歐盟喎。咁你係咪好可笑呢？咁仲要講緊個所謂嘅準會員。咁準會員嘅話呢係咪即係入咗歐盟呢？呢個亦都一陣同大家講下下。阿 Trump 講緊嘅話可笑，亦都講緊話如果係有不良意圖嘅話呢，佢將會呢、這個徵關税，咁係咩意思呢？咁我哋一個一個同大家講下，先講下新聞嘅呢、這個本身嘅內容添。9月16日睇到咗歐盟嘅主席馮德萊恩啦，就喺法國嘅呢、這個斯特拉斯堡啦，就發表咗每年一度嘅呢個叫做歐盟諮文嘅，咁即係呢個講下過去做咗啲咩啦。咁跟住咧喺佢入邊講咗咧，就係一個史無前例嘅構思，就係話等加拿大成為咗歐盟歷史上第一個會員咁樣嚇，咁準會員嚇，咁呢個情況，咁呢句話一出，當然係歐洲嘅議員啦，相當之開心啦，係咪拉咗一個呢個北美嘅大國過咗嚟？嗱，我講嘅大國，我唔係講緊發達嘅大國嚇，我講緊大國嘅啫，因為加拿大面積相當之大嘅嚇，咁當然起身拍曬手掌啦，係咪？咁所以卡尼就飛咗去歐洲議會做咗個演講啦，咁同樣係俾人哋拍曬手掌啦，仲要同馮德萊恩啦呢個做咗個擁抱添。咁卡尼嘅演講入邊咧，同大家講過一句説話嚇，咁都幾重要嘅。咁佢講緊話，我哋唔尋求權力去統治他人，相反地，我哋咧就追求韌性。使得冇任何國家咧能夠控制我哋嘅開放市場咁樣，咁佢形容咗話要打造一個15亿人口嘅新貿易集團咁樣，咁原嚟咧加拿大加上咗歐盟加起身咧大概15亿人嘛嚇，咁啊即係同中共抗衡啦。咁但係呢一度要俾大家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嚇，所謂嘅準會員呢一個咁嘅身份嘅話咧。是歐盟現行的條款入邊咧，根本就唔存在嘅。咁啊，呢一個馮德萊恩咧，即場咁拋出個新嘅概念咧，具體嘅做法係咩呢？其實未知。咁啊，市場入邊准入到幾深程度咧，唔知。因為如果你係成為歐盟會員嘅話咧，你係冇邊界噶啦。因為歐盟入邊嗰啲會員係冇邊界噶嘛，冇國界。咁加拿大係咪要開放自己國邊個咧？如果佢你講緊準會員，就所以啱先講緊話市場俾你准入幾多少，呢其實咧係相當之重要嚇。咁啊，監管嘅情況係點樣？有冇話事權？呢啲其實全部冇答案嘅，只係講嘅一句講話，準備等你成為咗呢個準會員咁。咩係準會員標準係咩？其實根本上我唔知嘅。咁啊，根據加拿大嘅 Global News 嘅有一篇佢哋嘅採訪內容講到咗啦。佢話卡尼同馮德萊恩兩個人咧，係特登澄清咗，都特登澄清咗話呢一個唔係加拿大申請做歐盟正式會員咁樣，咁所以係只係一個構思嚟嘅，本質上嚇，咁根本未成氣候，可以咁講嘅。咁我哋睇下 Trump 嘅反應啦。Trump 喺北卡羅來納州公開回應就講緊話，形容呢一個好可笑啦。仲鬧加拿大講緊話一個非常之糟糕嘅呢個貿易夥伴嚇，咁但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阿 Trump 咧其實係冇一次過都講封殺嘅嚇，佢講緊就講緊話，如果出於善意嘅話咧冇問題，如果出於不良意圖嘅話咧，我哋就會將對歐洲咧徵非常高嘅關税咁樣。其實咧佢呢句話係講得啱嘅，點解咧嗱？北美貿易協定，即係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簽署嘅呢個北美協議啦。佢其實嘅條款入邊咧有一條咧講緊美國係唔會阻止，無論係加拿大又好或者墨西哥又好，佢哋去同美國以外嘅其他市場經濟嘅國家做貿易嘅，係唔會嘅嚇。亦都你哋去嗰度做兩國之間做貿易協定都冇問題嘅，因為中國咧係唔係係。到而家目前為止都唔係市場經濟嚇，呢一個先至係美國唔中意加拿大
同中國簽署呢個所謂協定嘅。

0: 原因。咁但係卡尼斯係要做嘛，咁呢個先係關鍵所在嚇。咁啊呢個係同大家重複一句。咁其實呢一句呢、這個新聞咧個重點係咩呢，就係、是、善意同不良嘅意圖，可以咁講嚇。咁啊 Trump 嘅解釋權全部喺 Trump 嗰度嘅。咁呢一件事對雙方實際上有冇影響呢？咁我哋當佢係準會員先嚇。咁我哋嚟講下加拿大先。咁加拿大而家出口到美國，到目前為止啊，仲係佔咗 71.7% 咁高嘅。咁換句話講，美國市場依然係加拿大嘅命脈嚟嘅。但係舊年加拿大咧對美國出口係跌咗大概 5.8%。咁同一時間佢哋喺其他地方咧就增加出口啦，17.2% 啦。聽講話增加中國大陸嘅出口咧都多咗一啲嚇。咁啊呢兩個數字擺一齊嘅話，就好清楚睇到咗即加拿大方面啦，想採取一啲行動啦，就要減少對華盛頓嘅依賴啦。咁就係呢一個就係而家卡尼到處走嘅一個背景嚟噶啦。咁加拿大咧手上邊有冇咩籌碼咧？嗱，作為咗而家已經勘探到嘅石油啦，加拿大係全球第四大嘅石油儲備，但係加拿大開發石油嘅設施咧可能會幾老舊下，咁亦都唔係容易去處理佢啲油㗎，因為佢出嚟嘅油都係重油嚟嘅，咁所以咧唔係個個國家咧嘅設嗰啲煉油廠嘅設計咧都係重油嘅設計嚇，咁啊仲有大量嘅關鍵廠礦產啦，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呢個係符合咗歐洲即係或者歐盟啦，而家求之不得嘅呢個戰略資源，因為中共喺度限制緊稀土嘛，咁所以歐洲要推佢哋嘅咩咧，就是、叫做戰略自主嚇，咁而家都亦都睇到咗歐洲佢哋要自己成立一個戰略自主嘅呢一個咁嘅團體，專係嚟對稀土啊呢啲咁嘅依賴嘅產品咧進行嚟呢、這個協調，可以咁講嚇，或者係叫做儲備嘅。咁但係代價咧係咩咧？加拿大咧，我哋睇下佢代價。如果加拿大想要深入歐洲單一市場嘅話咧，好可能會跟除歐洲嘅一啲規則啦，咁未必有歐洲議會嘅投票權，呢個肯定噶啦。咁 Global News 入邊亦都採訪咗一啲專家咧，講緊話其實唔使多，你睇下挪威嘅例子咪好啦。挪威其實咧而家嘅處境咧就係、是、跟足咗呢個歐盟嘅呢個規則。挪威唔係歐盟嘅呢個成員嚟嘅嚇，但係咧完全冇份制定歐盟入邊嘅規則。即係變咗係咩咧？佢只能夠接受規則，而人哋嘅冇任何話事權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加拿大會唔會咧？當然會啦。咁呢個咧，歐洲點會俾你呢、這個可以有話事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加拿大會唔會吃虧咧？你咪只係跟住規則走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明顯㗎啦。咁歐盟方面咧，咁喺美國就好似阿 Trump 對外收縮或者對盟友照加關税嘅背景之下咧，其實歐盟想藉呢個機會展示自己有能力吸納中等國家，鞏固自己嘅另一極嘅地位啦嚇。咁佢有冇咁嘅能力咧？咁根據呢個馮德萊恩提出嘅所謂合作範疇啦，就幾乎係全方位嘅，咩人工智能啊、國防工業啊、關鍵礦產啊、能源啊、太空啊、金融服務啊、北極安全啊，全部都包曬，可以咁講嚇。但係歐盟內部咧，27嘅國家係咪鐵板一塊咧？呢個係關鍵所在，係咪？咁啊，十個歐盟成員國連2016年嘅這個嗰份叫做加澳貿易協議咧，到而家2016年啊，到而家嚇都仲未批准嘅。咁連舊嘅協議咧都仲卡喺嗰度。咁你講緊？话俾你做准会员咁啊，得啖笑啦，即系讲下嘅嘢，讲清楚啲就系要27个国家同意嘅话咧，我相信都相当之困难嘅，唔系咁容易吓。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拿大要同欧盟埋堆嘅话咧，系咪即系组队同美国对抗咧？我睇翻卡尼同呢、這个冯德莱恩公开嘅发言入边咧，佢哋两个都刻意咁唔用抗衡美国呢啲字眼。呢、這個馮德萊恩咧，仲特登講咗句講嘅話，呢、這個唔係針對任何其他夥伴關係，咁而係為咗自己共同實力咁樣，明顯就想避開Trump 或者華盛頓啦，咁想 唔俾人哋捉到口实啦，呢个就明显啦。咁唔代表呢个咁嘅情况，咁背后佢有冇盘算咧？当然有啦，系咪？咁呢个动作咧，就系佢哋自己要去处理嘅问题啦。咁点会分散市场啊，或者分散供应链咧？去削弱美国单方面嘅呢个加关税嘅呢个杀伤力咧？其实美国最重要嘅唔系你分散供应链嘅问题，而系美国最重要嘅就系佢一个相当之强劲嘅消费市场。呢、这个消费市场，你嘅产品要唔要嚟？系咪？咁如果你讲话加拿大同欧盟喺度倾紧，你加拿大嘅产品咁近进入美国，你唔去，咁你想去欧盟入边绕一圈再去嚟美国，呢个系笑话嚟噶，系咪？咁不如加拿大嘅嗰啲商家咧走嚟美国投资咪搞掂啦，系咪？点解要去点解要走得欧盟咁远啫？而你加拿大有几多产品真系同欧盟衔接嘅？如果衔接嘅话，点解2016年嗰个协议到而家都仲未签？咁你本身都已经贸易紧啦，系咪？咁呢个本身嚟讲都好，我觉得好少噶呢个做法噶。咁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嘅，就系加拿大同美国地理上边系相连嘅，就啱先我讲嘅。咁啊供应链咧整合咗几十年，理论上边系真系近水楼台先得月，系咪？咁应该系揾美国倾先啱噶，系咪？咁卡尼咧走咗咁鬼远嘅地方，同呢个欧盟讲准会员，咁啊真系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睇到咗咧，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是。卡尼咧，其實想嘅咧係咩咧？就佢講緊中等國家嘛。中等國家，你加拿大同歐盟咧做一個合作做咩咧？對抗中共得。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點去做嘢啦？係咪？咁因為而家其實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你加拿大講話最大嘅風險係有義務冇話語權啊嘛。佢呢個其實對加拿大嚟講就係咁樣噶啦，因為你有義務，即、就、係、是、你做。准会员嘅话，你好多嘢你都要条例，你都要执行嘅。但系你又做唔到任何嘅呢一个投票权咁样嘅情况啦，咁啊即系俾人哋禁住啦，系咪？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对加拿大并不是好噶，而欧盟方面咧，其实佢哋自己而家咧都可以讲紧系岌岌可危。咩意思咧？美国同中国之间嘅贸易咧，而家系降咗好多噶啦。咁而中共點解會有咁多嘅產品出咗嚟可以去對外傾銷？其中歐盟即係歐洲方面嘅傾銷咧係相當之嚴重嘅，而歐盟自己而家都搞唔掂。咁而家歐盟咪話要同中共去傾呢個咁嘅協議嘅。咁歐洲睇到咗，佢哋亦都講到咗話，我哋要用盡所有嘅辦法啦，嚟呢一個抗衡中共嘅呢一個咁嘅傾銷下，或者係講緊佢哋嘅貿易。咁样嘅不平衡，或者讲緊呢个顺差咁紧要吓。咁但係中共其实已经系回应咗欧盟㗎喇，即基本上喺傾之前呢已经回应咗㗎喇。咩意思呢？就係、是、商务部对冯德莱恩嘅回应系咩嘅讲法系咩呢？讲緊话唔好用麦克风嚟外交，亦都唔好打口水仗。呢句说话讲咩呢？就讲緊话实际上呢系完全回避咗呢个逆差问题。亦都冇解釋出任何嘅具體嘅讓步信號啊！咁北京一向嘅做法係咩咧？對公開施壓嘅回應咧，係先係用喺措辭上邊佔據咗所謂道德高地先，咪講緊話：，你唔好用，你唔使講嘢啦，你係要傾嘅傾係咪？咁呢個就暗批呢個歐盟噶啦，就將個球踢翻去俾歐盟入邊，話等你嚟去處理呢個問題嚇。換咗句話講咧，中國目前嚟講並冇表現出咧。对压力逼到要正式摊牌嘅呢啲咁嘅方式，因为欧盟27个国家个嘅谂法都唔同嘅，咁中共要逐个击破嘅话咧，其实系易如反掌，可以咁讲吓，根本上就系而家佢就系做紧逐个击破噶，咁你欧盟去倾咩冇得倾嘅，其实啫，反过嚟欧盟咧咁高调表态嘅话咧，其实系已经将自己要做嘅嘢咧。要讲咗出嚟，你睇下 Trump 去倾嘅时候，你有冇睇过 Trump 咧高调咁讲啊 ？Trump 讲高调讲嗰啲咧，多数咧都系开口牌嚟嘅，大家都知噶。但系咧，佢唔讲嗰部分咧，基本上都唔讲俾你知嘅。好似以前嘅呢政客噶啦，未开始之前咧，已经讲晒自己要做嘅嘢嚟啦。Trump 反而调过嚟，自己要做嗰啲嘢全部都唔讲， 讲出嚟嗰啲咧，大家都知嘅呢样嘢，大家都所以争佢就咁、是、嘅意思啦，系咪？咁其实咧，你会睇到咗 Trump 当记者问到佢话：，你对伊朗咁样做有冇咁样做？咁样做啊 ？Trump 话：我知道我点样做，但我唔讲俾你知。其实同中共一样嘅嘛，佢同中共倾嘅话，其实一样嘅。我知点样做，但我唔讲俾你知。讲俾你知做咩？咁所以等做出嚟先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欧盟攞出嘅所有工具。其中有啲咩嘢呢有啲咩牌呢咁样可以咁讲下。咁第一个就係睇到咗具体讲到咗㗎啦。有三项嘅动作下三项。第一个就係要求中共自愿限制混合动力车即係电动车啦。咁呢个出口审查呢个中资收购呢个LEAP 嘅业务下。咁成立欧洲嘅叫做关键原料原材料公司啱先讲咗嘅呢个佢哋成立呢间公司呢专门系收集多啲呢个稀土或者系佢哋要做防御啦即系储备啦咁嚟佢哋做咗呢三个动作。但呢三个动作呢你会睇到咗其实根本唔系反制嚟嘅叫中共自愿叫中共自愿不如唔好讲佢知啦你就将佢 block 咗好过啦系咪你叫佢自愿咪即系自愿将更加多嘅车出口去到你嗰度啦。因为混合动力车呢一项咧，欧盟采取嘅要求咧系设定自愿咁。其实自从1980年代美日贸易战用过嘅老招数，本质上边系弱势嘅一方咧，请强势嘅一方嚟自我克制吓，而非强制征关税嘅。如果中共唔理嘅话咧，欧盟。先至可以考虑征关税。咁点解上一次征关税嘅时候欧盟搞咗咁耐呢都其实搞唔掂呢2024年嘅时候就讲今日对欧盟嘅中国大陆嘅电动车呢最高征 45% 嘅关税但到目前为止其实呢都唔系好紧要嘅因为最高系 45%, 最低系几多呢系好少嘅嘛。咁所以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呢其实根本都唔系钱嚟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佢哋就好明显睇到系堵唔到呢个漏洞啊！你好似美国咁，直接讲紧话中国大陆生产嘅车或者中国嘅品牌都唔俾入嚟，咁你咪一句都冇晒啦，系咪？就明显噶啦，因为美国消费大国嚟噶嘛，咁佢话唔俾你入嚟，唔俾你入嚟噶啦。呢、這个最高法院亦都讲到咗，总统就有呢个权力吓。咁啊，关于 LEAP 抗嘅呢个案件嘅话咧，亦都测试欧盟会唔会？喺将竞争法嘅工具咧政治化嘅，咁啊用嚟阻击中共或者中资嘅供应链吓，咁呢个案件嘅本身咧仲喺度审查紧嘅，就算欧盟咧最终否决咗收购嘅话咧，亦只系一单案件嘅象征嘅，亦都冇办法咧处理整体嘅呢个逆差噶，呢个根本上唔系同逆差冇关系嘅，咁啊欧盟成立咗一个叫做关键嘅原材料公司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欧盟真正忧虑嘅就系稀土，咁啊因为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嘛，所以佢成立呢间公司嘅话咧，其实佢系为咗囤货啦，或者系多元采购喺其他入边都采购啲，系咁样一个程度嘅，等欧盟入边用起身顺手啲咁解嘅。其中仲有一个关键点咧，就系连筹码比欧盟强得多嘅美国咧，其实因为 Trump 同中共喺度倾嘅话咧。虽然是讲紧高关税咁但是大家互相都喺度征紧高关税嘅。咁所以其实美国方面呢对中共嘅呢个关税嘅呢个咁嘅做法嘅话呢都唔系得到好多便宜嘅。咁而欧盟咁弱咁你点去同中共倾呢系咪咁我相信都倾嚟倾去都倾唔掂㗎最后倾到咗嘅话呢都系令到自己嘅更加多企业倒闭嘅。咁呢个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好明显嘅。Trump 嗰时讲紧嘛佢啲盟友之间其实美国应该同欧洲同时联盟咧对付中共啊，但系欧洲唔愿意啊嘛，欧洲就谂住咧佢哋自己有自己嘅谂法系嘛，自己咧有自己嘅自主，系你系有自主，但系而家你嘅能力咪睇到咗咯，呢个咪就系问题嚟咯。咁正如啱先讲嘅，欧洲欧盟佢自己有自己嘅自主，但系欧盟自己27个国家本身就系中共最。开心嘅地方啦，嗰阵时咪叫做17+1咩16+1，点解？咪做欧盟其他嗰啲成员国，或者系呢个欧 欧洲对最大嗰几个国家之外嘅咩16+1、17+1嗰阵时，咪就系逐个击破嘅一个一个方式嚟去击破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中共早就已经有晒呢啲路数，因为佢唔同美国，佢美国咧就系一个国家，咁一个国家嘅话，主要系总统方面，即系行政方面啦，佢真系要同中共强硬嘅话咧，佢真系有得对垒嘅。加上咗美国又系一个超级嘅消费大国吓。咁呢个系无可替代嘅呢个市场啦。咁中共咧始终都系投资机器嘅。咁欧盟同埋中国之间嘅呢啲产品咧，其实好多咧都可以替换嘅。咁如果好多替换嘅话咧，咁欧盟嘅产品其实咧就系贵啦。咁你俾中共倾销嘅话，你一啲办法都冇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噶啦。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实欧盟嘅呢、这个佢哋理事会入边嘅叫做塞夫乔维奇啦，而家同紧王文涛喺度倾谈紧啦。嗱，你睇下个级别就知噶啦。呢、这个欧盟嘅呢个议会，欧盟嘅呢个自己嘅理事会吓嘅主席，呢、这个叫做塞夫乔维奇啦。佢倾嘅人咧系王文涛，其实在外贸嘅呢个头嚟噶啦，但系咧。你睇下美国财长同边个倾啊？同副总理何立峰倾，何立峰先系真正主导贸易代表团，王文涛系佢嘅手下嚟嘅。你睇下佢本身倾嘅级别都完全唔同啊！咁你讲紧人哋财长直接揾呢个副总理要倾，副总理就要直接同啊习总汇报啊，咁去呢、这个佢敲定呢啲嘢嘅，咁王文涛倾完之后，咪即系其实求其派一个人出嚟同你倾完之后咧，拍下个啰柚就冇嘢啦，系咪？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倾嘅呢个级别唔同嘅话咧，你想谂住佢可以同你倾到有嘢出嚟嘅话咧，系相当之困难嘅。中共唯一一样嘢就系拖嘅，嗰阵时中欧贸易协定系咪？点解会唔俾佢讲？咪就系因为。明显睇到咗中共喺度倾销紧呢啲货品到欧洲啦，咁啊唔俾佢过啦。但系而家咧，其实而家嘅欧洲议会或者而家嘅欧盟理事会咧，其实根本上咧就系软弱无力嘅，可以咁讲吓，所以倾唔掂嘅。咁而家美国就block咗呢啲咁嘅，譬如小额嘅呢个包裹啦。但系欧洲方面咧，而家小额包裹咧都系多如山咁样去嘅。咁你话点样去防治咧？防治唔到噶嘛。咁呢个所以欧洲想同中共呢倾掂一个好嘅deal嘅话呢，我相信相当之难嘅。加上咗加拿大呢已经系扑咗去中共啦，咁更加麻烦啦，系咪？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咁所以而家其实呢系美国一力喺度对抗紧中共嘅，其他嗰啲呢基本上就系得啖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OK， 咁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7号礼拜四。礼拜三，美国司法部起诉圣何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圣何西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何西每张许可证收费近1600美元，是全美最高。根据诉讼，圣何西今年6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1591美元，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 20%， 亦就是318美元，其余1273美元在许可证获批后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分阶段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何西市检察官就表示，1591美元并非任意设定，其中约1244美元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是间接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主张，并愿意进一步解释收费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下个礼拜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发布公告， 提醒在美国境内受外国政府或外国委托人指使而从事活动的人士，可能需要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或联邦法律第951条办理登记或通知，否则可能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司法部表示，相关规定适用于美国公民及非公民，包括受外国势力指挥为推动他的宣传或其他目标而举行的公开集会。相关法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政府通过未披露代理人、秘密资金等方式影响美国公共讨论或政府程序。近期在一些海外中文社群正流传住到华盛顿参加习近平欢迎活动的付费招募信息，包括提供机票、食宿及报酬等。司法部提醒话，如果有人掌握了未经披露的外国政府指控或控制的活动消息，可向 FBI 或当地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举报。礼拜四，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儿童法案，以禁止13岁以下儿童自行开设社交媒体账户。目前该法案仍需要经过欧洲议会及成员国审议。法案仲规定13至14岁的用户只能使用由家长管理的迷你账户，每日最多使用一小时，15岁起才能够自行开户。针对未满18岁的用户，平台仲需要限制无限滚动及容易成瘾的奖励机制，未成年人账户默认设为私人，并限制定位、相机、麦克风、直播及陌生人联络等功能。该法案亦涵盖了网络游戏及 AI 聊天机器人。法案禁止 AI 通过模仿朋友等方式诱导儿童产生情感依赖，并要求相关企业提前评估安全风险。每月用户达4500万以上的欧盟大型平台仲被要求提交儿童安全方案并接受独立审核，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度营业额的 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礼拜三表示，美军联合部队必须准备在从海底到地月空间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持续行动并取得胜利。这个显示美军正将未来太空作战范围由地球轨道进一步延伸至地月空间。美国太空军中将加农同一日表示，美国的潜在对手正寻求将冲突扩大到太空，并特别指出中国正在近月空间积极开展活动。此前美国空军部长梅恩克礼拜一公开证实，美国拥有部署在轨道上的太空控制武器，但没有透露种类、数量及位置。美国和中国都是1967年外太空条约缔约方，该条约禁止在轨道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限制月球军事活动。加农表示，美军将遵守相关义务，同时计划未来5年将太空军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000人。礼拜三，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进一步提升外交关系，将现有外交使团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两国外长当日在纽约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举行三方会晤，确定多项深化双边合作措施。这次会议由美方主持并促成。根据协议，以色列和摩洛哥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促进相互投资和经贸往来，同时扩大两国航空联系，增加由摩洛哥航空公司执飞的航班，并计划在未来多个月安排双方高层互访，进一步推动人员及商业交流。摩洛哥和以色列2020年在美国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是阿伯拉罕协议框架下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之一。2023年以色列正式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主张，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下面是加州湾区的晨间新闻。先看第一宗消息，金门大桥附近渔船撞礁，一人死亡。金门大桥附近星期四清晨发生渔船撞礁事故，一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事发在星期四朝早大概6:10，一艘长约25尺、载有3人的休闲渔船在金门桥附近撞上礁石。海岸警卫队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渔船卡在两块岩石之间，而且开始倾覆，同时两名船员已经跌了落水，另外一人就仍然留在船上。救援人员将3人救起，再送到岸边接受治理，其中一人一度心脏停顿，3人之后全部送往 Marin County 的一间医院。 Marin County Sheriff Office 证实，其中一名死者是35岁，来自上西的秦正宇，英文名字叫 Daniel 张于谦，他因为伤势严重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不治。另外两名伤者，一人目前情况仍然危急，另外一人情况就比较稳定。海岸警卫队人员表示，事发当日天色仍然相当昏暗，渔船撞上桥下的岩石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船只已经有翻侧的危险。目前当局仍然调查事故原因，暂时未有公布究竟是航行、天气定是其他因素导致今次意外。再看看娱乐及商业消息， Paramount 可能撤出加州，洛杉矶官员正密切关注公司的最新动向。虽然 Paramount 暂时未有正式宣布离开 Hollywood， 但是 California Attorney General Rob Bunta 星期四就表示，洛杉矶官员已经知道公司可能即将发表退出加州的声明。有报道指 Paramount 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二宣布有关计划。消息人士透露， Paramount Skydance 的管理层近日曾经到 Tennessee 州 Nashville 考察商业地产，研究将部分业务搬到当地。另外德州和 Georgia 亦都被视为可能的搬迁地点。今次风波和 Paramount 目前面对的并购交易有关。今年7月 Rob Bunta 联同另外11名州检察长入禀法院挑战 Paramount 和华纳兄弟的交易。 Paramount 行政总裁 David Ellison 早前就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在10月1号之前达成和解，公司可能会考虑将部分业务甚至公司总部搬离开加州。 Rob Bunta 星期四就说，加州官员仍然愿意和 Paramount 坐低谈。至于 Paramount 会不会正式离开加州，目前公司方面仍然保持沉默，洛杉矶当局就继续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翻到湾区交通消息， BART 星期四再发生火警，令到大批乘客受影响，而在短短9日里面第3宗引致大规模延误的火警事故。事发在星期四中午左右，24街甲 Mission 的站附近的隧道内，一块塑胶碎片突然起火，消防员到场救火期间， BART 为了安全起见切断电力，结果令多条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其中 Richmond 到 Millbrae 的红线一度完全停驶，乘客需要改乘其他路线。至于前往三藩市国际机场的亦即 SFO 的乘客，就一度被安排坐黄线到 Millbrae 再转乘前往机场的列车。绿线同样一度受到影响，不过之后已经恢复服务，只是班次比较有限。BART表示，红线在下午3点过后逐步恢复服务。今次事故亦再次令到关注 BART 近期连续发生的火警。过去9日，系统内已经发生3宗火警，全部造成列车服务受阻，影响数以千计乘客。
目前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同时亦要了解点解短时间内接连发生类似事故。石油西无家可归者人口一年半减少了32%。石油西市政府公布最新数据，只过一年半里面，市内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口减少了大概32%。市长 Matt Mahan 星期三表示，目前估计仍然有大概3700人露宿街头。市政府说，近年增加大概1000个临时住房单位，亦将大型露宿营地入面的部分居民安排入住酒店和微型住宅。

外展服务组织等社区机构提供的15项数据，与以往年进行一次的时间点统计比较，新系统计划每季更新一次，方便市政府更加快地掌握无家可归者人口变化，调配相关资源。不过无家可归者权人士就表示，住房虽然重要，但是湾区租金持续高企，长远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真正负担得起的永久住房。市长 Matt Mahan 就指出，目前仍然露宿街头的人士更加难获得服务，部分人亦面对成瘾或者心理健康问题。他认为下一阶段除了住房之外，亦需要县和州政府提供更多治疗及支援资源。再看看加州高铁项目的最新消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被揭发曾经为外聘顾问报销近60万，被监察部门认为不符合规定的差旅开支。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监察长办公室星期二公布调查报告，审查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万美元的顾问差旅支出。调查发现，其中大概68万美元开支事前并没有按照规定取得批准，另外有大概59万2千美元被认定违反州政府差旅规定或者合约要求，其中包括头等机票、高级网约车服务，甚至有去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地方的费用。调查发现，部分旅行涉及国际和州外行程，有的机票是即日先订，价格比较高，亦有部分报销欠缺收据或者没有清楚交代公务用途。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局加强审查并追回有问题的款项。加州 High Speed Rail Authority 星期三回应说，会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亦会追回确认属于不当支出的费用。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始兴建，多年来一直面对延误和成本上升。目前第一阶段三藩市到洛杉矶路线预计成本大概是1260亿美元。最后一宗消息是关于持章牌照费用。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入禀联邦法院，起诉上西市政府和警察局争议申请隐蔽持枪牌照的费用。司法部指，上西收取的 Concealed Carry Weapon 简称 CCW 牌照费用过高，对申请人构成过重的经济负担，涉嫌侵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障持枪权。根据司法部入禀文件，上西今年6月将 CCW 申请费定为1591元。申请人提交申请嗰阵，仲要先支付20%，即是318元。如果最后获得批准，就要再支付剩低的1273元。司法部认为，即使分两个阶段收费，1591元的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负担。上西市检察官办公室就表示，这个收费并不是任意定立。市政府估计，其中大概1244元是用于支付工作人员处理申请的成本，其余就是相关行政开支。市政府认为收费符合加州法例，地方政府可以收回合理的申请处理成本。上西市政府亦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指控，并且愿意进一步解释1591元的计算方式。案件目前已经进入联邦法院程序，法院将会处理双方对有关收费是否合法，以及会不会对持枪权构成负担的争议。以上就是今日加州湾区的主要新闻，多谢收听，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们下次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美国乡村音乐天后多莉帕顿她的一生。第二个话题是衣物衍生浪费与垃圾灾难。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8月25号当晚去世，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粉红色的灯。80岁离世后，远在田纳西州以北的纽约用这种方式向她告别。粉红色是属于 Dolly Parton 的颜色，她一生喜欢耀眼的金发亮片和高踭鞋和鲜艳的衣服。她过世后，由音乐人到普通歌迷，由美国政界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度谈论这个来自田纳西州区的女人。她的歌曲播放量更在短短几日内暴增。Dolly Parton 是乡村音乐巨星，但如果只是这样，很难解释为什么她的离去会引起这么广泛的哀悼。这个令我开始好奇，美国人爱的到底是 Dolly Parton 的什么？全美哀悼她的离世。 Dolly Parton 是美国最著名的乡村歌手之一，亦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的作者，一生写下数千首歌曲。她去世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好像 Dolly Parton 这样的音乐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特朗普亦下令全美落半旗一周，以表达对 Patton 的追思。纽约州长海西霍楚亦指示在8月27号晚，纽约州17处著名的地标全数点亮粉红色的灯光，向这位伟大的歌手慈善家致敬。他去世后几日， Google 搜寻 Patton 的名字，出现了 We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动画哀悼。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 IFC Center IFC 电影中心亦出现对他的哀悼。帕顿的自传性质原创音乐剧亦将在今年12月7号在百老汇开放预演。大家不只是为了悼念一位歌手，更是向一种深植于美国人心中的精神致敬。在数代美国人的心中，帕顿就是美国梦的象征。在纽约居民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美国的化身，你看看他由哪里起步，他努力不懈，相信自己，亦相信美国可以带来的可能。多间美国媒体说，在一个日益分裂的美国， Dolly Parton 就是少数几乎所有人都喜欢亦都认同的人。要理解 Parton 就是要一路向南进入帕顿的家乡阿巴拉铁亚山脉。1946年帕顿出生于田纳西州大烟山一带，是屋企12个仔女之中的一个。山脉、溪流、木屋、教堂、乡村音乐，以及今日好多都市美国人已经陌生的贫困生活，构成了他最初的世界。但帕顿从来不避忌讲穷，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Coat of Many Colors 彩衣就来自一段童年记忆。屋企没钱买新衫，妈妈用一块块碎布为他缝制了一件彩色外套，还告诉他圣经中约瑟彩衣的故事。小女孩高兴地着回去学校，迎接她的就是同学的嘲笑。这个故事后来被她写入歌里面。有趣的是，她没有将她写成一首对贫穷充满怨恨的歌。那件在人家眼中廉价的衣服，因为妈妈的爱成了她眼中的宝物，这个亦成为理解帕顿的一把锁匙。他一世都没有掩饰自己由哪里来，他由山间小屋一路走上世界舞台，但就从来没有抹去自己的乡音、出身、信仰和女性气质。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精明的创作者和商人，他不只是站在舞台上唱歌，亦懂得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他曾为保住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版权
忍痛放弃猫王 Alfred Fasti 演唱这首歌的机会，对方的经纪人要求他给出一半的版权，他没有应承。多年后惠特尼·休斯顿翻唱这一曲还取得巨大成功，始终握有歌曲版权的 Patton 亦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版权收入。多年之后，他的音乐版权、多利乌主题乐园以及一系列商业项目构成了庞大的事业版图。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靓、幽默、性感，亦可以聪明独立，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虽然帕顿功成利就，他的作品唱的一直是一般人的生活， Coat of Many Colors，彩衣唱的是贫穷中的爱和专业。早年乔林感叹人在爱情中的脆弱，九和五朝九晚五唱出女性在职场中的压抑和反抗。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描绘离别和成全，这个或者也是帕顿为什么能够跨越阶层。他唱失恋的女人，唱辛苦工作的职员，唱贫穷，唱那些很少成为宏大叙事主角的人，甚至他身上最浮夸和最朴素的两部分也从来没有真正冲突。他可以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登上舞台，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妈妈用碎布做成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俾佢除甩，亦可以好自然咁讲起嗰件佢妈妈用碎布做嘅小外套，嗰件彩衣从来冇真正除甩。对世界付出善意，帕顿亦拥有一段在娱乐圈极为罕见的长久爱情。他和丈夫卡尔·迪恩两人相守近59年，直到丈夫在2025年去世，丈夫因为低调而远离聚光灯，两人的婚姻很少出现在媒体前。遗憾的是，多年曾因子宫内膜移位切除了部分子宫，最后无法拥有自己的仔女。但他说，或者上帝没有给他拥有自己的仔女，是为了给天下的仔女都能成为他的子女。由于他爸爸没有得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直不识字，帕顿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创立想象力图书馆，向全球儿童赠送超过3亿本书。他没有成为一个母亲，但就以另一种方式将爱给了数以百计的小朋友的生命。帕顿亦将钱、工作机会和书带回了故乡，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主题乐园 Dollywood 亦起在他的家乡。这件事令帕顿的美国梦有了另一层意义，不是成功后逃离故乡，而是走得越远，越努力将机会带回去。

咗高度商业化嘅娱乐世界，佢亦冇隐藏自己嘅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呢个国家近年嚟时时将保守同进步、传统信仰同多元包容放喺彼此对方嘅位置。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呢个故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就算后来他入了高度商业化的娱乐世界，他亦没有隐藏自己的信仰，晚年仍然唱福音歌曲，公开谈论上帝与祷告。现在继续讲下去，而帕顿似乎不太愿意走入这些二选一，他相信上帝，亦尊重别人的生命。他有自己的信念，但不将信念变成审判人的武器。他认为信仰是自己的，而判断人的是上帝的事，因此他就可以一面保留南方基督徒的信仰，一面对和自己生活方式、价值选择不同的人保持善意。所以在现今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帕顿是少数仍然跨越阶级、党派和世代的人。红州爱他，南州亦爱他，乡村小镇和大城市都爱他。这个或者是多利帕顿给当今的美国留下的最大启示。回顾多利帕顿的一生，他由阿巴拉契亚山间的贫穷木屋出发，走过名利和繁华，最后唱回善良、专业、信仰和对人的爱。他的故事给我们看到美国精神最好的一面，一个人可以出身贫寒，但依然保持专业，可以功成名就，就愿意将财富回馈世界，可以有坚定的信仰，又对有不同选择的人保持善意。多利帕顿唱了一世的歌，到最后大家才发现，他留给美国最动人的那一首歌，原来就是他的一生。再见多利帕顿，We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们将永远爱你。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乡村音乐巨星的传奇人生？2026年8月25号，美国乡村音乐巨星多利帕顿1946年至2026年在美国田纳西州纳许维尔去世，享年80岁。在他去世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一则不寻常的消息，说帕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从来没有一个人好似他，以后亦不会再有。之后白宫下令全美政府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外交领馆下半期一个礼拜。这样的待遇，大家通常会联想到总统、将军或国家领袖，但这一次美国下半期送别的是一个由田纳西州大烟山深处走出来，带着一把吉他和一支歌喉唱遍世界的女人。消息传开，保罗·麦卡尼、甄方达、泰勒斯等不同世代的明星纷纷悼念他，大家重新播放他的歌，重新讲出他的故事。多利·帕顿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首乡村歌曲，他出生在一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的山中木屋，五岁开始写歌，十岁登台，十一岁录唱片。后来顶着一头夸张的金色假发，穿着亮晶晶的衣服和高踭鞋，成了全世界一眼就可以认出的歌坛传奇。他的爱情故事亦颇具传奇色彩，他一生写了3000首歌曲，其中两首最著名的歌都和爱有关。

0: 一首是她怕失去丈夫那陣时写低的 Jolin， 另一首就令她拒绝了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男人猫王 Elvis Presley。她后来讲起童年从来都不怕一个字穷，不过今日大家所讲家境普通的那种穷，而是真正在阿帕拉契山区贫穷。他出生在木屋，偏僻到没有公路，没有自来水，亦没有电。1964年他高中毕业，第二日多利就去了纳许维尔美国乡村音乐，知道多利走得太急，连乌苏衫都带了来，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洗衫。他入了一间名字很有趣的自助洗衣店 Wish Laundromats，将带来的污糟衫塞入洗衣机，自己就走到去街道，好好奇地打量这一座梦想中的音乐之城。但好奇妙的姻缘亦正是在这个时候意外降临，就在这个时候一部雪佛兰汽车驶过，车上的后生仔名叫卡尔迪恩，卡尔21岁，多利18岁。卡尔看到这个金发女郎，向他叫了一声，他提醒多利他穿这样的衣服站在太阳底下小心晒伤，两个人就这样谈起来。后来这个一世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男人，想回第一次见到多利那时，他当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娶这个女仔，老天他真的好靓。两年后两个人结婚，婚后多利的名气一路上升，但卡尔只是陪多利出席过一次公开的颁奖典礼，亦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他本身不是演艺圈人士，长期经营和立青铺路相关的生意，对名人生活无兴趣。多利后来多次都讲过，丈夫其实很支持他的事业，只是不喜欢曝光，更不愿意成为多利帕顿的丈夫这种公众人物。这段幸福的婚姻维持了将近60年，直到2025年卡尔先驱而去。帕顿创作了很多歌曲，在不同角度描写他和挚爱丈夫卡尔迪恩之间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了他怕失去丈夫的心情。而这一份担忧的对象正是一名在两日婚后没几耐经常和迪恩调情的红发银行职员。她后来多次笑着回忆，丈夫有一阵特别喜欢去银行，因为那里有一位后生又靓的女职员，那个女人高挑迷人，同样有一头红发，还有一对绿眼睛。后来她将这位红发女仔写入了她的著名歌曲 Jolin 里面，这首歌展现了帕顿脆弱的一面，歌曲中的主角没有落泪，亦没有誓言报复，反而恳求那名掌握主导权的情妇放手。歌曲一开头她就急切地反复呼唤 Jolin Jolin Jolin Jolin， 好像是生怕对方转身离去，又好似喺度鼓起勇气求佢手下留情。跟住落嚟，佢冇闹呢个女人，反而坦白承认对方靓得惊人。面对咁样嘅女人，我几乎都冇胜算。佢知道 Jolin 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带走呢个男人。佢唯一可以做到嘅，只系求佢唔好咁样做。Jolin 成为佢最受欢迎嘅歌曲。在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的乐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是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 408-596-3666，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Jolene 成为他最受欢迎的歌曲，在 Spotify 上串流播放次数已经超过 9.13 亿次，由滚石到卫报的乐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他为什么要拒绝猫王？现在继续讲下去。1967年21岁的多莉加入著名乡村歌手波特雅格纳主持的电视节目波特雅格纳 Show， 这个是他人生真正的跳板。当时的华格纳已是名人，多莉只是初露头角的年轻歌手，两人组成男女拍档，录制唱片，巡回演出，上电视，他很快就由纳许为意，一路唱成了全美乡村音乐观众熟悉的面孔。问题亦随之而来，到了1970年代，多莉以不甘心永远做帕顿纳许为意。身边那个金发女孩，她知道要成为真正的 Dolly Parton， 就一定要离开这个将她带上来的人。雅格纳就不愿意放她走，多莉一次次提出离开，两个人一次次谈不成，有时甚至吵架得很厉害。多莉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边个说服不到边个。有一天多莉又来到雅格纳的办公室，波特坐下来先啊，他就告诉他，我要唱首歌给你听。华格纳坐在那里，多莉抱起吉他开始唱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Only be in your way， 如果我继续留低，只会成为你的牵绊，所以我选择离开。但我知道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仍然会时时想起你。他没有再跟他争，亦没有再解释自己为什么非走不可，只是将多年来的感激、不舍和决意一句句唱给眼前这个曾经将他带上全美舞台的男人听。唱到最后留低的只有那句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我将永远爱你。雅格纳听到喊了，他听完之后，这个是你写最好的歌，跟着就提出只要给他制作这首歌，他就同意他离开。1974年这首歌登上美国乡村榜冠军，边个都唔知一个更大嘅名字找上嚟啦。Elvis Presley 猫王上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简直高兴坏啦。对1970年代任何一个美国词曲作者嚟讲，猫王要唱我嘅歌，几乎都系天上掉落嚟嘅大事。佢已经期待住去录音室听猫王点样唱。偏偏就在录音前，猫王的经理人帕克上校打来电话，讲了一个条件，如果 Elvis 录这首歌，多莉一定要给出一半歌曲出版权。出版权意味着什么？只要以后有人翻唱、公开、拍唱片、进入电影，这首歌就可以继续产生收益。歌曲只要还有人唱，他就可以帮作者赚几十年的钱。多莉拒绝了，他后来说那日夜晚自己喊得好难过，这个不是因为他不喜欢 Elvis， 正是因为他太想被 Elvis 唱，但他很清楚这个是我的歌。如果故事停在这里，或者有人会说为了版权放弃猫王值得吗？近20年后答案来了。1992年保镖的男主角海文科斯特纳推荐惠特尼休士顿演唱这首老歌，特惠尼和著名音乐制作人大卫福斯特重新改编，开头几乎完全清唱，随后伴奏渐次加入情绪，亦一层层推高，直到那个后来震撼世界的高潮，那个已经不再是多莉原版那种克制含蓄的乡村告别。特惠尼凭着惊人的音域、气息和爆发力，将一个人的低声告别唱成一场近乎史诗般的爱情宣言。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多莉帕顿演唱的版本，歌曲连续14个礼拜位高 Billboard Hot 100冠军，成为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金曲之一。保镖原声带亦成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原声唱之一。
多利帕顿后来回忆说，当有一日多利第一次在汽车收音机里面听到维特尼演唱的版本那阵，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歌啊！他震惊到一定要将车停低在路边，怀着无限惊叹，听着自己当年的乡村小调，是蜕变成为一首无与伦比怎样的乐坛大神作。这首歌带来了商业回报，亦堪称天文数字，就是在1990年代特惠力休士顿的版本就为多利帕顿赚了估计高达$10,000,000的版税收入。最初这首歌是写给一个伯乐的告别，后来它成为一代人的爱情经典。现在到了2026年，这句歌词仿佛又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更似是美国人在这里唱他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着你。 Dolly Parton 的生平事迹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话题，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衣物衍生浪费和垃圾灾难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地购买价格亲民的新衫，又不断地淘汰。曾经有人赞我穿的衫，对我说，你身上穿这件针织上衣真是好靓，外套的颜色好靓，虽然好开心，但我每次的反应都是，哦，你说这件，这个是很久以前买的旧衫来的了。我的衣柜里面的衫大多数是我穿了10年、20年甚至30年很久的衫。所以每当我听到夸奖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一次某一本杂志刊登了我设计的生活用品那阵，编辑联络我说，有很多读者打电话来询问相上面有袁女士穿那件针织衫在哪里买的呢？读者关注不是身上主角的商品，竟然是我穿那件针织衫。我在这里想，我到底穿了哪件针织衫啊？将杂志找出来看一看，原来是我大约在30年前买的米色毛衣。还有一次，又有读者写电子邮件给我，询问我想你穿的一定是造型师帮你准备的，请告诉我知相中穿那件衬衫的品牌。那次我穿的是20年前买的米色衬衫，买质感上乘的衫会好襟着。我一直对时尚打扮有兴趣，我不是成日都买衫，因为我觉得现有的衫够着就得了。我选择衫的重点首先是质地，会揀足感好啲、品质优良的衫，好似优质的哈什米尔羊毛，普通的羊毛会令我觉得刺痕，所以我会避开。我亦鍾意麻同丝绸材料，优质的棉花亦令人感觉舒服。现在化学纤维的材料已经改良得好好，不过化学纤维会老化，并不是能够使用几十年的素材。品质的优劣往往体现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优质的衫无论是领口、袖口或者是同身体贴合度非常精致，而且当你烫衫嗰阵，品质的差异会好明显。首先质缝绝对不会偏移，如果工作粗糙，烫嗰阵质缝就会扭曲。在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的款式，毕竟领口的设计和整体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好似是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的衫，同我的风格不似，而且着这一类的衫行动起来会令人觉得不方便，所以我不会揀这一类款式。就算价格贵一点，但材料和剪裁优良的衫还是经得起长时间的使用。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翻嚟第四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烫嗰阵侧缝就会扭曲，喺设计上我会尽量选择简约嘅款式，毕竟领口嘅设计同整体嘅轮廓系好重要嘅。好似系图案繁复或带有荷叶边嘅衫，同我嘅风格唔似，而且着呢一类嘅衫行动起嚟会令人觉得唔方便。而家继续讲落去，着咗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都唔系问题。所以喺长远嚟睇，我认为咁样嘅投资并唔算昂贵。另外，衣领上嘅标签会令我觉得刺痕，实在无法忍受，会令我坐立不安。咁无论系乜嘢品牌嘅衫，我都会将标签剪咗去。虽然咁样可能会辨识唔出品牌名称，但我着衫并唔系为咗着品牌，所以完全唔在乎。呢几年我对时尚有啲感触，快时尚好受欢迎，服装似乎已经成咗一种消耗品。大家不断购买价格亲民嘅新衫，又不断淘汰。嗰啲卖唔出去嘅衫，亦被大量抌咗，就抌咗等于制造垃圾。而呢啲垃圾最终会去边度呢？听闻喺欧洲卖唔出去嘅就被当垃圾嘅衫，会大量运去非洲。我曾经喺电视纪录片中睇到，当地人走喺放眼望去，都系被弃置嘅衫嘅场景。嗰啲日本呢？为咗满足对新衫嘅需求，将自己嘅垃圾送到其他国家，真系需要做到呢一种地步咩？我听讲，即使系嗰啲专注于打造高品质服饰嘅日本小品牌，由于委由工厂生产，仲系得生产一定嘅数量，所以唯有将好多剩余嘅衫抌入大型垃圾袋里边，咁样令我觉得心痛。快时尚亦可称为速食时装、平价时尚、低成本时尚，为大众化时装品牌指定短时间内推出潮流服饰的商业模式。讲到呢度，我哋又转换另一个话题啦，就是面对生活中的烦心事，你会点样做？我想每个人都同我一样，人生并非事事如意，有时好事会接踵而嚟。但亦免不了经历嗰啲难以言喻嘅辛苦岁月。如果可以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反而可以轻松好多。不过有啲难题系冇办法推俾人嘅，甚至冇哭泣时间同空间，只能硬住头皮面对。咁嗰个时候我就唔知点样做啦，俾自己消沉片刻嘅时间都冇。咁样嘅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其中嘅煎熬。但庆幸嘅系，随住时间推移，我学会以冷静同客观嘅角度嚟看待嗰啲曾如噩梦般嘅往事。经历过岁月嘅洗礼之后，我有一啲感悟想同大家分享，仲提醒大家一句话，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好多令人焦虑、烦躁甚至怒火嘅小事，在所难免。当呢啲事情发生嗰阵，你点样去面对呢？如果可以藉酒消愁嚟缓解，咁就饮啦。但如果饮酒亦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系伤害自己嘅身体，咁或者你需要换个方法。对我嚟讲，当焦虑、不安甚至混乱笼罩心头嗰阵，我会拣打扫家务。当脑一片混乱嗰阵，与其费力思考，不如动手动脚。整理家中环境，唔只能够令屋变得整洁，仲可以令心情有所改善。因为大脑喺进行手脚活动同处理混乱思绪嗰阵，启动嘅系唔同嘅部分。打扫嘅过程就好似为心灵进行一次洗涤，可以令情绪慢慢平复落嚟。咁当你遇到唔合理嘅事，怒火中烧嗰阵，又点样去调息自己嘅情绪呢？我嘅建议系先将情绪暂时放低，试下将自己抽离出去，好似将另一个自己放喺外面。咁样一嚟，你就可以以第三者嘅角度冷静咁审视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看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
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感时而家，而不至于被情绪所左右，你就可以更清晰地睇清问题的本质，避免感情用事。我认为拥有两个自我的关键，一个是陷入当局的自我，另一个是可以客观视觉看待问题的自我。当两个自我并存嗰阵，你就可以避免陷入混乱，松容应对眼前的挑战。每当我觉得困惑嗰阵，我会即刻建立两个自我，咁样先至可以揾到解决问题嘅方向同力量。想消除愤怒之火，先厘清自己内心感受。大多数人喺日常生活中都觉得好嬲，或者讲出夹杂住嬲怒嘅语气。某一日，我决定计下自己一日内感受到几多次嘅挫败、激气同嬲怒。于是我买咗一个小巧嘅手持式计数器，每当心中因为呢啲感受出现任何一丝涟漪嗰阵，就按一下计数器。冇谂到嗰日结束嘅时候，我俾计数器嘅数字吓咗一大跳，67。马歇尔·卢森堡话：喺生活中感受到嘅愤怒、羞愧、内疚同抑郁等，都系我哋喺评估呢个世界应该点样去运作嗰阵所产生嘅同一类特殊感受。后嚟我开始持续不断咁收集冥想，我感受到嘅怒火通常唔会系全面燃烧嘅大火，而系火光点点嘅小火。佢哋因为我嬲，佢哋系因为我生活中嘅各种小挫败、嬲怒或一切我希望所有唔同嘅事而起嘅。例如，我希望我背脊唔会痛，我希望我朝头早六点半要冥想嘅时候，邻居唔会修剪草坪，我希望我唔会对邻居感到不爽。有时候呢一种不爽甚至愤怒嘅感受会一直挥之不去，令我觉得佢似乎会纠缠我一世。觉察愤怒背后的真实感受，给自己一些时间静落心里好好地想一想，最近你曾经对哪件事觉得好嬲，然后仔细检视你当时的感受，请善用自我同理，推敲出自己在愤怒的当下心中其实有住什么的感受。你很可能会发现那股愤怒是源自受伤、挫败或恐惧。换句话讲，相较于愤怒，这三种情绪或者更可以准确表达出你当时的感受。一旦你发现当时的自己其实有住什么样的感受之后，你就会产生转变。这种转变不单止是一种认知上的觉醒，还会跟住一种身体感官上的反应。对我来讲，这种转变就是我找到自己真实状态的一种认证。有一天我决定亲身测试这个理论，我开始想起那日点燃我内心愤怒的某件事，还利用自我同理的技巧和内在的自我搭上线。我即刻就留意到了，我在脑袋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他以为他是谁。跟着我刻意将注意力集中在内心的感觉上，试着去揣测心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因为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是觉得生气，而是觉得受伤。于是我再次想起那个人曾经对我说的话，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即刻又感受到心中燃起一股怒意。我反复做这样的步骤，直至一次又一次梳理自己对这件事

的感受和看法，直到做到第四次或第五次的时候，我面上缓缓绽放有一些微笑。我终于明白点燃那股怒火的其实是我对那个情况的想法和评判。嬲只是我用来隐藏受伤情绪的一种策略。我的嬲怒是在这里保护自己不要受到伤害。我将它当成我的工具，为我筑起了一道防护墙，有效处理愤怒，先厘清感受和需要。你上一次对人发嬲的是什么时候啊？嬲没办法令我们同自己同他人建立连结。嬲不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同他人有效沟通的理想工具。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人感到愤怒那阵，请用一些时间同你自己，直到你辨认出自己的愤怒是因为正在对自我讲什么样的话所致，然后根据你对自己讲那些说话厘清你想要得到满足的需要是什么。如果你可以先照顾好自己的需要，就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应对方的话。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

0: 最近海外传得好劲，话全球四大顶尖 AI 模型 ChatGPT、Gemini 同埋 Claude 齐齐侮辱包子。点解咁讲？原来有网友喺 X 平台嗰度问 Claude 一个好刁钻嘅问题：今次印度开金砖峰会，猪头点解冇带佢老婆去？如果喺场内，呢啲敏感暗语一早就俾人封号删帖。不过 Claude 冇扮傻，直接答。今次习近平去印度出席金砖会，官方只是报了蔡奇、王毅等人陪同，完全没有提到彭丽媛，现场影片也都见不到他。这张截图一出，很多人就拿着更刁钻的问题同时测试了四大 AI， 结果四个模型全部都精准接波，没有一个扮不明，没有一个叫人尊重国家领导人，全部直接将猪头对号习近平，老婆对号做彭丽媛，仲调取公开新闻核对行程。Claude 仲指出，外交部同新华社通稿有分别，以往会写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今次只是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会晤，完全没有提到夫人。Gemini 话，多边工作峰会行程密集，第一夫人唔随行属于常见安排。ChatGPT 就插多一刀，指出印度官方其实有安排配偶活动，菲律宾总统都带埋夫人参加，所以唔可以简单话峰会冇安排夫人项目。一段测试互动超过20万次，最高点赞嘅留言系呢啲 AI 比较可靠，冇学过习近平思想。有人就讽刺话，呢下就更憎马斯克啦，搞个烂鬼 AI 就咁唔尊重我，叫人去查你上海 Tesla 税。仲有人一次铺出四张截图，四个 AI 竟然全部都知道猪头系边个。有人追问 Claude 点知呢个花名， Claude 直接答，喺中文网络，猪头系一啲地区对习近平嘅常见嘲讽，类似包子。问埋佢老婆同出国行程嗰阵，语境竟然直接对号彭丽媛，呢一点就最犀利。不是哪个模型突然咁大胆，而是四大 AI 吞晒全球中文数据之后，已经将这些民间被开审查的暗语当成稳定公共知识。场内猪头仲是极度敏感的高压线，一张猪头相、一句谐音都可能封号。不过在场外经过十几年已经变成大众默契，审查挡得住字面，挡不住背后的对应关系。其实除了猪头，民间帮习近平起过很多花名，最早的是包子或者是庆丰帝。事源2013年，他去庆丰包子铺食包那次做show，被民间看穿了之后就变成嘲讽。而另一个全球知名的花名是小熊维宁，2013年他和奥巴马散步的相被网友对比，官方越禁就越红。仲有200斤吴尊博，就是因为他早年自己赞自己托200斤墨行十里山路都不用转博。有总加速师讽刺他倒行逆施，仲有烂尾帝因为一带一路红安和动态清零都相继烂尾。对比之下，场内的 AI 就带着很重的政治枷锁。2023年美国知音测过百度民心一言，问200斤墨重不重，这类间接问题都拒绝回答或者转话题。今年四月还有截图流出，有人问20世纪三大恶魔，百度竟然将毛泽东和希特拉、斯泰林并列，立即被封。中共想靠审查维持个人崇拜，不过 AI 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漏洞。最近海外传出一封据讲是钟少军在监狱写的求死信。钟少军跟了习近平22年，由浙江到上海再到北京，一直是他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上台之后，未做过一日兵的钟少军被空降军委，长期做军委办公厅主任、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军队的耳目。不过这位深得习近平信任的军队第一秘书，他的命运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2024年调离核心转任国防大学政委，2025年被罢免， 2026年8月的全国人大委员会正式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名单入面还有张友侠和刘振立等人。就在外界还估计是回家养老定是被捕的同时，旅居海外的法学家袁鸿兵就披露了一封据说是来自内部的信，题目叫做《最后的真话》。信入面主要讲三点。第一，中共高层两面人好普通，军委将领到各部委，把口就话绝对忠诚，私底下全部都揾后路，转移资产，安排仔女出国，冇人真正信习近平思想，全部都是虚伪表演，等政治雪崩。第二，被调查期间被落药，办案人员以体检、慢性病治疗或者是精神调节为名，强行为精神药物。几个月之内破坏记忆、逻辑和神经系统，导致认知障碍、智力退化。钟绍君说自己已经感觉到精神状态不可逆转恶化。这种不留痕迹摧毁大脑，是为了防止掌握机密的人将来爆料或者组织反抗。第三，体制教育机宿命。他提到自己当年主导查办刘亚洲，而习近平就面授机宜，要他采取类似措施。一年之内，刘亚洲变成意识混乱的老人家。钟绍君说自己以为维护核心权力安全，直到自己入狱才醒。这个高度集权体制入面没有真正赢家。昨日的审判者今日是阶下囚，今日的执行者明日就是绞肉机下一块肉。我们无法核实这封信的真假，不过类似的讲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前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曾经讲过，前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出狱之后，朋友探他，发现他严重精神异常、认知障碍、认不到熟人、嘴角流口水，怀疑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被人为破坏精神药物。胡力任说，中共几乎不想这些人出来再讲嘢，尤其是知道太多黑暗内幕的政治犯。不过香港信报2026年1月报道说，陈良宇2025年获释，在上海低调养老，身体精神还算良好。两种不同的讲法正正反映出中共高层极度不透明。无论陈良宇案是怎样，中共政治清洗制度本身就是制造恐怖和绝望的机器。由刘少奇、林彪到薄熙来、令计划、周永康，再到现在的钟绍君，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度用最精明的手段做最愚蠢的博弈。如果爆料属实的话，钟绍君这一封最后的真话不过是绞肉机再发出的一声呐喊。9月13号，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在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讲 AI 六大风险，将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排第一，之后才是网络攻防、泄密、社会治理和军事变革。而结尾就赤裸裸话，党管互联网，党管数据，要将党领导优势转化为 AI 治理效能。陈一新将 AI 首要威胁定义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那就意味任何新技术都要先服务政权生存延续。这种做法直接令中国 AI 畸形发展。企业一方面被要求抢占先机，以美国为目标，而另一方面就在严苛审查红线入面揾那隙生存，真正原始创作的新空间几乎是零。就在陈一新发表文章前几日，美国的执法和情报机构 NSA、CISA 和 FBI 联合发公告，而 Anthropic 在之后就抛出154页的威胁情报报告，明确指控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六间中国 AI 企业用成千上万的假账号、代理网络和跨会话重放技术，以工业规模抽取美国尖端 AI 模型，好似 Cloud 这些思维链的推理过程，加速自己产品的训练。更荒谬的是，这场单向盗窃变成国家机密外泄的灾难。阿里巴巴几个月内 超过1.5亿次对话。越至暗面这些公司甚至还将用户请求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转发给美国 Cloud 处理。转发的内容急就共军设施监控录影、国企内部密码时、公安案件管理逻辑，甚至俄罗斯的防务凭证。为了不花钱偷用美国 AI 技术，中国公司竟然亲手将最敏感的军机机密送入美国伺服器。这一场被捉到正的丑闻显然触怒了最高当局。网上传出有 AI 巨头企业十几名高层即时被捕，之后才有陈一新亲自出面呼吁。而商务部和外交部就快速定性美方的指控是科技霸权双重标准，试图将偷窃数据包装成为通行做法。陈一新就将外泄责任推给国内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使用境外 AI 处理敏感资料，自己国家企业的偷窃行为已经失控，甚至反噬国家安全。这种极度封闭和政治焦虑就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直谷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放慢 AI 发展，确保 AI 和人类价值观对齐。不过美国政界以川普为代表的就明确反对监管，逻辑很清楚， AI 这场关乎人类未来的超级竞赛，美国如果主动踩壁力，那就是将制定未来世界规则的权力拱手让给中共，谁赢 AI 谁就赢世界。美国担心 AI 失控威胁人类文明，而中共恐惧的是 AI 一旦脱离审查笼牢，讲出客观真话，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和延续。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一节，我哋讲到山下先生嘅孙女、孙仔处事做人都得到老师同长辈嘅称赞。下面我哋继续讲更多佢哋嘅一啲情况。妈妈就问佢哋喺学校同边个关系最好啊？佢哋嘅回答都系每个人都系我哋嘅朋友。每年嘅暑假分散喺各地嘅曾孙辈都会翻老家，全家人都会聚埋一起学法同练功。小朋友读转法轮嘅时候系好专注噶，遇到唔识嘅地方就主动请教大人。生活嘅小事都能睇得出小朋友嘅变化。佢哋会好自觉咁早早做完暑假作业，食完早餐之后都主动收拾餐桌、洗碗、拖地去分担家务。佢哋今次暑假返嚟，八岁嘅小朋友同爷爷一起入门口，完全冇人提醒，佢就主动咁讲：爷爷，你先上去，我同你将鞋放喺鞋柜。呢种细微嘅动作真系尽显纯善嘅家风啊！自从中共发起迫害之后，山下先生一家人长期利用业余嘅时间向民众介绍真相。二十几年前，山下先生参加了日本的 SOS 步行活动，他们从日本最南端一路行到东京，脚底都磨出水泡，他们都不会叫痛。虽然山下先生差不多90岁，他依然经常孭住沉重的真相资料在街上讲真相，衫都湿晒，佢都唔会觉得攰。佢仲话法轮功师傅俾咗我健康嘅身体，只有我修好自己，先至能够报答师傅嘅救度之恩。喺今年嘅暑假，15岁嘅曾外孙同两个分别10岁同8岁嘅曾外孙，佢哋跟住山下先生嚟到景点征集签名。在那日个太阳好猛，山下先生一企就是2-3个钟头。大曾外孙就根据行人的不同情况，用日文和英文礼貌地介绍情况。小曾外孙就托住征签板，另一只手就准备好资料。路过的人签完名之后，他就递上资料。佢仲好真诚咁讲话，如果可以嘅话，请你返去一定要睇一睇呀。15岁嘅曾外孙一边照顾细佬，一边就征集签名。佢哋姐弟3个人配合得係非常有默契㗎。喺烈日当空下，小朋友红卜卜嘅面上都流住汗水。但在回屋企的路上，他们都显得格外的开心，在路上都笑着这样讲，似乎都忘记了酷热的天气了。从1997年至今，他们走过近30年，山下先生一家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这一份全家族40多人共同坚守，从长辈传到小朋友，又在日常生活里面延续落嚟的善良和坚持，就成为了山下先生一家共同珍视的全家宝。跟住落嚟是另外的一个感人故事，由一位妈妈，她两度从严重的胰腺炎和中风怎样奇迹地康复过来的，又到佢大堂姐重病痊愈，再到身边邻居同朋友，佢哋相信真善忍，又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而重获健康而得到福报。下面系当事人嘅自述：我喺1993年
德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噶。喺修炼之后，我个身体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原本我个胃系有消化不良，喉咙喺气候变化嘅时候又会发痕干咳，特别系脚上面生咗一个好似肉瘤咁嘅嘢。喺修炼之后都奇迹咁样消失咗。原本自私自利嘅我唔再贪小便宜，系变得善良同豁达。按师父讲嘅去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嘅人。逐渐咁，我发现我妈妈都变咗，佢系冇修炼，但亦变得心胸开阔，唔会再为少少嘅事发脾气，一味咁去指责身边嘅人。我想呢，这个就系师父喺讲法里面讲嘅佛光普照，礼义如名啦。下面我就讲讲我妈妈同大堂姐喺法轮大法里面受益故事。喺2012年嘅夏天，妈妈因为胆结石引起咗急性胰腺炎，要住医院。医生同佢插胃管，佢唔单止唔可以食嘢，个胃好唔舒服，划条管插到佢个胃好痛。睇到妈妈呢个样，我都好着急。其实佢一早就做咗心退，系明白咗真相噶，又好认同大法。出现呢啲嘅情况，肯定系有原因噶。系乜嘢原因呢？我谂嚟谂去，就谂起我仲未同妈妈讲写郑重声明嘅事，系我担心佢唔理解，所以冇同佢讲。就咁样，我鼓起勇气。

呢个是犯了大错啊，是要写声明承认错误的。妈妈听了都说自己做错了事。由于她还睡在病床上，我就代她写了。写完之后就读给她听，她都很认可。在她认可之后，当日的下午我就将妈妈的郑重声明发到名慧网上面。在夜晚我去医院，妈妈高兴地告诉我，今日下午的时候医生就将胃管拔了，胃就不痛了，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具体时间和我上名慧网发表声明的时间是一样的。真是这一边发声明，那边就拔管了。妈妈十分的感激师父，过了几日她就出院。从此之后妈妈的胰腺炎再没有犯过，包括引起胰腺炎的胆结石都没有再犯过。在2017年的冬天，细佬打电话来说妈妈行路行得好威斜，妈妈中了风。我一边叮嘱细佬立即送妈妈去医院，就一边同老公赶去医院。在妈妈去医院的路上面，细妹都陪住她，提醒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在路上面妈妈都在度念。细妹话上车的时候，妈妈的嘴都歪了，还流口水。到了医院，她的嘴没歪了，口水也没有流出来。妈妈要住医院，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医生跟我们说，妈妈的病情是很严重，但是症状是很轻。脑部 CT 显示是血管梗塞得很严重。但是旁边生出了很多细小的血管。他回到病房将医生的话讲一次给妈妈知。他听了之后就说，大法师父又救了我一次。这一次妈妈恢复得很好很快。其他的人都看不出他是中过风。在2020年的夏天，细佬强烈地要求妈妈预院做手术，因为上次医生建议他做心脏手术搭桥，我们都不同意。细佬又说，妈妈是因为在疫情期间被关在屋企，这段时间都忘记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不想做手术，但迫于无奈要住医院了。又做了一堆的检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长出的细小血管变粗了，完全够用。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故事的主人翁的其他朋友念了九字真言之后，他们的身体又有什么的变化呢？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喺上一节，我哋讲到主人翁妈妈嘅情况，我哋呢一节继续讲70多岁嘅老人家唔使做手术。呢个系主任亲口同我妈妈讲嘅，佢如释重负，好开心咁出院翻屋企。妈妈都明白，又系师傅救咗佢。而家嘅妈妈系精神奕奕，我哋屋企系住喺6楼，冇电梯，每日上楼落楼好几次买餸，每日遇上。

咁接送孙女，每日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大堂姐十几年前就查出有间质瘤，肠里面长满晒。佢做过一次嘅大手术，屋企人都话佢活唔长嘅。后嚟又复发，佢去医院检查，医生话再做手术意义都唔大，叫佢试下食一种进口嘅新药睇睇。但系药费系好贵，7万蚊食半年。佢个女就俾佢开咗半年嘅药。我去探佢，佢又话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唔会有事嘅。大堂姐食咗进口药之后，副作用系好大，佢个胃系好难受，夜晚又瞓唔着。佢想起我同佢讲嘅嘢，就开始诚念九字真言啦。念咗冇几耐，就可以瞓得着啦。佢瞓醒之后，发现胃部难受嘅现象就消失咗。从此之后，大堂姐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呢九字真言。好快半年过去咗，个女冇能力再负担昂贵嘅药费，大堂姐好无奈咁要停药，但佢继续默念九字真言。至今十几年都过去咗，佢个重病再冇复发过，人仲越嚟越精神。我同侄女讲真相，大堂姐见咗立即就劝个侄女：你快啲心退，快退呀，对你系有好处噶。最后侄女都做咗心退，即系退团、退党、退队。我60几岁啦，做咗20几年嘅销售，我同好多嘅陌生人打过交道，同佢哋面对面讲真相。喺呢度又讲几个众生相信大法好，念九字真言得福报嘅例子俾大家听。我公司门口啦系有块空地，每日都有群中老年男人聚集喺嗰度打牙膏。有一日我去门口嘅净水机去斟水，聊天嘅人群中有一个大哥嚟到我身边，佢话佢个喉咙有痰想咳，但系总系吞唔落去，好难受。我就谂佢嚟到我嘅身边同我倾两句。这个就是师父将有缘人送过来，要我同他讲真相，我就放下怕心。于是我就同他讲：大哥，你来到我铺头，我就送你一个护身符，有9个字，你只要相信诚心念就能够好的。他一听就跟住我翻入铺头，我从自己的袋里面拿出我复印的护身符念给他听，正面是写着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背面则是荡荡天门万古开，神佛慈悲善福来，诚念法轮大法好，遇难情长吉运长。我就跟他说，你只要诚心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是会有奇效的。他双手拿住护身符就说，我就念这几行字。我就说，当你只要真心诚念，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你。你念这几个字就同神法联系上，你只要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就即是同化宇宙特性，神法就会保佑你的。他说我信，我就念这九字真言。他看起来是很怕中共，怕得不敢要护身符。我又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啊？被他说了，
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北京天安门自焚是案，那些人是插赃污蔑法轮功的。他说他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身边有朋友练法轮功练得好地地，他自己亦知道大法是好的。过了一日，再见到这个大哥，他非常高兴地跟我说，他说真是好啊，我真是好翻咗啦。你再俾我讲讲嗰几个字，我怕记错咗。我又同佢讲咗几次，佢记住啦。讲咗多谢之后就走咗啦。我住嘅地方系喺北京老小区，邻居之间嘅墙系好薄噶。另一日听到隔篱80几岁嘅阿姨，好似喺度讲嘢，一声一声咁，我听到系好心痛。我敲阿姨嘅门，同阿姨话：你系咪有乜事啊？阿姨难受得喺度唞大气，我就话俾佢知，叫佢诚心念九字真言，按师傅讲嘅去做好人，就会慢慢好起嚟噶。阿姨就话好。过咗几日之后，我再见到阿姨，佢穿得好洋气啊，好爽咁出出入入。阿姨话我好返晒啦。门口有个黄姨系我嘅邻居，我哋叫佢黄姐。其实佢比我系细好多㗎。有一日听佢老公提到黄姐得咗癌症，入咗医院做化疗。我就同佢讲，黄姐返嚟要话俾我知，我去睇佢。正好系喺嗰日，我就碰见黄姐。我请佢去我公司，我同佢讲三退保平安，又俾咗佢一个护身符添。佢立刻就戴起护身符，我仲同佢三退，佢就接受咗。过咗好几日，喺街上面有人喺度叫我，原来系王姐。佢话自己好得差唔多啦，整个人都活力出倍，都回复返活力啦，又能够开出租车去赚钱。我有一个老客户，佢个人系几好嘅，70几岁，夫妻两个人都非常个好。呢一日大哥嚟到我铺头讲咗一啲事，大哥话老婆咗癌症，准备做大手术。我话大哥，你将视频打开，我同姐倾两句，有好事话俾佢知啊。佢做手术就会唔痛，恢复得好快，少啲受罪啊嘛。大哥马上就打开视频，让我同大姐讲。我就同大姐话，你攞笔写低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大姐死完之后就话，我知道呢一个，身边好多人都知道啦。我就话你去做化疗就去化疗，要诚心诚意咁念，受少啲罪，好得会快呀。大姐一个劲就点头。听完今日呢两个故事，唔知大家又会有乜嘢嘅体会同感受呢？你系咪都试过喺人生最低迷、最艰难嘅时刻，系因为心中嘅一份坚持同善念而睇到转机呢？如果今日嘅节目能够带俾你哋一啲啲嘅温暖，系好欢迎你哋分享俾身边嘅亲朋好友噶，将呢一份善意同希望传出去。上面的故事是改编自明慧网的交流文章。特别一提的是，法轮大法的所有资源都是完全公开免费的，无论是大法的书籍、九天讲法班、音讯、视频、教功示范、录像，定是练功的音乐，
全部都可以在官方网站免费的阅读、收听和下载。同时网络上亦设有完全免费的教工班，提供功法示范和线上解答。大家可以留意我们页面上所附带的相应连接，或者报名体验学练功。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使君当哨。使君当哨是什么意思呢？使是指刺史，刺史即是监察一类的官职，哨是指掌舵的人，泛指船夫。做刺史的先生成了撑船佬，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唐朝熙宗时，江陵有一个叫郭七的人，他的父亲是江商一带的大商户。郭七随父亲经营产业，后来他的父亲去世，由他当了家，产业广延，他成为了楚城的首富。长江、淮河以及黄河以北的地区都有他的客户，和他有资金贸易来往，但是他大称入小称出，这些客户因为要依赖他的资本经营，眼白白被克扣，也只好忍气吞声。一次郭七到京城收取债务，从商客张全那里收到连本带利十几万两银。郭七听说朝廷用兵紧急，缺少钱粮，给钱就可以买到官，官职大小只是看银两多少，嗱嗱临跟张全商议。张全说，在下不鼓励兄长这样做，朝廷如果知道你的官是钱换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拉了你，那不是白白浪费钱？郭七说，无妨，小弟家里有的是钱，而家手头这些钱何不用于此呢？于是请张全去通融，负责封爵的官收取了郭七五千文银两。当其时粤西有一个横州刺史叫郭翰，得了重病身故，啱啱要取消任命，委任状仲喺主管选拔官员嘅手上，负责封爵嘅官就将籍贯改咗，将郭翰嘅委任状俾咗郭七。郭七从此改名做咗郭翰。郭七得咗刺史之职，开心到好似喺云雾里一样，心谂我屋企大把钱，而家仲做埋横州刺史添。富贵不可挡啊！当时就有人投靠他，希望听他差遣。郭七衣锦荣归，择日动心回乡。回到江陵，郭七大吃一惊，乡里一片废墟，白木一寸，自己屋企亦成为瓦砾之墙。后来先知道是被盗兵搜掠过，派人四处去寻找屋企人，终于找到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哭诉，点知你出了门后，屋企遭此大难，弟妹都死了，物都冇晒。郭七亦好伤心，告诉他的母亲准备去横州上任横州刺史一职，并请母亲一同上船前去。船到了永州，泊岸过夜，看到岸边有一棵几个人都揽不埋的大树，于是就将船缆牢牢地绑在树干上，又用春桩钉固。傍晚时分，忽然天昏地暗，风雨大作，都想好彩的船揽在棵大树上，万无一失啦。点知风高浪大，船侧埋一边，忽然听到天崩地裂一声巨响，那棵树竟然冧咗落嚟，将船打得粉碎，好多人都跌咗落水。郭七将佢母亲救上岸，但是乜嘢东西都被浪打走咗。
连嗰张刺史嘅委任状都冇埋。佢嘅母亲经受唔起连番嘅打击，几日后病故。国七唯有喺屋企守孝，唔能够去上任啦。要回故乡以无家可归，国七唯有寄住喺永州一个船部经纪人嘅屋企，系佢父亲嗰阵时认识嘅。时间一耐咗，呢位店主亦怠慢起来。国七讲：我亦系一郡之主，而家有孝在身，仲有来日，点解咁样对我啊？店主讲：唔好提乜嘢一郡两郡啦，我哋呢度唔做就冇得食，你要衣食就要做嘢，先将官职收埋啦。我问你，你有乜嘢本事？国七好无奈咁讲：我别无本事，只系细个阵。

0: 可曾记得我说白爱又回来了、
1: 哎呀，好不好，惊动街坊如何是好呢？36只都是走。

0: 教过啊，先生。
1: 本孝经已经读完，而家开新书了吧？
0: 咁、开啲嘢新书啊？
1: 请你听住。

0: 都话系金咩？你的多可为之空见啊！
1: 你
0: 边？你想话十行系金咩？我都信得个男。

0: 会神灵金啊？
1: 咪咁傻啦，冇嘅。
0: 你讲，系我睇人咧都话睇金噶。
1: 有何意义啊？
0: 你听住。

我言清把你讲过一晚，你虽知天理了是要循环，有丁黑国成家是私财百万，有的孤寒财主共偏挂喜关，定稳一百地方来去他的子弟山，境界下人心世道都切莫咁贪婪，我的咁嘅追神，誓唔肯俾。

有眼呢，背秋姑啊，你何故都得咁心烦？

0: 啱聽晚字讀啦嚇，
1: 聽晚字讀啦，
0: 聽埋留聲機去字讀噶啦嚇，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呢，我就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折苦自制的故事。胶河县为一位守贞节的寡妇起了一个牌坊，咁啲亲戚朋友呢都嚟睇啦。咁有一位表姐妹从细呢就同呢个寡妇一起玩嘅，仲成日同佢开玩笑添。呢一次呢佢亦都开玩笑咁问佢话，而家你呀守节到白头唔知喺呢四十几年嘅岁月里面面对神花夕月，你呀真係能够一啲都唔动心咩？哦，人非啊草木，点能够无情嘅？但系呢，喺我遇到动心嗰时，咁啊谂下唔能够超越礼节，唔能够附耳啊嘛，因此就能够克制自己，唔去做嗰啲违背礼仪嘅事啦。有一日清明节，咁啊扫完墓咧，呢一位节妇就突然间觉得好头晕。佢仲吟吟沉沉咁样自己喺度乱咁讲嘢，啲人呢就将佢扶咗返屋企啦。咁到咗夜晚呢佢先至清醒返，之后佢就对个仔话，头先恍惚之中呢我就见到你阿爹喎，佢话冇几耐就要嚟接我啦，仲讲咗好多安慰我问我嘅话。佢话人世间所做所为，鬼神啊冇话唔知㗎。哎呀，好彩我呢一世呢就冇做乜嘢见唔得人嘅事啫。如果唔系喇喎，边有面喺九泉之下去见你爹啫。呢件事呢就係举人王梅罪对阿纪晓岚讲嘅。王梅罪呢仲话，佛教呢就係要人戒除意念中嘅恶，呢个係铲除邪恶嘅根本功夫嚟。唔系品行高尚嘅人呢就做唔到呢一点嘅。普通人呢各种嘅关系交叉缠绕，乜嘢念头冇啊。只因为有所畏惧而唔敢乱嚟，能够做到呢一点呢亦可以算做系有品德嘅人啦。呢、这个节妇嘅子孙呢又系有啲忌讳呢人哋讲节妇所讲嘅话嘅。所以呢我就唔敢披露佢哋嘅姓名同埋家族啦。但係佢讲嘅话呢光明磊落，就好似白日青天，正所谓纯洁高尚毫无隐藏，又何必忌讳呢？好坏出自一念，人非圣贤，喺人海苍茫中二马心远，乜嘢諗法都会有。贵在心出一念，即用礼仪去衡量，而不断咁样抑制恶念，增强善念，就系人中之圣者啦。而家咧，再讲一个婢女杏花嘅故事。纪晓岚嘅堂兄范源话，乾隆丙辰年乡试嗰时呢，佢就坐喺秋字号嗰度，跟住就有一个人入场，守场嘅军士就问咗佢个名同埋籍贯之后，对佢拱手祝贺话， 恭喜恭喜。昨晚呢我发梦就见到一个女子啊，佢手攞住一支杏花，就将花插咗喺号射上面，并且对我话：听日呢某院某人报到之后，请你转告话俾佢听，话阿杏花喺呢度啦。你个名同籍贯呢咁啱就係个女子讲俾我听嘅一样。咁唔系可喜嘅介绍囉。呢、这个人一听呢就大惊失色，连随身带嚟嘅考试文具都未放低，就借意话有病走咗啦。有一位知道内情嘅呢个人嘅同乡话：
1: 呢、这个书生呢佢有个痞女仔叫做杏花嘅，俾佢夹硬奸污咗之后呢又遗弃咗啦。唉，可怜嘅杏花姑娘啊，孤身流浪都唔知去咗边度，恐怕呢早已经系饮恨身亡啦。
2: 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拒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德州检察长办公室4月提出诉讼，指控该中心长期参与非法生育旅游。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良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8号礼拜五。由礼拜五晚间开始，加州交通局将关闭旧金山境内的101号国道部分路段，以对医院弯道进行修复工程。这次封路将在当晚11点开始，持续整个周末，预计在礼拜一早上6点重新开放。受影响的是塞萨尔查韦斯街和17街之间的所有北向车道。同样在当晚11点，加州交通局将关闭 San Rafael 地区 Howard Bridge 处的101号国道北向车道，以进行结构改善工程。这些车道预计将在礼拜六早上6点重新开放，但夜间封闭措施将持续到礼拜一。在101国道北向车道封闭期间，280洲际公路将作为主要替代路线。加州交通局建议，前往旧金山市中心或湾区大桥的车辆可使用280北向车道， 同时亦强烈建议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避开交通挤塞及施工路段可能造成的延误。礼拜五，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鲍曼公布了一项外部审查结果，指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直谷银行2023年倒闭前知道或应该知道该银行存在严重脆弱性，显示监管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相关风险。报告指出，直谷银行 94% 的存款没有联邦保险，而且高度集中在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企业。美联储开始加息后，该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贬值。2023年3月，直谷银行宣布它出售证券亏损18亿美元，需要寻求融资，之后爆发挤兑，最终由监管机构关闭。美联储2023年的内部审查曾经认为，美联储工作人员在应对该事件时过于谨慎，而礼拜五的外部报告进一步指出，他们事前已经或理应掌握相关风险。新报告亦可能引发外界对时任美联储监管副主席巴尔在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礼拜五，一家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华人月子中心因涉嫌参与非法生育旅游活动而被正式关闭。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宣布，法院下令关闭德爱月子护理中心，禁止他继续营运及协助孕妇分娩。